0: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011。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啫。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啦，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另外，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啦，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喺 AI 浪潮底下，
5: 喺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
5: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做个喵 ，Mac Chow Journal 填字中说，呢个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财经嘅环节，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交俾你分析下外围市况啦，唔该晒你。
1: 阿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哋先睇翻外围方面。上一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就全线上升嘅。咁道指方面一路沿住系上升通道运行啦，并且近日都上到通道顶部附近开始有啲回落嘅迹象。咁唔排除短期有机会落翻通道嘅底部附近噶。咁但整体嚟讲个上升格局系未有改变嘅。至于标普500方面啦，喺上个礼拜就突破咗一个横行嘅整固区间啦。咁意味著整體走勢是開始轉強的，但留意一點，往往突破之後短期都會有些震盪的。再加上睇埋市場寬度方面，在過去幾日開始有些頂背馳，所以不排除今個星期標普方面是會有調整的。另外睇埋納指方面，納指方面在過去一段時間都行緊一個下行嘅趨勢，不過上個禮拜已經係突破咗呢個格局㗎啦，並且係進一步轉強，咁唔排除啦後市係跟隨翻啦標普同埋呢個道指方面係創歷史高位㗎。好啦，我哋再睇一睇啦美國同伊朗方面嘅最新發展啦。咁喺上個禮拜嚟講，特朗普表示嗰個和談係有進展嘅，咁並且都有機會達成部分嘅一啲條件啦。咁所以市場氣氛係轉好㗎。咁我見到VRX 方面亦都係回落到近期嘅低位，接近14嘅水平嘅。不過留意翻呢個位其實都係一啲比較明顯嘅支持位嚟嘅。咁唔排除短期可能都會有略為反彈嘅情況。美股方面有一點大家值得關注，在上半年市場將焦點都是放在 AI 基建方面，即是講緊是芯片或者記憶體方面的，因為大家都是憧憬在未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都是有一個供不應求的情況，但始終在過去上半年那個累積的股價升幅都相當之龐大，所以投資者都是逐步減持。而 Meta 曾經表示那個 CapEx 的投資亦都係會有機會減少翻嘅，咁亦都成為嗰個催化劑，咁所以相信短期內相關嘅股份可能會係有反彈，咁但未必喺咁短嘅時間會再形成一個上升趨勢㗎。而另一點大家係要關注翻就係近日OpenAI 啦，同埋其他嘅相關嘅 AI 語言模型嘅企業都測試嗰個網絡安全方面啦，咁發現其實係出現咗一定嘅漏洞啊，咁所以我相信係未來日子有機會由呢個 AI 嘅硬件焦點係放咗喺軟件方面嘅，咁當中就包括呢個網絡安全啦，或者係成本控制啊，或者管理方面嘅，咁所以唔排除喺下半年一啲 SaaS 股可能個表現係逐步轉強噶。咁其實近日嚟講，我哋見到頭先所提及嘅一啲硬件股其實短期有反彈，咁但係整體嚟講都維持一個下行趨勢為主啊。咁相反有部分嘅一啲即係軟件股亦都係創咗52週高位啊，同時成交亦都配合啊，咁反映翻資金係重投相關嘅板塊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係多啲觀察翻噶。至於美匯指數方面早前就形成了雙頂的形態，並且確認了，咁亦都逐步出現調整嘅。咁近日嚟講開始係接近翻量度跌幅嘅目標水平附近啦，亦都係十分接近翻支持位99.5嘅。嗱，美匯指數嘅走勢往往都係同美股指數啦，同埋黃金期貨係作出一個相反嘅走勢嘅。咁所以你見到近日其實美匯下跌嘅時候其實美股都做得好啲噶，咁同時間黃金亦都作出一個反彈。黃金期貨近日係突破咗一個係低位嘅區間啦，咁並且係進一步回升嘅，咁係開始係逐步接近翻$4,400呢個水平噶。咁大家要留意啦，佢能唔能夠進一步係破到呢個位啦？如果進一步破到嘅話都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嘅。咁另外大家亦都要留意翻風險方面啦，支持位係大概喺$4,200附近嘅。
0: 唔該曬 Chris 啊，喺短短幾分鐘之內同我哋由美股啦，講到美匯指數啦，再講埋一啲外圍市況嘅新資訊啊，轉個角度，港股方面你又點去分析呢？
1: 至於恒指方面，上個星期四咧受到內地嘅消息影響咧，跌破咗短期嘅支持位25,622點，同時間十天線亦都係失守咗，咁反映翻咧技術走勢係轉弱嘅。咁喺禮拜五嘅時間咧係輕微反彈啦，咁但係個力度唔係太夠嘅。咁留意翻啦，今個星期如果再跌穿上個星期嘅低位咧，意味著咧調整係會延續落去嘅。咁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支持位咧，就會落到24,800點左右噶。板塊方面咧，近日咧生物科技係做得唔錯嘅，因為主要咧都係受到藥明康德嘅理想業績帶動啦。咁唔單止股價當日咧係公布後咧有個顯著嘅上升，咁連咧同系嘅藥明生物啊喺上週五咧都出現價量齊升嘅情況，咁都反映翻咧有資金流入嘅。除此以外咧，都留意翻啦喺外圍方面咧，其實咧啲 AI 嘅基建股咧都有一啲反彈嘅情況，亦都帶動翻我哋本港方面嘅相關股份咧係有一個回穩嘅情況。咁但係始終咧，暫時嚟講咧都只可以視為一個回穩，並非一個重新建立嘅上升走勢啊。
0: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啊，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上述股份。
0: 好，唔該曬 Chris， 下個禮拜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禮拜六日當然有好多呢唔同嘅戶外活動啦，不過呢天口真係輕，好多朋友呢都會選擇呢入戲院嗰度睇返場戲喎。咁近排呢最火嘅當然呢都係呢個嘅情侶搭檔啦，就係、是、呢Tom Holland 啦，同埋呢Zendaya 之前呢睇路蘭嗰部戲又見到佢啦，蜘蛛俠又見到佢哋喎。咁啊蜘蛛俠我同阿小白都睇咗啦， Vicky 呢排就有好多工作忙緊啦，咁啊未必入到去戲院嗰度去欣賞咗。你睇完个感觉系点啊，小白？
3: 我觉得好睇喎呢集蜘蛛俠。如果十分半分，我差唔多俾到八点五九分。
4: 我都有听过有啲我啲朋友咧就话，我觉得佢麻麻地咁样。我可以听过，即系声音都好方便啦。咁、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冇佢哋想象之中嗰种即系好 end game 嗰种嘅激昂嘅打斗。系啦，咁即系不剧透嘅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今次其实着重咧就系啲咩咧？就系喺个剧情嘅元素上面咧会多咗好多，咁呢一样嘢系咪大家即系心入边想期望嘅咧？如果剧情可能听完收音机之后又未睇，我都会觉得原来我入去睇完之后，我又觉得其实个剧情又恰到好处，
2: 系啊，我觉得
4: 好感又不一样，
2: 好有耐心戏，好过以前咁样系咁打打杀杀。打打杀杀佢哋都有嘅，有几幕咧我自己觉得好 impress 嘅，特别对一班忍者嘅时候咯，我觉得哇嗰幕系。我暂时睇咗咁多代蜘蛛俠入面最型嗰、那个最型嗰个动作设计，我唔知道小白觉唔觉得嗰种飞檐走壁啊，系啊，
4: 咁入面当然有中国女演员啦，
2: 系啊，
4: 相当犀利啦，即系
2: 嗰个系全国武术冠军嚟，
4: 系啊，系啊，咁、你见到即系表现得非常之好，咁我觉得呢个咧个导演真系英记一功，
2: 系啊，
4: 因为导演佢即系包含咗好多，你见佢上戏嘅时候、都已经将嗰种即系中国武术啊点样融入去呢一个叫做美国式嘅漫画打斗系列入边，即系点样去到融合咗
5: 佢？佢唔会觉得压突啊？
2: 系啊，
5: 即系佢系令到所有嘢好 make sense 之余咧，你会睇得舒服。
2: 嗰一幕我觉得哇，又系经典。今个
4: 连蜘蛛仔自己都系会赞啦。
2: 系啊，佢、一开始嗰个对白，即系蜘蛛侠同埋死侍啦，即系 Deadpool 嗰样个角色就好中意同观众互动噶嘛。但系今一集就费事你出戏啦，因为佢自己好多嘅文戏喺当中啊，即系 Tom Holland 好多朋友都话哇，呢一部终于睇到。Tom Holland 識做戲喎，咁其實即係佢就好多咧呢啲叫做內心戲，因為入邊靜。做一隻孤獨嘅蜘蛛啊，即係耐心啲咁去講，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心路歷程，以至係佢自己嘅轉化點樣去重新呢，我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入去去觀察啦咁樣。咁女主角又靚啦，即係除咗佢原配啦，即係 MJ 係靚啦，咁另一位嘅女主角啦，嘩其實嗰一位呢喺怪奇物語入面出現嘅女仔呢亦都覺得好驚豔啊，我覺得做MCU嘅作品入边都系好出色啦，咁成个作品我觉得真系完美噶啦，咁好多朋友都有讲一句话，喂 Tom Holland 嚟紧未必会做蜘蛛侠啦，咁我估呢件事究竟会发生定唔发生，咁等到时拍嘅时候你未知道咯，会唔会系另一位嘅蜘蛛侠去代替佢？
4: 好多啦，不过我谂即系听众或者网民啊，有阵时即系上网可能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嘅，例如亦都会见到蜘蛛侠呢一集。啊，會唔會同嗰個黑色嘅蜘蛛俠又有關聯咧？係
2: 啊，即係毒猛啊，係
4: 啦。咁啊，而家就即係睇完之後，大家就會知道有冇啦。咁啊，但係其實即係個劇情原本嘅劇情同而家嘅劇情，咁亦都有講過，就係有一個修改嘅。係
2: 啊，
4: 修改到就大家認為係最好嗰個劇情嘅。
2: 係啊，咁當然大家最期待就係嚟緊復仇者聯盟又再出嚟啦。咁啊，內容究竟係點咧？大家就要睇。
4: 都有話阿 Toby 會出現㗎。
2: 係啦，咁啊有啊有啊，
4: 真
2: 對有講啦，
4: 唔知係咪？
2: 係啦，真實係點咧？唔知道啦，不過呢總之我高度評價呢個蜘蛛俠真係好出色，所有成個 storyboard 又寫得好睇，動作又好睇，又多耐心戲，跟住 Tom Holland 又成長識得演戲，但係呢 Tom Holland 最令我覺得驚豔呢係佢隨衫搵黑寡婦嗰一幕啦，咁、呢嘩
3: 好大隻，
4: 好大隻，
3: 好大隻。好啦，咁跟住咧，有啲網民咧或者外媒咧就訪問，喂，點解你咁大隻嘅？咁佢就講咧話自己係用 CrossFit 嘅循環訓練模式去操嘅，咁啊二十分鐘嘅啫，每一日你肯做呢二十分鐘咧，你就可以有蜘蛛俠嘅身形啦。點樣做 CrossFit 咧？包括咧五次嘅引體上升啦，十次嘅掌上壓啦，再加十五次嘅深蹲啦，咁樣。咁啊男主角啊，即係 Tom Holland 嘅記錄咧就係27組嘅。
4: 嗯。
3: 平常人呢你做到十组已经好叻，咁好多健身教练呢其实已经跟住做，全部做到十六十七组呢，十六十七组呢就停止啦，所以呢冇人成为到蜘蛛俠㗎，得 Tom Holland 先可以自己去挑战自己咁样。我唔知道小白同埋 Vicky 有冇兴趣做呢个 Spider-Man Challenge 啊，呢个系。
5: 每日两三组已经应该顶拢咗啦。
3: 唔系嘅，你可以，你得嘅，应该得嘅，你应该得嘅。
5: 十几组都唔得啦啲教练。
3: 同埋女士呢负重又轻啲呢，即係你做个引体上升，你哋体型纤瘦啲嘛，系啊。
5: 但手臂嘅力都冇咁大喎，但係。
3: 咁样系。
5: 相对。
3: 咁睇下你 body weight 成唔承受到你嘅手臂啦。小白有冇机会挑战下呢个 Spider-Man Challenge 吓，健身方面。
4: 试下囉。
3: 玩下囉，係啊，都几好啊吓。咁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呢可以学以致用啊，令到自己有个完美啲嘅 body。Turn it up. Higher.

佢 Kelly 陳慧琳全新作品《三秒一生》啊，做運動咧要有啲 power song 啊，唔知咧呢只歌會唔會係你近排咧做運動嘅 song list 入邊其中一首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間係極端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6度啦，新界再高一兩度啊，吹和緩嘅西至西北風啊，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8點鐘已經生效咗啦，31度嘅氣温啦，相对湿度6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管机构表示，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到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干旱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六成半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者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六成八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说通常由水库供水的七个地区受到影响，180,000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1点，升974点。伦敦金啦系报每安士4,336.69美元，卖出4,33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士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就系大家一齐。瞓觉啦，系啊，点解瞓下觉咧？因为今日咧就系国际懒惰日 ，Lazy Day 啊，
3: 哦，咁都有一日噶，原来懒惰日。
2: 我哋可以把声融懒融融啲出嚟啦。
4: 哦，咁啊，调翻转头咁样讲，另外嗰364日就系国际勤劳日咯，即系有阵时睇嘢唔好咁单向，反翻转个角度去睇。咁啊，礼拜一嘅早上就会叫。積極啲啊！不過咧，即係關於懶惰，你覺得兩位拍檔點樣為先懶咧？喺呢個世界入邊啊，你覺得最 hea 最懶係咩咧？即係自己啫，自己對待自己嘅係啊。
3: 我覺得咧懶咧有分好定唔好嘅懶嘅。咁如果你話唔好嘅懶咧，就真係好容易就會做得到。例如你有功課要交，你冇交。例如你懶到就係老闆叫你做嘅，你冇做。咁呢啲就係、是。即系懒到出汁，而懒到人影响到其他人，懒到其他人咧，我觉得就唔啱嘅。咁、但系你话有好嘅懒咧，就系咩咧？即系你发现系啦，第一适时休息啦，第二老板叫你做嘢嘅，未到 deadline 之前，嗱、未到 deadline 之前啦、你都懒下，系啦，唔好咁赶咁样，系啦，总之你又交到嘢嘅。咁都可以，都仲可以叫做讲得通嘅。
4: 系
3: 咁就又或者有阵时你又俾自己唔好咁努力咯，跟唔影响人嘅情况，即系譬如你原本谂住有个 plan 嘅，好多噶啦，有健身计划嘅，懒嘅话你咪唔做咯。
4: 系或者呢个礼拜即系唞一两日咯。
3: 系太热啦咁样，懒嘅人咧其实系聪明嘅。我又亦都成日都系觉得咧，例如好多伟大嘅发明啦，都系因为懒惰呢、這個性格啊，衍生出嚟。我成日都係又話吸塵機，點解要發明吸塵機？你唔想掃地，你咪發明一句咁啊，咁吸曬一塵佢入去咯，跟住就成日倒曬一塵佢。其實懶咧，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第一可以休息，第二懶佢都可以即係、就是、令到一個人點解一個人佢又覺得自己有條件要懶，係因為佢聰明。某程度上亦都係一樣。佢聰明嘅時候，佢就覺得係、如果我咁樣做嘅，我咪唔使咁辛苦，但我又做到個效果咯。咁咪肯用佢嘅腦袋咧。其实又系呢个懒惰日嘅宗旨，我觉得。
2: 而点解会有今日呢一日呢？其实唔系话真系叫大家今日所有嘢咧乜都唔做咁样，但系咧，我想提醒大家就系、是、有阵时懒惰即系休息啦，其实系一种生活嘅智慧啊！喺今日嘅里面咧，其实大家系可以揾一个时间。放一放低你嘅手机，然后咧揾翻自己啲生活嘅节奏，放下啲工作，欣赏一下自己呢个懒惰嘅艺术，佢用艺术嚟到去形容懒惰啊！咁、究竟你话今日可以做啲咩咧？唔系真系叫你躺平啊，而系最重要咧就系透过今日提醒你喺你嘅日常生活之中有几忙都好，你记得要俾自己有休息嘅时间，无论系身体嘅休息定系心灵嘅休息都好重要。咁如果你话啊，我真系好想咧喺国际懒惰日里面咧。一齐喺今日正日呢日庆祝啦！咁除咗就话啊，如果你真系可以今日系请假嘅，咁、就请假啦。系啦，佢哋会点庆祝咧？
3: 买个蛋糕翻嚟切咗佢，
4: 摊喺 sofa
3: 啊？唔系啊，佢哋唔会买蛋糕噶，因为辛苦啊。
2: 出去买蛋糕会辛苦，同埋做蛋糕嗰人都辛苦啊，系咪？佢唔会要人哋辛苦噶嘛？系啦，咁今日可以做啲咩咧？首先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嘅话，就穿睡衣一整日。系啦，
4: 即系如果着住睡衣，你就觉得系慵懒
2: 嘅，系一种舒服、悠闲嘅感觉，唔再需要花时间去额外打扮咁样。然后第二样嘢咧，就系你可以食一啲懒人嘅料理，即系你可以食下泡面啦，你可以食啲急冻嘅嘢啦，即系譬如一啲嘅叮叮嘅披萨啊，
4: 罐头茄汁豆咁样系嘛，
2: 即
4: 系一拉出嚟就已经食得啦。沙甸鱼啊嗰啲最简单嘅嘢，全世界最简单，一揭开个罐咁样。
2: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可以瞓个晏觉嘅话，就唔校闹钟咁样瞓个晏觉。
4: 哇，好奢侈啊！
2: 又或者咧、
4: 這
2: 個，你可以嘅话，都系讲紧你可以啊，你可以嘅话，就将你嘅电脑啊、手提电话放到床下底，唔、理任何嘅通讯。
3: 咁辛苦啊！
2: 系啦，叮叮叮，
3: 摆喺侧边咪算咯，
4: 飞行模式咪算咯，即系唔识
3: 要，
4: 仲
3: 要个乌低身，又话懒惰呀，乌低身唔攰啊？
4: 其实摊喺 sofa 已经好懒惰啦，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已经成家立室咧，我必须讲一样嘢咧，其实咧好多嘅夫妇啦，即系你见到对方咧唔做嘢摊喺 sofa 咧，已经想讲噶啦，即系譬如有啲家务要做咧，你见到对方咧。 咁样摊咗喺梳化咧，已经系好多时候会吵架嘅一个叫做开端喺当中咯。因为摊喺梳化就代表懒嘅，喺香港嘅世界。
2: 咁睇下佢嗰个喺度懒融融嘅程度去到，如果你话成个星期你都就咁样瞓喺度，
4: 我咁又唔会，
2: 咁又唔得啦。
4: 放工翻屋企嘅，但系通常你有好多家务要做噶嘛，你翻到屋企系咪先？当你冇即系外佣姐姐嘅时候，好多时候自己都要做，譬如吸塵啊、拖地啊、洗马桶啊等等。
2: 所以今日咧、男士就好好啦，用今日嚟到做藉口。假设你放工翻屋企，有好多碗啊或者啲衫啊未折未洗嘅话咧，唔紧要，同太太讲今日国际懒惰日啊，我哋一齐休息一下啦。
3: 咁太太都会讲啦，国际懒惰净系你嘅咩？
2: 所以咪同太太一齐休息咯，听日一齐先做嘛。
4: 即系听日做同今日做都系争一日啫，都系要做啫。
2: 休息下啦。

0: 走。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5: 晨光，
4: 晨光，
5: 晨光读心术。
6: 服务性行业好多时讲究的一样嘢，就是当你入到入去嘅时候，店员即系提供服务者，到底有冇展开一个嘅令到你满意嘅体验咧？咁样，所以满意嘅体验好多时第一步咧，都系从呢一个对方嘅颜，咩颜咧？就系、是、颜值又好，或者笑颜都好，去到咧就系攞咗第一个嘅感觉先嘅。嗱，原来呢一个简单嘅微笑咧，喺好多唔同嘅心理层面上面嚟讲咧，就话到人系容易受落咗先嘅。不过原来施展呢一个微笑嘅人咧，佢每一次对住客人咧展开一个嘅微笑，都系面对住一个巨大嘅压力嘅。嗱，头先话过今日国际懒惰日啦，如果你懒惰，令到你唔展现呢个微笑嘅话咧，其实真系可能会影响到你呢一个嘅工作嘅效率，或者人哋对你嘅观感嘅。
7: 有啲朋友咧，一开始识嘅时候咧，明明知道佢系一个劲嘅人嚟噶啦，或者咧个人真心唔系咁，不过咧就少啲展现佢嘅笑容咧，令到好多工作机会咧都争少少。
6: 系啦，咁我哋都即系剖析得到啦。经过大学研究之后，原来呢一个展开笑容或者呢一种嘅行销嘅方法啦，喺唔同地方都因应住唔同嘅文化咧，就有所改变嘅。咁例如大家谂啊谂到，譬如笑容嘅，可能美国都好多呢啲咁嘅地方会展现笑容嘅。内地都有好多唔同，而家其实即系喺个服务上面都好好，即系有一个好灿烂嘅笑容，俾到你一个宾至如归嘅感觉。咁但系展开笑容嘅背后咧，就会产生压力啦。好啦，咁于是乎咧。有大學嘅團隊咧，佢哋就為咗呢個展開笑容到底個壓力點係有幾大咧，就展開咗一個調查。咁啊幾有趣。咁佢哋就話到啦，喺美國嘅一間大學嗰度咧，佢哋就揾咗接近150位嘅叫做朋友，就係受訪對象。咁啊得知佢哋嘅工作需要展露呢一個笑容嘅，咁啊喺佢哋個壓力上面就做好多調查啦。另外同一時間，佢哋亦都喺歐洲。呢、这个地方一个国家，呢、这个地方嘅人咧，传闻就话佢哋嘅笑容咧就唔系咁多嘅，喺边度咧？法国，就话到系法国人咧就比较上有自己独特嘅性格，
7: 都系嘅。我都觉得以为法国咧呢、这个咁浪漫嘅国度啦，咁样跟住又话哇巴黎啊好好，其实咧。我每次去親巴黎咧，啲人都係唔係好笑，同埋好粗魯啦，同埋污糟啦，同埋好多 homeless 啦。呢個就係我對巴黎嘅印象咯。咁所以即係頭先小白嗰個 research 都有啲道理嘅。
6: 佢哋咧就話到啦，原來法國嘅文化入邊咧就有一個叫做不明文嘅規定，並冇必須要用笑容去到迎接客人呢一個嘅條例嘅。好啦，咁所以咧需唔需要展露笑容咧？原來就係由嗰位即係打工嘅人咧，佢就自己去到決定。佢嗰日心情唔好嘅，我就唔笑咯。我老板都唔会话我，因为我唔笑啊咁样。而我笑嘅话，老板就话、你今日笑都 OK， 就系咁样赞你一句啫。所以唔系一个明文规定嘅。咁所以从事服务业嘅朋友，原来法国人单同呢一个美国人咧，大家所用嗰个方法都好不一样。咁而法国人咧就话到啦，原来佢哋冇刻意去需要展露笑容咧，发现原来佢哋嗰个压力沉重啊、唔开心啊各样嘢咧。是的而且确是会少啲嘅，咁呢样嘢就可以证明得到啦。原来对住人展现笑容，只要喺工作上展现笑容嘅话咧，原来真系会构成一个有一个嘅压力点嘅。咁啊，需要咧就等人哋去到即系需要去解开呢一个嘅压力嘅。咁如果长时间都系受到呢一个笑容带俾你嘅压力嘅话咧，咁啊亦都容易令到人咧就容易身心疲倦。系啦，咁当然啦，都系因应住唔同嘅历史文化喺入边啦。咁有啲地方可能佢真系会有一个地方，原来我哋都冇怀疑嘅，佢哋笑住同人哋接触咧系好开心嘅，甚至乎咧连埋一啲即系叫做专家，佢哋都觉得唔系，佢哋原来笑完之后咧。是会开心咗嘅，喺个压力点会少咗嘅。咁有冇咧？我觉得唔系冇嘅。个问题就系需要有更加多嘅研究，先至话俾我哋知道，到底笑，即系呢一种工作上面嘅笑，系真系代表有压力啊，定系代表冇压力啦？
7: 星期一呢又是时候讲下电影啦，今日讲下呢一部电影啊，2002年嘅香港电影啊，男人四十啦，由许鞍华导演执导啦，咁男女主角方面啊，梗係搵嚟有张学友啦，同埋呢梅艳芳妹姐嘅。呢部作品呢其实就係学友啦同埋妹姐呢为一部合作嘅电影，亦都系呢妹姐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嚟嘅。咁所以呢部电影呢亦都令到妹姐呢攞长春电影节啦同埋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嘅双料影后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多提名啦。咁啊，可以问下两位拍档，即系关于妹姐同埋学友嘅电影，其实即系我估你哋由细到大都睇好多，特别学友啊，学友就系大家睇佢做戏咧，就搞笑嘅睇好多啦。
6: 嗯，
7: 正剧咧，其实临尾呢几部咧，我就几喜欢。
6: 即系呢几年嘅都有啲海关啦，
7: 系啦，海关战线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话好深情咁样演绎一个男人，即系成日话四十不惑啦咁样。咁但系四十岁嘅男人就系会有好多叫做事业上嘅冲击，所以咧呢部电影其实就讲佢系同咧当年啊最颜值天花板嘅天花板嘅林嘉欣咧喺电影嘅世界入边咧就有嫌嘅一位老师啦，同埋一位学生啦咁样。咁我记得咧睇嘅时候咧，旧时2002年我都仲系细个，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喂。点会系咁样啊？师生恋呢啲好荒谬喎，点会啊？咁样跟住依家年纪大咗咧，一睇嘅时候咧，发现诶系，即系男人到每个阶段咧，其实都会即系唔好话行差踏错。我想讲，男人到每个阶段咧，可能需要嘅一啲关爱啊，都唔同咁样咯。其实就系描述紧喺男人嘅角度点样睇自己嘅成长啊，咁样咁亦都系好许鞍华导演好认真去写一个故事嘅蓝本啦，咁样咁啊。与此同时，头先讲啦，即系林嘉欣咧就凭住呢一部电影咧获得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新演员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哇，最颜值天巅峰嘅林嘉欣咧。是真的靚得好緊要。
0: 而家都好靚。
7: 即係我記得呢嗰時佢拍呢個男人四十啦，拍完之後呢冇囉呢就拍戀愛行星，就係同阿謝霆鋒嗰一部呢，即係講呢提拉米蘇 Tiramisu 嘅電影。即係基本上嗰個年代二千年成長嘅一啲少男呢，根本就會覺得嘩，林嘉欣簡直係即係女朋友 feel 啊！即係如果可以同林嘉欣拍拖呢，同埋同林嘉欣約會呢，簡直係你嗰陣時啊，即係個梦幻嘅梦想，记唔记得只歌叫《二月十四的约定》？
6: 记得，二月十四的约会系嘛？
7: 系啊，系啦，呢一只歌就系话俾你听嗰阵时嘅少男啊，即系记载住嗰个时间点，就系所有少男咧都系觉得哇，林嘉欣真系好靓啊！咁今个早上带嚟啦，电影嘅主题曲亦都系脍炙人口嘅一首咧，金曲之中嘅金曲啊，《相爱很难》，唱歌系张学友再加上梅艳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总统府宣布，总统佩泽希济扬颁布总统令，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辞职并接受新职务的佐勒加德尔。伊朗传媒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他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亦曾经在前总统莱希统治之下担任分担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說，敘利亞和俄羅斯已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爾圖斯港碼頭，相關改造工作將於三個月之內完成。日經平均指數報 66,433 點，升83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35.09 美元，賣出 4,336.4 美元。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早上8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以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一兩日高溫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海景山庄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啦去到南华埔，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時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現時排到將軍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海達村一段車多，車龍現時排到去美孚新村。而同時在新界區啦，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仲有

0: 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炒鸡 O2O。
1: 早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咧讲讲啊，整个投资嘅环境啦，受到咧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转弱影响，市场对加息嘅预期咧有所降温啊，推动咧美股上个礼拜五咧全线抽升啦，港股咧外围气氛回暖啦，再加上咧腾讯啦。再加上其他嘅藍籌股咧，呢、這個禮拜咧都會出業績啊！有大行分析咧，有機會、即係恆指再上26000樓上啊！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啊！港股咧處業績期啦，今個禮拜咧多隻嘅科技股咧都會派成績表啦，其中咧股王騰訊咧將會喺禮拜三咧公布業績啦。咁另外咧禮拜四咧業績期啊更加密集啦，京東啦、中芯國際啦、聯想啦呢啲科企咧都會放榜啦，同時長和同埋中移動啊港铁咧都会公布咧中期业绩啊，呢啲嘅业绩咧绝对有机会咧影响住港股唔同嘅投资气氛，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转个头开市嘅情况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啱啱较早前咧，我哋咪讲话啊，今年咧而家嘅生日咧会越嚟越多新搞作嘅，
1: 系啊，
2: 过三日啊嘛，会唔会今日咧就正正系你嘅生日，又或者你嘅朋友屋企人生日咧？如果是的话可以打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看看你会怎样跟他过足这三日了。
1: 来啦，八月之星啊，呼吁大家打个电话来18723888，如果身边人呢需要被祝福的，我们愿意点着靓歌给他听，18723888打个电话来啦。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今日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继续都系暑假期间嘅时候，我作为家长都好想小朋友除咗系玩啦，同埋做功课之外咧，可以喺佢各方面都增加多啲，例如系佢嘅艺术气息都想有所增长。唔知从阅读嘅层面同书本嘅角度，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咧？蔡依依，
4: 梗系可以啦。其实咧读万卷书就不如行万里路啊嘛。
3: 系啊。
4: 好啦，咁但系唔系可以成日去行万里路噶嘛？特别系咧小朋友咁细个咧，带佢坐飞机周围去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嚟嘅，对于佢嗰个精神啊，即系精神。

0: 上面啊。咁所以呢其实呢我哋就会喺阅读嗰度呢都会带细路仔去睇一啲世界多元文化艺术嘅书。咁有啲咩好处呢，就係好早我哋见到小朋友呢都要去学习明白同自己不一样嘅嘢东西㗎嘛。同埋呢都会有一啲嘅国际视野啊。咁所以早期呢培养佢有同理心啦，去明白多啲同自己唔一样嘅人物啦、风俗习惯啦、文化啦，都係好重要嘅。咁提升佢嘅国际视野啦。咁我哋透过呢一啲嘅古仔啦，同埋一啲好靓嘅插画啦，去建立咗佢对文化差异嗰种嘅尊重囉。咁亦都有研究已经讲咗出嚟呢，就係接触多元文化嘅细路仔呢，喺佢嘅创造力嗰个测试里面呢，佢个得分係比较高啲。
1: 係
0: 係呀，同埋更加容易理解他人嘅情感囉。
1: 喔，咁真係要喺先从了解多角度文化开始，就慢慢培养到佢嗰个艺术嘅才华。
0: 是啊，即係唔係話淨係你帶佢睇一啲關於世界各地嘅名畫咁簡單囉。其實係要從世界各地唔同嘅細路仔嘅生活。所以有啲書呢就係、是、即係一開始呢個封面就係話啊，世界嘅細路仔呢都有唔一樣嘅生活㗎、例如意大利嘅小朋友係點樣生活嘅。咁所以有啲古仔書呢佢就會通過唔同國家嘅古仔俾細路仔睇到呢唔同嘅生活方式。嗰啲節日嘅習俗，咁學識得一樣嘢咧，就係好多嘢都唔一樣嘅，但係唔奇怪嘅。
1: 藝術咧，其實亦都係由文化其中一個層面去到展現出嚟，或者可以去到學習。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啱啊！呢個道理，由文化背景開始着手，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提高咗佢哋先有嗰個嘅叫做感覺啊，有 sense 啊，咁啊可以喺佢哋藝術培養方面咧有一個好嘅基礎。
0: 係啊，所以我好中意講故事俾小朋友聽嘅時候咧，就係講意大利嘅小朋友去邊度玩嘅咧？原來喺佢屋企後邊玩嘅。秘魯嘅小朋友咧，又會係有幾多個屋企人咧？佢哋係玩啲乜嘅咧？食啲乜嘢嘅咧？咁我見到咧，每一次我同小朋友講呢一類嘅故仔嘅時候咧，佢哋嘅眼光咧，即係佢嗰啲好好奇嘅眼睛咧，都會令我覺得哦，原來我哋帶緊細路仔去認識世界各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咯，咁变咗咧，佢哋就会从佢哋嘅生活习惯里边咧，去明白到，咦，我换个角色，如果我系佢，我会点样去生活咧？咁样，咁咪扩阔咗佢嘅视野咯，亦都尊重咗佢嘅文化咯。
1: 如果扩阔咗视野嘅话，其实系咪都有办法继续激发佢哋嗰个嘅创造力噶？
0: 是啊，因為呢細路仔喺佢嘅生活裏面呢，知道原來每一個國家嘅人都有佢嗰個文化背景嘅不同，於是佢哋嘅審美眼光都會唔同嘅。譬如呢，我哋見到有啲細路仔呢，佢見到非洲色彩係啲乜嘢呢，有啲乜嘢嘅面譜啊，佢哋嘅衣着啊，咁樣北歐嘅風格又係點呢，亞洲嘅即係作品又會點呢，咁佢哋就會慢慢知道原來呢世界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甚至乎餐桌禮儀、傳統節日都可以激發起我對一啲嘅藝術審美眼光同埋創造力呢係有幫助嘅。
1: 咁、如果你話促進咗我哋嗰個嘅創造力之後啦，係咪可以透過藝術甚至乎擴闊到我哋嘅國際視野㗎？
0: 會㗎，因為呢我見到有啲細路仔呢，其實佢完全唔知道呢原來每一個國家呢佢哋嘅節慶都唔同㗎喎、咁我有一次講一個慶即係世界慶典嘅故事俾佢哋聽啦，咁我都會話咦點解呢中秋節呢係咁樣嚟嘅，咁佢哋即刻講中秋節就好明㗎啦，中秋節是我們中國的傳統節日啊，是會吃月餅的這樣啦。咁跟住呢原來有一個族叫多貢族喎、咁佢哋呢碰到天災呢佢哋就會呢跳嗰啲面具舞喎、咁祈求上天保佑。咁我有啲圖畫書裏面又會俾佢睇到呢啲面具喎、嗰啲面具好細緻嘅，有啲羽毛啦，個面具嗰度呢就淨係露出兩隻眼睛，但佢哋好多色彩繽紛嘅，同埋有嗰、那個尖尖嘅頭頂好像一個避雷針咁，咁小朋友睇呢啲相片咧，就已經觸發起佢哋嗰個審美眼光啊！佢覺得會講啊，哎呀，好得意啊，好靚啊！ 但是呢用一本书，那本书呢就是讲緊意大利威尼斯，那威尼斯呢咪有面具节嘅，咪带住好多面具去游行啦，去啲船上面啊，咁因为大家都认唔到对方㗎嘛，咁就制造咗一种嘅神秘感。咁於是呢其实呢我哋就通过呢一啲嘅威尼斯嘅面具节呢，俾佢一起去接触呢一啲嘅面具嘅款式啦，好多唔同啊。我在书里面找到很多很多，即是这个面具代表什么，那个面具是代表哪一种人或者是哪个角色这样。那跟着呢我们就会怎样即是培养到小孩子的审美眼光和那个艺术的那个感觉呢，就是他们即刻会想，如果我有一个面具我会怎样去装饰呢这样。通过这些的世界各地不同的庆典，那我们就会一路给他去实践，一路变一路做，那他就会觉得哇，原来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呢，其实如果我有戴着这个面具呢，我都会很想去展现我的创作咯。所以对他的创作力的培养啦，同埋对他那个国际视野呢，是都好大嘅得着嘅。
1: 我諗藝術呢唔單止淨係講一個雕刻品啊、一個雕塑啊、一件作品啊、一幅畫啊，其實呢我諗好多時包括係語言都係一種藝術嚟嘅。如果我哋喺暑假嘅時間呢，讓小朋友可以了解多啲藝術呢，係各方面我相信都會有所得嘅，包括語言都應該會喎，係咪？
0: 有啊，因為有一啲書呢就係講緊世界各地嘅人點樣同你打招呼囉。
1: Hello， 早安咁樣。
0: 咁有一啲國家嘅語言呢其實我哋都未接觸過，咁非洲人點樣同你打招呼啊咁樣囉。咁呢同埋打招呼呢，除咗講 say hi 之外呢，仲會同你點樣去面對面咁樣接觸啦，或者係攞個鼻哥去碰一碰啦，咁樣一個嚟一個擁抱啦，呢個都係打招呼，即係唔同嘅打招呼嗰個情況囉。咁所以呢語言呢其實我哋一開始呢就係用呢啲故事書，用啲故事書呢就係同世界打招呼。
1: 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從藝術上面學完之後，原來可以令到小朋友各方面唔同嘅增長嘅。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唔該曬蔡姨，下次再見囉。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唔知你有冇试过带你嘅宠物去旅行呢？而家有唔少嘅航空公司都容许狗只可以同主人一齐搭飞机去旅行。而讲到动物要搭飞机，其实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机场里面都有一个专属宠物洗手间的。这个宠物洗手间里面有25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78只动物。在里面亦都有免费的猫狗干粮、自动分发器和新鲜饮用水给宠物使用。在里面的设施亦都很有特色，亦都设有露台，更加有驻场兽医在这里。而为了方便不同的宠物需求，都有分狗狗区域和猫猫区域。在狗狗专区那边会有人造草，而且还很贴心地摆放了一些模拟消防柱，方便狗狗如厕。而猫猫专区就在角落头里面设有饮物性良好的猫砂盘，对于主人来说真是一个很贴心的措施。土耳其的而且确是一个宠物友善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去伊斯坦堡国际机场，就记得去参观一下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5: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31。
1: 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呢 ,9 点20分嘅时间，国宝时刻嘅继续欣赏下唔同精彩嘅国宝喎。
2: 冇錯啦，今集呢會同大家睇下俑啊，俑即係兵馬俑嗰啲俑啦。
1: 咁我一定要睇喎呢個。
2: 係啦，嗱，兵馬俑呢可能好多朋友呢都有見過啦，甚至乎親身去到四川去欣賞過啦。咁但係兵馬俑大家知道係士兵嘅造型啦，大家都知道係咩一回事啦。嗱，但係今集呢同大家介紹嘅國寶呢叫做將軍俑同埋白皮俑，係第二啲造型嘅秦俑嚟㗎喎。咁係點嘅呢？將軍俑顧名思義啦，係將軍咁嘅造型，嗱佢同一般嗰啲兵马俑咧，嗰啲系兵嚟嘅啫嘛，佢哋嗰套盔甲啊唔同，
1: 系啊兵马俑，
2: 系啊，佢哋嗰啲 pose 都唔同嘅，佢哋真系战场上面嗰啲司令嗰啲指挥官，所以佢哋嘅动作，佢哋嗰个造型都系唔同，咁啊今晚会同大家介绍下，咁啊另外啦，有啱啱有讲过一只叫做白戏俑，戏咧即系做戏啊，戏剧嗰个戏，咁系乜嘢嚟嘅咧？哦，原来咧系一啲演艺人啊，秦朝时期演艺人嘅造型，
1: 演艺界喎、這个系
2: 系啦，嗱咁、那个造型好特别嘅，佢上身咧打大赤膊，冇着衫嘅，下身咧着条短裤嘅啫，佢哋啲姿态咧好多唔同款嘅，好生动嘅，嗱有啲系咧。表演歌舞啦，有啲呢係喺度摔跤嘅造型。嗱呢啲咁樣唔同白戲俑嘅造型呢，讓我哋睇到呢秦朝呢唔係淨係識打仗嘅，唔係淨係得兵馬嘅、啊。另外呢佢哋嗰啲秦代嗰啲宮廷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造型，讓我哋認識更全面秦朝嘅時候嗰啲人係點樣生活嘅。咁、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呢，今晚9點20分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1: 我每次呢即係唔知阿唱咗係咪即係你啲兵馬俑啊，大家個樣都唔同㗎。啊！呢、這個就係佢神奇之處。每一次咧，我揾呢個兵馬俑嘅時間咧，我都仲未揾到似自己個樣嘅。唔知今日夜晚睇個將軍俑嘅時候，哇！揾到似我嘅樣，我開心啊！唔使做兵，可以做將啊！
2: 會唔會最後揾到個白氣勇士嚟啊？
1: 又有可能喎、啊，演藝人啊嘛，係嘛？
2: 係。
1: 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一下9點20分嘅時間國寶時刻啦。去到9點半嘅時間，香港故事嘅介紹啲乜嘢呢？
2: 嗱，今集香港故事叫做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就會帶大家認識下我哋香港啊，點樣運用人工智能 AI 去抵禦天災啊？咁大家知道啦，即係而家好多極端天氣啦，即係引致有好大雨啦、大風超級大啦，咁所以咧搞到好多大樹就倒塌啦。另外啦，亦都有試過係山火將成個山頭燒咗。咁呢啲災害咧，即係隨時都會發生嘅。咁有一班本地人咧就想睇下可唔可以運用 AI 人工智能可以咧成为一个先知咁嘅角色，喺嗰啲危机降临之前咧守护住我哋香港人。嗱，咁啊节目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位本地创科人啊，咁啊佢咧就开发咗一个香港嘅山火侦测系统，希望防范于未然，喺香港咧嗰啲山火发生之前咧就已经可以咧。知道得到啦。
1: 咁犀利，咁似嗰套荷里活电影嘅，即係嗰个犯人喺犯案之前拉咗佢先咁样嘅，嗬？
2: 係啦，就係、是、好少可能有少少火种就可以察觉得到，等大家懂得去到救火同埋避灾。咁另外啦，亦都邀请到呢另一位呢朋友，佢本身係电子工程师嚟嘅，佢又开发智能灯柱嘅。咁佢又从开发智能灯柱嗰度呢启发到佢开发咗另一样嘢，就係、是、呢个人工智能树木监测系统，即系咩意思呢？系分析嗰啲树木咧有啲乜嘢潜在嘅倒塌危机啊！即系好多时打风咧，就系太大风，搞到啲树都跌，即系侧侧地噶嘛。但系佢又未冧嘅，但系又唔知会唔会讲埋有一日忽然间行过，有啲人就俾佢冧落嚟砸亲。嗱，佢咧呢个系统咧就用 AI 咧去分析咧嗰啲树木内藏咗几多倒塌嘅危机。嗱，佢为咗唔系净系可想。即係讓嗰啲路行人咧可以安全，佢同一時間都想保護啲樹木噶，因為仲有得掹噶嘛，佢諗咗落嚟就難搞啦。佢亦都係想保育啲樹木，希望咧可以咧見到一啲有潛在危機冧樹嘅樹木咧，可以我哋去救翻佢。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哋點樣用 AI 抵禦天災，保護我哋人同埋大自然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好，大家一齊留意住，唔該阿祥，拜拜，
2: 拜拜。

0: 听过轩就系张敬轩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同两位拍档可以讲下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去继续九点钟啊，已经继续生效啦。呢排咧真系热啊，哇，夏日热啦。嗱，早两日咧我去咗沙滩啊嘛，我未试过有一次去沙滩系咁热嘅。我去咗一个钟啦，晒住太阳，我必须走，必须走，必须放弃的界限，真系搞唔掂，或者热到一个点咧？
1: 沙滩本身都系热噶啦，
0: 我已经冇着，
2: 就系照呢
0: 样系啦，你会落水嘅。其实点解话去沙滩会系消暑咧？因为你会落水噶嘛，你落水
2: 有
0: 冇
2: 落水啊？
0: 有啊，
1: 啲水有阵时都系暖嘅，
0: 啲水暖，啲水热啊，好似浸下温泉咁样。
1: 去翻深水少少嘅地方嗰边，
0: 我已经好深噶啦，少少，我已经游到好出噶啦，游到对面。岸噶啦，几乎游到出浮台啦，真系热得好紧要。我想讲呢两日咧，所以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有长者同埋小朋友咧，真系留意气温嘅变化，特别系长者，有阵时咧佢哋可能即系悭钱咧，因为香港啲电费都真系贵噶嘛，咁样咁佢哋咧就可能唔开风扇啊，唔开冷气咧，其实搞唔掂啊。我觉得即系你日光时间你唔开风扇唔开冷气咧，可能喺某啲屋嗰度咧真系。哇！室内气温系成41-42度都有，
2: 特别西斜嗰啲屋咯。
0: O、okay, K， 你想系你想悭电 ？O、okay, K， 你落楼下商场，你喺商场嗰啲位置啊，嗰啲麻烦真系坐下剩啊，歇一歇暑啊，知唔知道啊？咁多位老友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受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今个礼拜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电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速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本港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话：第二产业以往主导经济增长，近年第三产业一直提升，民众的工资逐步上升，相信消费可以带动经济。林朝基话：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內地經濟量非常大，加上網上消費和不同的服務等，要達到2030年零售總額60萬億元的目標不難。規劃提及推動服務消費，例如養老消費、託育消費。林兆基說，銀髮機制是配合人口結構，相信有較好的勢頭，而小朋友相關服務亦增加，服務業可以製造商機和就業。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表示，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8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总价：盈富基金26.28，升1.2；腾讯控股477.4，跌4；MiniMax 347蚊，升20.6。药明康德200.8，升8.5；智普1,306蚊，升60蚊；阿里巴巴124.9，升1；友邦保险74.55，升4；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8仙六，升2仙；建滔食层板38.5，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24点，升1,217点。港金报40,455蚊，升29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09美元，卖出43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怡安阁。咁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车龙咧就去到怡安阁。而同时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就系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接近康乐园，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一带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丁角路近住容庭轩。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自丹麦嘅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佢哋个名咧就系嚟自主音 Lucas 咧所引申出嚟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好听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第9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0: Chris Grah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1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啊 ，N 倾下偈。阿 N 早晨啦，
2: 早晨啦 ，N。
3: 早晨
4: ，Hello，
2: 喂
5: 喂
2: 喂啊
5: ，Hello，Hello， 你好，
2: 喂，你好啊，
5: 系，
2: 今日有啲咩事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阿孙女生日啊，呢个礼拜
3: 生日啊，星期五，8月14号，
5: 系 ，sorry， 星期五系8月14号，系记错咗，系。
2: 咁啊，要同佢庆祝噶啦，系嘛？
5: 系啊，系啊。
3: 会点样同佢庆祝啊？
5: 出街食饭啦，同佢行山啦。
3: 我会行山
2: 啊！我睇住热，你几时行啊？
5: 我佢生日嗰日朝早行，我带埋我哋喺山上面捉到只猫猫，嗰只猫猫好靓，咁会带埋佢去我哋捉到笪地方嗰度，散下步啦，好近嘅喺我屋企后边。
2: 哦，即系系你屋企嘅后花园吓，
5: 系后面系啦，系啦，
2: 系啦，系啦。咁啊幾好喎，不過都記住飲多兩啖水啊，咁啊就係星期五嘅時候就可能即係有機會冇而家咁熱啦，但係都要注意住呢個補水啦。
5: 哦，好近，好近。
3: 係，孫女幾多歲？
5: 12歲。
2: 12歲。你係咪成日都同佢行山㗎咁樣？即係約
5: 天氣好啊會行，因為喺我屋企去好近嘅10多分鐘。
2: 咁幾好啊，即係佢肯同你行都係已經一件好事。
3: 親身大自然。
2: 有幾多就係話行山係話熱啦唔行啦。
1: 哇咁悶咁樣，同埋行山呢即係有陣時
2: 行山電話收唔到㗎。係
5: 呀，
2: 好
5: 靚㗎喇。好
2: 多打機
5: 㗎喇。好鍾意㗎佢哋。好靚㗎喇。後面有水。
1: 可唔可以偷偷雞講下係邊一區？
2: 邊一區係邊區呀？
1: 偷偷雞。
5: 喺東區，喺東區。
1: 哦。東區。
5: 一講你哋都知㗎喇咪。
1: 咦，知呀，小白一定知啦，係呀，
5: 小
1: 白。小
5: 白成日行嘅呢個。
1: 佢知啊，其实佢头先同我打咗个颜色，我都知道系边区。咁啊，最紧要开心咯，系咪先？记得补水啊！你咧，你多唔多时间去晨下运咁样噶？自己一个？
5: 我每日都会想去吸下啲氧。
2: 哦，唔怪之得。哦，你就系嗰啲嗰啲叫做最犀利嘅行山人士，就系咩咧？即系
5: 我唔系啊！
2: 我有阵时咧行，我有阵时行通宵山咧，咁就朝头早阵时4点几开始喺个山，就见到咧。有啲朋友就行上山，咁就同佢哋傾偈啦。哇，你咁早嘅話，係啊，我初嚟問佢哋，唔係問佢早唔早。我話：，你哋又行通宵山？唔係啊，我哋係而家上山啊，咁樣。所以佢哋4點幾
5: 有啲
2: 好
5: 犀利，有啲4點半已經係行
2: 㗎啦。係啊，真係天黑㗎。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係黑住咁樣上山，所以真係犀利。跟住上山，其實有好多健身器材啊嘛。係
1: 啊，跟住咧又自己唔知點有啲單槓咁樣喺度做緊人體上升。
2: 芝仔，
1: 有啲叔叔啊，好勁噶咁樣。
5: 係啊，係啊，
1: 最緊要大家開心，知唔知道啊？嚇！
5: 係啊，大家都開心。
1: 都祝你都身體健康啦，好唔好啊？
5: 多謝多謝。
3: 有冇啲乜嘢都想同孫女講㗎？孫女12歲，嚟緊升中一喎。
2: 我升中一啦。
5: 是啊是啊，开心啦，快乐啦，健康成长啦，读书都好重要，身体都更加重要。
2: 啱啱啱啱，快乐啦，时间掌握啦，都系好重要，健康都好重要。
5: 是啊是啊，佢比较自律嘅佢。
2: 哦，咁咪好咯，
5: 佢
3: 似婆婆啊，就系似你啊。
5: 都有啲。
1: 你都好规律嘅，你嘅生活系咪？
5: 哦，系啊，因为我行山系因为我断咗只脚之后好翻，咁要晒太阳，咁所以我会。假日啦，假日去行啦，咁就行一段路比较高啲咯，上到上面石間咯，咁游水就经常去咯，咁佢係啦。
2: 好好啊，
1: 多啲
2: 运
1: 动返就令到啲筋骨都继续keep住咯，
2: 係
1: 咪？
2: 我真係好明白，因为点解我隻腳呢都即直啲讲又係同你一样都断过啦，咁样。
5: 係，
2: 所以呢係真係要keep住喐。越喐咧，只腳就越好；越唔喐咧，只腳咧就越麻煩，系嘛？
5: 系啊，嗰啲即系伤个钢片咧。如果你唔喐就硬咯。我经常咁行咗一段，即系而家热啊，隔日啦。咁之前日日去啦，咁又晒太阳啦，咁游水啦，复原得好快，真系好快。
2: 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3: 欣赏你唔懒惰啊！
5: 唔敢懒，
2: 继续身体健康，继续快乐生活，
5: 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好，咁知道你鍾意叶倩文啦，今日送一首作品俾你听，好唔好？
5: 多谢多谢，我孙女好鍾意听
2: 噶。好啊，咁就好啦，好，拜
3: 拜，
5: 系啦，好啦，拜
2: 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9:50呢个时间咧，继续会有咧时光有声啊，双城回响啦，有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嘅一啲内容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喺上海嘅展览入边咧，有一啲上海嘅民众咧都有讲咧，广东歌咧真系好正噶，包括咧呢一位黄先生啦，咁啊黄先生咧就最喜欢嘅香港流行曲咧，拣咗《东京人寿》，因为咧佢话佢曾经喺香港求学啊，嗰段时光咧是获益匪浅的，香港的音乐呢亦都陪住佢度过咗好长嘅时间，所以佢好鍾意香港同埋香港嘅流行曲。既然係咁啊，立即将容祖儿嘅东京人寿送俾你啊。唔止黄生鍾意，我都好鍾意呢首作品。祖儿，东京人寿。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最近呢幾日咧，因為啲天氣都真係極端酷熱嘅關係，所以都搞到個人咧，即係煮嘢食嘅時候咧，都係趨向越簡單越好。咁啊咁啱又今日又咩國際冷袋日，世界冷袋日係國際冷袋日係啦。咁所以更啱咁啱咧，就切合咗我哋呢一個題目，我覺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可以用最簡單嘅方式咧，就處理咗我哋嗰啲嘅食物。咁當然你話如果我屋企本身都已經好多冷盤，哇！呢、這個天真係呢、這個天又熱咧，真係令人哋降低咗個食慾嘅。
2: 喂，你哋係咪真係一熱咧就即刻食少咗嘢？
3: 係啊，
2: 我都係好明顯，係明顯得好緊要。
1: 除非你一日24小時都係冷氣地方。你感受唔到呢個熱氣嘅話咧，其實係唔會降低個食慾
2: 嘅。但其實好少噶，講真啦，如果依家出去天候已經咁熱咧，就算依家話喂，Vicky 啊，小白啊，我完咗節目，我請你打邊爐啊。當你冇食早餐，乜都唔想食，我請你食一個勁嘅邊爐，即係話啲食材好好，你一定推我。係因為你個感覺同埋個心理上邊個，哇咁熱。傻咗啊！阿欧仲要请我打边炉，迟啲先啦，留翻个 quota， 迟啲11月、12月先请啦。
3: 啲我食多啲嘢。
2: 系啦，类似呢啲都真系好明显，即系个心理状态同个胃口咧，都系息息相关嘅，系嘛？
1: 系啊，咁啊就总之热嘅天咧，咁啊大家就应该谂下一啲叫做。凉快少少嘅食物啦，
3: 同埋会想饮下啲酸咪咪嘅嘢咯，系
1: 啦，酸梅汤嗰啲咯，
3: 柠檬茶咁样，
2: 橙汁咯，或者系
1: 系啦。咁我自己咧，其实呢个天真系唔系买多咗乌冬喺屋企，咁啊乌冬就系嗰啲手打乌冬啦。咁其实真系好简单，你真系需要将个手打乌冬咧就煮起佢，即系就咁攞水煮起佢，然后就攞个冰泡翻佢出嚟。咁其实呢个动作最主要都系 keep 住佢嗰个。彈性嘅啫，然後咧，嗱呢個就真係好簡單啦。坊間咧有好多唔同品牌嘅柚子豉油類似嗰啲咁樣嘅，咁大家部分係柚子啦，有啲就可能就用檸檬啦，有啲可能用一啲佢哋自己特別地方嘅一啲嘅水果啦，即係橙類嘅水果，咁都可以咧就做到呢一個咁涼快嘅冷麵嘅。但我自己咧，除咗係會單單係整呢個烏冬，跟住落嗰啲汁之外咧，其實嗰啲汁咧你都可以自己整嘅，不過就快啦，因為今日係國際冷袋日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冷袋起上嚟都想咧有啲點綴嘅話咧，我自己咧我本人啊，我就會攞個番茄切咗佢嘅，
3: 切粒粒啊，
1: 番茄會切粒粒，咁你一碗嘅呢一個嘅冷凍烏冬啦，咁我自己大概會放都係好少量，我諗都係一個手指公一節咁樣嘅番茄，切得好細，係啊，好少嘅啫，就放喺上面先再撈佢。咁中間又有啲咬口啦，又有少少真係好輕嘅番茄味，又唔會同我哋嗰個叫柚子嘅味道撞啦，撞得太犀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食法呢係 OK 嘅。咁然之後呢就再加啲譬如你喜歡嘅，我就鍾意飲冷凍咗嘅蔬菜汁。係啦，所以成餐呢係冇熱嘢落肚嘅。老人家就可能應該唔得啦。少少熱都冇落肚點得㗎？實惠呀仔咁樣，通常都會咁樣㗎。
3: 冷親過位，
1: 真係真係傾熱，要話翻俾你聽，係因為呢一個黃色鼠熱谷，即係呢個警告都生效啊咁樣。咁所以有好多食物，我哋應該係可以用冷凍嘅方式咧。去到烹調，即係要熱咗，然之後攤凍嗰啲就唔計啊嚇，
2: 明白？
1: 係啦，即係譬如牛扒咁，你唔好話同我想食牛扒攤凍，攤凍唔好食啊嘛。
3: 不過最近咧，我多咗食一款麵咧，就係舉陽麵啊。
1: 哦，好食喎，營養又好喎呢個。
3: 係啊，因為佢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冇咁多澱粉啊嘛，即係食落去你又有飽肚嘅感覺，同埋健康啲，而且可以促進個蠕動啊。所以我最近嘅排便嘅感覺咧都係十分之良好。
2: 你決定同大家分享呢個小秘訣
3: 係
2: 嘛？
3: 系啊，
1: 除咗
3: 系
1: 每一日
2: 小秘
1: 诀
2: 之
1: 外，
2: 小秘诀
1: 终于同听众分享啦。
3: 因为举药面咧，佢哋又可以热食又得，你煮熟咗，然之后当佢冷面咁样都得，所以其实都系好适合夏天咧，系可以攞嚟去做你嘅晚餐。因为有阵时晚餐咧，譬如有啲朋友好中意食米线嘅咁样，但系咁热你又唔想食到咁饱，有阵时食米线食到好饱咁，会滞住个胃唔舒服。咁但系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夜晚食呢一个举药面咧，咁又有饱足感之余，又都可以作为减肥。 肥啊，甚至乎系控制体重嘅好帮手咯。即系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发现诶呢一个嘅蒟蒻面，因为佢系魔芋嚟到去整出嚟嘅，所以系全植物类嘅，所以系素食者都好啱食嘅。
2: 嗯，
1: 正啊，
2: 试下啦，可以加少少叫做煎鱼汁啊，跟住加少少 wasabi 落去，跟住爱嚟做调料，咁啊正啊，
3: 系
2: 啊，
3: 几
2: 好啊。煮我唔识煮啊，配料我识搞啊，
3: 捞下捞下就识啦，系咪？
2: 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今日晨光第一线，听日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九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员，他的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嘅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说，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说，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救火。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0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7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毫，六升2毫；Minimax 320.2，跌6.2；智普1,266蚊，升20蚊。南方恒生科技4.8毫领先4，升3.8；腾讯控股481.6，升2.8；阿里巴巴127蚊，升3.2；建滔积层板36.04，先跌2.3毫2；药明康德203蚊，升10.7；药明生物48.1，升2.24。 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4，瑞士法郎9.704，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8，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949点，升1,342点。港金报40,37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7美元，卖出4,32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布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将军澳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政府综合大楼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特别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康乐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就你啦。

0: Anchor 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榜，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2: 边跑跑香港。

0: 人。
1: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台讲讲

0: 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我系睿睿，
0: 我系欣欣，
2: 我系小洋洋啊！
1: 除咗话你三个之外嘅话咧，今日都好犀利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已经喺早上十点钟嘅时候生效啦！
0: 好热，好热啊！
2: 黐人啊！喂，打咁多，今日真系肿咗啊！
1: 有啊，
2: 因为我琴日系咁打一次啊！
0: 哦，系咪因为
1: 你唔
0: 单
1: 止系肿咗，你侧边都损咗，我以为你加暴添，
2: 加暴，我俾人加暴，呢个应该系第二次啦。我应该系我瞓觉咧换，因为而家太热啊嘛。咁我瞓觉咧，我就特登买咗一个咧。喂，我觉得个枕头真系好好，
1: 冰感嗰啲啊？
2: 冰感，但系咧佢系竹面嘅，
0: 嗰
2: 啲竹面，但系入边咧系一啲香嘅沙。
1: 咁你咪一格格咯，瞓到。
2: 咁所以一格格，同埋可能有时啲竹面咧，我会刮到呢个
0: 位。系咯，会唔会硬得滞？
2: 系啦，所以我已经第二次呢个位流血啦，但系唔知做咩事啊。
1: 系
0: 啦，
1: 想摆个
0: 厚啲嘅枕头咯，不过又冇咗竹嗰种。
2: 系啊，因为而家就系贪佢凉饭啊，所以啱今日我哋讲呢一个话题就好热咧。我琴日系做嘢咧，我觉得我成个人系滚啦。
1: 系。
2: 我瞓晏觉，但我又好中意瞓晏觉，好滚嗰种感觉。
1: 但系你讲紧又系喺室外。
0: 室外做嘢都系啊，室外。
1: 因为我点解会咁样讲咧？就系、是、其实琴日我都翻得嚟电台做节目啦，我系未从来未觉得嘅就系电台嘅冷气系唔够冻嘅，
2: 系
1: 好热。
0: 因
1: 为
0: 我哋永
1: 远
0: 都系要再冻啲，因为啲机器，
1: 因
0: 为机
1: 器嘅
0: 问
1: 题啊嘛，唔系为咗人啊，即系为咗啲机器嘅话，你都要啦，你开到好冻啊嘛。琴日翻嚟嘅时候，你觉得喂一路做一路流汗
2: 嘅，
1: 好啦，咁啊讲翻你单嘢啦，因为
2: 又
1: 热
2: 啦，但系咧嗱，室外可能36-37度体感啊，
1: 起码，
2: 但系你去到一啲譬如大商场啊，上到车啊。个冷气机对住你吹咧，咁你嗰个又热又冻嗰个温差咧，我又嚟，
1: 你咪打一次咯，
2: 我就系咁打一次咯，我应该打200几个赫兹，
1: 哇，恭喜晒你啊，有冇破纪录啊？
2: 咁啊未破纪录，
0: 即系破晒纪录，因为
2: 个气温就破晒纪录，
0: 100几200年嚟最热嘅一日，
1: 系啊，
2: 你嗰边应该仲热啦系嘛？
1: 嗱，真系我琴日头先都翻嚟啦，同阿欣欣有讲啦，咁啊就系话其实咧，即系嗱，每一个人嘅体感，我觉得真系好难讲，
0: 因为永远成日话新界永远高1-2度噶嘛，
1: 冇错，咁我嗰度。應該破曬紀錄啦，因為其實上水區琴日係可以去到嘅就39.8度啊嘛，即係講緊係40度都嚟緊嘅咯。好啦，咁我就諗緊嘅就嚇40度，我晏晝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喺屋企嘅，咁同埋咧就我竟然琴日咧我係做緊啲勞動嘅嘢，就喺度咧搞緊我自己屋企個花園嘅，真係好奇怪。
0: 哇！你飲夠水先好喎，係
1: 咪？嗱，我做足曬所有安全措施，例如可以戴曬帽啦，著曬最清涼嘅衫啦，咁啊當然唔係嘅吊帶性感小護士，唔係嗰啲，我
2: 哇點解唔敢著啊？你係啊？
1: 我驚嚇親其他人，咁佢就嗰啲係通氣嘅嗰啲咁樣嘅衫啦，好啦，咁你已經準備好曬就冰感衫又好啊，整曬所有嘅嘢，咁跟住咧之後整緊嘢，我發覺原來當你喺度勞動緊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做緊啲體力勞動嘅嘢啦，當然你要耐唔耐嘅時候要補充水分，即係好似打世界盃一樣係嘛，你要飲有足夠嘅水，要做曬防曬，咪點點點，咁同埋咧我嗰個地方咧唔知點解有啲風喎，係啊，
0: 可能係空曠啲啊，
1: 唔知，
0: 因
1: 為
0: 有時成日話咧香港咧即係城市地方咧有嗰個叫熱島效應，
2: 係啊，
0: 好多嗰啲大廈，咁你通風、通風冷係嘛？跟住仲有即係可能咧，係等巴士嗰時仲大件事，因為全部嗰啲熱氣全部噴曬出嚟 trap 住曬喺嗰度嘛。咁你可能係咪空曠啲就有啲風叫做
1: 可能係咁，所以我又唔係真係覺得佢真係好熱、好熱、好熱咯。但係當然啦，你翻你室內咧，即係翻我入間屋裏面咧，就好熱
2: 啦，
1: 就有少少似咧，就係你要焗蛋糕之前你預
0: 熱嗰個焗爐，
1: 一个焗炉嘅感觉，
2: 但你会开冷气噶嘛？
1: 嗱，我琴日就系啦，我上次就系冇开冷气，系、
2: 哦、
1: 啊，
0: 你
1: 就
0: 超人嚟
1: 咯，冇开冷气，
2: 唔系
1: ，但
2: 我屋企都唔开冷气噶，我个鼻唔得噶，我去到酒店咧。譬如我去到新疆咁啦，幾熱都好，只要佢開到窗，我都係開窗嘅，我可以媲美呢個前天文台台長嘅。
1: 我哋都係
0: 因為
1: 鼻敏
0: 感，
2: 鼻敏感，係啊，
1: 鼻
2: 敏
1: 感咯。
2: 同埋我唔係好中意嗰種朝頭早開曬冷氣，但係當你熄冷氣嗰一下咧，
1: 一倒汗水
2: 嗰種濕
1: 濕嗰種感覺係啊。所以你咪就係話每一個人其實對於譬如可能熱啦個感覺又唔同啦，對於開冷氣其實都有各自大家嘅演繹㗎，即有人會好中意，有人會唔中意。其實唔係我。我咯，我翻嚟嘅時候啦，我哋有一位嘅同事啦，幕後啲同事啦，佢都話其實我都冇開，我就嚇、
2: 啊、
1: 你都冇開，佢就話係啊，咁、啊、我就話你原因係乜嘢？佢就話如果我係一家人嘅，譬如可能我有3-4个人以上啦，佢真係咁樣啊嚇，3-4个人以上，我覺得我開冷氣，大家一齊享受嘅 OK 咯。但如果得我自己一個人嘅話咧，唔使咯，係啊，好勁啊！
2: 我覺得咧，有時唔開冷氣咧，學你話齋，即係學嗰個同事話齋，自己一個人唔開冷氣咧，你係會天然排毒同埋排汗，我係中意嗰種。感覺
1: 即熱就應該要流汗，
2: 熱就要流汗，同埋流汗咧，你係會好似個人啊，嗱又好似有少少核突啦，有少少臭味咧，你係覺得嗰種感覺哇！
0: 我好男人啊，
2: 系咪咧？
0: 我好男人，
1: 我活着系啊，系啦，我有呢一啲，我就应该有嘅感觉啊。
2: 哎呀，今日好似有劳动过，
0: 唔系永远永远干干净净咁样，系啊，好似乜都冇做过。
1: 嗱，我哋讲过嘅嘢，即系我哋自己嘅感受啫吓，唔可以套用喺其他人嘅身上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嘅就系有某啲人真系噶，佢唔得噶，佢一定要入去啲冷气嘅地方，如果唔系佢会死噶，佢真系会唞唔到气嘅。咁嗰啲就真系唔好乱嚟啦。
0: 系啊，
1: 咁你系点样度过咧？
0: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系唔系好使开冷气，我系其实好耐热嘅一个人嚟嘅。
1: 我其实我哋
2: 收得
0: 好耐热，即系我屋企有时诶，咪摆个钟喺度有埋温度计咁样，29-30度。咁我冇乜嘢，我坐喺度，咁有时即系做下嘢咁样啦。咁有时咧，我老婆咧，
2: 你老婆应该顶唔顺噶。
0: 佢一翻嚟，哇！你做咩成日焗炉咁？点解你可以唔开冷气？你咩人嚟噶？咁样点解你可以唔开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自从结咗婚之后咧，有佢喺度地方咧，
1: 就
0: 一定
1: 要
0: 开冷气啦。咁样咯，系啊，所以有时即系令到我个耐热程度都低咗少少，我觉得已经。
1: 你有冇发觉其实多数啲 couple 都系咁样噶？
0: 系一个咧
1: 就好怕
0: 好耐热，
1: 一
0: 个咧
1: 就好惊，
0: 系一个就好
1: 永远都系咁嘅。所以咧就永远都系呢啲咁嘅位置嗰度咧，大家就要
0: 永远有啲拉扯啊，
1: 系啦，冇错，
2: 拉扯
0: 系真噶。
1: 又或者你去嗰间屋企开到个冷气好。跟住个老婆就着件雪褛，
0: 系啊，
1: 我真系
0: 一系就夜晚瞓觉开到好冻，话另外一边冚棉胎咁样，系咪啊？
1: 咁你屋企就系咁啦，
0: 我屋企就系咁样啊，永远都系有呢啲。咁依家冇啦，咁
1: 淡水交界啊，
0: 即
1: 系有间房，
0: 基本上27度以上佢都要开噶啦，我谂系啊。
1: 咁寻日就真系要，
0: 寻日真系要嘅，系啊。但系我寻日都出，即系都出咗出咗街咁样，就由呢个地铁河啦咁样在地鐵裏面，我都覺得咧，平時地鐵咧係嗰啲冷氣好凍，尋日咧可能又人多啦，即係大家都話趁住天氣好出街啦，出到先知咁熱，咪攆曬啲商場度。哇，都係熱㗎喎，即係都係嗰啲風係唔係好夠咁樣，
2: 即係有啲病啊！就係咧，我覺得地鐵好凍，商場嗰個餐廳好凍，所以去到邊度啲冷好多，哇！做咩？
0: 因為嗰個對比太勁，
2: 個對比太勁啦，
1: 係啊！你喺出邊度，
2: 我太敏感啦，對於温度，
1: 係
2: 啊，
1: 你係寒暑表嚟㗎嘛，係
2: 啊，真
1: 係電台寒暑表，係啦。咁啊，呢一樣嘢嘅話，當然好得意啦。咁頭先其實阿胡洋洋就已經分享過嘅，就係有啲咩嘅消暑嘅嘢，你就會去買一啲嘅冰感嘅嘢，或者有一啲嗱，其實你玩翻。我覺得係講翻一啲咧比較舊啲嘢嚟嘅喎，以前我哋啲咩席啊、瞓席啊嗰啲咧，真係有，真係得到喎，講真係。
0: 唔係因為你又唔開冷氣啊嘛，
2: 好嘢捉仔，點解就刮到成塊面損曬咯？
0: 係，
1: 你係咪揾啲嘢要摸一摸啊？
2: 但其實我又咁講喎，我第二次流血啦，呢個即係我嗰個右嗰個拳骨位置都有條界咁樣，不如俾人界咗咁樣啦。
1: 你今日有三笪咧？
2: 係啊，但係咧，我想講，我瞓喺個竹仔，我用隻手摸啦，其實係冇嘢㗎。
0: 唔係因為你哋長時間壓住啊嘛，
1: 你塊面同你嘅手感
0: 同埋你面皮薄啊嘛。
1: 系啊，你嘅手多枕啊嘛，唔系即系话你嘅手多枕啊。
2: 我都点解咁样都有流血，但系唔紧要啦，都我谂都觉得。
0: 定你会摆块嘢喺度垫一垫，即系整
1: 个
0: 位。
1: 我觉得
0: 你
1: 应该
0: 点
1: 样咧？
2: 但系咁讲，块面有少少疤痕咧，我觉得又系有一种。
0: 你又中意
1: 好得翻啊？
0: 系
1: 咯，
0: 佢又中意臭汗，又中意疤痕咁样，你口味咁奇怪。
1: 好奇怪。嗱，你试下翻去咧，就系买嗰啲最幼嗰啲沙子，吓点样都好啦，你就用啲五金铺嘅咩都去，系啦，都唔系
2: 磨，
1: 唔系磨你块面。
2: 磨过，
1: 磨过，系啊，你要磨嘅，你自己瞓嘅嗰个枕头，系啊，你磨一磨佢，因为其实你自己嘅，你未必你个手感同埋你嗰个块面咧，完全唔同嘅，两回事嚟嘅。
0: 定
1: 你
0: 冇侧睡啊？
2: 我就系侧睡啊，
0: 系咯，即系你唔好侧睡咯，仰睡可能
1: 唔好侧睡瞓，唔系，即系如果你仰睡瞓唔到嘅，
2: 有
1: 时
2: 系啊。其实正确嚟讲系应该仰睡，唔好侧睡
1: 嘅。系嘅，
2: 系啊，
1: 系啊，啲即系皱纹啊嘛。
2: 尤其你青春期嘅时候，如果唔系你块面型会歪咗嘅。
1: 系噶，
0: 因为啲压力
1: 有咁讲过，系啊。同埋你瞓左同瞓右嗰又唔同嘅，系啊，因为又要砸住你个心，系啊，所以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麻麻烦烦嘅嘢。好啦，我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咧，就我最近咧都有因为咁样咧就买咗一啲嘢嘅，系啦，我买咗一啲叫做冰感沐浴露。
2: 哇，
0: 好耐噶啦，买呢种，
1: 我未用过嘛，
2: 即系越冲凉越凉嘅，所以冲凉啊，真系
0: 越冲越凉啊，
2: 系啊，真系冲。
1: 因为我觉得咧，另外一样咧，觉得比较冇咁贵嘅，能够消暑嘅做法嘅咧，就系当你真系觉得好热。好热，有啲咩好得过嘅就冲个冻水凉，无奈地就系你而家就算冲冻水凉咧，你开出嚟
2: 啲
1: 水，啲
2: 水都系热嘅，
1: 都系热嘅。
0: 我今朝个水机开啊，常温30度。
2: 哇！
1: 系啊，搞咩？
0: 常温、啊，
2: 常温晒，
1: 系啊，咁样就麻麻地啦，咁样就唔系太好啦。咁、啊、因为我琴日有讲到啦，就系、是、话我屋企咁样，即系喺里面嘅话，好似个蒸炉咁啊嘛。咁我有时我一出汗嘅话咧，我就去啡一啡水。嗱、啊，有一个好正嘅感觉嘅咧，就系、是、当你个身，你个身湿咗、嗯，而你吹风扇嘅话咧，好凉噶，系、啊、一下嘅啫。咁、啊、如果你再加上咧，就系、是、你嗰啲冰感嘅沐浴露咧，佢会有一啲类似好似系薄荷咁嘅嘢，系啦，凉凉地嘅。其实咧，较早之前嘅话咧，我行山咧，我有买过一支咁样嘅嘢，我都买过俾你。冰感喷雾，永远都系喷喺你嘅件 T 恤上，唔好直接喷落你皮肤度吓。你要喷喺，你喷咗落皮肤
2: 都试过噶，冇凉咯。
1: 系咯，
2: 因为我哋通常拍嘢咧，外景咧，
1: 你一定要。
2: 即系我见到啲 camman 啊，啲举杯嗰啲收音老师啊，哇，你卅几度大咁样，大汗湿晒，但系你要举住部 cam。
1: 点问佢？
2: 唔使问佢，因为咧，因为上咗车咧，哇，你系晕嘅，或者系会晕嘅，
0: 系啊，
2: 即系男人臭汗味咧，
1: 左右夹击，系啊，咁我就会觉得嗰个都几好咯，因为佢最好，佢最好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啱啱搽上去嘅时候咧，你都要等佢一阵嘅，等佢个哇啲威力开始嚟啦，你开始冻啦，咁样我哋就要哇快啲快啲冲凉，冲完之后嘅话咧，佢嗰啲咁嘅薄荷嘅感觉，啲、冰感咧，佢会仍然留喺你个身嗰度一阵嘅，系嗰一下噶咋，着翻衫出翻嚟嘅时候，跟住咧佢系留一阵，咁跟住哇你嗰啲风可能系开个风扇对流嘅，咁你吹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 OK 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真系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2: 就系、是、你头先你讲呢个就系消暑啦。我觉得有一个咧，我近排我都好想试。就系、是、咧，我近排咧觉得咧就即系除咗搽防晒之后咧，系抵抗唔到呢个咁强劲嘅 UV 嘅。
1: 系。
2: 上次 Sharon 系咪送咗俾你定你送俾佢啊？
1: 系。
2: 面巾嚟。
1: 系咪？
2: 我就未试过够胆戴住个面巾嚟出街。
1: 戴啦。
2: 但我觉得
0: 出街应
2: 该。
1: 系几得人惊噶，出嚟嘅就系啊，真心。
0: 佢以為係 Spiderman 咁樣，
1: 你明唔明？你有啲人啊，有啲靚女啊，揸車都戴嘅。
0: 哇！
1: 因為其實你唔好以為咧，你喺個室內裡面啊，如果你有玻璃嘅話，佢一反射咧，其實基本上咧，同你喺出邊嗰度曬係一模一樣嘅、
2: 啊。
1: 因為我真係有試過，見過嘅就係有一個司機啦，一望就見唔到佢個樣嘅，因為咧佢個面巾嚟咧，比我送俾阿 Sharon 嗰個更加誇張。佢係總之佢由眼睛以下嘅，佢係一塊黑色嘅布，一路遮遮遮遮遮遮遮埋條
0: 遮埋條頸，
1: 跟住個手。有戴埋黑色嘅手套，
0: 哇！
1: 仲要戴埋嗰啲燒焊工人，燒焊工人嗰啲帽嚟。
0: 過多兩個禮拜就驚啦，農曆七月，
1: 你幾恐怖？喺我隔離咧，我望望見到，咁啊，跟住再望清楚，哦，原來全身都已經做曬啲咁嘅裝備啦。
0: 哇，係，真
1: 係
0: 要
1: 係靚女嚟嘅，真係抵佢咁做。
2: 真係啲皮膚會唔同嘅。
1: 你有冇買到啊，卓子？
2: 冇啊，未啊，未買啊！
1: 你而家講緊嗰啲面巾嚟嘅話咧，仲要出到嘅就係咩咧？係有冰感嘅喎、
2: 冰感
1: 係啦，你一戴上去嘅話，其實基本上佢又係涼涼地，
0: 佢應該幫你降温啊。
1: 係啦，即係嗰種質地嘅就係嗰啲我哋運動衫啊，或者係行山嘅時候嗰啲衫嘅質地咯。因為佢出咗汗嘅話咧，你都唔會話太過搭住你嘅身啦。
2: 即係唔好噏啦，唔好。
1: 同埋嘅就係佢可以呼吸啦，所謂叫做係啊。咁你可以不妨可以又做下呢啲咁嘅嘢。
2: 所以嚟緊諗住會不理街上面途人嘅目光，係會。
0: 唔係你戴咗都應該冇人認到你。系啦，系嘛，
1: 所以唔惊嘅，见到个人啦，系啊，所以我咧冇乜所谓，
2: 试下挑战下，
1: 唔系黑咗咯，
0: 因为有啲我有啲朋友带小朋友出街咧，佢哋真系依家要带埋退热贴啊。
2: 哦，
0: 系啊，因为真系你小朋友真系有时咧，真系唔知以往咧，可能有条毛巾仔摄住，或者有条冰巾仔咁样啦。咁但系咧，依家哇，真系呢几日咧，真系带佢哋
2: 够啦。
0: 系啊，因为嗱天气咁好，你又唔会唔出街啦。
1: 系啊，
0: 咁出街玩都要嘅。咁但系真系要带多好多嘢，
1: 去
0: 热贴啊、水啊、冰巾啊、毛巾啊，咁做足准备先好出去咯。
1: 我其实我非常之赞成所有嘅家长要咁样做啊，因为我觉得你嗰啲咩退热贴啊嗰啲咧，其实你谂下，琴日咁样嘅天气嘅话，就等于你发烧。
0: 系啊，热过发烧啊，
1: 39.8度
0: 系高烧啊。
2: 咁你都咁讲，人都好啲啊。你谂下啲狗咯，有时嗰啲譬如长毛狗啊，咁点啊？本身应该唔适合喺香港嘅地区噶啦。你仲要而家夏天喺香港，即系我觉得佢会晕低噶。
1: 要开冷气噶，有啲喺屋企系。
0: 同埋真系要留意佢哋会唔会中暑，要饮好多水，因为佢哋好难散热。
2: 系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吓尽量做好，系啦，好地保重。
2: 户外工作嘅。工作
0: 系啊，系啊，好好饮多啲水，系啦，唔好中暑。

0: 聽過有 IDG Bubbles 嘅夏日狂閃啊，
1: 冇錯啊，
0: 咁啊咁熱嘅天氣嚇，大家都要
1: 係啦，
0: 去海灘係好玩嘅，
2: 好青春啊，
0: 係啊，但係做好準備啊，
2: 飲多啲水，
0: 係啊，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会受到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去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 39.8 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的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好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九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就背部受伤。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正接受身体检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话，安华的检查和医疗疗程是由专科医疗团队安排，预计安华会接受两日观察，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最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25,840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98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2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升2.6。Minimax 326.4跌4毫。建滔积层板34.14，跌4.22。智普1,257，升11。腾讯控股479.2，升4毫；阿里巴巴126.3，升2.5；药明康德198.7，升6.4；长飞光纤光缆122.6，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管指数报66,931点，升1,324点。港金报40,370，升2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美元，卖出4,32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喺上桥位。咁仲有亚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演布房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奇德专新村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今日我哋嘅嘉宾真系嚟到啦。
8: 嚟到啦。
7: 挂住你啊。
8: 我知你噶啦。
7: 上个礼拜做乜嘢啊？真系。
9: 落雨嘛。
8: 好屙啊！嘅落雨，
7: 系啊，会溶噶你，
9: 系啊，行出街
7: 会溶，
8: 一阵间会溶。今朝啦，法医人类学家啦，
7: 系李先生，
9: 欢迎你啊！
8: 早晨食咗嘢未？
9: 啱啱食咗，
8: 又系蝴蝶饼，
7: 冇错，蝴蝶饼可以食到即系
8: 出人中秋，
7: 食到中秋都得。
9: 唔系啊，中秋系卖蝴蝶饼噶，而家
8: 冇所谓嘅，
7: 新年都系，
9: 系
8: 一年四季食得，
7: 冇所谓啦。最紧要可以即系令到你顶下肚饿咁样啦。好啦，咁啊，当然啦，上个礼拜嘅话，我哋讲咗有好多咧，有关于嘅就系啲嘅剧集啦。喺咪咪嘅时候嘅话咧，都有带出咗另外今次我哋呢一集打算会同你讲嘅嘢。哇，
8: 呢个剧集
7: 可以讲得就系哇，巨著啊，
8: 由细睇到大，
7: 真系巨。巨著嚟嘅，要介紹嘅呢一本咧就叫做《洗冤集錄》啊嚇，
9: 冇錯冇錯，
7: 咁啊就係宋慈先生嘅呢一位嘅作品嚟嘅。好啦，要介紹嘅呢本嘢我就係、是、我記得我哋啱啱唔係識咗好耐咧 ，Winston 有提過呢本嘢，
8: 係
9: 啊
7: 係啊，亦都有拍過電視劇添啦。
8: 有冇成本？
9: 唔係我拍，即係唔係你拍，
7: 本嘢拍咗電視劇。
9: 系啦，一讲嗰下我谂紧我冇喎，
7: 冇啊，我冇拍过古装，
8: 想拍，系啦，
7: 所以一定唔
8: 有冇睇晒，有冇睇晒？
9: 我有嘅，
8: 真系
9: 有
8: 睇嘅，本书，
9: 我讲紧本书，
8: 本书，
7: 套剧应该冇睇，
9: 唔系套剧，我有嘅，我都唔系咁细个嘅，
8: 可以睇翻嘅，
7: 冇人叫你要讲呢啲嘢嘅，系啦，点解本书对你嚟讲嘅话系咁重要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9: 本书咧，其实喺成个。法證啊，法醫史入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存在嚟嘅。原因咧，首先第一樣就係佢係一本到而家為止，即係咁耐啦，發展咗咁耐咧，都依然存在嘅一本關於法證同法醫學嘅研究嘅一本著作啦。咁、但係佢唔係就係一本書咁簡單，佢仲係我哋華文史上面第一本到現時都至少即係仲有保存落嚟嘅一本相關嘅書籍啦。
8: 係，
9: 都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本真實。嘅呢一本书籍，咁呢本书籍咧写嘅时候咧就南宋时期啦。咁如果我哋放翻喺成个时间线上面咧，大概就十三世纪，即系佢咁差唔多八百年嘅时间，
7: 好耐
8: 啦。
9: 即
7: 系马来西亚可能系第一本添，
9: 真系第一本
7: 世界上第一本。
8: 人嘅智慧几犀利啊！佢先讲嘅智慧，
9: 冇错。最犀利嘅咧就系呢本书，你唔好睇佢咁耐啦。咁你觉得唉旧书一定冇用啦？但其实佢入边咧记载咗好多嘅理论啊，或者一啲验证嘅方法啊，或者一啲嘅推敲咧推理。到今时今日咧，都仲系即系
8: 用得翻，
9: 用得翻，同埋系有实证过系仲 work 嘅。
8: 例如啲乜嘢啊？
9: 最簡單有如我哋譬如講緊屍體嘅變化啦，我哋都知道啊，屍體會因應唔同嘅環境啊、氣候啊、氣節啊，會有啲唔同啊。即係簡單啲，最簡單你講得好似好複雜啊，唔係，其實你而家譬如你去街市，可能
7: 買嚿肉，
9: 買嚿肉翻嚟，你唔即刻擠入雪櫃，你夏天你知話哇會熟啊，會有臭啊，會臭啊有蟲。但你冬天買嚿肉翻嚟唔即刻擠入去，你其實一啲都唔擔心。咁呢一個問題其實已經係即係講得再直白啲，就係肉。即是動物的屍體，咁佢經歷嘅嘢其實同我哋係好接近嘅，咁所以你識得咁樣去諗，好似我哋嘅日常生活小知識咁樣啦，但其實佢背後個科學理論同我哋研究屍體變化係一樣嘅，係啦，咁呢一種我哋變咗做 common sense， 但係背後係有科學理論嘅根據嘅情況，其實以前就係咁樣研究出嚟㗎啦，咁當然啦，以前就梗係冇辦法，我哋而家逐個拎嚟試啦，咁，但佢哋所以做到嘅觀察，雖然係好有限嘅条件，或者对于人体嘅理解冇我哋而家咁深入嘅时候，佢哋都有一个咁样嘅推理，其实系犀利嘅。同埋嘅系，
8: 但系当时咧，佢哋有冇写到咧啊？我哋点样去验，或者用啲咩？有冇写到好细致嗰啲工具啊，或者系点样摆放啊？有冇研究佢嘅内脏啊、骨头啊嗰样嘢嘅？
9: 佢哋就未必可以做到真系咁仔细啦，但系佢哋可以用佢哋有限嘅条件去研究，譬如可能我就系讲尸体腐化啦，可能佢哋譬如揾到有啲嘅死者，佢哋可以即系真系观察到、记录到啊，原来喺呢啲。 啲日子呢啲、气候佢会有咁样嘅变化㗎喎、即係一个好科学嘅方法嚟嘅、但係你话系咪同我哋而家做嘅一模一样？咁当然唔
8: 同
9: 啦，咁但系系啦，咁但系佢哋个原理系喺度嘅，所以我觉得系犀利。
7: 同埋佢个 case 咧系来自一啲咧喺狱中嘅一啲，譬如可能系受刑人啦吓，从
9: 佢
7: 哋嘅一啲嘅验尸嘅经验啦，
9: 冇错，
7: 仲要综合埋咧就系嗰啲嘅，譬如可能系尸伤啊，佢哋一啲嘅检验啦，所以就成为咗一本咧就系古代嘅法医学书。
9: 系啦，
7: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Vincent 会唔会可以推断？未必可能真的是世界上面的都叫做是早的在这一方面这个范畴上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著作。
9: 绝对是绝对是因为这本书暂时到现在都是被认为可以算是第一本啦。咁同埋亦都翻译了不同的版本。
7: 是啊欧洲啊那些都有。
9: 它是本身文言文嘛。咁首先翻译做白话文就一定会啦。咁另外亦都会有不同的语言包括英文啊或者其他相关做研究的地方他们都会有将它翻译了做他们当地的语言。那这本书每次讲起法政或者法医的历史由甚至乎法医人类学大家看似一样很新的东西里面都其实已经有提及的了。所以在大家去认识法政法医学的时候这本书基本上是不可多得的。而且即很老实讲都这么多个翻译版本你当古仔书当书
7: 好
9: 看其实都很好看。
7: 绝对是。有没有一些很有特别的古仔或者是对于你来讲我说哇好爆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当然爆就是不准确有些我
7: 跟你
9: 形容。
8: 这么夸张的。
7: 我这么想
9: 的。譬如其中有一个我都经常性向讲因为你觉得法医人类学是一样新的东西嘛。
7: 是啊。
9: 那他入面就有讲法医人类学。那话给你听。
8: 八年前已经有
9: 了。是啊话给你听其实不是那么新的。只不过大家少一些提或者少一些用。那他入面就讲我们之前有讲过啦我们可以用死者的骸骨去推论到死者的性别。没错。这件事是做到的啦。本书入面都有讲他们做到的。但他们做的方法呢跟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好唔一样嘅，佢入边讲咧做嘅方法咧就系睇骨头嘅颜色。
8: 哦，
9: 佢话男性同女性咧骨头系会唔同嘅。
8: O K，
9: 咁佢就话男性嘅骨头咧就系象牙白色，即系大家认知骨头嘅颜色啦。咁但系女性嘅骨头咧就系黑色啦。
8: 吓，就系中咗毒。
7: 哪来哪来？
9: 系啊，呢个所以我就吓咁样。
7: 但呢个位咪爆咯，
9: 系啊，
7: 我就话你咁都得。
8: 呢个就有啲可以大家倾下拗下啦。
9: 系啦，咁啊，点解佢话肯食
7: 啦？
9: 咁梗系唔系啦。咁佢但系佢有解释嘅，佢咧就话因为咧女性咧系生小朋友，咁会流好多血嘅，啲血咧就会浸咗落啲骨度，咁咪将佢染色，咁所以咧就变咗黑色啦。
8: 哦，咁意思。咁黄色咧，即系男性骨黄色，点解咧？可能有其他嘅，即系分。
7: 有
8: 病，染咗落去。
9: 咁但系即系你话呢句推论看似好 make sense 啊，但
8: 系
9: 你背后有好多问题问，譬如咁如果嗰个人冇生小朋友咧，
7: 系
9: 咁或者佢唔系一个已经适合生育嘅年纪嘅女性咧，咁佢有咩色噶咁啊？即系咁当然啦，佢哋都系嗰句啦，佢哋嗰个年代佢哋就系得呢啲嘅，即系
7: 有埋
9: 嗰个资源系啦，咁佢哋。見到大部分都要生小朋友嘅，咁咪見到咪全部都黑色。
8: 即係啱啱個資料搜集到嚇，啱啱好就係，咦，全部都係咁樣喎，推論就係咁樣。
9: 係啦，咁但係科學就係咁有趣，即係你當下可能個限制，可能技術啊，或者係各樣嘅條件，令到你就係得呢個答案，唔緊要。之後嘅研究會將你慢慢之前唔正確或者唔吻合嘅地方慢慢修正，
7: 推翻修正啱啊。
8: 咁跟住之後咧，響即係我哋中國啦，一路仲有冇其他人咧？去写呢一方面嘅资料嘅咧，
9: 唔多唔少都有嘅，但系真系呢一本书嘅流传落嚟嘅比率啦吓，或者系大家广传嘅比率咧系比较高。
8: 系
7: 咁以你嘅理解嘅话，点解会有一本咁样嘅著作而会系开始咗嘅咧？
9: 我觉得就为咗乜嘢咧？
7: 吓，你总会有一个系个来源，佢系有个原因噶嘛？
9: 嗱，当然啦，我唔系历史学家啦，咁啊，对于南宋嘅时期嘅认识都系即系。 自己兴趣去了解啦，或者系对于呢本因为呢本书而衍生嘅一啲知认知啦。咁南宋时期其实嗰阵时嘅情况，即系个科研嘅 mindset 咧系好好嘅。咁当然啦，譬如我哋写宋词注，咁唔系宋词一个人写咁，佢背后其实有一个好精密嘅团队，
7: 系
9: 帮佢做研究，去攞 data，
7: 佢点解综合晒有好多，
9: 冇错，所以佢哋其实系好有组织，亦都好有系统地去做呢件事。而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優秀嘅、即係即係譬如我真係再睇埋一啲而家我講唔係我講啦、一啲書啦，講關於宋朝嘅一啲歷史呀、或者佢哋生活嘅百態呢，好有趣，真係好有趣，同我哋而家嘅生活好接近。
8: 例如咩呀，點樣有趣法，
9: 佢哋有送外賣嘅人啦，
7: 係
9: 呀，跑腿啦，
7: 睇佢哋啲畫，
8: 啲
7: 畫啲畫
8: 係
7: 有㗎，
9: 有
7: 㗎，
9: 有跑腿㗎，
7: 有宵夜呀，
9: 係呀，有食宵夜，真係有食宵夜，
7: 我睇佢哋玩嗰啲
8: 好勁呀，
7: 好鬼正佢哋。
9: 所以呢，即係我同另外有啲譬如朋友，大家都對於佢特別鍾意即係詩詞呀呢啲嘅，咁我哋就喺度討論嘅時候，我話如果我哋想即係穿越返去古代呢，
7: 去邊個
9: 去邊個，就係宋朝，跟住大家都話宋朝，
8: 因為大家都鍾意食宵夜，
7: 唔係因為其實佢嗰個生活呢
8: 好開心嘅，
9: 係呀，
7: 好相似，
9: 係啦，咁再加埋即係我可以做返老本行呀，
8: 將成個科學帶返轉頭，
7: 你知唔知道呢，就是因為這一本的書啦，你再看回的啫，真的很久很久之前的話，基本上已經有所謂叫做女的驗屍官，
9: 是啊，
7: 有個名字的
9: 話，是嗎？
7: 是啊，你們有個名字叫的話、
9: 啊、知道什麼名字？
7: 穩婆，
8: 穩
7: 呢，
8: 是
7: 啦，因為我不是挺好聽的，不是，是這個穩陣的穩，
8: 穩陣的穩、
7: 哦、是啦，穩定的穩，
8: 是
7: 就穩婆，
9: 但是這個名字呢，
7: 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9: 這個名字聽到好像汁媽，
7: 是啊，
8: 是啊，
7: 有好多嗰啲好難聽嗰啲名嘅話咧，其實咧即係講緊古代，其實基本上咧所有嘅職業嘅話咧都係有噶，不過係我哋唔知嘅咋，
8: 唔知個名
7: 係啊，
9: 我覺得真係好有趣。
7: 你叫穩婆係啊，係啊，穩婆 Lee，
8: 穩婆 Lee，
9: 穩神個 friend，
7: 穩神個 friend 穩婆，你有名叫㗎，你知道？
8: 咁但係咧喺古代嚟講，如果女性做呢方面嘢都幾犀利啊！如果係，
7: 你又會唔會嗰陣時候會比較女性會偏做呢啲嘢多啲啊？因為佢感覺上覺得呢啲嘢都係
8: 要好細心，
7: 佢哋未必會咁樣諗，但係其實有時可能有某啲佢哋會覺得係我唔可以講話唔正當啊，少啲人會去涉獵嘅呢啲咁嘅經，譬如可能係從事可能係巫術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即係執屍啊，會唔會係女性都會？比較多有咁樣嘅機會，
8: 通常都只有巫婆啊，唔會巫公
7: 噶嘛。即係我估啫，我估啫，我唔知，即係我估啫。即係但係你哋係有呢個咁樣嘅名叫，
9: 我都唔肯定，
7: 我都唔係好肯定。
9: 但係如果你話我用現今去推論啊，嗱現今的而且確做法醫人類學嘅女性係比較
7: 多
9: 啊，
7: 係啊，
9: 考古都係一樣
8: 啊嚇。
9: 咁所以。用而家推翻去宋代，可能都有一定比例。咁當然我又唔知道嗰陣時啲人即接觸到呢樣嘢係代表啊，佢係好即係點講啊，好有呢個科研精神啦，
8: 定係
9: 俾人打咗去一個邊緣，即係一啲污糟啊、肮脏嘅嘢。我又唔係好清楚佢哋嘅定位。
8: 係啊，咁呢個係
7: 我
8: 哋
7: 係啦，我哋討論下啫。係
8: 啊，
7: 好啦，講翻呢一本嘅《洗冤錄》洗冤集錄啦。咁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有啲有限的資源裏面呢，當然到最後尾會被推翻的一些看法。有沒有一些東西你會覺得就是嘩、你這麼久之前你已經知道的呢，這樣是啦。
9: 有啊有啊，
7: 惊喜噶啦！
9: 佢入边咧，因为咧呢本书真系好建议大家睇，当然剧集都可以睇嘅。咁但本书得意在就真系因为而家真系翻译咗个百万，即系当普通侦探小说睇就得噶啦。咁而佢入边有讲一啲，即系大家可能成日都听到话，哦用个爬头个血迹可以揾到个凶手，呢啲最基本啦。咁佢入边其实都有提到关于银针试毒啊呢啲。
8: 好古裝喎、人嚟同我私讀咁啲人。
7: 皇上，真是喺度。
8: 呢杯茶有毒啊！
7: 太监先做的，
8: 所以死好多太监。
7: 嗰阵时候已经
9: 有
7: 噶啦，
9: 提嘅
7: 都好科学啊。
9: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你而家喺即系现代，你去谂啊，点解银针会 work 咧？咁当然唔系完全系同个 应该咁样讲啦，以前嘅毒同现今嘅毒可能又唔系咁一样啦，而家嗰啲可能再
7: 复杂啲啦，
8: 人心试唔到
9: 嘅 ，fine 啲啦，系啦，人心未必试到嘅。但系以前如果有反，即系个人心有反应嘅时候，系代表住佢入边一定有，或者譬如好似睇电影都有啦，啊，净系喺个喉部发黑，
8: 系啦，
7: 即系点解食嘢？
8: 点解只眼会流血？
7: 系啦，七孔流血，
9: 系啦，咁样
8: 黑色血。
9: 咁現今即係現實係咪又一定係咁呢？咁當然唔係啦。咁但係入面已經有提到我哋嘗佢哋嘗試喺嗰本書編寫嘅時候見到嘅一啲案件就係有咁樣嘅情況。佢哋嘗試搵一個答案囉。
8: 係有冇話以前呢譬如話銀針試毒嘅時間呢通常嗰啲毒係咩毒呀可能得過幾種㗎喇。
7: 係呀你都係砒霜呀。
8: 砒霜即係生埃呀。
7: 生埃呀。
9: 冇錯其實都係嗰啲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啲譬如生新啊，
8: 新
9: 嗰啲
8: 新啊，
9: 新新就系砒霜嘅一个
7: 化学嘅系啦，其中
9: 即系老鼠药。
8: 哦，好老鼠药
9: 嘅一个成分。咁以前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喉部发黑或者系银针发黑，我手指一出埋，咁原因就系因为以前可能即系调教嘅时候杂质比较多，咁你沟咗啲好容易同银针呢种金属有反应嘅。雜物雜質啦喺入面咁就導致到會發黑咁但係現今即係科技咁發達嘅時候所有嘅成分或者製藥嘅成分或者製毒嘅時候都係比較 fine 一啲嘅未必會有咁多係啦未必有咁多即係雜質喺入面咁你可能搵支針去毒毒唔到咁所以最簡單新中毒啊唔係淨係即係而家我哋講嘅 patient 先有嘛我哋上幾集都有提及過就係、我哋可以搵一啲相關搵一啲相關嘅物質抌落去火度燒有蒜頭味咁我知佢有新㗎嘛呢、個就係後幾個世紀西方搵到嘅方法咁而家就唔使啦你攞啲嘢去驗就得啦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哪怕係同一種毒或者哪怕同一種物質我哋以前係人針跟住我哋抌落火然之後而家就直情去俾 lab 做嘅成個變化其實係即物質就依然喺度㗎啦但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再準確啲呢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線呢可以睇到嗰個變化。
7: 非常好。
8: 哇好啊除咗人針之外可能有其他嘢可以幫到手喎。
7: 咁就要下個禮拜我先再睇下有冇啲嘢再試下佢喎。好唔該曬你 Winston,
9: 謝謝你。
7: 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话：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后，高温天气先至缓解。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比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都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37至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加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中国气象局话，从今日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都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台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今后三日，浙江东部、河南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浙江东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亦都很高。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话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又背部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目前正系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话，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佢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话，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好差，甚至冇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话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温州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1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9，升2.4；建滔积层板35.56，跌2.8。Minimax 326.8，升4毫；腾讯控股478.6，跌2毫；智普1279蚊，升33蚊；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5蚊，升9毫；药明康德198.8，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539，加元5.62，新西兰元4.614。 欧元 9.06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1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31 点，升1,324 点，港金报40,370 元，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8.49 美元，卖出 4,319.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

0: 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3: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我行我素，
0: 欢迎晒 Sherry。
4: 我哋嘅素食營養師陳秋慧小姐，
0: 歡迎歡迎啊！
5: 大家好啊！
0: 今日多謝你啊！一嚟我已經帶咗你非常之好味嘅水果俾我哋啊
5: ！You're welcome，
0: 揀
5: 咗好靚嘅 cherries，
0: 係啦。誒，不呢個時候嘅話，係咪應該都係當做啦？靚啊！
5: 紅色嘅水果嘛，
0: 紅色嘅水果，
5: 記唔記得上次話補心養心心啊？
0: 係啦，所以就要食一啲紅色嘅嘢。
5: 嗯，
0: 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嘅話，好犀利啊！點題嘅朋友嘅話咧，就係
4: 我欣欣。話説咧。嗰日咧，係啊，話説我嗰日咧就翻外家食飯啦。咁有時你翻屋企食飯，你都會即係斬下料咁樣。咁但係即係經過咧多長時間啊，嘉年咧成日 send 啲長輩圖俾我，即係阿 Sharon 咧又好言相勸咁樣。
0: Sharon
4: 知啊
0: ，Sharon
4: 知啊，係。
0: 佢初一十五就會
4: 初一十五係啊，
6: 提大家今日食素喎。
4: 係啊，今日食啲咩咧咁樣？係啊，咁我就話好啊，咁就斬啲料啦。咁但係就唔好斬肉啦，就斬啲齋露味。翻去咁就買一盒咧，即係五顏六色嘅，即係我諗大家平時有食
0: 啦，係
4: 啦，
0: 係
4: 一盒啦，總之咩都有嘅，
0: 係
4: 啦，即係買咗啲糕咁樣，即係喺個齋鋪度一次過買咗就攞翻屋企食啦咁樣。咁
5: 因
4: 為好味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食呢一隻齋嘅，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去齋鋪咧，真係阿 Sharon 咧平時講嗰啲好健康噶嘛。我食嗰啲就唔係呢啲嚟嘅，我通常食嗰啲就係嗰啲
0: 健康嘅咩？
4: 唔係就嗰啲，
0: 有邊啲啊？
4: 哪怕係你就算係平時喺小食鋪嗰啲咧，即係一串串篤嗰啲咧，都會有齋噶嘛，咁咖喱齋啊、豉油齋咁樣。咁其實同嗰啲齋老味其實好似㗎嘛，都係嗰啲嘢嚟㗎嘛。咁我就買咗一盒呢，全部都係齋老味啦，可能有齋叉燒、有甜酸齋，即係橙色嗰隻啦。
0: 我最鍾意呢隻。
4: 係你最鍾意呢隻。
0: 但係我覺得酸地。但係我覺得佢個酸好有啲奇奇怪怪嘅味咁樣嘅。唔單止係醋，嗰個醋係多到有時又會覺得有啲澀味嘅。但係當然啦。
4: 一間間啦，係啊。咁有呢個咖喱齋我最鍾意。
0: 咖喱
4: 因為香口，跟住有少少辣辣地。
0: 咬落去仲有啲汁，滴出嚟咁。
4: 系啦，仲有豉油斋，
0: 系
4: 仲有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斋叉烧。
0: 我
4: 觉得即系中国人嘅创意真系好厉害。
0: 好玩，
4: 系因为
0: 染埋一只色噶。
4: 系染埋一只色，咁中间咧就好似肉咁样白色，系啦，跟住个边边咧就似平时我哋食嗰啲叉烧咧橙橙地啊。
0: 你眯埋眼咬落去其实有啲似嘅，
4: 个味都似嘅。我
0: 谂
4: 佢系咪嗰啲调味？
6: 因为我就少食嘅，但我想望埋佢系咪都分唔到真叉烧定斋叉烧。
4: 分到嘅，
6: 分咧？
4: 佢好滑嘅，因為佢用即係我諗係麵粉，係啦，濕潤啲啦。
0: 佢冇嗰啲肉
4: 嗰啲紋理，
0: 係
4: 啦，就冇咁多嘅。咁但係咬落去煙煙韌韌咁樣都幾過癮嘅。咁又有啲叉燒味咁樣啦，即係過癮啦。
0: 你睇幾開心，佢用咗五分鐘嚟去形容佢，當然
5: 笑得咁開心，我都唔打亂佢個歌名，
0: 我哋都唔打亂，因為我哋都打算話俾你知嘅就係嗰啲嘢，其實嚟嚟都係兩
4: 都係麵筋係嘛？因為即係我哋自己喺個 group 度都討論過啦。跟住阿 Sharon 話，其實佢哋都係同一樣嘢嚟，
0: 同一樣
4: 係咁，其實都係一樣叫做麵筋嘅嘢啊，
5: 係主要係有麵筋啦。咁另外，如果你見到

0: 啲斋烧鹅啊，或者斋素鸡啊，咁样咧，佢就会系豆制品啦。咁、我哋讲翻嗰个甜酸斋咁样先啦。其实嗰啲弹下弹下咧，其实系面筋。咁面筋咧，其实来自啲乜嘢原材料嘅咧？你知唔知道？我整过，
1: 系咪面粉啊？
2: 系啊，都话面粉。我以为豆制品嚟嘅，全部都系。
0: 唔系啊。
2: 吓、啊，唔系面筋、
0: 啊。你知唔知道啊？如果未调味又未炸过，未变成斋落味之前，佢个原材料咧，最原始嘅材料咧，系小麦面粉啊。
2: 竟然
1: 系，即系整面包咁样，
0: 整面包嘅面粉，整 pancake 嘅面粉，
1: 整整出嚟嗰个
0: 中国人薄餐嘅嗰个面粉，
2: 唔怪之咁好食啦。
1: 但系整出嚟
3: 嗰个又食饭咁点啊？个升糖指数好劲，即系如果我嗌一个斋卤味，我又送碗白饭咁样，咁好劲噶咯。
1: 系咪送碳水啊？变咗系咪啊？
2: 碳水套餐，
0: 如果唔係好多糖落咗去調味料度咧，唔會嘅原因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嗰個麵筋咧，整出嚟嘅過程中咧，就全部提純咗佢嘅蛋白質出嚟，先至叫做麵筋嘅。咁、因為我整過，我就講兩樣嘢啦。一個就係麵筋咧，佢係77%咧都係蛋白質嚟嘅、豆腐咧係48%。
1: 仲、高過豆腐。
0: 係啊，
2: 我整
0: 嗰
2: 啲麵筋都嚟。
0: 係啦，係啊。咁而我真係整過咧，就係麵粉咧，咪猜麵團整麵包嘅過程，或者整蒸饅頭嘅過程咧，咪要猜去醒佢咁樣嘅。咁佢唞一唞15分鐘之後咧，就攞呢一個麵團，去一大鍋嘅清水嗰度、就好似洗衫咁洗佢、就會變咗麵筋噶啦。你手嗰樣嘢就會縮細、縮細、搓佢嘅，
2: 就有佢嗰個黏度出嚟、
0: 其實就係洗走佢嘅碳水化合物、澱粉質。咁、洗走咗喺個水嗰度嗰樣嘢咧，同喺隻手上面嗰個嘢咧，就係兩個 product 嚟嘅。咁咧喺手入邊嗰個洗衫嗰個猜下咧，就越嚟越縮細啦，就變咗麵筋咯。就係整呢個上海烤夫啦，或者係齋露味嘅嗰個麵筋咯。
2: 哇！同一嚿嘢嚟嘅，原來係啊，樣子
0: 有冇食？係咯，上海菜嗰個烤夫，我好中意食噶。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1: 有豆有黑嗰啲黑木耳。
0: 係啊，一陣可以分享個食譜點樣整。咁手上面嗰個係麵筋咯，喺個水入邊嗰個。咧系淀粉水啊嘛，啱唔啱？咁沉淀咗之后咧，就系攞一部分嘅呢个水，系沉淀咗深色啲嘅嗰个部分啦，唔系清嗰度啦，深色啲嘅嗰个部分嘅水咧，就喺个平底锅或者一个蒸平嘅盘嗰度咧，蒸完之后就变咗粉皮啦。
1: 哦，原来粉皮系咁样嚟嘅。
0: 我都好中意食粉皮啊，
1: 粉皮好味啊。不過得罪講句，粉皮通常配雞絲，
0: 有數
1: 係咪有數啊？有數，唔係同埋我覺得，我覺得係啦，嗰個蒸水喺個麻醬嗰度，
2: 係嘅，
1: 同埋個青瓜嗰度，
2: 係佢冇味㗎嘛，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你擺啲咩落去
1: 麻醬整落去，
0: 主要係食調味嘅。
2: 咁如果你咁講法，即係粉皮就係呢一個碳水化合物嚟㗎咯，係
0: 啊，
2: 係純碳水化合物，
0: 比較大比例啦，真係。
2: 咁大家就要諗清楚。
1: 即係佢原來。即是一物兩用，是吧？即是我搓完個麵粉，搓嗰嚿嘢就變咗麵筋，水就變咗粉皮。
2: 是啦，咁你麵筋嘅話呢，就係純呢個蛋白質，
0: 77%
1: 即多啲比例蛋白質，
0: 因為洗唔走曬咁解啫。
1: 係
2: 啊 ，OK 喎。如果你
1: 所以唔係麵筋食落去咧，嗰個口感都同普通麵粉我哋整出嚟啲嘢係有啲唔同，就係因為佢搓個過程。
2: 我唔知係咪因為真係 Sharon 講完咯，我而家諗起個就佢有一陣味嘅話，嗰陣味就係麥嘅味道。
1: 嗯，
2: 好多時候你係唔知噶嘛，係咪？佢嗰個就係麥嘅味啊，定係來自係豆製品嘅味道咧？係啦，就係小麥嘅味道咯。係
0: 啊，
2: 係咪？哦，我中意食麵筋嘅。
1: 麵筋好多好多食法啦，係
2: 啊，
1: 同埋你去食即係譬如嗰啲齋鋪咧，其實佢個底都係麵筋啦，但係佢整咗好多樣嘢出嚟。
2: 冇錯，素雞係咪就係麵筋啊？
1: 素雞就係豆製品，
2: 係啦，我素雞就係豆製品啊，
0: 即係嗰個素鵝一層層嗰啲都係豆製品，係啦。咁但係我哋盡量就食少啲係炸過㗎啦，
1: 即係生根算唔算係
0: 炸過嘅？
1: 係齋露味炸，
0: 生根就冇炸過啦。係啦，咁當然我哋最理想嘅係買咩呢？而家喺超市入面有真空包裝嘅烤夫嘅，就冇炸過嘅。
2: 我唔知，
0: 係好似長方形咁嘅，佢係彈下彈下，好似個海綿嘅實版本。
2: 係
0: 咁咧，
1: 嗰啲都
0: 係
1: 麵筋嚟嘅，
0: 嗰個就係麵筋啦，又係俾你我哋煮烤夫嘅喎。
2: 哦，
1: 嗰啲就冇調味㗎嘛，應該係你自己落㗎嘛。
0: 冇調味啦，佢都冇加油嘅。咁一係我簡介下，如果整呢個烤夫嘅食譜要用啲咩其他材料。
1: 好啊，
0: 係啊，咁後面如果有時間先再講，有啲人好少部分嘅人，1% 人可能就會有少少過敏咁樣。
2: 嗯，對於口服啊，
0: 係啊係啊。
1: 哦，因為小麥係咪滴咗啲
2: 工程？其實乜嘢都會有人有發誒過敏嘅，我覺得，即係所以真係要了解下自己個身體。係
0: 啦，咁咧其實有間超市咧有我個名嘅，我咪叫秋慧嘅。有間超市有我個慧字嘅，咁我就成日去嗰度買嘢食啦。
2: 哇！佢個圈兜得好大。
0: 我唔知道是不是不講得
1: 的，是不講得的，
0: 是是是，那有真空包裝的烤麸，那我們買回去就切它一粒粒，那我就不用炸的，我煎的，是輕噴油在個不黐底鍋裡煎，那我們再有
1: 什麼呢？哦，即是都要煎一煎它先的，
0: 煎完再燜咯，我們，
1: 哦，是不是拿出來又要攤回熱它先煎，還是就這樣？
0: 沒那麼複雜的，是，總之是調味的，是，
2: 那
0: 我
2: 們可以，即是有個口感，口感好吃一點，是吧？其實如果你唔煎都得嘅，
0: 係啊，你唔煎都可以，直接燜都得嘅。咁我哋有雲耳啦，浸好咗啦，又有金針花啦。
1: 哇，係啊，
2: 金針雲耳兩樣嘢揀擺埋一齊，自己好好味啊！
0: 金針其實佢係叫忘憂草啊，真係好好噶，佢對情緒調節好好噶。咁就有薑啦，同埋香菇又係浸好咗噶啦。跟住就係蓮衣嘅紅皮花生。
1: 哦，要落花生係。
0: 可以啊，咪再高啲蛋白質啦。係啦，咁呢啲嘢一齊去炆。毛豆是另外一個上海菜，不過有啲唔同嘅餐廳會加，
1: 係咯，我見到佢有啲會落加埋落去嘅，
0: 係啊，可以用新鮮剝好嘅毛豆會再好食啲啦，
2: 甜
0: 都得，係啊，咁就係將呢啲嘢一齊去炆啫嘛，就係可以用譬如麻油啊、生抽啊、少少素蠔油啊，加啲古法紅糖啊等等去收翻個汁咯，加翻啲水去炆佢，
1: 係炆幾耐到啊？
0: 我個人就覺得半個鐘都差唔多啦，我用不鏽鋼煲嘅。
1: 嗯，系大火炆，中火炆，
0: 中大火咯，
1: 啊，中大火，
0: 唔好干就得噶啦。
1: 系，
2: 你好似讲紧一间大学咁，
0: 咁就唔会好油腻，因为我哋冇炸过，但系通常餐厅入边去整呢个菜式咧，就会炸酒油咯。先至
2: 佢比較油咯，好油啊！
0: 你撳出嚟就係油啊嘛，
2: 係
1: 啊，
2: 喺屋企煮就。
1: 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冇乜，
2: 冇㗎，
1: 麵筋本身係係咯，
0: 唔
1: 係
0: 完全冇脂肪，係唔多咯。因為餐廳處理完一定要你好食啊嘛，佢又靚啊嘛，咁就係好高油㗎啦，
1: 係
0: 啦，
1: 同埋咬落去爆汁㗎嘛，要係啊，因為佢好似海綿咁樣吸曬啲汁咧，
2: 冇錯，
1: 係啊，
2: 同埋油加脂肪永遠嘅就俾你有一種好幸福嘅感覺
1: 啦，係啊，有個錯覺會越食越多都唔
0: 又鹹又油，就係又有啲甜喺個底度咧。其實呢三樣嘢加埋係所有嘢食令我上癮，
2: 係啦。因為你食完都覺得嘅就係你唔夠噶嘛，係啊，呢三樣嘢嘛，係啊。
1: 咁所以自己整個烤麸，起碼就可以叫做
3: 健康啲啦，
1: 健康啲控制落油。
0: 我覺得自己整你真係低脂控制到個油量咧，係可以係一個好健康嘅菜式嚟㗎。
2: 同埋最緊要嘅係你知道你自己食緊乜嘢啦。有時你喺出面你真係好，你買完你唔知係個
0: 你唔
2: 係
0: 食緊
2: 呢
0: 十種嘅色素啊，
2: 防
0: 腐
2: 劑
0: 啊，
2: 咁
0: 樣啦，
2: 係啊，
1: 好啦，
2: 嗰啲英文
0: 你要唔要考慮下自己煮啊？
1: 我應該冇呢個時間，
2: 唔好淨係以為
1: 咁
2: 咪。
1: 好啦，咁嗱講完啲健康嘅嘢，咁要講下殘酷現實啦，就係我嗰日買翻去斬料嗰盒。
2: 係啦，
1: 係啦，咁
2: 邊啲係
1: 有邊啲
2: 略為好啲嘅咧？
1: 係啊，有冇邊啲係略為好啲？譬如我買咗嗰盒就係齋老味啦。咁我哋都知㗎啦，你甜酸齋冇可能佢自己本身冇色㗎嘛，點會點會橙色咁樣嘅呢？咖喱齋啦，嘩點會咁索味咁好食啊咁樣呢？是不是加了很多其實都不是咁健康的東西？
2: 其實你的叉燒都已經是啦，
1: 是
2: 嗎？那個色都不是原本的
1: 色
2: 素
1: 啊，
2: 是
1: 啊，
2: 那個紅色
0: 它可能是食用色素啦，但它的食用色素呢就未必是很天然的，我都不是餐廳講不到啦，但是個咖喱呢我自己就我通常買酸渣我就走咖喱的，但是不是咖喱有問題，而是我怕熱氣上火啫。
2: 哦，
1: 是
2: 他最喜
1: 歡吃，不是有時真的，你去呢篤魚蛋啊咩咧？我都會篤全齋，跟住係啊，會啊，有麵筋㗎，有齋㗎。
2: 哦，係啊，
1: 係啊，嗰啲先正啊，好掛汁㗎。係
2: 咩？
1: 好正㗎，係啊。 咁但係依家咁樣講，
0: 你又試下。
2: 但其實好得意嘅，頭先你所講嘅嗰啲齋老味咧，我係有特別中意嘅，中意嘅就係嗰只咧酸齋，同埋再加係咖喱。其實兩隻咧都係有異曲同工嘅，就係咧佢好寡汁，
1: 好索咗。
2: 你一咬落去就哇，有啲汁嘅，我就會最中意啦。
0: 所以如果係要控制血糖人士咧，個酸齋我都好中意食，但係佢就好多糖咯。
1: 哦，
2: 係啊，
1: 因為佢落翻啲糖去平衡翻個酸味，
2: 係
0: 啦，咁跟住膚質啦，因為麵筋其實來自小麥啊嘛，係蛋白質啊嘛。咁如果對膚質過敏嘅人咧，大概係全球嘅1%以下嘅人士，
2: 都唔係太多，
0: 唔多嘅。咁會有嘅情況咧，現代嘅病名就叫做腸漏綜合症啦。
2: 哦，
0: 係有冇聽過腸漏啊、發炎啊，跟住就皮膚過敏啊、其他地方過敏啊咁樣。咁如果有呢一個腸漏嘅問題嘅人咧，其實佢就要暫停，唔好食呢個膚質嘅嘢。
1: 腸漏係會點樣？即係會肚屙定係點樣？
0: 可能係濕疹啦，係啦，其他嘅過敏症狀啦，皮膚啦，腸胃不適啦，係啊。
1: 咁即係我諗要，即係如果食咗之後有啲反應，就要多啲留意。可能係唔止係對齋敏感
2: 啊，
1: 可能對小麥係咪？即係膚質
0: 對小麥膚質咧，咁其實就係譬如麵包類啊、烘焙類啊嗰啲都要特別注意，要避開一啲嘢嘅。咁但係我哋中國人飲食法裏邊咧，其實食米啊，食小米啊、荞麦啊，呢啲都系冇问题嘅，燕麦都系 OK 嘅。
1: 系小麦啫，即系
0: 小麦啫。
1: 哦，即系个肤质就喺个小麦嗰度。
2: 会唔会个膳食方面嘅话，系对于小麦、
0: 黑麦、大麦都有肤质？
2: 系啦，佢未必系太多，系咪啊？嗰啲个主食，
1: 即系嗰啲 gluten free 系 gluten
2: 啦，
1: 系咯。我见依家有啲餐厅都会有啲即系 gluten free， 即系冇肤质系啦嘅 menu
0: 咁
1: 样。
0: 咁佢可能就系米粉啊、白饭啊或者糙米饭啊，其他嘅料咯。佢唔系用原本的小麦面粉去做出来的烘焙都会有 gluten free 的烘焙咯。
2: 哦
1: ，OK， 所以都会有呢些选择在这里的。如果大家就算对肤质敏感，
2: 系啦，要留意多啲哦。
1: 豉油斋咧，豉油斋，我逐样逐样问，
2: 惊，
1: 好惊。
0: 我就会觉得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佢整到咁新式就系嗰啲叫做。唔係生抽，係老抽。
1: 啊，老抽係。
0: 咁即係色素比較多啦，因為佢嘅豉油未必會用好矜貴嗰啲
2: 靚豉油，
0: 古化365日嘅嗰啲醬油。
1: 發酵嗰啲。
0: 佢未必係咁長時間發酵整出嚟咁深色咁濃嘅話咧，就未必係最健康嘅豉油啦。
2: 咁嘅豉油齋你自己就
1: 係。咁我真係買嚿白麵筋翻去，但係有冇啲
0: 係
1: 適量適量 ？OK 嗱，最後嗰個齋叉燒啦，齋叉燒算唔算？是不是都是有那些东西的，都是那些即是那些
2: 色
1: 素
2: 啊，
1: 走不
2: 甩
0: 啊，是啊，糖啦，
1: 是
0: 啊，
1: 是呢幾樣。哇，咁你講完我真係下次斬料都唔知買啲咩好。
3: 斬完自己，斬完翻去成家都好鍾意食。
1: 係
2: 啊，
1: 都鍾意食㗎，大家
0: 一
1: 人一粒咁樣。
0: 如果你一次嘅話都係
1: OK
0: 嘅。
1: OK。
2: 嗱，咁不如你倒返住嚟去問啦，係咪啊？咁 Sharon 你會食咩
1: 啊？
2: 咁你會
0: 去長輩屋企煮飯食囉。
2: 喔。
1: 係啊，佢煮飯咁我
2: 真
1: 係
2: 有原材料開始搞起啦。
0: 有時仲帶埋啲調味料去長輩屋企咁樣囉。系啊，咁样系你煮天贝就最快啦，煎两边啫嘛。
1: 系，即系佢已经又整好晒，就煎香佢就 O K 啦。
0: 你切片煎香佢，加调味就上得啦，十分钟唔使煮完。
2: 呢个系咪就系上次我哋所讲嘅
0: 天
2: 贝
0: 啊？
2: 系啦，天贝我记得
0: 啦，
1: 发酵嘅
0: 黄
1: 豆饼。
2: 系啊，
1: 系印尼嘅菜式里面都会见到。
2: 冇错，就系因为上次我哋上完堂啦，跟住咧我就去行过去嗰啲即系印尼嘅姐姐，佢哋话会开间细细，
0: 系啊，
2: 里面咩都包罗万
0: 有
2: 嘅。
0: 見到
2: 我平時見到我唔知佢咩嚟嘅，跟住我知道，我知道佢咩嚟，呢個天貝，佢一定
0: 表面白色嘅，
2: 係
0: 啊，
2: 你要講擺曬出嚟嘅喎，咁樣咯，幾好啊，學到好多嘢，
1: 係啊，咁啊，
2: 健康啲，
1: 係咯，大家食得健康啲啦，即係有時就算係話買齋都未必一定健康，即係大家多多留意啦，
2: 間唔中一次，
1: 間唔中一次 OK 嘅，
0: 一定好過買肉㗎啦。
1: 好，今日唔該曬 Sharon，
2: 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今个星期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本港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时话，第二产业以往主导经济增长，近年第三产业一直提升，民众工资逐步上升，相信消费可以带动经济。林朝基话，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质素，尤其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内地经济量非常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等，要达到2030年零售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不难。规划提及推动服务消费，例如养老消费、托育消费。林朝基话，银发经济是配合人口结构，相信有较好的势头，而小朋友相关服务亦都增加，服务业可以制造商机和就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20.96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嘅20.89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仍然会进一步增强。公布话，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者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的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都造成压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34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1.2；建滔积层板34.4，跌3.96；腾讯控股477.6，跌0.2；智谱1256蚊，升10蚊；阿里巴巴126蚊，升2.2；长飞光纤光缆121.9，跌2.2； 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两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90点，升1,283点。港金报40,440元，升7,4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03美元，卖出4,32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的，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一次位置，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慢線是有壞車，現在龍尾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的。還有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交通是比較繁忙的。另外，較早前上水掃管暴露迴旋處，即是雞嶺迴旋處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全體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龍尾去到新鴻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跟著雪廠街是比較擠塞的，現在龍尾去到中銀大廈。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片段人间，好想再次遇上你。每次记者访问问我，喂，你仲有冇挂住你阿妈？我一定会咁样答佢哋，我从来都冇忘记我妈妈。妈子，你几好嘛？嗰一年我15岁，老豆佢遇到交通意外，一直瞓喺医院度，一直都冇乜起色。妈子为咗要承担老豆嘅医药费，一日要打两份工，挨到成个人都瘦晒落晒型。我见到妈子咁样，我好心痛。我同妈子讲，反正我成绩都咁差啦，不如我唔读书咯。点知个书字啱啱读完，原本妈子着住嗰对拖鞋啊，已经飞到埋嚟。由嗰日起，我再唔敢同佢讲我想停学出嚟做嘢嘅谂法。再过多半年，老豆佢终于都离开我哋，而我亦都离开咗学校，去咗一间超级市场度做仓务员。又过多咗一年，妈子佢终于冇咁瘦，面色又好翻，仲多咗好多笑容添。一开始我以为系因为我转咗去屋企楼下个大排档做厨房，每晚都带咗好多好嘢食俾佢，所以妈子先肥翻。原来唔系因为我啊，系隔篱茶餐厅个水吧肥坚啊。
4: 喂，靓妈，食个饭未啊？整个生炒牛肉饭、冻柠茶、小甜好冇？
5: 唔使啦，我等世明收工啊，然后翻屋企啊，求其整啲嘢食得啦。
4: 哎呀，你等得你个仔收工啊，翻嚟屋企煮啊，蚊都瞓啦，食埋先走啦。顺便扶下我倾偈啊！
5: 唔啦，我先走先啊！世明都差唔多收工啦，我先走先啊！
4: 喂，
5: 咩啫？
4: 出面好大雨啊！
5: 哎呀，系、啊，做乜突然间落咁大雨噶？
4: 系咧、哎，你都话大雨咧、嗯，
5: 我走啦我。
4: 唔好走住啦，做咩块面红晒咁啫？啊，系嘛，真系好大雨啊嘛，系嘛，喂，咁快做咩咧？喂，唔好走住啦，喂。
5: 世明啊，你依家做工做成点啊？
3: 嗯，冇乜点啊，咪又供一份，咁啊有两餐食，又准时出粮。阿老细华哥啊，对我又几好，够啦。
5: 够？你唔想学多啲嘢咩？有门手艺傍身啊嘛。
3: 咁梗系想啦。啊，不过话时话，阿华哥有时忙起上嚟咧，都会俾我揸二镬噶。咁啊，炒下饭啊，炒下菜咁咯。
5: 世明，哎呀，附近咁多茶餐厅，你有冇谂过去其他档口度学下嘢？
3: 唉，冇啊。咁成条苏屋村系我老细呢档最掂嘅，我仲去得边啊？
5: 茶餐厅咧，有冇得谂啊？
3: 唉，有啊有，不过唉，迟啲先讲啦。妈子啊，我攰啦，我听朝仲要5点开工啊，要煲粥啊。
5: 哎呀，煲粥咁好嘢啊！好好好，我听朝试下你啲手势啊。
3: 好啊。哇，妈子，我咪叫咗你唔使咁早起身咯。你睇下你而家又口麻麻，等我整杯世明热咖啡俾你叹下，提下神咧。
5: 哎呀，妈子都唔中意饮嘅，我饮咗成晚眼光光噶。
3: 系啊，妈子，你试下先啦。啊，一系咁样啦，嗱、你闻下先，嚟啊，你闻下闻下，你闻下闻下先啦、香唔香啊？香唔香啊？
5: 香系几香嘅，不过妈子饮咗会反胃同埋作呕嘅，你乖你自己饮下。
3: 妈子啊，一啖啦，一啖咁多，嚟啊，整啖先啦，我真系冇呃你噶。点啊点啊，好唔好饮啊？
5: 好饮、啊，哎呀，好饮啊，好饮啊，好饮啊！

0: 哎，早晨，两杯热咖啡行街啊，唔该。
1: 咦喂，三明，哇，你寻晚做贼嚟啊？要封够两杯先够啊？
0: 唔系我啊，我妈子啊，啊，佢而家学埋我啊，每朝话咧唔饮过你冲嘅咖啡，周身唔聚财、啊。
1: 我手势好啊嘛。
0: 定系你喺我妈子杯咖啡度落咗迷药啊？
1: 如果我真系落咗迷药，冧掂咗你阿妈，你会唔会？
0: 嗱嗱嗱，你谂都唔好谂啊！
1: 吓、啊，谂都唔好谂，咁啊，咁即系点啊？
0: 行动咯，净系谂有咩用啫？
1: 吓、啊，咩行动啊？行动吓、啊？
0: 你咁大个人，唔系仲要我教啊嘛？
1: 诶、hey, ，我个大男人啊！我个队都廿几岁咁大啦，有咩唔识啊？
0: 咪咯，
1: 嗱，我收工咧就过去对面便利店嗰度买啲嘢，再约你阿妈啊！
0: 嗱，我啊觉得你约咗佢先，你约到啦，先去便利店度买嘢都未迟啊，系咪？我认，如果冇我推波助澜，孖子同肥坚系唔会发展得咁快。三个月之后，佢哋出咗旺角白金龙，摆咗四围酒。请整个苏屋村的街坊吃了一餐。那一晚第一道菜竟然不是乳猪，我是有点失望，因为去亲饮我最喜欢就是吃乳猪半碟的罐头菠萝，但是很好彩那晚见到妈子她笑得很开心，还有不知道为什么那晚妈子穿得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她搽那只唇膏，我还记得很红很红。后来我老板接了个大排档不做，因为他师兄过了湾仔鲍鱼大王帮手，还叫老板过去闯。老板临走前问了我一句，跟不跟？我答了一个字，跟。为了方便上班，我由苏屋村搬了去柴湾，同个厨房兄弟合租了一间板间房。一来呢就是为了方便上班，二来我根本就不想留在苏屋村，因为以前屋企墙上面挂满了很多我妈子、老豆和我三个人的黑白相，我很喜欢。但不记得由几时开始，这些相就被人换了妈子和她的彩色相，我根本就不喜欢，因为虽然是彩色，但我觉得暗淡无光。
1: 喂，几点啊？依家先翻嚟？
2: 加班啊！我加班啊，所以咪晏咗咯。我煮饭先啊。
1: 喂，唔好煮住啊。
2: 咩啊？
1: 帮我落楼啊，买半打啤酒上，快啲啊！
2: 哎呀，你仲有两声咳啊，啲感冒都未清。
1: 叫你买就买啦，冇咁多机格啦。
2: 你一阵间又话喉咙痛啊，你搵住我嚟搞噶你。
1: 你咪要我发火先至惊啊！死去买啦，买冻啲嘅翻嚟啊！
2: 好。
1: 做少少嘢都要我啰嗦喺度劳气，死蠢蠢到真系。
0: 诶，妈子，
2: 咦，你嚟咗好耐啦？
0: 哦，一阵啫。诶、哎，你睇下想食咩啊？我叫咗呢度最出名嘅杏汁猪肺汤啊！嗱，你饮住先，其他嘅慢慢再睇啦。
2: 细明啊，
0: 嗯，
2: 妈子坐一阵咧就走噶啦、
0: 啊，
2: 我要赶住翻去煮饭俾嗰只嘢食啊！
0: 哎呀，其实佢都有茶餐厅有饭食㗎嘛，做咩要你煮喎、
2: 啊、哎呀，佢话佢条腰啲旧患又严重咗喎、啊、我退咗份工啊成两个月啦。
0: 咁佢日日而家屋企摊喺度，乜都唔使做，乜都唔使喐㗎嘛。
2: 屋企豆腐润咁大，有几多功夫啊，我一个人都搞得掂啦。
0: 唉，妈子啊，
2: 嗯，
0: 你个样好攰啊，我叫杯咖啡俾你飲啊。
2: 嗯，唔飲啦，唔知点解呢。依家闻到啲咖啡味嘅话，我想反胃，想作呕啊！
0: 唉，我开始后悔，当年点解我要推埋佢哋一齐咧？我系咪做错咗？而家我又可以点样做咧？

0: 喂，
1: 妈子，我今日放假，我过嚟搵你饮茶好唔好啊？
0: 唔好啦，我今日好头赤啊！
1: 吓，佢又闹你啊？
0: 冇闹，大声啲讲嘢啫。佢系咁噶啦，冇嘢嘅，都惯咗噶啦。
1: 妈子啊，其实咧，我想攞啲家用俾你啊，但系你要收好啲、啊。你冇俾佢知道你啲钱摆喺边啊？
0: 得啦，妈子啊，唔系咁蠢嘅。
1: 咁你会将啲钱收埋喺边啊？
0: 我先至冇咁蠢话俾你听啊！我啲钱收埋喺边啊？
1: 哎呀，妈子啊，讲啦，一阵啊，第日你唔记得咗摆喺边啊，又话我冇俾家用你，咁到时我咪好大嘴。
0: 诶，你咪整蛊做怪啊！我坑你个头噶。
1: 阿子啊，讲啦，讲俾我知啊，你收埋啲钱喺边啊？
0: 唔讲，冇嘢收线啦吓。
2: 舍得翻嚟啦咩？
0: 头先塞车啊，我入去煮饭先啊。
2: 咪行住，你系咪有嘢瞒住我？
0: 冇啊，我边度有嘢瞒住你啊？
2: 冇。喂你。几一万蚊嚟买下马仔，俾我卜中咗呢一场，我以后就唔会再烦你啊！
0: 冇啊，我边度有钱啫，我点俾你啊？
2: 冇，你认唔认得呢个公文袋啊？你收埋雪柜后边吓、啊，你以为我揾唔到啊？
0: 喂，你做咩抄我啲嘢啊？里面啲钱你唔掂得噶你，哎呀，你攞翻啲钱嚟啊，唔得噶，你快啲俾翻我。
2: 摆得我哋钱，我就有资格用。讲，你仲收埋几多钱？收埋喺边度？快啲攞晒出嚟！攞出嚟啊！
0: 冇啊！
2: 攞出嚟啊！
0: 嗰啲钱啊，系世明俾我傍身噶，有急事咧，我先攞出嚟用，我唔俾得你噶，你快啲俾翻我，你俾翻我啊！
2: 攞晒出嚟啊！真吓、
0: 啊！
2: 如果唔系我就……
0: 喂，如果唔系又点样啊？吓、啊，我唔怕你噶，我最多同你搏哥。
2: 哦吓，依、啊、家有本事啦吓、啊，作反啦吓、啊，你系咪喺出边搞搞震？
0: 你黐线噶，我先冇你咁污糟啊，不知廉耻。
2: 哦，仲搏我嘴添啊！我今日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你先啦、
0: 啊。嚟啊嚟啊，你嚟啊嚟、啊，我唔怕你，我最怕你，我都忍得你耐，我今日开始咁忍你啊！啊啊啊

0: 啊 Sir 啊 Sir 啊 Sir 啊，我嚟做担保噶，系啊系啊，诶黎娟，好啊，唔该唔该唔该。妈子啊，你点啊？你有冇事啊？你有冇事啊？吓、
1: 啊，我有咩事啫？冇穿冇烂。
0: 咁佢咧？
1: 唔系瞓喺医院咯，好似甩咗只门牙喎、啊，仲、有啊。肋骨啊，有冇事嘅话咁我唔知啊吓！
0: 吓死我啦，妈子，点会咁样噶？
1: 哎呀，你俾我嗰啲钱啊，我收得好埋噶吓，佢、有本事啊，抄晒出嚟啊，我叫佢翻工啊，搵钱啊，佢又话呢度痛嗰度痛、啊，我嬲起上嚟，我咪同佢死过咯，我点知咁鬼冇用嘅啫，一两拳都挨唔住。
0: 妈子啊，
1: 嗱，我一啲都唔惊佢啊，最多咪坐监咯，不过。我最唔放得低嘅系你啊，世明。如果我真系入咗去嘅话咧，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知唔知啊？夜、晚要翻工嘅时候，你记住要冚多张被啊，知唔知啊？吓、啊，
0: 知啦知啦，妈子，啊，我放心啦，冇事噶冇事噶，我唔会俾你有事噶嘛。啊，因为咁样啦，你搬过嚟同我住啦。
1: 哼，我点解要搬走啊？嗰间屋系我同你老豆结婚嘅时候一齐申请入去住噶。嗰只嘢后尾啊，先至搬入嚟嘅啫嘛，佢搬走就差唔多。
0: 妈子、啊，
1: 唔使妈子前妈子后啦，我决定咗噶啦。嗱，翻到去你帮我抌晒嗰啲嘢落垃圾房。
0: 好好好，吓包喺我身上啦。嗰、一日外面落好大雨，我再陪妈子去差馆签守行为。佢好似了咗件心事咁样。我最后一次见佢系喺八楼骨科男病房，佢成个人都瘦晒。你醒啦？
2: 系你啊？你嚟做咩？
0: 医生话你冇乜大碍，听日可以出院噶啦。但如果你想住多日都得。
2: 我唔住啦，你估住一晚医院平嘅咩？边有钱先得噶？
0: 嗱，你放心、啊。医院啲费用咧，我会搞得掂噶啦。啊，仲有啊，我帮你揾出份工，个老板几好嘅，应承我俾地方你住，咁你唔使担心啦吓、
2: 啊。喂，你揾地方俾我住，你咩意思啊？我都话啦，我唔告你阿妈嘛，我哋冇事，好翻晒冇事。
0: 算啦，我哋好嚟好去，好聚好散，第日我哋仲可以约出嚟饮餐茶噶嘛，咁样唔好咩？
2: 好好好，你哋话事啊，我可以讲咩啊？
0: 唔知点解今年夏天成日落雨，仲要落得好大嘅雨。嗰日我揾咗个老友帮手车晒嗰啲嘢走。喂，妈子，咩事啊？
3: 开咗车未啊？
0: 我差唔多准备开车噶啦。
3: 你上一上嚟啊？
0: 啊，咩事啊？好紧要噶，定我送咗佢过海之后再翻嚟得唔得？
3: 唔得啊！你即刻上嚟啦，攞10,000蚊俾佢袋住，仲有啊，两支活络油。
0: 哦。
4: 喂，同我同你阿妈讲声多谢。
0: 得啦，有咩事随时打电话俾我。
4: 有事冇事都好啦，我自己会搞掂。
0: 嗱、啊，挂住啊。
4: 啊，
0: 我个新地址啊。
4: 啊，走啦。
0: 佢离开咗我哋之后，我就同妈子相依为命。为咗妈子，我好努力咁样做嘢，仲代表公司上咗电视做烹饪节目主持。我主打咧就教大家煮一啲银发族嘅餐单。哇，估唔到啊，竟然好受啲 Auntie 欢迎、啊。主持人问我啦，啊，你年纪唔算大啊，点解会有啲专为老人家整送嘅諗法呢？我答佢哋，因为呢一生人最锡我嗰个系我阿妈，而我最锡嗰个亦都系我阿妈。妈子，你几好嘛？我好挂住你啊。虽然我只是对着他冰冷的安慰说，不过我相信他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温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日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本周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九日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日上水一度高见 39.8 度，张冰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亦会减缓升温幅度。天文台预测今日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到38度。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员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有近70个，亦都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5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1,40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腾讯控股478蚊，跌8毫。智谱1,260蚊，升14蚊。阿里巴巴126.3，升2.5。长飞光纤光缆122.1，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97，澳元5.54，加元5.62，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855点，升1,248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11美元，卖出4,32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

0: 另外，维利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维利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维利道右转入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由维利道右转入去君怡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相信好多人都有听歌嘅习惯啦，或者系大家工作太忙，未必好记得咧歌名或者啲歌词啊，或者系识得哼咧其中最重要嘅几句。虽然哼嘅时候咧可能走晒音啊，但可以从佢对眼啊、面部表情啊睇得出咧，佢唱紧嘅唔单止系歌词，仲系以前嘅回忆啊。又开始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嘅回忆之旅。

你应该知道关正杰嘅《恨绵绵》咧，就系改编自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但你又记唔记得这歌咧喺《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咧出现过嘅咧？郑国江老师嘅词嘅第一句“为何世间良缘每多波折”讲嘅咧唔止系梁祝啊，仲系人生入面好多嘅遗憾。可能咧谂起自己生命当中嗰啲有缘无份嘅人同埋事，你以为可以一生一世啊，点知最后只可以恨绵。

有啲荧幕嘅 CP 咧，会令你混淆，以为佢哋咧真系一对噶。啊，秋官同阿姐咧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啦，啊，觉得佢哋好衬啦，应该系情侣咯。佢哋合唱嘅《紫钗恨》啊，1974年创作啊嘛，系古装剧啦《紫钗记》嘅主题歌曲噶。呢一首歌系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将影视音乐同粤剧咧融合嘅跨界作品。歌词啦，紫玉钗寄情怀，郎情妾意两无猜。改编是咧汤显祖啊原著《紫钗记》入面霍小玉同埋李益嘅爱情典故。

0: Danny 翻唱嘅《今宵多珍重》成功将老歌注入咗现代广东歌嘅元素啊，食过翻寻味啦。1983年咧，今次嘅对象咧系一首超级经典啊，《暹罗》嘅民谣啦。1962年咧，由崔萍姐姐第一次唱嘅《相思河畔》啊。咁据郑国江老师讲啊，歌词内容咧同 Danny 啦私底下嘅真性情同埋爱情观咧系紧密相连嘅。听呢一首歌好似睇紧一幅咧风景画，如诗如画。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食完晚饭有时喜欢散下步，望上星空很容易就会想起以下这首经典名作 John McLean 的 Vincent， 1971年创作，灵感就是源自他看完一本关于梵高生平的书之后，用来纪念这位荷兰的画家。歌词第一句 Starry Starry Night 指的就是梵高的名画星月夜。 John McLean 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他自身是婚姻破裂的，生活压力很大，令他更加深刻体会到梵高内心的孤寂和痛苦，就转化成为创作灵感。

to set them free。有啲歌曲咧就系属于夜晚嘅，嗱 Vincent 咧好夜晚啦，但下昼攞嚟播咧啊，又有一种啊洗涤心灵嘅作用啊！咁快咁忙咁嘈嘅日头，一首咁舒服感性嘅作品，可以俾你透透气。以下呢一首歌咧有同样嘅效果噶，呢一位女歌手唱呢一只歌嘅时候咧，都仲系新人，正正系呢一份 green 啦，啊令到呢一首歌咧多咗一份嘅真挚噶。写嘅咧系一段逝去恋情嘅回忆，陈慧琳嘅《谁愿放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志升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00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交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據判詞，上訴庭根據有關條例提出就5個法律問題給予證明。有關申請上訴至終審證明書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和法官譚耀豪審理，全部被告朝早又出庭。11名申請證明書的被告分別為楊雪瑩、黃碧雲、周嘉誠、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豪。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3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1,4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1.6；建滔积层板34.36，跌4元。腾讯控股478.4，跌4毫；智谱1,258元，升12元；阿里巴巴126.4，升2.6；长飞光纤光缆122.3，跌8；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3点，升1,327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3美元，卖出4,33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是一位小书生嚟噶，
7: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1: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你系觉得寂寞系一样好惨嘅事啊！你会界定一个人就系寂寞，一个人食饭好惨，一个人睇戏好惨，一个人过节好惨。但当你人大咗啊，你会发现咧，原来难得一个人嘅清静。最大件事系咧，即使你身边有人，你身处咧喺热闹之中啦，但你仍然觉得寂寞。寂寞咧，唔系因为你身边冇人啊，而系因为你个心感到寂寞啊。

Flender 嘅 Bizarre Love Triangle 㗎。嗱，呢首歌嘅原唱咧系英国乐队 New Order 㗎，原版咧系一只电子合成器嘅快歌嚟噶，但系 Flender 咧将佢改编成咧纯木吉他伴奏嘅抒情民谣版本嘅。咁主唱咧 Angie Hart 咧拥有一把颠覆传统流行美感嘅细路女嘅声音，令呢一首歌咧重新被世界认识。一首电子舞曲啊，变成一首清新嘅木吉他情歌。啊，有时最动人嘅演绎就系最唔收息嘅简单。

啊，有冇留意呢首歌嘅特别之处呢？歌词都係用咗个了字啦作为每一句嘅结尾㗎。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简简单单引起呢无数人嘅共鸣啊。黄婉之嘅我真的受伤了。创作源于呢佢大学期间咁喺银行嘅 IT 部门呢做暑期实习啊。望住呢窗外面呢落雨嘅情景写咗呢首歌啦。当时佢只係得21岁，而呢首歌呢最初被学友唱片公司买了版权和演唱的。04年黄婉之获邀做张学友演唱会的唯一嘉宾，学友在舞台上介绍黄婉之，还叫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0: Jim Croce 啊，同老婆 Ingrid 咧结婚好多年，一直咧未有细路。直至有一晚咧 ，Ingrid 咧话俾 Jim 知道咧，咦，佢有咗。阿 Jim 啊非常兴奋啦，啊喺嗰晚咧写咗呢一首歌。一个咧即将做爸爸嘅男人，希望可以将时间咧装入瓶入面啊，留住每一刻嘅美好嘅。只可惜嘅系咧，1973年咧 ，Jim Croce 因为咧飞机失事啊离开咗啦。唱片公司啊将呢一首一直未发行嘅歌咧面世，好快就登上咗咧 Billboard 嘅冠军啦。一首悲喜交集嘅歌曲 Time in a Bottl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科技越发达啦，讽刺嘅系咧，人与人嘅距离咧，未必咧越嚟越接近噶。啊，尤其依家啦，搭飞机啦咁普遍啊嘛，好多时咧，家人都可能因为工作等等原因而长期分开。嗱，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就系歌者有感而发，透过呢一首作品带出呢一个年代恋爱嘅疏离感同埋无奈，大家因为奔波而最少离多嘅情感。Dire Straits，So Far Away。

每位歌手的音乐路呢都要面对突破这个关口的。女方一直以来特别擅长唱抒情歌。1987年她来一次新的尝试，第一次唱带有蓝调和 Eurobeat 风格的同是寂寞人。是改编德国女歌手 Sandra 的英语歌曲 Little Girl。歌词呢，共长夜颓丧上路，我孤身穿过雾，将长夜没有地图。嗱，写嘅咧就是一个失恋之后喺深夜街头咧独行嘅寂寞人。嗱，被乐评人咧归纳为林振强啊萍水相逢三部曲其中嘅一部曲，另外两部曲咧就是林子祥嘅这一个夜同埋魏娴嘅 Dancing Boy。好啦，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带嚟呢一位型妈，佢初出道已经系妈妈，或者系佢嘅歌声咧，永远有一种好独特的倔强感，她是刘美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同埋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同埋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4%。跟住下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4度、东经118.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1公里。这是天气报告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14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3点，跌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44，跌3.9。腾讯控股477.4，跌4；智谱1260元，升14元；阿里巴巴126.3，跌系升2.5；恒生中国企业8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21.6，跌3.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8，澳元5.543，加元5.621，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8点，升1,271点。港金报40,440元，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8美元，卖出4,33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支路通往青沙公路沙田方向嘅住盈辉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
1: 怎么我越来越爱你，应该要越来越心死。
0: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than Low，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你哋糖糖。
1: 好挂住你啊，土，好挂住你啊，超 B 冇见成两日咁大胆。
2: 哎呀，我都挂住你啊，李志刚。
1: 嗱，呢个戏咧就真系夸咗，浮夸少少。
3: 唔系，但系佢起码肯交戏啊。
1: 哦，
3: 肯
1: 啦。唔该晒，唔该晒。
2: 挂住听众啊。
1: 喂，但系呢两日咧，好似咧，即系个香港咧变咗天咁样啊。
2: 系。
1: 热到咧，好似一个唔系焗炉啊，微波炉啊，定系好似哇
3: 熔炉啊。
1: 破纪录啊！琴日个温度
3: 系啊，最高系36.9度啊，破咗呢个1884年以来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啊！
2: 系，其实个温度咧，即系就显示系30几度啦。
3: 系，
2: 但系其实好多人话个体感温度咧40几啊50度咁滞啊。
1: 我哋以前细个咧，即系会33度、34度，已经系好高高到咧打晒裸咁样啦。哇！而家仲系高处未算高啊。
2: 同埋有好多朋友都特登选择即系哇咁热嘅天时去海滩度，可能即系游下水啊，去泳池啊，所以呢啲地方咧系消。暑嘅地方系特别多人嘅，
3: 但系咧，我想讲咧，即使你去游水都好啦，嗰啲水咧都被晒到暖粒粒。
1: 系系啊，根据一个统计咧，就系而家我哋地球嘅海面嘅海水温度咧系又高咗啦。
2: 吓、啊，
1: 即系话啲冰山又再融，
2: 又融啦！哎呀，阴公猪哦，
1: 做咩你同冰山好 friend 噶？
2: 唔系影响地球，冰山未开嘅我，
1: 影响地球咁啊系。
2: 所以琴日咧，我喺啲商场里边咧就发觉哇。點解咁多人都個個商場？因為個匿曬入去咧，即係起碼有冷氣啊嘛，即係你唔使屋企開嘛。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幾好，即係喺商場裏面大家咧共同一齊，唔使家家户户開曬冷氣咧，唔會即係個地球嗰個熱化，即係個熱咧又唔
1: 即係慳啲。即係既然你開咗冷氣啦，我哋黐冷氣就自己唔使開啦。
2: 係啦，
3: 即係慳咁啲啦。但係咧，我都有尋日有個經驗就係、是，因為街上面實在太熱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特登揾一啲咧有冷氣嘅地方度行入去啦。我哋就行咗入去超市。但係咧，都真係我見到好多人，大家都係同一個目的，就係入去黐冷氣咧。大家係冇乜嘢做，唔係買嘢㗎。其實咧，攞起啲嘢擺翻低先，那個籃咧係冇嘢，但係咧，
2: 你有嘢做過啊？

0: 做
1: 起碼你真係試過揀呢，咁可能你十樣攞起，可能第十一樣會買
0: 啦。係啦，總會買到一樣嘢，最後我哋買咗個西瓜返屋企。
1: 咁誇張。
2: 咁我都好啊，真係燒鼠喎、啊。
1: 雪凍嘅西瓜真係好正嘅。
2: 係啊，我所以呢喺呢啲情況呢，我幾羨慕喺荃灣區嘅居民。
0: 點解呢？
2: 嗱，因為呢你喺荃灣區居民呢，佢最犀利咩？佢係天橋之城啊。唔係咩？
0: 唔係，我想話我尋日就啱啱喺荃灣區呢個咁高溫度呢，其實一個天橋入面呢佢係冇冷氣㗎嘛。
1: 嗯。
0: 其實都會焗住，同埋其實都係好熱
2: 嘅。但佢有幾個商場呢都係連貫住呢，係有冷氣連貫呢，嗰、啊、幾個商場真係特別多人。
0: 喺、啊、新嗰個荃灣西嗰
1: 邊。荃灣西荃灣西嗰邊。
2: 你真係發覺係特別多人呢，你會願意哎呀你行完呢個商場就共去隔離個商場，起碼即係涼浸浸㗎嘛，唔使煩。
1: 所以呢其實有另外一個呢，即係我自己目測嘅破紀錄㗎。係
0: 乜嘢？
1: 風扇仔嘅銷量，
0: 系、
1: 連嗰啲鋪子都有風扇仔賣，連我做 show 咧，做完 show 咧，成頭大汗咧，個 roadie 都俾一個風扇仔我用。
0: 但我覺得風扇仔咧，而家一人咧係唔只要有一把，因為咧你而家咁熱嘅天氣咧，你開一陣咧，其實可能個零兩個鐘咧就已經冇電噶啦。咁、
2: 哦、
0: 我通常咧身上面我就會帶定兩三把咯。
1: 嗯，但係而家啲風扇仔咧，即係日出月異啊，嚇，即係日新月異啊，
2: 日出月異，
1: 係我係我創嘅，係啦，日出。月二啊，因為咧佢一啲好細把啲咧都可以好猛風喎。
2: 係啊，而家啲再要加埋少少水。入埋落去，
0: 噴
2: 埋水仲涼啊！
0: 同埋而家有啲咧，係你懶咧，你可以掛喺條頸度啦，或者夾喺嗰個袋嗰條孭帶嗰度咧，咁你就解放雙手咯。
2: 係、嗯，我嗰日又係行街啦，見到間鋪頭裏邊買一樣
1: 嘢。你其實次次都係行街，
0: 你嘅
1: 人生一係食飯，一係行街。
2: 你知唔知我點解要行街啊？我就係吸收新資訊翻嚟同大家分享啊嘛。
1: 好啦，門面嘢唔好講啦，講正題，講正題。
2: 我見到一樣嘢真係幾正，啱你，
1: 啱我
2: 咧。唔知有個嗱，平時我哋咪話，咪啲咩退熱貼嗰啲咪 B B 我嚟，即係我嚟減暑啦，即係我嚟或者去退燒啦。
1: 消熱
0: 係。
2: 嗰個
0: 變咗
2: 個降温，嗰嚿嘢咧係咩咧？你打打佢，然之後咧佢就會即刻變咗凍啊！咁你就可以擺喺個身度咧涼浸浸啊，好似冰咁樣噶，好特別啊，係嘛？
1: 咩？嗯，點？其實你嘅描繪咧，我諗唔到啊。
2: 類似退熱貼咁樣嘅，但係一嚿嘢嚟嘅。
1: 點樣打打佢啊？
2: 即係總之拍一拍佢，即係即係等於啲暖包嗰啲咁樣嘅反應一樣咧。但係而家就唔係暖包啦，就變成咗凍包。
0: 但係呢個好似好耐㗎。
2: 好耐嘅咩？
0: 有熱有凍
1: 嘅。我都聽聞過，係啊係啊。
2: 而家個好涼㗎嘛？
1: 唔係，
2: 有啲真㗎嘛？覺得我係
1: 天氣。冇咁敏感，不過有一樣好消息，算唔算好消息咧？
2: 乜嘢先？
1: 嗱，咪有個颱風叫白海豚嘅，咪香港人改嘅，係啊，因為而家香港我哋見到白海豚啊嘛，因為風球改
0: 造就吹走咗佢。
1: 白海豚呢原來話係有紀錄以嚟呢壽命最長嘅颱風喎。
0: 係
1: 十幾日喎。
0: 幾個星期前已經聽話要打㗎啦嘛。
2: 呢個名字你聽咗好耐咁樣，跟住我而家仲話仲有白海豚咁樣仲喺度咩？
1: 係囉。但係唔好嚟我哋呢度啊。
2: 唔打過嚟啦嘛。
1: 嗱一日打過嚟唔緊要，你最好六朝頭早六點打，然後呢夜晚六點走。咁我就可以唔使打過。
2: 喂啊！你幾時變得咁懶噶？
0: 我哋愛工作噶。
1: 我唔係懶咯，我唔想再見到香港人咧，再喺嗰個舊隧門口排通嗰啲隧道巴啊，趕翻工啊。
0: 地鐵門口排隊啊！
1: 嚇、啊，嗰啲樹冧曬啊，行過啲樹咁樣翻工，好慘噶！我哋香港人，你知唔知？我為大家好啊！
2: 你揸車咪好啲咯，我呢啲真係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即真係好難捱噶。
1: 我揸車都慘，嗰啲油貴到咁樣，
0: 同埋都好危險噶，大方。
1: 各有各慘啦。喂，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鼠。幾個同事生效啊！開始今日禮拜一嘅 Mean Hong Kong， 室外氣温係幾多度啦？
0: 34度啊！
1: 相對濕度52%。
2: 係
1: 啊，禮拜一嘅 Mean Hong Kong， 歡迎你啊！

0: 蹦蕉蹦蕉蹦蕉蹦蕉蹦蕉，唔系净系 Beat Friday 有得跳舞啊，我哋都有噶，
1: 我哋咩地方放都有噶，
0: 系咯，几 high
2: 啊！你 DJ Alex 啊嘛，
0: 系啊，专登啊，就系啊，我用司机钱买嘅，
2: 司机钱，
0: 点解咧？因为咧系 Madonna 再加埋 Kylie Minogue 啦，
2: 哦，
0: 哇，定世纪合作啦 ，Love Sensation，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默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年呢，我哋香港电台呢就喺上海举办呢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其中有一个嘅活动呢，嘩好多人都好鍾意，就係、是、香港唱片竹印展啊。
2: 係呀，因为呢个竹印展呢其实都展出咗我哋港台嘅音乐资料库入面呢好多嘅珍藏啊，包括咗好多嘅黑胶唱片啦，有成130隻咁多㗎。
1: 係呀，我见到有好多呢真係我都未见过㗎。
2: 係呀，好
1: 经
2: 典
1: 㗎。你会发觉以前嗰啲、唱片封套呢係真係可以打卡嘅，因为佢哋唔係一个封套咁简单，佢淨係一个 artwork 啊，
3: 好大张㗎嘛，同埋啲相呢可以特别靓，同埋多啲花款添。
1: 嗯，有啲就我哋港台巴曲添啊，咁先珍贵啊，
2: 全部都有港台巴曲
3: 㗎。咁所以呢好多嘅朋友呢喺现场参观嘅时候呢都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即係我哋嘅黑胶唱片啦，亦都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奖座啊、长刊啊，唔同嘅一啲珍贵物件呢都可以见到。
1: 係
2: 啊，同埋都有个打卡位，我见到有个呢可以行埋去咧，好似唱歌，即系做 DJ 咁嘅感觉，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嘅。
1: 系吓，咁啊，其实咧，即系更加有一个咧特别嘅服务俾大家咧，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咧，即系香港唱片中印展咧。啊，如果你有想歌好想听嘅，咁点样咧？你可以将佢写低，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喺 Million Hong Kong 呢一个时段咧，就为大家播出嘅。
3: 系，搞个猪先，搞个猪之后咧，搵到有位朋友咧，今日咧就系佢咧有个回忆。呢位咧叫做神师啊，
1: 佢有个 message 嘅，
3: 系你有个 message 嘅。哇，呢、這个真系经典啦，因为佢话咧，佢系90年代咧嗰阵时佢自己读紧中学咧，佢系用晒自己所有积蓄，我嚟做咩咧？就买咗一张咧就系张学友当其时嘅演唱会嘅门票啊！
1: 哦，咁嗰阵时演唱会系真系几贵
3: 啊！贵贵贵！咁啊，仲要记住咧，嗰日咧系落暴雨。在大雨当中呢就在这里看完呢张学友的演出的时候呢，他那首歌的结尾歌就是他今天想听到的这一首作品。
1: 结尾歌哦，即是最后唱那只。
3: 最后唱那只，所以说呢哇好印象深刻啊，直情是一个呢挥之不去的回忆添啊。
1: 是啊，这一只呢就是这位听众啦。
3: 神师。
1: 咩话？
2: 神师。
1: 神师希望呢就是听到的，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
3: 是 啊，所以呢位朋友呢佢都係即係有啲好好嘅回忆。同埋我諗90年代呢对于即係有啲朋友嗰時四大天王啊，其实真係大中华地区呢好多人都鍾意嘅。
1: 係啊，因为我老花嘅关系，阿土啊边个作曲家呢
2: 吴启贤作曲嘅。咁词方面呢就係刘卓辉，咁編曲呢就係呢个赵正熙，加上就係欧丁玉啦。
1: 嗰陣时真係 hit 到爆灯啊， hit 到呢就係我哋譬如去蒲嗰啲人呢都将佢改咗歌词。
2: 係咩？係点
1: 样
3: 讲佢嘅？
2: 我记得。
1: 只想一生跟定有。
2: 想同你一齊、啊，
1: 唔好鬧，即係有陣時嚇飲下啲開心嘢嘅時候咧，嘔之前就要停啦。
3: 係啦、啊，開心完就算啦。
2: 係啊，不過呢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咧，其實就係阿毛啟賢咧喺1993年嘅時候推出咗佢一首《不該讓你等太久》。咁、
1: 哦、
2: 啊，學友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哦呢一首歌可以攞翻嚟就改編做一個廣東版，咁就出咗呢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啦。
1: 所以改編歌咧，其實對香港廣東樂壇嘅即係歷史嚟講咧，係一個都幾重要。要嘅一个决定嚟嘅，即系你起码你想制作只歌之前，大致上会知道个款会点啊，因为有猪肉在前啊嘛。
2: 系啊，同埋嗰个 melody 咧，你一听嘅时候唔得，我一定要呢一首歌啊。
1: 嗯，
3: 同埋即系张学友嗰把声唱出嚟嘅时候咧，特别有回忆添啊。
1: 咦，上次演唱会好似冇唱只歌吓，唔紧要。
2: 敲碗，
3: 而家听翻咪得咯，
1: 唔使储你嘅订户身家，
3: 系啦，可以卖翻晒佢嘅 CD、黑胶碟都得嘅，
1: 系都送俾呢一位咧，即系参与我哋香港竹印展嘅听众，
3: 神师，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员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说有人持刀吉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员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到玛丽医院治理。警方其后拘捕那名持刀男子，并且在现场检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调查。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均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出战机拦截。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1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1,58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7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7仙，六升一仙；盈富基金26.3，升1.4。建滔积层板34.5，跌3.86。Minimax 309蚊，跌17.4。腾讯控股477蚊，跌0.8。智普1,216蚊，跌30蚊。阿里巴巴126.2，升2.4。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2.8。长飞光纤光缆121.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苹果指数报66,892点，升1,285点，港金报40,440蚊，升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4美元，卖出4,3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稍为车多。 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深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9: 美田安康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10: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11: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12: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3: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1: 有句五个陪住你，
1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尾，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11: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行堂。

0: 眨下眼又到身，
1: 唔系唔系，再停停停住，停住，
0: 眨下眼又到 Monday，
2: 最紧要听实我哋
3: 一至三，实有惊喜。
4: 厕所位紧预埋你，
1: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我以为今日系新地添。
2: 系啊，听实我哋
3: 一至三，实有惊喜。
4: 厕所位紧预埋你。
1: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我以为今日系新地添。
2: 系啊，你心里边好想啊！
1: 我日日都系新地，因为我用新地嘅态度去迎接每一个工作天。
5: 系啊，出面都新地啊，因为有个新嘅地啊俾你嘛。
1: 啊，好嘢、啊！你真系咧学咗我呢一啲嘢。
5: 咩啊
1: ？Gamtulia
5: 啊 ！Yeah， 三五度而家又升咗度啦，已经。
1: 系啊，咁啊，唔系我先啊，又
2: 梗系啦。
1: 好啦，我嚟啦。上个礼拜咁啊，同咗一个系咪叫朋友咧？其实系朋友嚟嘅，就系咧阿女神啊，
5: 哦，吓、
1: 啊。

0: 就係、是、做嘢啦咁樣。咁啊其實幾開心，因為我呢認識咗好耐，因為佢嗰陣時 bingo 嘅時候已經認識佢㗎啦嘛。係咁同埋我哋係幾啱傾，因為我哋都係癲嘅咁嗰啲啦咁樣。
1: 大情大性
0: 大情大性大情大情大性咁樣。咁啊一嚟做啦，咁啊佢好驚喎，因為佢係第一次出去做 show 揾食咁樣啦，咁樣即係第一次，咁我就話唔使驚嘅，係即係是但啦，
1: 即
0: 係我氹佢，即係我係好專業嘅，我係唔會是但嘅咁樣，咁啊做啦，點知好衰唔衰？你要嗰樣嘢，嗰樣嘢係冇喎，即係做 show 嘅期間，即係譬如可能係要慶祝阿老細生日嘅，咁啊播條片俾老細啦咁樣，跟住佢突然間話：老細去咗廁所。
1: 咦，你要兜到咁樣？
0: 咁但係已經搬曬喺蛋糕上嚟㗎喇，即係條片已經播咗一次㗎喇，搬曬喺蛋糕上嚟，咁唯有你搬返個蛋糕落去呀下。
2: 再嚟多次。
0: 係老細老細，你再望下，我哋再專登俾你整嘅條片咁睇啦，咁以為冇事啦咁樣，咁冇事啦咁樣，咁搬個蛋糕上嚟啦咁樣，跟住話請老細。老细呢
1: 又唔见咗。
0: 因为呢我哋去酒店啊，就搞 function 啦，咁样就酒店个 complimentary 就有埋间房俾佢嘅。咁於是就成日摆啲喺房度，咁就成日上去就呢度攞啊攞啊攞，咁成日都离开个位咁样囉。咁但係都唔緊要，到最后呢以我呢一个做咗幾十年嘅 DJ 都拖到去落咗嚟，咁完全係 smooth 啦咁样。咁到后来呢又有即係天气不似预期，但係唔緊要。我哋用一個好開心嘅態度去面對，
2: 冇問題。
0: 跟住咧，我望下隔離嗰個關嘉敏啦，哇，塊面青曬，我話你唔使
1: 驚，
0: 你唔使驚嘅，當笑下咪得，錯咪錯咯，係咪先？大家都係即係啲公司同事嚟嘅啫嘛，係咪先？即係最緊要咧，以一個開心、平常心，最緊要做到。同埋做得完，
2: 啱。
0: 你做唔完嘅話咧，即係收唔到科嘅話，大鑊啦，係咪？你收到尾嘅就 OK。另外領略咗一樣嘢就係咧，以前我細個咧，即係做 show 咧，都會有呢一啲Carmen 嗰一啲咧，好想做到 perfect， 即係覺得每一樣嘢咧一唔掂咧，好猛啊，好嬲啊，咩咁樣？你係咁噶？
1: 我係啊，係啊，猛整豬啊！
0: 我都會係咁樣猛整豬，但係以前，但係而家咧，我識得做一個動作，就係將自己嘅手板向住佢。停一停，你唔使講啦，我明嘅，因為只要佢、即係佢會令你煩躁嘅人咧，停口咧，你就諗到個方法去點樣去解決㗎啦。同埋可能即係我人就可能做咗咁多樣人，即係滑頭少少啦咁樣。咁我覺得去到某一個位，最多咪話休息一陣啦，係咪先？最多咪停一停咯，係咪先？
2: 其實人哋唔介意，係我哋自己以為唔得啫嘛。
0: 有乜大不了？冇嘢咁大不了噶嘛，係咪？咁但係就係過咗一個好愉快、好開心嘅晚上啦。咁啊，同阿卡文咧，即係又再 friend 啲啊。
1: 係。
0: 即係你咧喺呢一個行頭咧，你做幾多次訪問啊，見幾多次都好啦，都個熟嘅程度可能去到三嘅啫。但係只要你有一次係一齊做過嘢嘅話咧，你嘅熟嘅程度就去咗一㗎啦。
1: 呢啲叫做患難見真情啊！
0: 共度患難見真情，
2: 共同面對啊！你哋一齊。
0: 同埋我覺得阿關嘉敏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識唱歌㗎嘛。咁、於是咧，即係做啲司儀咧，可以咧又揾佢，又可以唱埋歌。其實我都得㗎。係
1: 啦，你可以跳埋舞啊嘛。
0: 係啦，我仲多佢一樣，我又跳埋舞。
2: 係啊，
0: 講埋棟篤笑。
2: 唔得啦，你一定。
1: 仲可以打油絲。
0: 係啦。但打頭先我最叻，
1: 係啊！
0: 你有冇發覺頭先嗰個好正啊？
2: 好好啊，
0: 好好啊，我真係
2: 好犀利啊！
0: 要出翻本詩集先啊！
2: 好。
3: 哇！好治愈啊！
1: 我呢個經歷咧，我忍咗幾個星期未分享噶。
0: 點解啊？你通常咧，你嗰啲嘢咧，好快即刻講噶。
1: 因為情況不允許啊，所以咧，我就將呢一個留翻今個星期先分享嘅。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嘅，唔係幾好嘅體驗，但係咧，係一個訓練嚟噶。點解咧？就係我早排咧，就發生咗一單嘅事件咧。就是我半夜的時候要走火警，
0: 咁大鑊，
1: 係半夜，係半夜到幾時咧？差不多凌晨一點鐘，即大家已經熟睡了的時候咧、
0: 我未瞓嘅，
2: 其實我都未，
1: 我都是準備行入間房度瞓，咁啊突然之間咧就聽到，響鐘，一開始的時候咧，我以為是即會唔會混裂或者。唔明啦，但系咧，其實我搬咗入嚟呢度咁耐咧，都冇試過唔明嘅。即使佢明咧，都係明一下， 咁跟住就唔明㗎啦，係啦，即係一陣嘅啫。咁但係咧，佢 keep 住不停響啦。咁我就開始，咦，係咪真係有啲嘢啦？咁我就開門行出啦。咁我又見到隔離鄰居咧，都係未瞓嗰啲咧，又開始睇，咦，係咪真係有事啊？咁樣，咁大家咧就望下嗰、那個後樓梯嗰個防煙門啦。咦，冇味喎，即係聞唔到個煙味，不如入翻去瞓咯。大家就喺度討論緊嘅時候咧。咁再有啲鄰居隔離屋咧行出嚟就話，就攞住個電話就話唔係，真係要走火警。咁跟住咧就開始拍門叫大家要走火警啦。咁、哦、咧對於我嚟講嚇走火警，因為我仲有個小朋友嘛，咁我就已經喺度諗嚇要點做啊，要帶啲咩，已經亂曬啦。咁我個屋企嗰兩位嘅小朋友咧，
4: 屋企兩位一齊曬世，
1: 仲昏睡中啊！
4: 即係佢哋走
1: 咗好耐咧，
4: 都冇醒過，
1: 都冇醒過。
0: 瞓得係好㗎，
1: 好瞓得。咁我咧就要衝入，因為姐姐其實同我已經係大家出咗嚟，
4: 清醒咗啦，
1: 清醒咗啦。我就叫佢即係執少少嘢，咁我就拍醒嗰兩個啦。咁就即刻就抱阿 B 咧，就要去後樓梯度行落去啦。我已經話咩都唔好理啦，我抱個仔走，跟住咧我就叫我先生咧，你鎖門啦，咁我就掉低咗。
0: 聽呢個對白咧，係唔似走火警咧，似離婚啊！
4: 我抱仔走，
0: 似離婚，我抱仔走，
4: 你自己搞掂啲嘢啦。
1: 因為好多嘢，如果再要等埋嘅好耐啊嘛，我好又因為唔知道個火警嘅情況係點，咁我就即係抱住阿 B 走啦。
0: 因為你嘅花名叫即刻啊嘛。
1: 係馬上，立刻，
0: 馬上，
1: 即刻。咁我就同姐姐走咗先啦。咁我哋就因為我係高層啊，咁變咗咧。要行好多层楼梯落去，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担心死啦，会唔会边一层系有即出现有烟啊嗰啲，都带晒啲毛巾啊咁样啦。跟住就行到去一半嘅时候咧，就见到消防员啦，咁都安心啲，因为你知道咧嗰一层你哋会离开咗，咁同埋咧佢。你見到消防員好鬆容咧，
0: 就知道應該唔係好嚴重。
1: 你哋慢慢行得㗎啦，唔好急咁樣。咁我就咁我哋就慢慢行啦。但因為全棟咧，其實都有啲老人家啊，有
0: 你住得都高㗎係嘛？
1: 都三十幾
0: 個。哇，三十幾啊！
1: 咁我就
0: 你都有今日啦。
1: 我正想講，咁我。我都唔算勁啦，我都托住個 10kg 啫 ,ok? 咁呢前因為我前面呢係一位婆婆啊，咁佢嘅仔仔，我唔知佢仔仔定屋企人啦，開始後面塞車啦，因為即係老人家同埋抱住小朋友行得慢啦，咁佢可能都擔心會阻住後面呢嗰位嘅男士親友，我諗四五十歲左右啦，佢話上嚟我膊頭啦，佢就孭住婆婆，
0: 哇，
1: 有十幾樓一路孭住，冇放低過，
0: 勁啊！
1: 一路孭到去最低層，出咗嗰個防煙門，佢先俾我透透氣先，俾我透透氣先，因為你如果阿婆婆繼續慢慢行咧，其實都擔心佢危險，因為佢有啲消防喉啊嘅嘢啦，咁樣咁落到去嘅時候咧。我都要唞順條氣啦，同埋隻腳喺度震緊啦，但係就有一啲嘅反思啊，就係咧你繼續見到好多其他嘅鄰居落嚟嘅時候咧，你就知道自己帶得好少嘢啦，因為咧大家都開始孭住背囊啊，帶住支水啊。咁我就喺度谂，系其實我咩都冇带，我净系带咗锁匙、电话、毛巾、仔。
0: 其實你系啱噶，
4: 系
0: 嘅。你有聽過啲童话寓言故事啊？咁有一個人咧，就系走难嘅時候咧冇带嘢，有一個人咧带咗好多嘢，跟住带好多嘢过死咗。
4: 咩寓言故事嚟嘅？
0: 你未聽過咩？
4: 呢个黑暗古仔嚟
1: 嘅。但系我覺得带水系聪明嘅，因為咧，即系如果你真系遇到一啲浓烟嘅時候咧，咁你有支水都仲可以湿到条毛巾冚住个嘴咧。咁我覺得喺嗰啲位咧，你真係太過少 practice 呢一樣嘢，尤其是住宅咧，你有幾可會無啦啦成棟大廈一齊走火警去做個火警演習啊？你公司做嘅
0: 公司都有
1: 一早話定俾你聽㗎啦，咁你都係落去啦，夠鐘落去。
0: 同埋我哋嘅公司演習係好 casual
1: 啫，到公司就好 casual 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俾我嘅啟示就係，首先你要練好你嘅肌肉啦，因為行
4: 骨力
1: 三十層樓，原來第二日
0: 落係易啲嘅。
1: 但系落都好酸软啊！原来我第二日咧只脚系震，同埋系脚好酸
0: 嘅。咁系你个反震能力系劲嘅，因为你个高度唔系太高咧，你一踩落去咧个反震。
4: 咁样巨巨嘅你。
1: 同埋大家唔好觉得火警即系钟响系冇事咯，
4: 系真噶，
0: 一定要 alert 啊。
1: 系啦，因为真系唔会无啦啦突然间唔明嘅。咁但系如果佢响嘅时候，咁你先走咗先啦，起码。 安全啲，即係保證到你係安全咯，
0: 有啲警覺性咯。
5: 係啊，呢、這個危機意識啊，真係要。
0: 係啊，希望大家都冇事，
1: 希望大家都安全，
0: 大家都平安。

0: 我最近嘅生活咧就系好着重住呢一个家人之间嘅关系啦，咁啊成日都会一家人咧就围埋一齐就食下嘢啦。咁啊，寻日咧就本来咧只系约咗一齐去饮下个茶，咁啊就各自翻屋企噶啦。谁不知饮咗下茶，突然一谂，咦，唔系、啊，今日咁齐人嘅，即系全家喺晒度咯，不如揾啲活动去做啦。
1: 我哋个饮茶系晏昼嚟嘅，
0: 晏昼嚟，中午时间嚟嘅。饮咗下，突然间话，咦，不如一齐揾啲嘢做啦。诶，我哋去宵夜食咯，咁啊。咁大家各位都
1: 系
0: 啦，有老人家就话：好似有啲热，唔系有啲地方有冷气。咁啊，唔系，你谂到有冷气嘅时候，人哋应该都扑晒啦，咁你就扑唔到嘛？唔系，而家好似咧最新兴嗰啲咧咩即捞嗰啲新鲜海鲜啊，嗰啲
1: 就系
0: 游水虾蟹啊，嗰啲好似几开心咁啊！咦，又好似几好、啊，起码有冷气底下嘛。咁啊，即刻尝试上网揿啦。咦，又 book 到位、啊，咁我就即刻咧就 book 啦，就话咁就夜晚去食啦，因为而家老人家咧食饭嘅时间咧系四五点好食噶啦，咁所以咧嗰啲餐厅都有。
1: 又要做啊，做得滞喎。
2: 四五点
0: 系咁噶啦。
1: 四五点我仲系起嗰、那个。
0: 你过咗两年，你差唔多噶啦。
2: 哇，你都食
0: 呢啲时间。
1: 其实我而家都系噶，其实四五点我系起嗰啲连锁快餐店饮紧嗰个奶茶红豆冰。
2: 哇！
0: 咁所以咧，琴日就见到，因为佢咧仲要话话，嗱，如果你早啲嚟嘅话，你唔知七点半前埋单咧又平啲喎，
2: 系啊，有折噶嘛。
0: 咁啊，所以咧就
1: 系咁嘅声噶个字应，
0: 我扮嘅，我扮嘅。咁啊，所以就拣咗个五点钟就开始食啦。咁我就问，你想食两个钟啦，定系再加多少少钱咧？食够差唔多接近三个钟。
1: 我知道你会一定会食三个钟，
0: 梗系啦，
1: 因为你阿超 B 系唔会悭嘅，为咗呢样嘢。
0: 梗系啦，收几廿蚊啫嘛，每人咁啊，咁谂住坐得舒服啲啦。又真系发觉原来啊两个钟其实都得嘅，但系急咗少少啫，即系好似
1: 啱啱问咯，
0: 问咯，真系你可能饮唔到多杯嘢饮咁咯，
1: 吹唔到多啲水咯，
0: 系啦，咁我哋坐嘅时候咧，咁啊一家成家人好多人咁霸咗两张台啦，隔篱咧又系另一家人，大家同样咧都系话，哎呀两个钟好问噶，梗系两个钟多啲咁样就好啲啦，
2: 三个钟最好啦，
0: 又系两家人咧，你见到隔篱台都食到几开心啊，佢真系由入嚟嗰刻。食到佢咧，走嗰刻都仲喺度录紧嘢食啊！
1: 哇，赚翻晒啊！
0: 我哋嗰啲咧，唔知到两个零钟咧就
1: 停噶啦嘛，自动停。
0: 埋嚟问你，你系咪唔食啦？不如帮佢收紧啲嘢嘛，好好收，收到我哋咧最尾咧，即系出去，不如行多个圈揾下有冇嘢攞嚟食咯，
2: 食下雪糕啊，
0: 系攞下啲生果啊，食下啲咁样嘅雪糕啊，咁样就开开心心坐下，咁系舒服嘅，同埋我觉得都几开心啊，一家人咁去食下啲流海鲜咧。即系如果你无端都话，我哋今日食海鲜宴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就会好贵，唔好搞啦。你食呢一啲咧，不下不下咧，就觉得冇乜所谓啊，几开心。
2: 同埋唔使洗啊嘛，我觉得唔使洗系好重要噶。
0: 好多工作人员帮你
1: 的。哦，因为佢系咸水，所以咧你捞完之后去攞去洗。
0: 我唔知佢咸水定淡水。
1: 咁你蟹系咸水系咪咁？
0: 总之佢不，总之你个
1: 虾系咯，唔系都有淡水嘅。
0: 你个前面个位咧就系你平时去海鲜档嗰啲咧拣嘢海鲜。
2: 一格格嘅。
0: 咁你就自己滗完啲海鲜就递俾佢，咁佢咧就会帮你俾个号码牌你，转头翻嚟攞啦。
2: 唔系，因为啲鲍鱼都要拆下噶嘛。
0: 系啊，
2: 自己唔可以。
1: 同埋呢啲好啊，即系譬如我哋去西贡。去嗰啲街市买咗，然后叫佢去整咧，可能佢会掉包嘛。但系佢喺嗰度搞嘅话，就应该唔会掉包。
0: 唔会啦，
2: 都系我兜。
0: 仲要啲嘢饮，哇！成幅墙啊，仲多过你超级市场噶嘛。
1: 咁夸张？
0: 好犀利，有啲嘢自己整添嘛，有成人饮品添噶。
1: 嗯，
0: 同类型成人饮品都有得有得饮啊。
1: 咁你就过咗一个好开心嘅星期日啦。
0: She's super happy 啊！哇！
1: 星期日去咗睇蜘蛛侠，即系蜘蛛侠啊！后面咁啱有家长带住三个细路鱼，心谂会唔会佢咧？套戏成两个几钟噶，点知咁啱得咁巧，班细路倾偈不得止，仲要久唔久踢隔篱个女士张凳。个女士忍唔住转身接佢啤佢，后面嘅细路同家长大转头又嚟，位女士唯有当众同个细路同埋家长讲 ：Unfortunately， 剧情应该都估到，班细路余下嘅时间变本加厉吓，仲唱歌啊，踢凳，最后余下嘅时间唯有硬食，个身向前坐，避开踢凳。 老实讲，切身处地遇到成场戏呢啲咁嘅事件，真系会几疯狂噶。由开头唔嬲，到睇一下都越嚟越嬲啦，系咪？我都同情嗰位嘅女士嘅，唔该冲走呢一啲咧睇戏嘅小霸王，希望大家咧顾己及人啦。
3: 哎呀，好激气咯！我有一日啊坐地铁，咁我坐喺啲单边位咧，隔篱冇人坐噶嘛。再过隔篱嗰个位咧，坐咗个好斯文、好干净嘅男士啦。啊！突然之间，佢无啦啦侧身，佢侧身做咩啊？啊！噗咁样向我嗰边放咗个屁。
4: 吓！都搞错啊！
3: 仲要向住我添啊！
4: 导弹啊！导弹。姓刀山，
3: 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呢啲人、啊，
4: 一定要冲走啊！
3: 好变态啊！
4: 变啊变啊变啊！
5: 哎呀，咩电康康治愈厕所位？哎呀，我想讲咧，之前啊落雨咧，咪落咗好鬼耐嘅，搞到有时落雨咧，湿落落嘅天气咧，小朋友放暑假都冇得带佢哋出去玩啊，因为之前应承咗咧，小朋友带佢哋去咧嗰个主题乐园迪迪尼嗰度玩啊，希望天气快啲好翻多啲啲啲啲啲啲啲，咁就可以同佢哋一齐去玩下啦。
1: 哇，天气真系十分十分十分热啊！好希望咧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多啲饮水，咁啊小心中暑啊！同埋咧，喺一啲阴凉嘅地方休息一下。各位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辛苦你啦，多谢你为香港贡献啊！
3: 美田康康治愈厕所位2.0啊！嗱，天气咧就都系唔再落雨啦。不过今个星期咧系持续极端酷热啊！
1: 一系就淋雨淋到你晕，一系就热到你抽筋。
3: 系啊，有成37度嘅高温啊！好多户外工作嘅人士咧都好辛苦噶。我觉得咧，夏天啊最好最舒服咧就系26度。
1: 我觉得系22度。冷气，冷气，冷气。
3: 我23度 ，OK。嗱，而家咧已经系立秋噶啦嘛，希望厕所神你祝福咧嗰个气温可以慢慢慢慢咁样凉翻少少就好啦。
6: 喂，治愈厕所位，我之前咧见到啊，泰国嗰边咧有啲新闻报道咧，影到有个咧即系公务员啊，女公务员喺泰国嗰边咧。哇，佢嗰个妆咧真系太过劲啦，吓亲我啊！啊，点解会咁样化妆噶？即系小朋友见到都会惊惊啦，系咪先？即系唔好学啊，学化妆呢啲，即系搵翻个专业人士，唔好化到嗰个妆化到咁样出街咧，都点算啊？好彩佢唔喺香港咋。
1: 治愈厕所位2.0，近排好唔开心啊！成日睇到新聞呢，就见到啊楼下嘅人上去就喺度呢，即係对楼上嘅人呢就作出一啲暴力，搞到呢即係啊，唉，大家都唔开心，心灵涂炭，更加发生血案添。今日又睇到另外一單新聞啊，係香港人戾气太劲啊，定係呢啲係我哋嘅社会问题呢？好希望呢一啲嘅新聞唔好再出现啦。
3: 你哋好啊，之前落咗咁多日雨，呢排好天呢都係好事嚟嘅，不過真係好熱囉，可唔可以幫我冲走啲咁熱嘅天氣呀、啊？唔該
5: 幫我冲走阿仔嗰啲暑期功課呀、啊、嘩，多到癲咗呀，4篇嘅閱讀報告，2本嘅暑期作業，暑假可唔可以俾小朋友唞下玩下，真係好慘呀、啊、佢。
1: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头先听到你哋播咧呢个上海金曲会嘅歌啊，其实我都有喺上海咧睇过呢个香港足印展嘅，香港嗰个都有睇到，真系好珍贵，好珍藏啊，好好睇，多谢你哋俾到我哋咁好嘅回忆啊！
3: 唔该你啊，可唔可以帮我冲走个暑假佢啊？
1: 正，啱啱开始啫，8月10日啊，下初次一阵。
3: 因为做家长咧，每一日要谂啲小朋友去边度玩，安排佢哋嘅行程真系好攰。
1: 点解唔摆佢哋喺屋企咧？
3: 吓，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噶，
1: 都系搵人看住佢咯。
3: 但系都好贵噶嘛，同埋日日喺屋企都无所事事，都系唔系咁好嘅。想带佢出去又好热、啊，暑假都真系好攰噶。
1: 参加嗰啲兴趣班，等到佢忙到呕咯。
3: 又好啫。
1: 家长心声，家长心声。
0: 喂，美电香港治愈厕所位啊，近排呢成日网上都有人影到啲人呢搭港铁冲门事件啊。
4: 哎呀唔好啦，夹屎你啊。
0: 哎呀有好多张电脑啊，嗰啲阿媽入咗架车厢，个女仲喺出边啲阴公。哎呀系咪真係咁讲啫，唔讲以为嗰个尾班车啲阴公啊。
4: 近排睇咗一个电视劇真係好正啊，就係、是、ViuTV 嘅日落下的彩虹。哇我都有睇啊，阿周嘉怡真係好劲啊，佢嗰个戏啊。
3: 仲有唐诗咏都好劲啦。
4: 仲有啊啊我哋个啊队长啊。
0: 刘伟恒。
4: 刘伟恒啊，佢真係导演功力真係好劲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7: 哇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以及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者过半是女性，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47人颠覆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个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都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家成、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以及梁国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纪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摄氏 20.96 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 20.89 度旧纪录。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仲会进一步增强。公布又话，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构成压力。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是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1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7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6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9仙8，升3仙2；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4.92，跌3.44。Minimax 313.2，跌13.2。 腾讯控股479.2升4毫，智普1240蚊跌6蚊，阿里巴巴12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5毫，小米集团27.64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9，澳元5.546，加元5.622，新西兰元4.621，欧元9.06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63点，升1,256点。港金报40,670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9美元，卖出4,34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西区都有水务工程噶，同样都系去到下昼4点，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游泳池方向，以及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各自近住交界处油线都系分别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影响到告示打到东西行啦。转上天桥都系车多慢驶噶。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百德新街。另外喺南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接到丽业街车多。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护膝，就算发生意外啦，咁样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

0: 西贡七姊妹道、筲箕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梅窝、
0: 西运道、
1: 天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可攻，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喂，超 B 今日嚟到我个主场啊吓，呢边我成日都嚟呢度出没嘅，同埋我系咧好贪慕虚荣。所以呢一个地方咧啱晒我，就系中环区啊！
5: 嗱，嚟到中环嘅时候咧，今日我哋去咗一间铺头咧，我都好似突然之间系中环嘅一个咧，俾你去休息嘅地方，好宁静啊！呢度
4: 系啊，绿洲，我哋嚟到之后先特别嘈嘅咋吓，我哋有呢一度嘅负责人咧，就系阿 Doris， Hello Doris 你好
6: ，Hello Alex 你好，
4: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呢一间嘅铺头嘅特色系咩？因为我哋知道好似啊系饮茶，但系又啊啲茶咧就好矜贵嘅种类嘅，
5: 我见到有啲茶咧，同埋咧嗰啲杯咧又特别靓。咁究竟呢度系饮啲咩茶嘅咧？
6: 其实我哋呢度咧系主打咧烘焙茶嘅，咁我哋咧就系分咗咧唔同嘅 roasting level， 包括系浅焙啦、中焙同埋深焙唔同嘅roasting level 俾客人去选择嘅，系啦。
4: 哦，即系烘焙茶同我哋普通嗰啲咧，即系奶茶、茶酒啊嗰啲咧，系咪个工序唔同啲？
6: 其实咧，焙茶系啲乜嘢咧？咁好多客人嚟到都会问啦。咁其实本身焙茶咧系绿茶嚟嘅。咁係綠茶咧，經過烘烤嘅工序咧，佢就會變成烘焙茶。依家可能喺香港啊，好多人了解多啲嘅都係抹茶比較多。但係咧，其實焙茶咧都係喺日本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多人認識同埋中意飲嘅一個茶類嚟嘅。
5: 咦，咁我真係好想了解咧，即係譬如焙茶、抹茶、綠茶，我哋應該點分啊？有冇啲咩即係濃度啊，定係計嗰個味道啊，定係點樣去計咧呢樣嘢？
4: 咁你都唔知㗎，雖然我都唔知道，所以我
5: 講到好似好叻咁啊！而家
4: 我聽你。問題好似好蠢，但我都要問阿 Doris， 佢係咪好蠢啊？呢個問題
6: 都唔係嘅。其實好多客人都會問嘅，有啲乜嘢分別？咁焙茶就係有經過烘烤過，所以其實咧佢嘅咖啡因係會對比綠茶同埋抹茶係少好多，尤其是深焙。深焙係經過咗一個烘烤好長嘅烘烤程序啦，咁所以其實佢大部分嘅咖啡因都已經去走咗啦，
4: 啱曬。
6: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咧係即係夜晚都可以飲嘅一個茶咯，係啦。
4: 哦，即係夜晚飲就唔驚咧瞓唔到覺。誒，超 B 你好啦，不過你係咪都瞓到覺嘅？
5: 你都係咪都瞓到覺？
4: 你豬嚟㗎嘛你係？
5: 唔係，但因為我自己感覺上咧，因為而家身邊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驚飲茶咧，就因為有咖啡因啊。佢譬如可能過咗某個時間咧，哎呀我唔可以飲茶咧，掂到咧佢就話咧死咯，我今晚瞓唔到。咁即係咪抹茶就即係嗰個咖啡因係濃度高啲咁解咧？係咪相對？
6: 係啊係啊，抹茶咖啡因其實甚至係比咖啡可以更加勁嘅，好 long lasting 嘅，即係你飲一 shot 嘅話，如果係比較 strong 少少嘅抹茶 shot 咧，其實你真可以全日都會好精神咯。咁然後我哋嘅焙茶就分咗淺中心啦。咁如果你想 daytime 嘅時候想要多少咖啡因嘅，咁你咪可以揀淺焙咯。佢嘅味道會比較貼近綠茶，就會比較 refreshing 啲啦，同埋咖啡因亦都會比較重啲嘅。咁如果中意夜晚嘅，亦都想飲杯茶嘅，咁就可以揀我哋嘅深焙咯。咁就咖啡因少啲啦，同埋相對上佢嘅味道係會醇厚啲同埋甜少少嘅。
5: 想了解下嗰、那個即係咩淺焙、深焙同中焙，佢係即係要焙嗰啲茶葉啊，定係焙啲咩嘢咧？
4: 今次夜王嗰啲色位咁樣嘅，點啊？我全晚都焙，日日焙，係啦。
6: 唔係佢真係烘烤咯，烘烤嘅一個過程，係啊，烘烤嘅一個過程咯。
5: 係咪即係少少似咖啡豆咁啊？要炒啊定點啊？
6: 係啊係啊，類似咁樣經過一個烘焙烘烤嘅過程咁樣。
5: 哦，幾得意喎！即係你如果越焙得耐、深焙嘅話，就反而佢就冇咗啲咖啡因。
6: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有很多人會說哇深焙會不會是最濃味啊，但其實不是，反而它的茶味呢那個是沒有淺焙和中焙那麼 sharp 的，但它就會個 charcoal 味，因為烘烤得耐了嘛，所以炭香味會重一點咯，反而。
4: 哦，我喜歡炭香味啊，所以我喜歡這麼喜歡燒來吃咯。
5: 其實你個人是喜歡炭的。
4: 是是是，你怎麼知道的？我燒來吃都要人家燒來給我吃的。
5: 我現在知道你這個 free rider 來的嘛，不過都是。
4: 是啊。
5: 咦，喂，但 Doris 不好意思啊，即是我從一個生意角度來想，即是茶這些嘢咧喺中環區，仲要咁獨孤一味，我淨係做綠茶嘅啫。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為而家 Gen Z 啊，全部都飲茶同埋咖啡噶，唔飲酒噶啦。我哋嗰啲 Generation X 啊，舊多一代先飲酒。
5: Generation 嘅 sorry，
4: 我係唔係咩 Y 啊？我係咩
5: Y 就唔係，可能係 A
4: 啊。我係 Baby Boomer 嗰六啊年代嘛。
5: 係咪即係因為而家就係興咗，所以就冇問題咧？定係話點解咧嚇？
6: 因為其實我覺得SoHo 區咧係好多咖啡店嘅，但係咧我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哋嚟香港玩啊，或者係即係一啲 local 嘅朋友，佢哋都話啊，即係好似有時想。

0: 飲茶都冇乜地方喎、啊。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喺一個旺中大靜嘅地方，即係喺呢個比較少 hidden area， 即係你都要嚟都要可能要揾一揾個 entrance 喺邊咁樣係嘛？即係可能一個靜靜啲嘅地方俾人哋去品嚐茶咯。即係除咗咖啡之外，仲多一個 option 俾呢度啲 local 啊或者係 tourist 啊多一個嘅選擇咁樣咯。
1: 哦，呢啲都似有拉茶啊，各方面其實個選擇幾多嘅喎，係咪啊？都有什麼介紹一下？
0: 例如，其實我未開店之前咧，我成日自己屋企整咧，我就好中意整呢個海鹽花生，即係焙茶加咗花生嘅味道，或者冬天嘅時候咧，我就會加生姜落去。咁呢兩個都係我好中意飲嘅。
1: 哎呀，阿超 B 好中意生姜啊、杞子啊呢啲嘢㗎，
0: 即係比較養生少少，係咪啊？咁同埋咧，我哋咧仲有抹茶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較特別啲嘅 recipe 啦，例如加咗呢個 pistachio 啊，或者係加咗清新蘋果啊呢啲，或者係加咗呢個嘅 coconut 啊咁樣，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多元化嘅選擇。即係有啲可能中意飲奶嘅，就可以揀啲 latte 啦，或者有啲人中意比較 refreshing 啲嘅，就可以揀翻啲清新啲嘅口味咯。
1: 哦，點解你會知道我中意飲 refreshing 啲㗎？我係中意飲啲咧有啲 juice 嗰啲咧，因為我自己中意做 gym， 即係我中意飲啲解渴嗰啲啊 ，latte 都中意嘅，但我就會限於即係朝頭早咯，平日我就係飲一啲，不如呢個 coconut 啊，呢啲都幾正啊。
0: 係啊係啊，同埋呢一個 coconut 咧，我哋係用咧一個有紫薯味嘅一個焙茶葉咧，去冷萃嘅，去浸泡咗超過18小時。係、啊，呢、這個都係比較特別嘅，都係我自己屋企。
2: 紫薯葉啊，我整嘅。
0: 是我們加了一個紫薯的味道下去這樣。
1: 其實 Doris， 我看到你呢娓娓道來你每一個的產品你的出品呢，你都是哇很投入啊，是不是很多都是自己研發啊，或者是在哪裡呢，即是借鏡回來的。
0: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整東西吃咯，還有甜品，例如呢現在比較 popular 呢就是我們這個的鹹芝士焙茶 tiramisu 啦，然後 Banobi 啦，那我們就是用了這個咖啡和焦糖去整的。這
1: 個是不是豆腐啊？這個是什
0: 麼？哦，這個是豆腐雪糕，即是平時我哋 avocado 就會係咖啡 shot 啊嘛，加落個雪糕度。依家我哋就用個茶嘅 shot 咯。
1: 我中意。
0: 好啊，你
1: 可以豆腐雪糕嘅其實，不過一陣先，我慢慢我而家呢排減肥啊，因為我呢排咧即係漲咗好多啊，係啊，漲咗2磅，唔係。喂 ，Doris， 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係咩嚟㗎？
0: 係呢、這個就係焙茶 Madeline 啊，係一個法式嘅甜品嚟嘅。咁呢個我哋同出面咧就唔同咧，就我哋除咗用咗焙茶粉之外咧，我哋有原磨一啲焙茶葉加落去，咁食嘅時候可能你會見到一啲一點點一粒粒咁樣嘅黑色點啦，咁嗰啲就係我哋嘅原磨咗嘅茶葉咯。
1: 哇！嗱，其實咧都係話我哋飲紙上談兵咧都唔得㗎咁樣，梗要試下你嘅出品啦咁樣。喂，我哋跟住來係咪有兩杯嘢飲咧嚇？
0: 一杯是中培，另一杯就是深培嚟嘅，系、啦，你看到个颜色有少少嘅分别啦，呢、這个系比较深色啲，呢、這个浅色。
1: 哦，深培就深色啲。
0: 系啦，深色啲。
1: 哦，即系个颜色已经唔同啦吓，咁我咁嘅年纪咧，差唔多26岁到啦，我应该饮边？你笑我学嘅 Doris。
0: 唔系，而家系26岁比较年轻啦，同埋咧比较小朋友咧会中意咧甜少少嘅，甜少少嘅味道就应该系深培，因为佢除咗炭香味，你会饮到有少少感觉好似朱古力咁樣，係啦，咁然後咧，中培呢個就會係焦香味多少少咯，焦糖香味。
1: 究竟個味道係點咧？一首歌之後，我哋話俾大家聽。

0: 哇！我喝了之后咧，我发觉有少少齿甲留香啊！
1: 我喝了呢个系中培啦，我就咁闻嗰个味嘅时候咧，我成日有种好似感觉上好似闻紧紫菜味咁嘅感觉，你觉唔觉得有少少似啊？饮落去咧，你又觉得我唔似饮紧茶，因为佢有茶咧，有好多时候会有少涩涩地噶，佢系冇晒嗰种涩味嘅，
0: 都有茶味嘅，但系就冇涩味
1: 啦，有茶香咯。
0: 你有冇少生气啊？饮完之后，
1: 对住你成日都生气噶，
0: 啊，所以就系中培生啊，你嘅中培有少少生气。不过我中意呢个深培，因为咧佢系。成熟啲嘅個味道係啦，同埋嗰個茶香咧，我覺得係濃烈。超邊可唔可以飲你嘅一啖啊？我飲你，我飲呢邊啦，係咪啊？係啊，我明顯啊。啊，你揀得好好啊 ，Doris， 你知道我中意飲深培喎。
2: 係啊，因為比較後生啊嘛，細路仔都中意飲深培多啲。
1: Doris， 我想問咧，其實嗱，我而家飲緊呢個咧係茶啊，定係裏邊溝咗啲乜嘢？即係而家我飲兩個味都係唔同，係咪有少少奶喺裏邊定冇㗎？係
2: 啊，呢個係我哋又係 latte 嚟㗎嘛，所以我哋裏面有加奶嘅。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培茶咧，我 Milk 燕麥奶係比較搭啲嘅。我哋因為咧裏面係冇加任何糖啦，我哋完全係淨係用本身燕麥奶天然嗰種嘅甜味，即係呢杯 latte 係好健康，你完全唔加糖。
0: 你早啲話俾我聽啊 ，Doris， 我嗌大杯嘛，完全係冇卡路里嘅原來。
1: 唔係，我直情飲落去咧，係我有一種新嘅體會啊！而家即係因為茶，再加埋奶之後咧，佢又唔係奶茶，佢係 latte 呢種感覺。我未試過呢陣味咯，直情係。咁係咪即係你都想將呢個培茶呢個文化？因為其實我見到譬如好多朋友都會中意而家飲茶啦，要欣賞埋茶道啊嗰個文化。你係咪都想俾人哋感覺上？take a break 喺中環地方享受一下，係咪有呢種嘅諗法咧？你自己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咧依家都有一個hand whisking， 即係自己整茶嗰個體驗咁樣咯。
0: 係
2: 啊係啊，有茶店啊，係啊係啊。
0: 茶店，我覺得好型嘅嘢。
2: 係啊係啊，我哋依家就多咗呢一個，係啱啱出嘅。係啊，所以有時可能有啲家長都會帶埋小朋友嚟啊，跟住即係可能週末嘅時候可以一齊整茶咁樣樣咯。
0: 啊，我見到你咧，唔單止咧，你嗰啲出品咧係好矜貴，因為咧我飲呢一杯咧，我覺得好 high。另外咧，你個裝修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係咪有少泛日系啊？即係佢又係實際嘅，佢有少日系嘅，但又啱香港嘅 style。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即係 display 櫃呢邊咧，全部都係嗰啲 pottery 啦，咁就係我平時即係咁多年裡面去旅行嘅時候即係 collect 翻嚟嘅。咁然後我哋側邊咧呢個有幅掛畫啦，這個咧其實佢係用和紙去整出嚟，所以我係特登要空運翻嚟呢個，真係要好小心，因為佢啲和紙係好 fragile， 好容易甩啊爛啊咁樣。
1: 同埋咧，我入到嚟呢度嘅時候咧，成個感覺咧，你唔會好多顏色嘅，即係呢度係嗰啲咧得嗰兩種，即係木色。
0: 木色咯，我覺得木色係淺嘅啡色啦，淺木色啦。
1: 我直情覺得你入到嚟咧，好似咧個人咧本來好急躁啊，好煩惱啊，你突然好似好 calm 咁啊。
0: 你成日都急躁噶啦，係係咪啲 design 噶 ，Doris？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哋中間有個水池咯，都好多閒人中意坐喺嗰度望住個水池咁樣。
0: 嗱水池就誇張咗少少啊，係一個水嘅一個裝置，係啦，即係
1: 降低人哋諗。
0: 水池你起碼有兩隻龜可以游到啦，但係我諗佢依個兩條金魚仔啦，
1: 唔係嗰個唔係風水擺設嚟嘅咩？
0: 都似喎，但係嗰、那個喂，其實呢一個都好都貴嘅，你咪內置起個有個水池仔啊，喺個台中間喎，
2: 花咗好多時間心機去 design， 即係點樣可以放一個水池仔咁樣又喺中間，咁樣又唔會太即係唔可以太大嘅嘛，咁啊始終呢度都係有限嘅空間。
0: 我中意 Doris 你呢個室內設計咧，佢有 design， 但係佢唔係話好誇張嘅，佢唔係每一個位置都要 design， 佢係順其自然，有少少咧嗰啲叫做簡約嘅形式。
1: 唔好意思啊，又係嗰啲咧。關於呢啲生意經咁嘅問題問啦，即係譬如呢個位咧，中環區咧，咁啲人係多數 take away 多啊，定係話真係會慢慢 chill 啲坐喺度？會唔會有啲咩時間係特別地多人會共入嚟啊？係咪 lunch hour 定點樣㗎？
2: 通常係 after lunch， 即係可能係一點嘅時間。係啦，就會比較多上班族啊，咁就會買 take away 啊咁樣咯。咁三點後就真係可能 afternoon tea 時間就會多啲人可能食 cake set 啊咁樣咯。
1: 哦，都幾好啊，因為我自己嘅感覺咧，飲茶咧點都好似健康過飲咖啡啊。你覺唔覺得咧？即
0: 係我覺得，以我個人為例啦，即係我飲咖啡咧，我係狂飲，我即係一日可以飲四五杯，一時飲到人都澀曬。但係茶就冇呢個問題，你茶呢你飲得渣得啦。
2: 係啊係啊，或者你可以試下抹茶都係可以有提神嘅作用。
0: 係咩？抹茶係咩？有提神作用咩？不過咧嗱，我哋淨係飲嘢咧，就冇乜嘢食咧，好似寡寡地咁樣。有冇啲即係嘢食㗎？
1: 喂，同埋呢度而家啲嘢食咧，你全部食得啦。以前咧佢甜品你唔食㗎嘛，而家咧甜品攞曬嚟。
0: 我因為全部都係健康嘅。 系嘛？
2: 要唔要食蛋糕啊？
0: 哦，好嗱，不如等咩先嗱？你我俾一个礼拜时间你，你去嗱，你厨房帮我整个正嘅甜品，我下个礼拜再嚟食得唔得啊？
2: 可以啊。
0: 定系我喺度瞓咧？要冇床可以俾我？
1: 阻人你位啦你！
0: 我惊佢男朋友喺度闹我，佢已经眼掘掘我噶啦，咁多咁多嘢。
1: 落翻下边学你会做翻自己。
0: 好，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嚟呢一间咧，即系咁有型嘅茶室咧，就系同阿 Doris 倾嘅。下个礼拜见。
2: 好啊，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明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明日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0点，跌3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1.8；建滔积层板35.14，跌3.2；腾讯控股478.6，跌两毫；智普1,232元，跌14元；阿里巴巴12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4毫；小米集团27.56，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15美元，卖出4,3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比较车多噶。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系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跟住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白笔山道係有道路重铺工程㗎，即使下午五点介乎红山半岛第三期至到第四期啦，係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埔嘅三门仔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同样都係去到下午五点，位于比华里山别墅跟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7: 崔志彤、李李姑、
10: 阿土、
11: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12: 而家有好多嘅我哋。当年啊，或者长辈们咧，觉得系一啲基本嘅技能咧，而家好似越嚟越少人识啊。
13: 例如咧，
12: 例如譬如话做一啲嗰啲叫做咩工程啊，换下灯胆啊，
13: 换灯胆诶，旧时嗰只钨丝灯胆系易换嘅，但系而家嗰啲咧，佢又伤到冚晒啊，
12: 又要有电线啊，嗰啲咧，
13: 有电线又入咗去入边啊。即系唔同噶啦，
12: 系啦，或者会通下渠咯，嗰啲叫咩马桶塞咗通厕所，
13: 嗰啲又应该塞噶，
12: 换下嗰啲水喉咧，佢咪有一层层皮嘅，会啜住嗰个位噶嘛，你要换嗰嚿嘢都唔识咯。
13: 我以前识换厕所板嘅，但系而家新嗰啲厕所板
12: 系好难，
13: 唔知点换啊，系啊，插唔到一手入去啊，
14: 后边噶嘛，
13: 系我梗系知后边咧，唔通前边咧。
14: 唔係，但係複雜咗嘅而家嗰啲懶靚嗰啲咧，
13: 懶靚啊，係所有嗰啲收口位咧，全部收埋曬。
12: 係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係而家嘅 Gen Z 比較少接觸嘅，因為喺英國方面咧就做咗個調查，佢就話咧， Gen Z 佢哋咧普遍咧係唔願意做一啲叫家務嘅嘢嘅，咁啊每年咧會使成12000左右嘅港幣啊，係就係會請人哋幫你，譬如話幫你洗車啊，幫你換電燈膽啊，咁樣就使多咗一嚿錢。哦、如果係譬如40至50岁嗰啲咧，大概每年平均系2-3千元左右
13: 嘅
12: 啫。
13: 咁都好嘅，即系增加嗰一个就业嘅机会，俾啲钱人哋赚啦，咪？因为譬如好似我以前咁样啦，我细个咧，我会觉得吓、啊、便利店买水。周街都係水啦，成屋都係水啦，係咪？哇！點知原來便利店即係賣水，仲要賺到上曬市喎！啲公司
14: 係咪先？
13: 即係、就是、你諗唔到㗎。
14: 因為啲人係會有一個心態就貪方便啊嘛，即係唔使搞啦，唔好整啦。
13: 係，不過我哥咧，我哥係讀電工㗎嘛，以前屋企成屋嘅電咧都係佢搞㗎。
12: 係啊，但係你而家咧冇呢一個技能，同埋大家咧都係靠上網睇下嗰啲教學片咁啊，諗住自己做啦。但係通常咧都係做到一鍋泡㗎嘛。
13: 係點止話嗰啲安電？制廁所板啊！我有個 friend， 不過佢有錢人嚟嘅。我個 friend 啊，每年嗰棵聖誕樹啊，都係揾人搞嘅。
14: 嚇、啊，
13: 係有公司搞嘅，係由買到裝飾，都係有間公司專門負責。
12: 哦，咁因為有錢啊嘛。
13: 因為有錢，同埋因為嗰棵聖誕樹真係好高。
14: 哦，咁好靚，
13: 好靚嘅係啊。
14: 同嘅。
12: 但另外一個咧，我覺得都係少咗人識嘅，就係、是、睇實體嘅地圖。而家你好少會無啦啦攞本地圖出嚟，即使你攞咗個地圖出嚟咧，你都唔識睇。
14: 哦，但呢一樣嘢呢，我琴日先同屋企人傾偈啦，跟住佢話反而呢佢係唔識睇嗰啲 apps 嗰啲地圖啊。
12: 係啊，因為嗰個箭嘴轉呢，你唔知係左定右㗎嘛。
14: 佢反而攞張呢紙本嘅，你話俾佢聽嗱，即係交叉嗱，你去呢個地方你轉幾條彎，然之後點樣行過去呢，你就去到啦，佢就我明啦，我識啦。
13: 人人呢係兩個都識嘅。
14: 你嘅、啊。
13: 我喺呢一個上一代定下一代之間。
14: 喂、哎、你犀利，你去到呢，我成日搭佢車嘅時候呢，我話個山卡拉地方點你會認識佢嘅，我都唔知點解會認識㗎。係
13: 啊，我真係唔知點解，因為你諗下，其實未有 GPS 之前呢，係盲摸摸中下中下，到啦，咁樣咁樣㗎。
12: 你只會向住某一個方向或者某一個 building， 你大概知道嗰個位。
13: 同埋你行錯路再兜再兜再兜，到啦，咁樣。
14: 同埋而家呢，有時你見到啲朋友呢，佢嘅車度仲有本地圖呢，你攞出嚟話 你要去边个地方？佢突然间掀个板，你唔知道。哦，六十七板系咪？我睇翻个地图先。你望咗地图，其实地图我唔知道做乜嘅。
12: 你唔识得分东南西北咯，会
14: 系啦。你净系识而家 GPS 啫嘛。但系佢就系要睇翻嗰本地图，佢先至识去啊。因为地图仲要系纸本嗰啲咧，你呢一格同前面嗰板咧，你要
12: 系唔同噶。
14: 你唔知边度连边度噶嘛？但系佢就系明。我哋又唔食，
13: 同唔同智商有关啊？
14: 你识唔识睇而家？
13: 我识睇噶，我识睇。我地图王，我买过好多本噶。我以前揸车都用地图噶。
12: 系以前揸车嘅司机们，全部都系用地图噶。第三个，我觉得你唔识，佢识嘅。
13: 即系我唔识啊？
12: 系冯宝宝。
13: 冯宝宝即系宝衫，
12: 系啦，宝衫
13: 点会唔识啊？我穿即系专针线嘅，
14: 专针线点？
13: 我而家老花穿唔到啫嘛。
12: 你系会自己宝衫嘅人嚟嘅。
13: 如果只限於襪穿窿咯，
14: 你襪穿窿都係補唔係嘛？
13: 因為襪穿窿咧，你喺人哋屋企除鞋見到你腳趾公好核突㗎，
14: 對啦。
12: 同埋有啲襪真係好靚，好有紀念價值，你唔捨得抌嘅時候縫一兩次咯。
13: 我聯衫我係識嘅，我係識嘅。
12: 另外一個組裝一啲大型嘅家庭嘅家私，
13: 盡量避免。盡量避免。
14: 我鍾意喎。
13: 你鍾意啊？
14: 因為當砌呢砌呢色色木
13: 咩砌呢咩呢咩呀你想賣廣告啊
14: 呢嗰啲。
13: 拉佢拉佢台長拉佢。
12: 我都覺得自己砌係幾開心㗎。
13: 我一啲都唔 enjoy。
12: 好另外一個就係手洗一啲污跡。即係你譬如話唔同污跡係會用唔同嘅清潔液。
14: 哦。
12: 你哋而家
14: 即係洗衫嗰啲係咪
12: 係呀即係譬如落啲白醋就唔知可以去咩。
14: 我呢個真係唔
12: 識。梳打粉又唔知可以去咩。
13: 我會交俾專業人士。
14: 但嗰激氣我前一排無端件衫呢洗甩色甩到我全部啲淺色衫係
13: 㗎。吓係咩恭喜你喎咪可以買我仔衫啦。
12: 咁咪變咗粉紅色啦可以。
14: 嬲住
13: 喎。唔該近排著衫唔鬼樸素啦。
14: 我係要樸素嘅。
12: 好第六個就係傳統拜神嗰啲儀式嘢。
14: 唔識呀
13: 唔識。
12: 我呢啲呢個真係唔識
13: 呀。我唔敢扮嘢咁
14: 先。我近排成日問你啲人呢我話究竟點做嗰啲呀。跟住教完嗰輪呢話欸、你有沒有張紙給我看回
12: 是啊這個真的是上網看或者問一些那些店頭的人士咯第七個買餸那些斤兩那些東西你懂不
13: 懂
14: 不懂你說多少多
13: 少那裡是啊被人騙他我擺明被人騙他、啊、
14: 水魚兩個字
13: 水魚是啊個稱都不懂得用啊
12: 不是現在都是的大家都會遺忘了一些技能不過其實網上面呢很多教學的東西或者問一下你家裡的長輩
14: AI 內運
13: 我而家真係乜都問 AI 啊！但係其實網上教學嗰啲咧，你有陣時睇漏咗啲咁多咧，就完全 another story 嚟㗎啦。
12: 同埋佢啲角度咧，你有陣時睇唔到佢個手法點樣做咧，就做唔到咯。
13: 同埋佢好多嗰啲片咧，嗰啲人講嘢好鬼悶，又冇心機睇。
12: 係把聲又唔好聽咧。
14: 咪教快幾倍咯？
13: 又教快，
14: 係啊！
13: 你有冇尊重人哋啲藝術創作㗎？
14: 我就係尊重佢先睇佢㗎。
13: 你啱，你講得通。

0: 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最近呢，我发觉我爸妈呢成日都冤口冤面啊，好明显呢有啲事令到佢好担心啦。有一日呢，我返到屋企，阿妈就话啦，爸爸呢俾人裁员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系彼得，
1: 其实 Peter 离开咗我哋咧，都系有少少惋惜啦，因为佢对我哋香港流行乐坛嘅发展咧，系有一定嘅贡献嘅，将一啲咧好绝或好贴地嘅歌词，又好啱音地填起一啲经典歌度。
2: 系啊，其实喺听众嘅选择当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同埋咦，原来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咧，都真系唱过即系黎彼得嘅词。
1: 系啊，即系你唔系净系鬼马啲歌噶，有啲歌系好正经噶。
2: 系啊。咁所以咧，即係黎彼得嘅離開咧，相信有好多朋友咧都好懷念佢。
1: 係啊，好多聽眾都好想我哋咧，今個禮拜做黎彼得啊。咁我哋於是就向佢致敬啊嚇，帶嚟佢嘅歌有啲咩選擇咧？
0: 係啊，有人揀呢一個天邊一隻眼啊，
2: 係，亦都有人揀咧就係妹姐嘅心肝寶貝啦，
0: 亦都有人揀咧呢一個打雀英雄傳啊，
1: 洛森。三太公
2: 系，有啲人话，哎呀，梗系 Monica 啦，哥哥嘅
1: Monica 其实系好正嘅一只，即系嗰啲爱情歌嚟。
2: 系啊，
0: 系啊，亦都有人拣将冰山劈开啦。
2: 系，亦都有人话夜半轻私语啊，世事如棋嘅印象啊，首首都好经典。
1: 其实好大部分都系许冠杰嗰啲歌嚟噶。
0: 系啊，系啊。另外都有一个少啲见嘅，黄子华嘅做马仔啊。
2: 嗯，亦都有人揀呢梨窩淺笑啊，摩登保鏢。
1: 係啦，即係好多選擇啊，不過今日呢揀嚟呢就係許冠傑嘅呢一首啊。
2: 亦都係最快揀到浪子心聲。

0: 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1: 我最喜欢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2: 都是我们一个即是现在学习人生的道理，
3: 是大智慧啊。
1: 所以我不勾佬的。
2: 你话咁样选择咧？
1: 暗示、暗示、暗示、暗示、
2: 暗示，都唔觉拗嘅系咪？
3: 唔觉，冇主动噶。
1: 喂，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大家要留意住啊吓。咁啊，今日礼拜一嘅 Million Hong Kong 系一个好愉快嘅时间，要到尾声啦噃。
2: 系啊，开开心心啊！我哋要将个咪咧交俾三五成群。
1: 系啦，咁啊，唔该晒阿土，唔该晒 TV 啦。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新界北部的上水更加录得38度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受高空扰度影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但是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亦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波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九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形容，美方只是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11,2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6.36升2毫，盈富直层板35.18跌3.16，腾讯控股481.4升2.6，智普1,243跌3蚊，阿里巴巴126.8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5.6，小米集团27.48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544，加元5.623，新西兰元4.619。 欧元 9.063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蚊，升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13美元，卖出4,35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咁嘅尤其是咧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翻去跑马地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落翻去跑马地的之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红隧的港岛出口、告士打道东行近住电信大厦，同埋西行近住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啦排到去小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尖沙咀体育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新人报道。

0: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y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y， 填词 Oscar Kelly，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y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

0: 十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y, Hello， 直播室嘅天儿子何阿摄嘅，
2: 我而家终于的起心肝，去做 gym 啦。
0: 哦，系咩？
2: 之前咧咪试过，即系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即系问 AI 系啦，即系喺屋企啲 workout 度，即系究竟系可以有啲乜嘢嘅嘢可以做到咁样嘅。
0: 嗯，
2: 系啦，咁其实真系跟咗一段时间嘅，真系嘅。咁但系因为要即系去上海啦，即系啲CD球啊，啲小笼包太吸引啦。即系我发觉咧，你啲原子习惯嘢咧，你一断咗咧，你要再开始翻工廿一日咧，就好困难嘅。
1: 系啊，
2: 咁所以就即系去完呢啲 trip 之后，跟住翻到嚟咧，跟住又望其他嘢，跟住然之后真系谂啦，我呢个人咧真系好衰嘅。即係 deadline fighter 係第一種啦，第二種就係咧，你人監管住你做嗰啲嘢咧，哇，就會特別落力嘅咁，咁所以就真係人生就真係第一次就去揾
1: PT，
2: 揾 PT 去即係 train 呢件事啦咁樣。跟住咧衍生到出嚟咧，就有一個我另一半成日都話一樣嘢嘅，即係可能天兒都有可能有話過你老公嘅，就係、是、我講嘅嘢你唔會聽。但其他人講嘅你就會好擺入心入耳嗰度啦。
0: 其實基本係人都係咁。
1: 基本上總有係你屋企人啊，你另一半啊，你啲 best friend 啊，即係你總有一飯係中嘅囉，即係佢講你唔聽，但係第二個人冇咁熟嘅冇咁親近講嘅你係聽咁樣。
2: 嗱，有一樣嘢就係譬如係乜嘢呢，即係譬如飲酒咁，即係自己做嗰個工作，即係自己又鍾意啦，咁同埋做嗰個工作即係少不免都會
1: 飲兩杯
2: 會飲兩杯咁樣啦。咁呢即係我另一半成日都會同我講，就係話呢，其實點解你個體重會飆呢幾年飆升得咁快，除咗你冇運動之外呢，就因為你飲太多啦咁樣。
1: 好肥㗎。
2: 係啦，咁然之後我成日都會同佢講話，即係你唔好再話我飲得多啦，其實我已經比以前飲少好多㗎啦咁。但佢話若然你真係想要呢、這個即係減重嘅話呢，
0: 要戒
2: 要戒嘛。咁佢一講要戒呢，我就唔聽，我就嬲啦。佢一講呢啲嘅時候咧，我就
1: 我工作需要啊嘛，
2: 我就會飲多幾杯先咁樣啦，係啊。
0: 但係其實即係你嘅另外一半，佢都係教練嚟噶嘛。
2: 唔係佢以前有 train 過，所以佢好知道。
0: 係咯。
1: 我想話呢個其實唔使教練，呢個基本常識係人都知道，飲酒係肥㗎啦。
2: 係啦。
0: 唔係咁，佢有呢個身份會更有說服力啊嘛。
2: 但係問題係佢
1: 唔想聽啫嘛，佢。
2: 咁但係呢個 PT 同我講，
1: 忠言逆耳。
2: 係啦。就個 PT 同我講咧，
1: 講翻某一樣嘅嘢啦。
2: 唔係講都係嗰個出發點都係差唔多嘅。佢話嗱，我哋即係by progress， step by step， 一件有 step by step 咧，我覺得舒服啲啦。頭先就係，跟住話嗱，試下減四分一。今個我哋頭兩個禮拜有冇減四分一？
1: 即係唔好完全 cut off。係
2: 啦係啦係啦。嗰個講下真，哦係，我好有動力減四分一啦。
1: 冇咁難係嘛？
2: 冇咁難。
1: 因為你好似如果叫你唔好再飲啊，你好似覺得嚇。即係我呢一秒就要 quit 啊！
2: 我呢一世都唔飲得啊！咁
1: 你就會覺得我呢一秒唔係嘅，你係會覺得我呢一秒就要 quit 嚇、啊。但
0: 係
1: 我啱啱 last time 啊 ，last touch 啊，
2: 哎呀嚇、
1: 啊！原來嗰次係我 last touch， 即係我可能我覺得係咯，可能有時解一樣嘢咧，你太突然咧，你
0: 得嘅
1: 人哋話俾你知啊，你而家要解咧，你就會有嗰種嚇、啊。但係我對上一次，我覺得未盡興啊，
2: 未夠啊，
1: 係有啲人戒之前咧會嚟一次勁噶嘛，
0: 哦係啊，
1: 即係無論你係食零食啊，食雪糕啊，飲汽水飲凍嘢啊，定係戒酒啊呢啲，即可能佢就話、哦、我戒之前我。
0: 一次
1: 最後一問咁啊，
0: 唔
1: 係
0: 就好似
1: 我覺得補咗嗰下咁啊。
0: 最後一次，聽日開始。
1: 太 short 啦，
2: 因為我即係上咗一個禮拜啦，咁、今日係禮拜啦，咁上個禮拜開始上。
1: 哇！唔好大隻咗啊！
0: 哇！
2: 睇下幾虛假呢啲。
1: step by step OK
2: 啦，係啊，你但你操咗0.001 cm，step
1: by step 啊嘛，
2: 係啊，係咯，啱啊，
1: 我咁嘅意思咯，
2: 我直頭覺得，我覺得我要日日都做添啊，直頭係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真係咧，即係跟 PT 前嗰兩個禮拜咧，即係我都諗緊，我喺屋企都好唔好做翻啲 workout 咧咁樣，跟住我心諗，哦都跟。

0: PT 咯，呢两个礼拜
1: 做乜嘢做啫？
0: 做啫！
2: 你呢啲同揾家务助理嗰啲人系一样嘅。
1: 但佢呢啲唔系最 worst， 话俾你知，我真系试过听过有个人讲咧，佢话俾我知咧，佢好中意 joy， 即系佢唔系净系 PT 嘅，即系唔系净系 fitness 上嘅嘢嘅，即系佢假设啦，即系佢突然有一个兴趣咁样，佢报咗个班系一个月四堂咁样啦，又或者佢试过买呢啲 PT 嘅堂咁样啦，佢净系中意买噶咋。
0: 吓，即系佢买完之后唔用咗噶，
1: 经常系啊，
2: 哇，
1: 即系嗰啲 facial 都系噶。
0: 我哋俾啲券佢，我哋买啲券俾佢。
1: 我嗰阵时都听过咗，哇吓，咁点解你唔去做咧？咁样讲，因为我的唔起心哥咯。哦，但系你买咗噶咯，咁啊，佢话系啊，原来我买咗都的唔起心哥，但我都会买噶，咁样讲。佢话试过有一次咧，系又系 fitness 嘅，即系嗰个 PT 咧，系突然佢买咗啦，个 PT 已经成日追佢上堂，即系话你快啲上啦，点啦咁讲，咁但系咧佢呢个 PT 咧，应该佢唔系啲大集团，即系可能啲私人嘅，佢就冇特别话哦，你要几耐之内用晒啲堂咁啊，咁但系佢都有成日追佢，即系话啊，你嚟上堂啦，你要 keep 住做咁啊，咁佢冇理啦，完全，跟住佢话咧，佢话系直头咧，后屘个 PT 同佢讲话，喂，我嚟紧咧几耐啊，几多个月咧，我系唔可以上堂噶啦，因为佢生仔。嗰个 PT 未生仔，去到人哋生仔就系暂时上唔到堂。到佢生完仔，其实佢都冇谂住去做噶。
2: 哇！
1: 有一种人就系咁样咁得意，佢就系中意买。
0: 哇！好，
1: 佢买咗当自己好似
0: 做咗噶嘛。
2: 咁其实每个人都有呢铺人嘅，即系啲书买咗当睇咗咯。
1: 都有，
0: 都有。
1: 所以你上咗 P 你买咗 PT 堂肯去上，只不过屋企自己唔够勤力，我觉得系可以
0: 系可以嘅咁样啦。
1: 唔系最差，
0: 系咪最差？跟住另外一样嘢就系发觉咧。因為PT 都想要都要知道你嘅飲食嘅習慣㗎嘛，
2: 要影相
0: 係要影相俾佢咧。跟住我發覺其實就係、是、當我知道要，因為我都有影相俾我另一半話俾聽，我今晚晏晝食咩咁樣。咁因為你同佢之間係冇任何咩約束咩㗎嘛，咁你食咩咪食咩啦，係咪先啊？
2: 係。
0: 咁但係咧個 PT 要、
2: 啊、
0: 個 PT 要知道你嘅飲食習慣嘅時候咧，我真係當佢同我講，即係兩個禮拜前佢叫我開始 send 俾佢啦。由我知道我要 send 相俾佢嗰刻咧，我同自己講。我走執咯，開始嗰一刻係，
2: 即係開始有啲緊，再緊陳啲。再
1: 有監察者嘛，因為
0: 係
1: 你識得自律好多啊，即係個自律唔係嚟自自己咯，不過係。
0: 我人生活咗38年，我第一次食飯嗌走執啊，真係。
1: 同埋第一次食飯要同人交代咁
0: 啊，
1: 真
0: 係。係啊，跟住覺得就唔係一種壓力嘅，但係就係覺得就係話，咁佢都真係咁認真去摸住你嘅時候，你不如阿攝你都付出翻少少啦，
2: 都好盡責。
0: 半飯再加走執啦，咁樣。
1: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所以呢啲費用咧，有一半係攞嚟就係其實係攞嚟
2: 監
1: 督自己咯。
0: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嗰一个礼拜好有趣，因为其实系未做，即系未上堂啊嘛，
2: 未开始上，
0: 佢要知道你即系上之前嘅一个礼拜嗰啲嘅即系饮食嘅习惯。
1: 咁你好虚伪喎，你走执，你应该做翻你平时做嘅，佢先知你平时系点噶嘛。
2: 你爆汁喎，平时原来
1: 你加饭咯，你而家所有嘢系蒙上咗一层 filter 俾佢睇喎。
0: 系，但系我都维持咗，我都仲系我今即系今日我都系食嗰个餐，我都系走执同埋拌饭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即系
1: 唔系一个重点。咁係你誤導佢啊！你誤導佢，你不嬲都係走執啊！而家個安例，
0: 我同佢講咗呢個係我因為咁樣而所以先有嘅一個習慣嘅啫。
1: 我唔誠實啊！我覺得你
0: 咁跟住，然之後就係我發覺我好 detail 啊，好 detail 意思就係即係譬如咧 say 就係、是、因為即係咁啱咧上堂之前嗰一個禮拜咧係好多飯局嘅，咁、你飯局你一係就即係打冷啊、打邊爐啊、大排檔呢啲啦，跟住我影低曬，跟住我好 guilty 啊，即系我唔想俾佢覺得咧，我不嬲都每個禮拜都總係幾日，就總係幾個禮拜都係咁咧。我話因為有朋友生日，
2: 欺騙
0: 好耐冇見，
2: 欺騙餐
0: 係啊，
2: 欺騙自己，
0: 唔
1: 係
0: 啊，
1: 呢個唔係
0: 欺騙自己，
1: 佢係要講到好鬼詳細，
0: 係啦，
1: 我係有緣，係啦，
0: 係啦，
1: 我被逼噶，
2: 係我唔想噶，我唔想噶，唔關我事噶，
1: 我俾人 kidnap 咗佢呢一個，
2: 我初戀就係我女朋友啊，
0: 即係我揸住未寫話我點解要食。呢一餐因為呢個朋友，
1: 呢個朋友真係好好㗎。
0: 因為呢三個月冇見過啦，佢嚟緊唔喺香港啦，所以我哋今晚食好啲咁樣。
1: 冇啊，你唔好咁做啦，個教練一定會笑你嘅，因為咁樣。
2: 做乜鬼啊？係
0: 啊，
2: 心諗。
0: 咁但係就我因為我自己有份 guilty 啊嘛，我就寫多咗少少咯。
1: 我估你唔係唯一一個咁樣嘅，有啲人應該都係咁。
2: 但係你個 PT 係惡嘅。
0: 誒唔係嘅，
1: 唔關事，佢自己覺得唔好意思，佢係
0: 啦，
1: 佢驚人哋誤解佢，每個星期都係大魚大肉，
0: 係
1: 佢就要講啊有特別原因㗎咁咯。
0: 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即係有一晚就係同我隔離嗰個煮飯食啦，跟住我講到明咧煮咗呢啲煮咗呢啲係二人份嘅咁樣，仲食剩仲食剩咗啲，
1: 好煩啊！
0: 唉，我都覺得自己係。我因為人生我未試過咁樣，
2: 好用心，
0: 所以我覺得嗰下就有一個人去睇住你嘅時候，原來我係會好似小朋友咧寫日記咁樣，你想每一句都寫低，然之後話俾老師知你做過啲乜嘢咯，
1: 你嘅心路歷程咯，
0: 係啦係啦，但係我覺得之後就應該唔會咁咩嘅。
1: 但我覺得要記錄自己食乜，其實都係真係幾花心思嘅，即係有一段時間我都試過，但係唔係俾 PT 咯，係俾營養師啊，係啦，
2: 你要增磅嘛，
1: 係啦，嗰陣時試過，咁一個。我發覺咧係你要每餐記低，因為佢冇話影相，其實影相都 OK 嘅。咁我覺得影相即係好似好煩啦，因為我想食先啊嘛。咁我就會之後再寫翻，即係覺得 OK 啦咁樣啦。咁我確實咧，我寫嘅時候都有阿攝嗰種心情嘅，即係有陣時會覺得，咦？即係我食咗呢樣嘢，好似唔係好達標喎，或者食唔夠喎咁樣，我會咧唔寫個份量咯。即係例如咧，佢話佢教我嗰陣時就係，其實每一餐咧需要食半一個拳頭嘅肉啊，
2: 係蛋白質
1: 係啦，即係要食肉咧，其實你要食夠一個拳頭先叫夠嘅，就唔係你食兩塊。佢話因為你有時出去食嘢咧，嗰啲餐廳咧好孤寒啊嘛，即係嗌
0: 雞排飯得半塊咁樣
1: 啊，得好少，得幾塊肉咁樣，或者你以為錄咗幾塊肉。咁咪叫夠係啦，咁佢就話俾我知，其實係一個拳頭，你食一個拳頭嘅肉。咁譬如咧嗰餐咧，我覺得好似食唔夠，我就會唔寫究竟嗰度係幾多肉咯，我就會寫個名咁。
0: 哦，即雞排飯咁樣，
1: 係
0: 冇講到究竟係。
1: 但係有時候我寫雞排飯係括住一塊咁樣，
2: 一片。
1: 即係好似好想話俾佢知，我食夠雞翅。
0: 咪就好似小朋友做功課咁樣話俾老師聽。
1: 唔夠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唔捨咁樣咯。
0: 唉，呢個我覺得呢個心情係好有趣嘅，係啊，即係顯露嘅你嗰下究竟你怯唔怯啊？
2: 係，
0: 即係我點解寫得咁詳細，要講埋話呢個 friend 好耐冇見啲咁樣咧，即係我怯咯。
1: 但係你信我啊，之後你會越寫
0: 越
1: 短嘅，係啊，
0: 哦，
1: 即係好快就交代完咁樣。
2: 咪冇嘅，睇下你想唔想真係按住佢嘅 plan 嚟到去到嗰個境界咯。
0: 嗱。大家都知道我，喂大佬，我1300蚊換我所講兩日啦，即係金錢方面啊，
1: 每個星期報過一次咯，而家
0: 你明唔明啊？
2: 係嚇，
0: 所以
1: 我咁樣開翻個讀餐單嘅環節俾佢。
2: 今個禮拜
1: 以前報豬牛
2: 油，豬牛兩塊咁啊，
1: 報自己食過咩？
0: 唔係因為其實冇啊，唔知啊，即係對錢嘅概念就越睇越緊啦咁，咁所以就係會知道就係我俾咗呢一個即係。錢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對我來說，第一就是我花了這個錢，我要跟自己說我怎樣可以賺回這個錢回來，這個第一
1: 或者怎樣花這個錢是值得的，是不
0: 是？是的，所以就是平時即譬如可能是以前我在家自己做的那些動作呢，我當然知道是可以很講究，但有時覺得心安理得，今天推了一下做了20下掌上算，但那20下掌上可能是未必適合姿勢的嘛，但覺得
1: 沒質素，
0: 沒質素的這樣。但是現在我上的時候我會不斷問這個拳頭這個合不合，
2: 他要連這些位置都學埋，
0: 是啊
2: 是啊，一個月之後我不需要再請你，
0: 不都會
1: 你會不會早到15分鐘以防自己遲到
0: 啊？不得，因為上堂太早了，我不遲到已經很好了，真的。
1: 因為你遲到一分鐘都是錢來的嘛。
0: 是啊，這樣咯。但是你說那個 progress， 即我不是說要我三個月之後後就要咩六嚿腹肌，大家都知道呢啲係冇可能㗎啦，除非你切嘅啫，係咪？
2: 係有可能，不過個問題就 hard 啲咯，
0: 係啦，
2: 即係辛苦啲咯。
0: 我都想學，唔係話
1: 佢 step by step，
0: 係啊，冇錯，係啦。
1: 佢個宗旨係 step by step， 就舒服啊。
2: 我嗰陣先睇完有個 post， 有個50歲嘅男人，佢話要送一份禮物俾自己，跟住佢就俾咗60日俾個 PT。就幫佢做 training 啦，咁佢60日之前嘅佢咧，佢話係嗰個即係個肚腩位咧，都依然係有一層脂肪，你好明顯睇得到嘅。60日之後，其實佢見到嗰啲腹肌嘅輪廓，所以50歲60日都可以做到。
0: 唔係你唔好同我講佢講幾多歲先。我都有啲80歲婆婆打碟啊，係咪先？70歲婆婆玩爆旋陀螺呢啲我都知
1: 道。Never say too late。
2: 所以其實係嘅，唔好咁樣否定自己先。
0: 咁其實我疫情之前，其實我都同自己講，我都想 join PT 個原因係好簡單，我想入樽啫嘛。
2: 啊，
0: 係啦，即係我都好想做到呢一樣嘢咁樣。
2: 係。
0: 咁但係因為即係有受傷嘅關係啦，咁而家
2: 入樽啊難啲嘅。
0: 入膠樽可以。
2: 係咪完㗎啦咁樣。我講完呢個 get 就係啦。又真係難啲㗎。
0: 唔係都係 step by step 囉，
2: 慢慢嚟啦。
0: 係啦，只要我目標好簡單㗎啫，我瘦過波成就得㗎啦，其實短期目標。
2: 哦，波成係真係瘦咗啲㗎。
0: 係囉。
2: 是啊，點解呢？
0: 佢都瘦到喎，當然佢好努力啦，我知道。係啊，但係呢，因為我負責拎酒俾佢飲㗎嘛。
1: 你而家同佢偷加料俾佢
0: 飲啦，
1: 以後攞嘢飲俾佢嘅時候。
2: 糖漿如果咁甜啊！
1: 我聽成將佢
2: 係咁喎，呢個 style。
0: 只要咧，我等嗰啲冰溶之前咧，因為冰一溶咗咪淡咗嘅。anyway 唔重要，唔好理啊。
1: 就加糖，
0: 就即刻加糖，擠糖漿啦咁樣。係啊，
1: 你咁樣唔係想令佢增肥喎，你想佢死喎，你接近係。
2: 好衰啊！佢同嗰啲即係嗰啲另外一半咩，擠啲糖漿落啲蛋白粉嗰度，有咩分別？
1: 外國嗰啲食嗰啲新聞咧，就點樣偷偷地咧，
2: 係
1: 謀殺。另一半咧，
2: 即係食半年
1: 咁啊！日日擠少少洗衣劑啊，咩嗰啲咧，
0: 跟住讀到
1: 可以㗎，唔好話唔啱㗎，係坐監㗎，係謀殺嚟嘅，
0: 但係
1: 佢會少少 drop 你啊嘛，
2: 係，我要睇波成
1: 少少，係啊，有冇發覺近排嘢飲越嚟越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嘅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劳工署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署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2点，升274点，上成交金额21,50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2.8；腾讯控股482.4，升3.6。智谱1,243元，跌3元；阿里巴巴126.9，升3.1；恒生中国企业88.76，升7.8；小米集团27.5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2.57美元，卖出4,35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啦，经清理好，一带啦仍然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14: 诶，今日广播道大王啊，
13: 哇，
14: 好犀利啊，
13: 急不及待喎、啊，真系，
14: 梗系啦，因为呢个题目啊，系阿摄赐俾我噶，
13: 喂，咁你俾翻钱我先啦，大佬，
14: 喂，我系将你即系嗰1300蚊嘅价值用到极致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上个礼拜你咪即系讲紧一个你嘅经历啊嘛，使咗1300蚊换锁啊嘛，我今日就将佢嘅剩余价值用埋落去大王嗰度，我今日就出锁啊！
13: 我真系觉得其实系好嘢，即系佢同我讲话出呢个题目嘅时候，我问佢系咪认真啊，佢话系。系啦，跟住佢难唔难出啊？佢出完咯咁样。
14: 系啊，咁认真噶嘛？认真真系揾下嘛。不过其实咧，唔系咁容易出嘅。
13: 因为
14: 咧，我揾嗰啲资料嘅时候咧，其实佢好多咧都系倾向讲锁里面嘅结构啊。
13: 啊！
14: 即系佢里面点样组成啊？有啲咩
12: 科学噶啦，
14: 好机械式嘅东西咁样，咁嗰啲嘢系好难，即系可以摆落去大王嗰度问嘅，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剑走偏锋少少啦，问一啲即系相对比较有特色啲嘅嘢咁样。
13: 锁呢个字系点嚟嘅咧？咁
14: 啊，考下你哋嘅
13: 咁英文 lock 系源自边一个拉丁文嘅咧？咁
14: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6题就系关于锁嘅题目。咁当然第一题就要用历史开始啦。咁其实咧喺公元前嘅5000年之前咧，其實已經有鎖呢一種嘅概念出現㗎啦。
13: 即只有即係人類咁樣嘅時候，
14: 係啊，因為即係佢哋都要保護自己啲財物啊，即係佢哋都會，就算可能嗰時未有錢呢樣嘢都好啦，佢哋都會有一啲寶貴嘅東西資產 產各樣嘢，佢唔想俾人攞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有即係呢一啲嘅東西就自然會有鎖呢一樣嘢出現啦。咁以下落嚟呢就係關於即係有四個即係描述啦，關於早期嘅鎖嘅描述，有一個係我作嘅，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揾得到出嚟啦。分別有四個選擇，就係 A， 古人呢會用獸皮呀去包住佢哋重要嘅財物，跟住呢就再用繩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佢揾到嘅可以一條條嘅即係嘅東西啦，
15: 繩狀嘅嘢，
14: 繩狀嘅嘢啦，咁就會攞嚟打結嘅，係呀。
16: B， 即係呢個都已經係鎖嘅組
14: 織，即係鎖嘅形態，係啦。B
15: 會俾人開嘅鎖，不過呢個
14: 係呀。咁佢哋呢係會用一條獸骨造成嘅嗰啲細棒呢嚟到去幫手開呢一個嘅包裹嘅，係啦。
15: 開
14: 個包裹，
16: 即係頭先打用獸皮打咗嘅嗰個嘢，
14: 係啦係啦，咁就係啦，開返佢哋嗰個鎖死咗嘅嗰個包裹。C， 佢哋呢仲會喺個結上面呢加上塗泥呀，咁再有啲進化少少呢係會加個章喺度嘅，即係你當係好似嗰啲蠟吸個印嗰啲咁樣嘅概念啦。
15: 打個指模咁樣。
14: 係呀，冇錯。我嘅咁。同埋 D，當然重要的東西是要放在一些即是危險的地方，他們是會將這些東西是會放在一些獸穴那裡，即是那些動物巢穴那裡的，那做到雙重保險的作用。
16: 哇，那即是
15: 那他自己攞都有些危險，
16: 隨時變遺產那裡那些
14: 一個是我作的，
15: 因為譬如我有養貓啦，即有時候你有些東西放得好地地他就會走去撩的嘛，
14: 是
15: 即是我意思動物都有動物的好奇心的嘛，他理得你是不是鎖啊，總之他就會撩下搞下
14: 撩下先，
15: 同埋他會索下入面是什麼，然後就嘗試開看會不會是嘢食這樣的嘛，
14: 那
15: 他放在獸穴入面咪有機會即係冇賊，但係
14: 都俾啲野獸，
15: 係啊，啲動物咪自己搞我咗。
16: OK， 我會揀 C 啊
14: ，C OK， 即係喺嗰啲繩結上面或者嗰啲包上面，
15: 呢個係有機會
14: 加一個圖泥。
16: 佢講到公元前五千年啊嘛，咁嗰陣時其實有即係蠟燭啊，或者蠟呢樣嘢究竟盛行未咧？
14: 係啦 ，OK，
16: 即係我個問號就係放喺呢度。
14: 好，
16: 係啊，
14: 天意咧。
16: 同唔同我一齊放問號喺呢度？
15: 唔係，因為我係純粹覺得以前啲人會唔會
16: 咁繁複啊？
15: 係啊，即係要加啲圖泥或者印個章喺上面，就覺得係自己咁樣咧。
16: 哦，冇，純粹可能係鎖實佢、鎖死佢咯。即係你每次咧開嘅時候，就一定要整爛佢咁樣。
14: 嗯，
16: 係啊。所以擺條頭髮喺個門鎖嗰度咁樣。
15: 我決定試一下獸穴先啦。
14: OK， 獸穴，即係你覺得唔會係咁樣嘅。
15: 係啊，係啊，係啊。
14: OK， 好，聽聽答案。咁原來呢佢哋講緊嗰個公元前五千年至到公元前二千年嘅武系即係族裔裏面呢，其實呢已經出現咗一啲所謂叫私有化嘅一個概念，即係嗰樣嘢係屬於我嘅咁樣啦。咁所以自不然呢啲人就會有保護佢哋自己嘅財物或者一啲貴重嘅東西嘅一個習慣啦。佢哋真係會用一啲獸皮呢去包裹住佢哋嘅財物啦，再用繩索啦，或者係用一啲藤呀各樣嘢呢嚟到綁到實一實。佢嗰種係打死結嗰種綁到實一實啦，
15: 掹住佢。
14: 係啦，咁所以點解佢哋咧要做一條咧，即係細棒？咁可能用一啲獸骨啦，或者係佢哋可以揾到一啲嘅金屬咧，嚟到去做一條細棒嚟到去幫手挑開嗰個結，因為你就咁用手開唔到嘅，一定要用呢啲棒嚟幫手挑開嘅。咁除此以外咧，佢哋真係會喺繩結上面放上塗泥，跟住蓋上自己嘅印章㗎。咁、而呢一個嘅概念咧，就真係形成咗之後喺立。嘅嗰個角度裏面就吸引嗰樣嘢，係啦，咁但係咧佢哋
15: 真係咁樣嘅，
14: 係啦，即係文獻係咁講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唔會擺喺個獸穴嗰度嘅，
15: 釘咗俾佢哋一陣
14: 間，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好早期啲人揾到關於鎖嘅嗰個概念就係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慢慢發展落去咧，其實係真係會有鎖同埋鎖匙呢一啲嘅產物出嚟啦，因為鏡頭一轉咧，第二題我哋就嚟到古羅馬啦，古羅馬人都是要鎖嘢嘅、哦，咁當佢哋咧即係鎖嘢嘅嗰個時間咧，其實已經開始有一啲金屬嘅東西參與喺當中噶啦。咁同時間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嘅鎖匙嘅出現啦。以下落嚟咧有四個選擇，佢哋最中意將條鎖匙變成為以下落嚟邊一樣嘢咧？分別有 A 戒指、B 刀仔、C 腰帶扣同埋 D 權杖嘅。 即係佢好想好鍾意將鎖匙做到好似以下落嚟邊一樣嘢咁樣。
15: 權杖咁
14: 古羅馬人啊。
16: 但係點樣整到好似戒指咁樣呢，即係即係戒指係圓
15: 形，即係你好似然之後除咗戒指出嚟，就係原來係戒指，
16: 原來就可以開到鎖匙。
15: 表面上佢係一隻戒指，
14: 哦、
15: 其實
14: 佢
15: 係
14: 一條
15: 鎖
14: 匙。
16: OK， 嗱 T 嚟解先啦。
15: 我傾向係 C 或者 D 咯，應該係啲似係古羅馬人嗰啲裝束啊，同埋我覺得，
16: 即係揸住個拳杖揸嚟走咁樣嘅。
15: 係啊，嗱，
16: 好大抽個鎖匙，大條。
15: 唔係，就係我本人咧，因為經常唔見嘢啊嘛，所以咧我自己係唔 prefer 拳杖嘅，可以留低可以遮咁樣。但係我覺得腰帶扣啊好啦，你扣喺個腰帶度啊嘛，你唔會無情走去除咗條腰帶噶嘛，正常係。
16: 係。
15: 咁所以，同埋你去廁所，你即係除咗腰帶，你都會。
16: 你綁翻，
14: 綁翻，咁咪甩褲啊！
15: 咁好似腰帶扣鎖匙嗰個 size 上又好似比較合理啲啊，佢又可以一物二用，我係揀 C 啊，所以係。
14: O K， 阿攝咧，
16: 冇我見到天兒除曬手上面啲戒指落嚟嘅時候，我覺得好方便啊呢樣嘢。
14: 哦，
16: 即係你即係好要嗰樣嘢要好容易除嘅，你諗下若然係腰帶扣咁樣，你一除咗之後咧，咦條褲甩咗喎。
15: 即係開得鎖嚟條褲又甩，係
16: 啦係啦，
15: 真
16: 係
15: 好禮計
16: 啊真係，
14: 好嘢喎！
16: 揀戒指啊，即係
15: 我冇考慮到呢一點啊，真係好疏忽我。
16: 係喺甩褲方面咧
14: ，OK，
16: 男仔方面可能
14: 所以你就係你就係揀
16: 我揀係啦
14: 戒
16: 指
14: ，OK， 聽聽答案。啊好嘢喎、啊！我喺作呢個答案嘅時候又冇諗過、
15: 啊。
14: 開門嘅時候咪甩褲咁樣，
15: 真係戒指啊！
14: 真係戒指啊！原來咧喺古羅馬時期咧，佢哋係會有一啲嘅即係鎖啦，跟住佢哋會有一啲嘅鎖匙啦，佢哋係特登做到咧好似戒指咁嘅。我上網有睇到啲圖片咧，嗰啲戒指咧都係幾流爆下嘅，因為咧佢係會一個戒指突出一嚿嘢咁出嚟啦。咁而嗰嚿嘢咧就係咁樣俾佢可以插落去個鎖度擰。系啦，
15: 所以佢唔使除咗戒指落嚟噶，
14: 佢可以唔使除都得嘅，系啊，就咁样插入去，即系佢系一个实体好大嚿咁样一嚿嘢咁样，
16: 即系佢有嘅突出嚟嗰个就系锁匙位啦，
14: 系啦，咁但系咧，点解佢哋都咁中意戴咧？原来呢一个咧系象征住屋企嘅即系地位，
16: 你有钱先做到呢啲嘢啦，
14: 系啊，即系你嘅地位要显下，你要有
15: 錢一家之主，
14: 同埋个重点系你要有财物锁，你先至有需要呢样嘢，即系真系
15: 可以扮嘅
14: 咧，
15: 我可以扮锁啲嘢噶，
16: 最贵就
15: 系
16: 银包啦，
15: 因為我細個咧係曾經買過一個夾萬嘅，
14: 哦係咩？
15: 喺文具店買嘅，但係
14: 藍色、紅色嗰啲啊，
15: 嗰啲好細個，我買係因為嗰陣時係我覺得佢粉紅色好靚咁樣，跟住我唔知儲錢定問阿媽攞錢啦，嗰時即係買嗰個夾萬仔。但係咁講，你講真，小學生有咩好貴重啫？係咪？但我都有個夾萬啦。
14: OK 啊，好嗱，咁頭先咧就講咗古羅馬啦，佢哋嘅鎖匙或者係佢哋嘅嗰個戒指鎖匙啦，其實就象徵住佢哋嘅地位啊嘛，跟住落嚟咧，就要翻到去中國。早期咧，即係中國用緊嘅嗰啲鎖咧，通常都係用木做嘅。咁而最早期嘅嗰個概念咧，就係我諗大家都會有見過嘅。咁咪兩道門閂埋，咪會落一條
16: 個橫摺啦，
14: 一條橫摺嘅。咁其實原來嗰個咧就係最早期嘅一個叫做鎖嘅概念啦，即係喺中國嘅即係歷史嘅裏面啦。咁喺嗰度咧，其實有好多嘅變化，又知唔知點加啲機關啊嗰啲咁嘅嘢，好多古靈精怪嘢加咗入去裏面嘅。咁但係咧，當去到後嚟咧，即係一啲金屬工藝咧加咗落去鎖嘅裏面嘅時候咧，個變化咧就即係大咗好多，多咗好多啦。咁而咧。最常見嘅咧一個叫做廣鎖嘅東西，廣係廣闊嗰個廣廣。咁究竟啊呢、這個廣鎖啊係以下落嚟四個選擇裏面，究竟邊一個啊描述佢先係正確嘅咧？四個選擇分別有 A 鎖嘅嗰啲長度啊，係代表家中嘅人口嘅數目嘅。即係大家應該會有見過嗰款，即係嗰款嘅鎖嘅，就係、是、咧你當好似一個啞鈴咁樣嘅，咁佢下面就有一個都幾即係幾闊幾大嘅一嚿嘢，咁就中間有條橫條咁樣嘅嗰啲嘅鎖啦。B 個鎖匙窿嘅形狀咧，係代表住嗰個社會地位嘅，
16: 即係龍形嘅，咁就係天子啦。
14: 係啦，即係你可以咁理解啦。C 鎖上面咧。是會有字啦、冇字啦，或者寫啲咩字啊？咁啊，原來代表住家中咧係有冇讀書人嘅，同埋咧讀到咩 level， 同埋啲用即係要用多把鎖匙， 即係嚟到去開鎖，要用幾多把鎖匙啦嚟到去開鎖呢，係代表有幾多房人。
16: 即係同一個鎖，
14: 同一個鎖裡面有幾多把鎖匙，即係可能佢要用三把鎖匙先開到嘅，咁佢呢就係有三房人啦。
15: 用三把鎖匙開到係佢哋要同一時間插落個鎖入面呀？
14: 佢係即係佢嗰啲結構係點樣呢，即係你用第一把鎖匙
15: 開
14: 咗另一個位，佢就褪開咗就用第二把鎖匙咁樣。
15: 咁先進嘅咩？這個長度等於家中人口嘅數目，那個長度嘅意思係乜嘢嘅長度啊？
16: 嗰個成個鎖嘅，
14: 個鎖嘅長度啊！
15: 哇，咁如果七加十三口咪？
16: 七加十三
15: 口
16: 其實
15: 成日都揾佢嚟啫，係啦，以前啲人十幾口都算係好普遍噶嘛。
16: 和身一家咪咩咯？咪抌地咯個鎖。
14: 嗰個鎖嘅形態咧係咁樣，
15: 即係廣鎖嘅形態。
14: 俾少少即係相片你哋睇一睇，個形態就係咁樣噶啦。
16: 即係睇古裝片會見到嘅。係
14: 啊，古裝片會見到嘅。
15: 咁廣鎖有冇話係咩擺喺屋企大門嗰度㗎？
14: 其實係大門。用具多嘅，
15: 咁啊，即系话俾人知你屋企有几多口啊？
16: 系咯，
14: 一个系正确嘅啫，
16: 一个正确嘅啫，
14: 一个系正确嘅。
15: 但系咧，要几房人都开个锁咧，咁啊，即系你全部人都要
16: 一齐翻屋企咯。
15: 系咯，我都系咁样谂啊，但系一个出入咪好烦咯。
16: 唔系，但系若然你话即系原来家中嘅嗰个隔万位装最多钱嘅，或者掌柜嗰个位，咁我就觉得合理啦。
15: 所以我就问佢呢个广锁系咪摆屋企大门口咯？
14: 系啊，系用喺大门多嘅。
15: 如果系咁嘅话，啲有少少唔合理咯，我又觉得。
16: 如果喺锁上面写唔同嘅字咧？系啦，即系喺个锁上面有状元呢两个字嘅咁样，
15: 好似好合理咯。
16: 或者有个法字嘅咁样系咪？
15: 咁但系执到锁匙咪知道，会估到系边户人家咯，系咪啊？
16: 咁你大户人家好难呃嘅，即系冇个锁都知道，哇呢度系即系有
15: 钱。锁匙窿嘅形状代表社会地位。
16: 我倾向拣呢个啊，
15: 系咩？
16: 系啊，我拣 boy 系啊。
14: 好，阿摄拣先系咪？
15: 我係揀 C 嘅
14: C
16: 陣曬喎你，你知我揀 C
14: 有啲虛喎，有啲虛喎，有啲虛喎。OK， 一個就揀 B， 一個就揀 C。即 B 咧就係講緊嗰個窿嘅形狀代表社會地位 ，C 咧就係有字冇字啊，代表有冇讀書人嗰一啲嘅即係角度啦。聽聽答案，
16: 我又啱我哋，
14: 好勁啊你哋嗱！真係嘅，頭先我俾你睇嗰幅圖嘅時候，我都有少少擔心㗎，驚你睇到啲端倪。
15: 係
14: 啦，因為呢其實呢如果你哋有認真留意到頭先我俾你睇嗰幅圖呢。
16: 喂你俾幅圖得幾秒咗喎，你考眼力喎而家要。
15: 喂你知道我哋而家啲視力㗎啦。
14: 嗱咁你會睇到呢佢嗰個鎖匙窿呢
16: 係
14: 好另類㗎嘛，即係好似有個字喺度㗎嘛。原來呢佢哋個鎖匙窿呢係代表住你嗰個用鎖嘅嗰個人嘅社會地位嘅。例如普通平民百姓呢佢只係可以用一字鎖匙窿嘅鎖。係啦，如果你係士大夫或者係讀書人呢你就可以用一個士字嘅鎖匙。窿嘅鎖係啦，咁佢話仲有啲再誇張啲嘅，例如好似有個吉字啦，即係吉祥嗰個吉，佢就話呢係嗰啲達官貴人可以用嘅，咁有啲呢就係會有
16: 個咁嗰啲咪叫吉時喎，真係
14: 係呀，吉時係呀，
15: 吉條時吉時吉時吉條時
16: 吉字型嘅時
14: 係呀，咁有啲呢就即係好功能性嘅，例如可能有個喜字呀，或者係有個壽字呀，咁通常呢喜宴呀、擺大壽呀嗰啲先用得，同埋有啲呢就係是真係叫做好高官一品大官先至可以用得嘅一啲鎖匙窿。
16: 哦，
14: 系啦，
16: 喂，呢个真系长知识喎，
14: 系啊，
15: 锁匙窿要咁讲究，
14: 系啊，好夸张啊，咁嗱，呢个咧就系即系中国啦，或者系以前古代时候嘅一啲唔同朝代里面出现嘅一啲即系同锁有关嘅一啲冷知识啦。转头翻嚟仲有三题嘅，仲有一啲咧都几得意嘅故事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转头翻嚟再讲过。

0: 繼續解鎖不同的組合和編曲和音樂上面的嘗試，聽我有 Candy 孫的最新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轉右。
1: 充电充电充电，
2: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1: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2: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的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加拿大卑斯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就好似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和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斯省目前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日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100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灭火。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4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23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升3毫，腾讯控股482.8升4蚊，建滔直层板35.72跌2.64，阿里巴巴127.1升3.3，智谱1249蚊升3蚊。 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8.8；小米集团27.66，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721，澳元5.548，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6，欧元9.07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670元，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5美元，卖出4,35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应天气情况啦，哈列原定喺听日即係8月11号啦开嚟香港或者係离开香港嘅车次啦係取消咗㗎啦，咁就包括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出嘅 G901， 咁乘客记得留意返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厘岛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比较车多；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太阳计划2026
9: 结业礼，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0: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1: 广播道大王 GameStar，
12: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3: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12: 翻到嚟咧，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咧就用锁咧嚟到去做我哋嘅主题啦。咁啊，讲一啲关于锁嘅冷知识啦，啲小故事咁样啦。咁其实咧，头先有提到嘅关于广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即系喺中国嘅一啲即系唔同朝代里面有唔同嘅演变啦。咁其实咧喺即系当中咧有好多即系都几得意嘅变化。咁啊，跟住落嚟咧都会问一下大家嘅，因为咧马上嚟到第四题咧就系关于另外嘅一款锁。嗰款锁咧都系常见嘅，即系都系可能一俾你睇嗰啲图咧，你就哦系啊，呢啲系啊，有曾经喺唔知边啲朝代嘅故事里面有
13: 见过
12: 啊，剧集啊嗰啲咁嘅嘢，你会见过咁样，咁嗰个锁。

0: 物咁買嘢。
1: 冇錯，去封鎖啲鬼，
0: 鎖住，封
1: 鎖結界。好，完啦我哋呢、這個。
0: 花旗鎖。
1: 嗱、啊，你知來到嘢咧，花旗國咧
0: 有少少流，我覺得。
1: 嗯，反而我覺得呢個
0: 有可能，
1: 呢、這個係啊係啊，嗯。即係譬如荷蘭水咁樣咋嘛，其實就好似
2: 好嗱，你哋而家仲有三個錦囊嘅，暫時阿師傅以一分零先，
0: 一個係錯嘅，
2: 一個係錯嘅，其他三個都係準嘅。
3: 鎖鬼比起廣鎖簡單，可以，
1: 但佢個 shape 係咪同廣鎖係唔一樣噶？
2: 不一樣
1: 嘅。似唔似我哋而家用緊嗰啲鎖咧？
2: 小似啊，
1: 小似。咦，咁即係可能係來到嘢喎。
2: 小似咧，
1: 係啊，簡單啲，但係簡單啲呢個可圈可點喎。
0: 點解可圈可點呢？簡單啲就係簡單。
1: 因為其實我唔好覺得廣鎖嘅嗰個結構係特別複雜，應該都係用鎖匙去開啲順口位，其實個原理應該都係差唔多啫嘛。
2: 嗯。
0: 同埋如果佢鎖櫃嘅話，係咪應該要
1: 複雜？
0: 係因為你通常擺喺櫃嘅，反而櫃桶啊，係
1: 啊，
2: 嗯，
0: 箱啊，應該係啲即係啲嫁妝啊嗰啲各樣嘢。
2: 係啦，天兒你係揀先嘅，你可以絕對用呢一個四揀二就揀曬你兩個心儀嘅答案。
1: 嗯。咦，最尾嗰個係講多次可以。
2: 最尾個答案就係其中即係有一啲嘅花旗鎖係可以用嚟鎮宅嘅。係、
1: 啊。鎮宅靠來老嘢。
0: 係囉。
1: 花旗
0: 鎖。又有啲矛盾係咪呀？
1: 嗯。
0: 欸，我係揀四揀二。
1: 好。
4: 四揀二。
0: 然後呢我是會揀 C 同 D 的。
2: C 同 D， 攝呢
1: 嗯。我都用四揀二，我揀 A 同 B 的。
2: A 同 B， 哦，即是一定有人啱啦。
1: 我唯有想聽過啱的 set， 生意 set。
2: OK。
1: 唔係，但我覺得其實你話即係鎖櫃啊鎖箱呢、這個我覺得就未必係
2: 嗯。
0: 未必係咩，
1: 未必係啱，未必係正確。
2: 好嗱，解釋一下先。花旗鎖呢主要呢就係用嚟鎖櫃啦鎖櫃桶啦鎖箱嘅。咁佢呢係極具欣賞價值嘅，因為佢係用藝術品嘅角度嚟到去即係打造嘅。咁所以呢喺佢個身上面呢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形態會出現啦。咁但係當然佢都係用嚟去鎖一啲嘢啦。最主要其實係想表達一啲美嘅感覺。咁所以有時候呢你咪喺嗰啲即係劇集裏面啊。咪有啲人會拎啲寶箱仔出嚟，咪有啲細細把嗰啲鎖仔咧，嗰啲就係叫花旗鎖啦。
1: OK，
2: 係啦。咁而呢個花旗鎖咧，佢好老實啦嚇，照字面解釋嘅，佢咁講就係、是、花咧係代表花樣百出。旗咧係代表標誌同埋圖案，即係代表一啲好花哩碌啊、好另類啊、好特別啊，其實都係欣賞嘅角度嘅。咁而其中有一種叫做魚形鎖嘅花旗鎖咧，佢係真係啲古人咧用嚟去鎮宅用嘅。
0: 嗯，
2: 係啊，即係佢就係話咧喺呢一個嘅屋企嗰度擺一把魚形鎖咧，呢一把魚形鎖咧就會晝夜不閉目咁樣咧幫古人咧去看住間屋咁解。睇住啲財呀咁樣嘅係啦佢係有呢個咁樣嘅寓意喺度嘅咁所以呢正確嘅答案就係 A 啦
0: 佢並唔係嚟自花旗國嘅
2: 來佬嘢嚟嘅
0: 點解唔信自己
1: 係囉、
2: 哎呀點解呀係啦好啦咁呢個即係花旗鎖呢其實呢就即係叫做即係過一段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講嘅另外一款鎖因為呢一款鎖呢都係應該大家有機會會聽過嘅咁但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佢嘅實際作用係乜嘢啦。
1: 密碼鎖
2: 佢叫做百家鎖。
1: 百家鎖。
2: 有冇聽過
0: 百家皮就有囉。
1: 百家姓都有聽過。
0: 係囉百家鎖其實冇喎。
2: 因為呢呢、這個嘅百家鎖呢係又係好似即係除咗鎖一啲嘢或者係佢除咗鎖呢個功能之外啦佢有另外嘅一啲嘅叫做用途啦。咁究竟呢一把百家鎖啊以下落嚟四個用途邊個先至係正確嘅用途呢分別有 A,是鎖住祠堂的鎖來的咁是有五至到十把鎖匙呢是同時間才可以開啟的咁是由村長啦同埋啲長老係 keep 住啲鎖匙嘅。B, 特別為 BB 做嘅鎖意頭嘢嚟嘅即係叫做保平安咁解呢。C, 其實係一個公用嘅鎖嚟嘅咁出遠門嘅時候呢就可以問下村長呢借嚟用㗎啦。同埋
0: 鎖子屋企啊，
2: 鎖子屋企係啦，同埋啲古時候嗰啲意頭嘢啦，就係、是、

0: 新年嘅时候呢，村代表呢会特登出醒呢去买一把呢个叫百家锁。咁就係寓意即係叫投嗰个百家锁啦，即係每家每户大家一齐投呢一把锁啦，咁咁投得百家锁呢家肥屋润咁样嘅意思。
1: 一定唔係啲啦。
2: 我係筹钱嘅啫。一個是啱嘅啫，
0: 一個是啱嘅啫。
1: 我哋即係每年即係新年嘅時候，即係諗啲諗到有啲乜嘢嘅咩習慣啊、特色啊、習俗啊，都冇聽過呢個。
2: 唔係，可能就係太呃錢啦，咪
1: 哦，即係用咗幾年啫咁啊，
0: 用咗幾年。
1: 祠堂，但係點解祠堂要鎖住嘅咧？
0: 嗯，
1: 即係呢個係我即係其中一個諗嘅問題咯。即係你話要鎖住本即係族譜咁樣，咁我又明啦，因為佢好緊要。
2: 但成個祠堂鎖住。
1: 係啊，咁有陣時都想拜下阿爺啊，拜下祖先啊。
2: 但 BB 意頭嘅，我覺得有少少
1: 太易作啦。
2: 嗯，
1: 但你 BB
2: 百家皮咁樣啫嘛。
1: 係，我覺得唔老禮咯。
0: 嗯，
1: 啊，啱啱出世啦，
2: 鎖住你，
1: 俾啲枷鎖你先咁樣，係
2: 啊，
1: 即係寓意住你啊，
2: 錯錯地咯都係。
1: 係啦。
0: 咦，咁咁講完即係得絲
1: 嘅，俾條絲佢就啱咯 ，B B。啊，希望你咩都開到啦，咁
0: 咩都開到。Okay、
2: 但絲係講話
1: 出遠門問啊，
2: 村長姐，
1: 如果村長死咗咁點算啊？咁就下一個村長嘅，
0: 村長有個仔。
2: 如果多過一家人出遠門點算？咁都係啦，
1: 係咯，
2: 唔使講到人死咗嘅。
1: 好嘅，我combo hit 絲，
0: 好
3: combo hit
0: 天爺。
2: 其實我都 A B C D 都唔
1: 即係第一個啱嘅啫嘛，你
0: 一個係啱嘅。你仲有50/50同埋 combo hit。
2: 我就諗住 combo hit 嘅都係。
0: 好。
2: 我 combo hit。
1: 你咪你咪俾人鎖住嗰啲。
2: 唔係，我唔想同你揀一樣，我想試下睇追唔追到。
0: 撞一撞，哦、撞一撞。
2: A 囉。
0: A。
2: 是啊
0: ,OK,
2: 笑咩
1: 咪近距離望住嗰種猶疑疑惑嗰個樣呢
0: 所以咪你要相信你今日嘅直覺。
2: 欸
0: 你嘅今日嘅直覺係錯嘅。
2: 唔
1: 該曬。A 嗰頭你都唔係揀呢個㗎。
0: 係咪不同你想揀我真係撳錯咗。正確嘅答案係 B 啊。
2: 是
0: 真的跟 BB 有關的原來這個的百家鎖呢是叫做又叫做長命鎖那為什麼會叫做百家鎖呢
1: 因為你要開90多歲才開到
0: 因為呢以前的小朋友呢那個夭折率很高所以呢古人呢他們希望藉鎖這件事來到鎖住生命保住小朋友的平安、
1: 哦、所以其實剛才叫你信直覺就是這樣
0: 解
2: 你的直覺是什麼我沒有藉這個直覺
0: 你的直覺說這個錯了嘛
1: 是啊
0: 是啊。
2: 那叫相信直覺
0: 叫你相信自己的直覺是錯的。
1: 是啊
0: 是啊。
1: 反向。
2: 好無聊。
0: 是啊。那而呢他們呢即是那些家長呢他們是會用白米啦紅茶啦會特登數一定的數量包一個類似是利是包的東西啦。那他們就會去親朋戚友家派。親朋戚友呢就會給回少少錢。跟住佢哋就會用嗰啲錢呢嚟到打造一把銀鎖就送俾個 BB、
1: 哦。
0: 所以點解會叫做百家鎖係因為要集百家之力。
2: 籌咗百家之錢財。
0: 係啊。
1: 頭先其實你有講話鎖住佢條命啊咁樣㗎嘛。
0: 係啊真係。
1: 係啊真係。所以
0: 真係鎖住佢條命啊。
1: 爭少少啫你。
0: 係啊咁所以就係。
2: 冇爭少少過
0: 啊。係啊有呢一個嘅即係傳統習俗啦。咁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呢有時候啲小朋友可能例如白日宴啊各樣嘢呢有啲人係真係會買個鎖仔俾佢㗎。係、
1: 哦、
0: 啊。咁嗰個鎖仔嘅飾物呢即係有啲人打啲金器啊嗰啲各樣嘢都會有機會打呢個鎖仔俾佢，咁其實呢個就係嗰個百家鎖嘅嗰個即係原貌咯。
1: 即係坦白講下，即係若然叫假設咧，時光倒流啦，你個女百日宴嘅時候，我打個鎖俾你個女
0: 嚇，
1: 你有咩感覺？
0: 我會覺得係金就好咯，係啊，
2: 只要係金就好。
0: 你唔好話打啲乜嘢啊，你話打個金匙羹我都覺得係正，
2: 金匙羹梗係正啦。
0: 是啊即咪再啲再回金耳塞咁樣
2: 即係再古靈精怪啲都 OK 只要係金㗎
0: 啦。係 啊金牙籤咁樣有 feel, 係啦 ,ok, 好咁嚟到最尾啦咁講下少少現代嘢因為其實呢關於現代嘅一啲鎖呢其實個變化都真係好大嘅。曾經我有睇過一條片呢就係話咁多年嚟有鎖以嚟啦其實呢啲人都克服唔到一個問題就係因為鎖
2: 冇帶鎖匙。
0: 唔係，佢嗰個問題唔係呢樣嘢，佢嗰個問題係咧，即係你鎖係用鎖匙去開啊嘛，咁你鎖匙插入去嘅嗰個位置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嘅裝置可以塞到入去，只要有裝置可以塞到入去嘅時候咧、
2: 哦，
0: 其實就有機會可以開得到，嗯、所有嘅鎖都有呢一個嘅問題嘅
1: 破綻喺度啦，
0: 係啦，有個破綻喺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嘅發明家、科學家啊嗰啲咧，就諗絞盡腦汁嚟到去諗一個方法，點樣可以破解呢樣嘢啦，咁
2: 就係電子鎖。
1: 是找另一個鎖鎖住那個入口位啊，
0: 鎖住咁係真係有科學家有研究到一把鎖咧，係即係你插咗入去之後，你要擰完之後咧，要透過一啲磁石嘅東西咧嚟到去唔知吸住某一啲嘅機關一啲嘅組件，佢先至可以叫做喐得到把鎖嘅。佢係真係破解到嘅，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冷知識啦。咁我覺得哇，都幾犀利，但係解釋起上嚟咧相當之難。咁但
1: 係已經開始
2: 冻晒未咧？叫
0: 咁，但系以下落嚟嘅呢一把锁咧，犀利啦！到而家呢刻都仲有人卖紧嘅，即系都仲有卖街嘅。咁嗰把锁咧就叫做时间锁，系啊。呢一把锁咧，嗰个工艺嘅起点咧，系1870年代嘅时候发明嘅。咁呢一把时间锁咧，以下落嚟有四样嘢关佢事，有一个系错嘅啫，一个系我作嘅。究竟边一个先至系呢 ？A呢一把時間鎖咧，主要係俾銀行用嘅。B 呢一把鎖咧，係可以預設開鎖時間嘅。C 有密碼同埋鎖匙咧，都冇用，係需要時間到咧先至可以開鎖嘅。D 只有銀行行長啊，或者係即係最高嘅老闆啦、啊。先至可以無視時間嚟到去開鎖，係連製造商都開唔到。
2: 嗯，我哋大家都係得翻
1: 50-50，
2: 係
1: 啊，
2: 50-50。
0: 好，50-50，剩翻低俾你哋嘅答案咧，就係 C 同 D。
2: 時間到先至可以開鎖，好正，我覺得。
1: 咁但係又好有時間鎖嘅嗰個感覺。
2: 係啊，好直白、啊，但係又
1: 係。跟住仲有
2: 啲係即係
1: 要行長可以無視時間，
0: 係啊，即係或者最高領導人啦，
2: 即係隨時可以開
0: 呢個人，得一個人可以
2: 隨時開呢把鎖，
0: 冇錯。
2: 咁其他人係
0: 就冇啦，冇計，得行長或者係最高領導人先、
1: 哦。一個係錯嘅啫，
0: 一個係錯我作嘅。
1: 哦、OK，
2: 哦，咁應該係呢個
1: 你揀 D 啊，
2: 啱咯，我揀 C 啊，
1: 你揀 C 啊，
2: 唔緊要啦。
1: 唔係，係我係咯，咁我都揀 C 咯。
0: OK。
2: 揀你錯咩 ？sorry，
1: 我見你咁溫軟把聲，唔緊要啦。
0: 嗱，呢件事係點樣呢？喺即係1870年嘅時間啦。咁當時咧，美國其實經常咧會發生一啲就係半夜有賊人咧去綁架咗銀行經理，逼佢講出密碼嘅結案。經常有嘅，係啊，咁、
2: 哦、
0: 所以咧，發明家咧，阿 James 咧，佢阿 James Sargent 啊，咁佢就發明咗一把叫做時間鎖嘅東西。呢一把鎖咧，佢係有一啲精密嘅機關計時器喺把鎖嘅裡面嘅。只要一旦鎖上咧，就算你有正確嘅密碼，或者係有正即係嗰把鎖匙都好啦，喺預設嘅時間裡面咧，其實係冇辦法打開嘅。
1: 係就做定期喎、哦。
0: 系啊，佢话系就连银行行长自己都冇计嘅，系、
1: 哦、
0: 啊，即系边个都开唔到噶啦，即系总之一定要到时间。咁、
1: 嗯、
0: 所以佢 set 咧就 set， 例如第二日朝头早9点，即系个银行开门啦，佢先至可以开到呢把锁、
1: 哦。我成个脑入边谂系锁好耐啊，原来其实呢个锁系俾你锁隔夜咯，净系
0: 系啊系啊，
2: 或者可以每日 reset 咁
0: 样。系啊，因为其实咧我打呢个时间锁上网去 search 嘅时候咧，有一间公司系专门做呢一种嘅时间锁嘅，咁佢系即系俾你睇到里面有一个嘅即系类似系时间嘅一个轮盘咁嘅东西啦。咁、嗯、你拧好咗咧，你当好似即系煮鸡蛋咪要拧几多分钟嘅话，佢、嗯、类似系咁样嘅。佢话原来佢 set 咗之后咧，即系可以固定唔知几多10个钟头之后，佢先至可以启动到，可以俾你开得到。咁所以呢一把锁系截至到而家呢刻咧，都仲系叫做即系呢个科技啦，或者呢个发明啦，佢、嗯、都仲系叫做继续运行嘅当中嘅，即系都仲有人需要用呢一种类型嘅锁嚟到去做一个嘅即系装置。咁、嗯、其实呢个装置都有演变噶，即系等于我哋而家你喺坊间咪买到有啲锁电话嗰啲咧，即系摆喺度，你 set 5个钟头先至可以开个盒，跟住你先攞到部电话出嚟，类近呢个咁嘅想法。
1: 哦
0: 係啊，咁所以鎖呢個世界裏面有好多即係好得意嘅嘢啦，咁但係啲都好機械性嘅東西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呢就不妨自己上網睇一睇啦。咁今日嘅鎖王呢啊犀利喎，1000蚊用到
1: 我用錢買咁似贏啊，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執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協助執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房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4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元，升555元。伦敦 平均每安士买入4350.48美元，卖出435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8: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9: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唱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3: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4: 最憎星期一塞车。
13: 我最憎冇人公假。
14: 最憎开会啊！
13: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4: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而家啲小朋友好早熟，但系早熟可能只系讲紧佢嘅行为用词，背后未必个脑仔都系同步成熟噶。好似前排咧，我就听我朋友讲佢六年班个仔仔拍拖啊。小学生拍拖可能今时今日嚟讲咧，真系唔系好出奇嘅啫。但系佢个仔拍拖唔系纯粹中意一个人。话说一开始佢都唔知道自己个仔拍拖嘅，系有个家长通风报信，同佢讲佢哋嗰级有个女仔 po 咗条片喺社交平台嗰度。条片嘅内容咧，大致就系话自己脱单啦，而男朋友就系我呢个朋友嘅仔仔。咁我朋友梗系旁敲侧击问下自己个仔啦。原本阿仔咧都冇透露啲咩嘅，直至有一日，阿仔就同阿妈讲：你系咪想问我系咪拍拖啊？我讲俾你知啦，我系拍拖，但系我拍拖咧系有目的噶。朋友听到就拗晒头啦，呢、這个年纪拍拖可以有咩目的啊？阿仔就继续讲俾佢知，话其实学校入面咧根本冇一个女仔系佢中意嘅。不过呢、這个女同学就话，如果佢肯同佢拍拖嘅话，佢就会每日小息买一件零食俾佢。咁阿仔於是乎就答应咗啦，仲约发三张佢哋拍拖嘅定义系啲乜嘢，就系每日小息一齐去小食部买嘢食，同埋学校活动 outing 嘅时候坐校车咧，佢系会坐喺呢个女仔隔篱嘅。我朋友听到呢度，虽然觉得有啲好笑，但系都觉得系有问题嘅。咁佢就同个仔解释啦。你咁样唔系叫拍拖喎，喺我嘅世界咧，咁样系叫俾人包养。阿仔梗系唔明咩包养啦，咁佢就再解释俾佢知，就系用物质去换你拍拖嘅，同埋双方只要有一个人冇中意同爱嘅成分喺入边咧，咁就只系一种交换啦，唔系相爱。表面上教小学生认识咩系包养，好似有违价值观咯，但系当佢冇呢个价值观而做紧啲相类似嘅嘢，咁先系最大问题啊！不过我哋大人都系一样嘅啫，因为抵受唔到诱惑而去做违背价值观嘅事，大有人在。选择永远喺自己嗰度，特别系大个咗，除非你系抵触法律，如果唔系好多时，其实冇人会望住你做咩系啱，做咩系错。自细被灌输嘅学习嘅一啲价值观，随时都可以变成只系口号，影唔影响你嘅决定，最后都系靠自己。小朋友要学识一套价值观，就系令自己大个嘅时候识得去分辨，识得做抉择。长大之后咧，就再学点样去把关呢一套价值观，甘愿做一个脚踏实地、唔违背良心嘅人。手同学都一样咁重要噶。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唉，我又同我细佬闹交啊！我有个妈生细佬，由细到大咧，我同佢咧都水沟油噶。乜嘢嘅议题我哋都可以闹一餐，着乜嘢衫啦，食乜嘢饭啦，去边度玩啦，总之所有嘢我同佢咧都系对着干嘅。有时候系佢唔啱，有时候其实我都错嘅，但系大家都唔会认错。我阿爸妈咧都觉得，唉，你两兄弟系咪真系前世捞乱骨头嘅咧？点解所有嘅嘢你哋都可以嘈，所有嘅嘢你哋都可以闹嘅咧？而呢種嘅氛圍，由我哋幼稚園、小學、中學去到大學，都從來冇停過。直至到大學畢業嘅今年，終於有啲唔同啦。因為佢選擇咗繼續讀書，仲要係去英國深造，而我咧就選擇踏入社會，翻工揾錢。的而且確，佢讀書係叻好多嘅，咁佢又真係有本事攞到獎學金去外國讀 master。咁當然等佢開心啦。我呢個阿哥呢其實只係大佢幾分鐘咋嘛。我都有認真咁去諗究竟我應該要點樣去對佢好。但係當知道佢要去外國讀書要讀兩三年嘅時候，我突然之間覺得好想對呢個細佬好一次囉。於是我就特登買咗一份佢一直以嚟我都知道佢好想買但是一直都不是很捨得买的礼物送给他。我还揀了在他飞的时候送给他。因为我知道这份礼物应该他在外国的时候会用得着的。去到他真的要飞去读书的那一天，我们一家四口一起送机。长辈们其实都相当之热情嘅，个个轮流咧同佢影相啦，送礼物俾佢啦，俾利是俾佢啦。终于去到我呢个阿哥咧要表示啦，我拎住嗰份礼物递到去佢面前，同佢讲保重啦，好好照顾自己啦。语气同而家听到嘅系一样嘅。同一时间，佢都拎住一个袋递过嚟俾我，佢就同我讲屋企就拜托你啦。有啲咩事就 message 我啦，我一定会睇。影埋大合照，佢呢就入禁区，我哋亦都纷纷离开。喺搭车返屋企嘅途中，我突然之间收到 message。一睇喺呢个十年都唔会 send 一次 message 俾我嘅細佬 send 俾我。佢话阿哥多谢你。睇到简单嘅几个字，我忍唔住喊咗出嚟。因为他甚少叫我阿哥的。同时间我打开他送给我的礼物，发现原来是一只我很想买但一直都不舍得买的模型。所以我都应该要回一句，细佬多谢你。

0: 如上的闹钟声，如上地刷牙洗面和尝试大解放，还有换翻工的衣服，屋苑的 lift 如上地咁多人，八月的天气如上咁热，翻工时间如上咁多人，啲人如常咁唔会企入中间，中间嘅位如常地大到可以打麻雀或者打边炉。
1: 请勿靠近车门。
0: 我如常咁唔会逼入去，所以如常地等下一班车。最后，我如常咁喺8:59到达公司，但我要多谢一切嘅如常，因为过去嗰半年我都系凉紧地嘅，即系搵紧嘢做。30多岁人唔想两脑担心啦，所以我重复以上嘅如常行为，扮如常咁翻工。最后我终于揾到嘢做啦，但唔系因为个市好咗，亦唔系因为我了解个市啊。我之所以可以有工翻，系可以见工啊，全靠我表舅父啊。
2: 喂，你仲谂住扮翻工扮到几时啊？
0: 扮到揾到工为止咯。
2: 系咪乜都肯做先？
0: 都半年啦，唔理咩工啊，有粮出即做啊。
2: 咁你 hold 住条线啦，等我一阵啊。
0: 吓，要等几耐啊？
2: 表舅父要你等啊。
0: 哦，系嘅，表舅父。呢个表舅父咧，其实仲细过我两年啊，所以理论上咧，我系睇住佢出世，同佢一齐大嘅。我一直以为咧，佢系我表弟。但到我小学嘅时候，知道咩系族谱，仲有啲关系图之后咧。

0: 我才知道原来他辈分大过我的。而由那一刻开始呢，他时不时都会用表舅父这个身份来答我和玩我的。例如，表舅父要你帮我买金多宝，表舅父要你今晚陪我去蒲，表舅父要你今日代我去相提。咁正常又有啦，离谱嘅事亦都有，多到不能尽录啊。咁点解要讲咁多关于佢嘅事呢？因为佢要我 hold 住条线啊，仲要咁耐都未转翻过嚟。但因为佢系我表舅父啊嘛，咁唯有继续等咯。咁最后，我喺公园望住个伯伯缓步跑咗一个圈又一个圈，一个圈又一个圈，由有力跑到冇力都走咗。表舅父终于转翻嚟啦。
1: 喂，我帮你搵到工啊。
0: 吓，咁突然？份工系做咩噶？
1: 份工嘅内容系一阵 message 嚟啦。总之你听日准时嚟见工啦。
0: 听日见工，即系唔系翻工？
1: 系程序嚟嘅啫。你见工嗰阵同佢讲话系我介绍嘅，系我表姨生咁就得噶啦。
0: 就系咁简单。
1: 系啊，不过表舅父就唔可以同你去啦，因为我一阵就唔喺香港噶啦。到时你自己执生啦。
0: 你今次又去边啊？
1: 香港好热啊，大佬，要去啲冻啲嘅地方避暑啊嘛。
0: 我同表舅父同月同日生，但差两年，条命咧就好唔同啦。佢去叹世界，我就继续挨世界。不过至少咧，佢都帮我揾到份工，唔系，系揾到份工见。好快佢就 send 咗 message 过嚟，写住：喂，余常满，听朝九点去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 W01室揾文生。就系咁，我就喺8:59嚟到呢一度见工啦。维罗快泣斯北剧场西西柯佛斯如常满篇 Day Zero， 阿少饰演如常满，波食饰演表舅父，编剧及制作阿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的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速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今日进入倒数100日。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个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经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8日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269,000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总数近51%，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7%。截至昨日傍晚，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到3,501,000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大约67%，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4%。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2,4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6点，升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2，升2.6。腾讯控股481.4，升2.6；阿里巴巴126.7，升2.9；建滔积层板35.72，跌2.64；智普1,252元，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7.2；小米集团27.62，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6，瑞士法郎9.709，澳元5.547，加元5.628，新西兰元4.627，欧元9.0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港金报40,720元，升5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7美元，卖出4,34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需要封闭，而家狮隧九龙入口都系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重复多次，就系狮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有意外，慢线受阻，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啦都去到竹园道。另外，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1, 2, 3, 1, 2, 3, 4, 5, 6, 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9: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0: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2: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3: I'm Nikki, a swimmer.
14: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8: 这首歌原来是2013年 Don Beyonce 冠录自己第一张唱片的时间，冠录的一只作品没有收录在他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再次指起乐迷的耳边，本周停留在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ong。

0: 八月十号星期一啊，继续热辣辣啦！
1: 会呀，35度啊，而家，哇，及早两日啊，37度。嘅時候，
0: 尋日上水39度，
1: 我去到黃昏5點幾咧，即係開始收太陽，都覺得係
0: 興啊
1: 興噶，
0: 其實係焗噶，行出去嗰種熱咧係摩定熱啊，
2: 我係就覺得自己俾人乾。
1: 去到夜晚翻屋企行翻去嘅時候，都 feel 到個地下係散緊熱噶。
0: 咁點啊？好熱啊！真係，所以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喺5點鐘都生效咗嘅。
2: 飲多啲水啊，大家！
0: 户外工作嘅就小心啦，
1: 冇错。
0: 今日我哋环节将会有音乐桑拿。
1: 喺今日咧，音乐桑拿同大家喺咁炎热嘅天气底下，我哋保持优雅，听啲furniture music 啊，啲家具啲嘅音乐，
0: 听啲 cool jazz 帮你 cool 下添。
1: 咁啊，讲下呢一个嘅一位比较有名嘅钢琴家个名称咧，就叫做 Satie 啊，蒂啊，中文名叫做吓，咁、okay. 啊就系嚟一个20世紀初嘅钢琴家嚟嘅，咁啊但系佢嘅作品其实到而家咧都影响好深远，大家应该会有啲作品点都会听过，咁啊一阵喺6點鐘嘅时候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生平啦，
0: yeah, 开始步向呢个古典嘅世界，
1: 系啊，开始冇嘢讲咧，有乜
0: 开始攞你以前咧
1: 越挖越够啦，开始系啊，
2: 乐史啊，
1: 系啊系啊，
0: 佢嗰啲啦，以前学琴嗰啲啦，
1: 系啊系啊，开
0: 始搵嗰啲嘢出嚟讲。
2: 既然咁热闹咧，我就分享啲喺水入边嘅嘢俾大家听啦。
1: 夏日热辣辣，
0: 你终于游水啦，
2: 系啊，我终于唔系我去游水，咁其实咧，我而家屋企好热闹啦，
1: 就佢而家屋企。有个泳池开翻添，
2: 个喷水池未装，
0: 整好咗啦，
2: 系啦，整好咗噶啦，整好
0: 扩建完成咗，而家有个50米直池啦。之前就真系普通玩水嘅，
1: 而家可以俾你跳水啦，
2: 系啦，而家标准直池嚟嘅，可以跳水。
0: O K 喎。好深啊！嗰次正，我可以系邀请我哋去你屋企，
1: 系咯，
0: 真系好想见识一下。
2: 系咪啊？系咪啊？
0: 人哋好劲嗰个钟先生啊，都系屋企有个擂台打拳嘅，佢仲有个直池标准池，
1: 不得了，
0: 真系太劲啦！你
2: 系啊，咁咧就系我好热闹啊！屋企，因为咧我啲鱼生咗 B B 啊，系啊，
0: 即系咧正女啊，
2: 我唔识分啊，
0: 我梗系知啦，我都唔系，通常都系咁啊，生啊，正女啊，一炸咯，我唔知咩都有啲咯，
2: 呢个系
1: 几多磅底？个问题几多磅啊？
0: 几多磅啊？
1: 重唔重啊？
2: 系咪啊？呢个鬼正女都可能答到你，但系几多磅真系答唔到。呢个我琴晚新学嘅一个嗰啲叫咩生理
0: 生物学嘅
2: 生物学嘅小知识啦。咁就系试完咧，我屋企人啦就喺唔知早一啲时间啦就去咗买鱼。
1: O K。
2: 跟住之後咧，咁喺我嘅角度咧，我就係睇魚嘅角度啦。咁跟住我就係、是、我唔會嚟，即系佢有講嗰啲名嘅，又唔知咩。雀咁樣我唔
1: 即係有個學名嘅，
2: 有個名俾佢，
0: 花名啊學名咁樣，
2: 咁跟住咧咁我當然係一個字都唔記得啦。咁然後佢哋就話賣魚嗰個哥哥啦，就話呢唔知兩三條咧就係大肚嘅，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諗。你咁都睇到佢大肚，佢只係即係佢，因為佢係嗰啲咧個肚脹卜卜嗰啲魚啊，
1: 係
0: 條條都差唔多。
2: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
1: 啲金魚隻隻都好似
0: 都脹卜卜，
1: 食完嘢就好似大咗肚
2: 咁。跟住我就係乜嘢啊？你點樣睇佢係大肚仔定女？我即係你唔好講話佢大唔大肚啦，仔定女我都未識分。你同我講佢大緊肚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都冇懷疑佢哋咁樣啦。咁直至到琴晚。

0: 早一兩日咁樣啦。咁我就見到屋企咧有一個，即係嗰個魚缸入邊有一個細嘅格仔喺度，就放咗嗰條嗰兩條 so called 大肚嘅魚入去啦。
1: 哦，即係產房咁嘅概念啦。
0: 因為仲有其他成魚嘅時候係好容易啲 B B 會俾佢哋食咗咁樣，
1: 所以要分隔開。係
0: 啦，要分隔開咁樣。咁跟住原來咧，係咁之後。咁當然係我唔喺度嘅時候佢就生咗咁樣啦，跟住我就發現呢有嗰啲我以為啲魚係會生蛋㗎啦，咁但係佢係一條條魚咁樣生出嚟㗎、哦、即係已經係即係成係好
1: 即係你睇唔到平時去食壽司嗰啲一粒粒嗰啲魚子
2: 啦，係啦
1: 即係你本身 expect 會見到一堆魚子跟住就搵對筷子撩啲上嚟就擺落個飯團嗰度，
2: 佢即係諗住一粒粒嘅點知一條條喎、哦、
0: 即係仲要係好多嗰條，即係同埋個係幾有趣嘅一件事，即係、哦、原來你真係大肚喎咁樣啦。咁、我就見到我屋企人即係又影住啲片啊咁樣嗰啲嘅，跟住之後咧，佢哋嗰個魚媽媽生完之後咧，佢哋即刻不走咗條魚媽媽，即係離開嗰、那個嗰、那個產房，
1: 就俾翻佢落翻去個大
2: 嘅。媽媽會嚼咗佢。
0: 係啦，因為原來上一胎即係呢個係屋企人話翻俾我知啦。上一胎嘅時候佢哋就係唔知道佢大肚，然後啲生咗出嚟，但係就俾啲魚媽媽食曬咁樣，係、即係剩翻啲碎碎咁樣啦。咁跟住係啦，咁
1: 成即係成咗形未㗎？
0: 全部出嚟都成咗形噶啦，
2: 形噶啦，
0: 只不过系好细条，
2: 唔会得一忽咁样嘅。
1: 好冲击啊！啱啱佢嗰个好温馨嘅故事一下跌到，好似我啱啱去睇完呢个刺卡话咁
0: 样。
2: 好似
0: 个
2: 婆婆睇完之后，跟住呆咗。
1: 系啊，
0: 就系咁啦。咁跟住之后，咁第二胎即系有 so call 有啲经验啦，屋企人，咁佢哋就喺房嗰、那个唔系嗰个产房嗰度放咗嗰啲 B B 喺度啦。咁跟住之后跟住之後，咁屋企人就好細心咁同我解釋啊，佢哋都學識咗點樣分仔同女啦，啲魚咁樣。
1: 咁叻嘅佢。
0: 係啦，我成日都因為咧，我淨係養狗啫嘛。咁其實狗好明顯點樣分仔同女。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我其實連貓點樣分仔同女，即係我可能我少接觸貓，或者係我接觸親嗰啲貓都已經絕咗育。
1: O K。
0: 咁所以我就冇嘅概念，到底係點樣？
1: 男仔定女仔
0: 咧？即係男仔定女仔咁樣啦。咁跟住跟住即係同埋我有啲 friend 有養兔仔嘛，跟住我更加分，即係乜嘢咪一團毛咯咁樣，即係喺我嘅
1: 即係差唔多啦，
0: 係啦，都差唔多啦，
1: 一嚿嘢咁樣，
0: 係啦，類似係咁啦。咁跟住咧，屋企人就話：哦，原來咧，佢咪有嗰啲個 fin 叫乜嘢？
1: 嗰個魚鰭
0: 啊，係啦，魚鰭啦。咁下即係上同下佢都有魚鰭噶嘛。下邊嗰個魚鰭，如果佢有三塊魚鰭，佢就係仔咯。
1: 哦，
0: 但係你要好細心睇，即係。可能啲魚細條啦，係要好細心睇先至可以分到佢係仔定女。跟住我就係，哦，原來係咁樣分嘅。跟住我就企咗喺個魚缸一
1: 分咗好耐，
0: 係啦，
2: 逐條望下，
0: 逐條望下啊，你仔定女咧？跟住同埋原來好似貓咁樣嘅，即係有啲魚嘅品種咧。嗱，我再一次講，我真係唔識啲魚嘅品種啊。
1: 你並不是呢個魚嘅專家，
0: 係啦，我純粹係喺屋企睇魚嗰啲人嚟嘅啫。
1: 好好啊，屋企睇到魚魚，
0: 係啦，屋企睇魚啦，
1: 我哋平時去嗰啲海
2: 樓、
1: 公園嗰度咧，好大個嗰啲金魚缸嗰啲咧，就係佢屋企嗰啲 feel 啦。係
2: 啊，係
1: 啊。
2: 我哋你千祈唔好幻想嗰、那個佢而家睇緊嗰個魚缸咧，好細，好大，
1: 好大。
2: 你當酒樓嗰啲啊？你講嗰啲魚，佢雖然用碟子，但係佢條魚係好似六頭豬咁大條。係
1: 啊，
2: 係啊，你長過你手臂啊，係啊，
1: 三四米咁樣啊，應該。
2: 同佢一齊游水噶，
1: 係啊，
2: 阿桑游水嘅時候同佢一齊。佢個產房係真係產房 size 放嗰啲魚仔啊，
0: 人都可以用嘅，你明？
2: 所以佢可以睇到嗰個魚鰭啊，
1: 系
2: 啊，
0: 嗰、
2: 那
0: 个鱼鳍
1: 啊，唔系咯，你谂下咁细咁大条，唔系咁容易睇噶，
2: 所以佢
1: 有翻上下，
2: 佢咁大条
0: 啦，咁大条系啊，所以佢咁大条嘅时候，我就真系企，即系我就望住个鱼缸咧，好似咧，嗰、那个咩
1: 即系你要企高先睇到噶咯。是
0: 我潛入去睇
2: 嘅，成埲牆咁樣坐梳化睇噶啦，
1: 三堂梯咁樣。
0: 我直接覺得自己好似 Nemo 嗰個女仔咁樣，跟住咁樣控埋去睇，我望咗好耐啊！呢條係仔定女啦，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佢同啲貓係一樣嘅，即係仔係會有彩色，跟住女係可能黑白色咁樣。 即係類似係咁，都係用顏色分仔類。
1: 我明白你意思，因為咧，即係嗰個意思，阿 Sean 啱講嗰樣嘢，就係、是、因為有一啲毛色嘅貓咧，通常都係女仔會係多啲嘅、
0: 啊，
1: 即係例如可能三色貓咧，大家會見到咧，絕少係男仔嘅，通常都係女仔多啲，即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啦。
0: 類似係咁樣嘅概念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啊！即係我第一次覺得原來魚，即係我知魚係有分性別，但係原來可以分得到佢嘅性別，即係你唔需要好專業地你就知道哦，原來係唔使唔即係佢有特徵俾你。
1: 大概有幾多條啊 ？Total 有冇
0: 生咗？
1: 係啊係啊係啊！
0: 而家好似我暫時肉眼睇有九條 B B 啦。
2: 哇！咁本身你個魚缸有幾多條啊？
0: 我唔知道。
1: 係咪已經係有曬嗰啲嗰啲叫咩盤景嗰啲咧？即係
0: 有嘅有嘅，跟住
1: 我幻想到佢屋企個魚缸，
0: 都話人都可以潛落去。
1: 你間房咁大，
2: 你可以收錢請人入去睇魚啊？
1: 係
2: 魚大樂園咁啊！係
0: 有個人
1: 俾50蚊入去參觀，
0: 有個人喺中間打關鬥。
2: 好似中華沉嗰個館啊嘛，
1: 係咪可以夜晚咧整個帳篷喺度過夜睇住啲魚瞓覺嗰啲咧？就係佢屋企嗰啲概念。
0: 冇錯啦，即係咧，絕對係可以。做一條美人魚咁行入去啦。
2: 養咗幾耐啊？即係屋企養魚呢件事。
0: 養魚呢件事其實咧斷斷續續都養咗好多年嘅，只不過係近呢一年先至係叫做認真養啦。即係屋企人，因為我啲魚就唔關我事㗎啦。咁啲屋企人咧就會研究啊，佢嘅水温啊要幾多，跟住咩酸鹼度啊呢樣嗰樣，總之就係好多。聽得明嘅字，但我噏唔翻出呢幾嘢咁樣啦。跟住佢哋就係、是我就問咗佢哋一句，因為我望到個產房咧，其實係有啲細嘅窿仔咁樣啦。跟住我就喺度諗，嚇點解啲魚 B B 唔會喺嗰個窿仔度游出去咧？咁樣啦。跟住佢哋兩個反，即係我屋企人反咗我一個白眼啦，就係、是。佢擺到明係產房嚟㗎啦，點會俾佢游出去？跟住話唔係喎，即係喺我嘅角度，佢有即係佢好多井字形嘅窿窿咁樣。咁其實以佢嘅身形，佢係可以攝
1: 得到
0: 嘅。跟住我就係唔係咧咁樣。跟住佢哋兩個反我白眼之後，我就好啦，咁我唔問啦，冇嘢啦咁樣。咁跟住，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嘅係原來係啲好細微嘅地方，你會發現到係。啊、原來可以咁樣分到仔同女，即係雖然唔係條條魚都可以咁樣做啦、但係我純粹講緊屋企嗰啲魚啦，係可以憑佢嘅顏色啦，憑佢嘅花紋啦，同埋憑佢嗰、那個嗰條鰭，
1: 可以分到男仔女仔。
0: 係啊，但係原來係亦都有，即係嗰啲鰭，你以為佢係一條大啲嘅鰭咧，其實唔係啦，又或者係佢有一條好細嘅鰭，又唔係嘅，原來即係原來係佢嘅特徵嚟嘅咁樣。
1: 好羨慕、
0: 啊，好有趣，
1: 好羨慕。我人生當中咧喺細個嘅時候都係有養過魚嘅，但係你嗰啲魚咧真係咁樣講完，我覺得有啲唔好意思。你啲魚係住喺魚缸入邊噶嘛？我細個嗰陣時咧有一段時間係好興㗎，
2: 膠袋度。
1: 喺膠袋度賣啦，咁攞返屋企就唔會擺佢喺膠袋入面嘅，就擺佢喺嗰啲好細個嗰啲盒仔啊，或者嗰啲呢、杯入面啊，
2: 神奇水馬騮嗰啲盒仔
1: 啦。跟住就嗰陣時好興有啲珠珠掉落去就會有氧氣就會飆出嚟嗰啲啊。
2: 我呢個都唔知
0: 道。
1: 係啊，跟住然後呢一個唔係咁好嘅故事嚟嘅，其實佢本來一個咁美好嘅，我而家要用一個唔係咁好嘅故事作結添。
2: 幾好啊，唔緊要啊。
1: 跟住然後呢，我點解會後來冇養魚呢，就係、是、即係細個嘅時候係對呢樣嘢好有興趣嘅，咁亦都覺得即係細個好鍾意睇魚啦咁樣，咁都有好唔係好認真去研究，但係大概都知道我、養魚嘅一啲好簡單嘅條件啦。咁嗰陣時細個冇咁有錢可以整個缸啊，又泵氣啊，又要整啲盤景咁樣啦，都真係好簡單嘅設置。去到有一日返到屋企，我望一望個杯入面嗰兩條魚唔見咗，跟住我望一望地下得返條尾。原來
0: 你
1: 如果驚嘅話呢就唔好聽啦，唔係呀，嗰陣時冇養貓，我屋企乜都冇養。
2: 喔、你阿媽
1: 係條鹽蛇食咗條魚。
2: 喔吓、就是鹽蛇喔。
0: 係呀、
1: 我都唔知點解會咁，但係總之我當時見到嘅就係得返條尾囉。
0: 但你肯定個真空係鹽蛇呀、
1: 因為我屋企應該淨係得鹽蛇係會有條件可以食到條魚囉。
2: 佢落水食佢。
1: 我估一係要不是就係條魚跳咗出嚟，要不是就係佢好大膽咁樣落去捉囉。但係因為我都覺得 应该唔系跳出嚟嘅，因为养咗一段时间佢都冇跳过出嚟嘅。其实，不过呢个故事我都冇好，因为太细个啦，嗰阵时真系读紧小学咧，我冇真系好认真咁样去考究，但系嗰个成为一个童年嘅阴影，所以之后我要听多啲呢啲咩雨山小朋友同点分男仔女仔嘅故事，去填充翻嗰种嘅
0: 而家仲有两条大肚，迟啲大生咗再话你。
1: 我以为你话带佢翻嚟俾我哋睇添。
2: 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些阴影每个人都有，我妹都有，都是试过回到家，鱼缸里面的鱼只剩下半条，之后就说阿爸你不要再养了。

我哋頭先睇到啲魚啊，真係好神奇啊！望住佢逼出嚟嘅時候，好耐冇聽過啦呢、這個。咁你有冇之前聽過 Club 王浩英嘅拍劉作品啊？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并且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是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厨方提供失实的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日出动 F-16 战机拦截多架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了警报，导致当日在俱乐部出席是促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之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拦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排到过去接近丁九交汇处。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对开，有待消散。另外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就有坏车，龙尾喺观塘警署。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全线重开翻。不过一带啦仍然系车多噶，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接近沙福道上桥位。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就系东隧嘅港岛入口啦，系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嗰边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 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南昌街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城大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在新界區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去大圍方向，跟住九龍水塘比較慢車，龍尾斷斷續續排到去確德傑道。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大欖隧道出口元朗和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兩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二十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時至2時，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星，你有养过咩宠物啊？
1: 细个嘅时候咧，比较特别啲啦，就系屋企试过养鸭咯，鸭仔。但后屘都系天气关系，定系唔知点样咧，过咗身之后咧，屋企就冇再搞啲咁嘅嘢啦。但嗰时中学嘅时候去啲同学屋企做 project 咧，我记得有一个中学同学，佢屋企系有养蛇啊。嗰时系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实物嘅一条蛇。

蛇放在他身上呢是几衬的。温妮陈来作曲两间填词啊。Jeremy 李俊杰最新派来的作品叫做黑蛇传，亦在 solo 作品当中展现到自己另外的一面。

啱啱听过有啊，我听紧两条 IDG Bubbles 充满夏感嘅作品，由 IDG Bubbles 嘅派台作品叫做《夏日狂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会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嘅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白海豚昨日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之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但仍然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超过900班航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表示，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都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及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和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预计听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全市计划听日上昼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西班牙上周末起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首日抽查大约200名旅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六个城市一共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神根边境法的要求。抽查对象包括意大利公民，有关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会持续到下个月的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由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的不满。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7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喺同一位置啦，又再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所以现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啦系比较挤塞噶。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胜利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中线有坏车，一大慢车啦，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啦就离开咗噶啦，一大仍然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沙田港铁站。至於後車少，沙田嶺段去大圍方向就近住九龍水塘車多慢駛，車龍斷斷續續排到確德傑道。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少少，龍尾去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一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車多。吸水門大橋去九龍方向橋面一段車多慢駛。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荃青交汇处都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吸水门大桥九龙方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接近收费广场，就系青屿干线嘅大屿山收费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9:30，
9: 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性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性暗恋呢？其实就是跟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我想咁樣一路落去唔開咪，我就係睇住你，我就係睇住你。
1: 你一日唔開，啊、我個口都準備定啊！我聽過，
0: 係咪啊？點解嘅？啦，係咪啊？都話今日咧講嘅呢一位嘅鋼琴家嚇，嚟自二十世紀初期啦，即係啊法國嘅鋼琴家叫做 Eric Satie 啊，咁啊。
1: Eric Satie
0: 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叫做 Gino Paddy， 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其实点解大家可能听嘅时候会觉得自己有听过？系虽然佢已经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作品嚟嘅，但系佢至今仍然系大量地被一啲嘅影集啦、电影啦、广告啦，甚或乎系游戏啦，都会应用到。咁啊，一陣隨住一路講落去，你會發現可能有一啲流行曲都經常應用咗、引用咗佢一啲歌曲樂章入面嘅句子。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大家會覺得呢一句好熟啦。好可能大家甚或乎行街睇家私嘅時候都有聽過，都唔出奇嘅。係因為呢一啲咧，即係Eric Satie 咧，佢係一個，我會咁樣形容啦，佢係一個幾對於音樂咧有佢個人追求嘅一個音樂家，咁佢曾經做過好多唔同嘅，佢最主要嘅創作係以鋼琴為主，咁但係佢曾經有一個時期咧，佢係非常之希望做到一啲實用性嘅音樂，就係好似佢就好似係個環境入面會自然發生嘅事情咁，即係佢形容就係希望音樂可以好似你屋企嘅燈啊、台啊、灯啊咁样一样，佢都系
1: 融入咗里，
0: 融入咗喺嗰个空间、嗰个环境当中。所以其实佢严格嚟讲啊，可以话系即系呢个 furniture music 啊，家具音乐嘅精神领袖嚟。因为好早期佢已经有呢个谂法，当时期佢谂到呢样嘢嘅时候，个世俗都未接受到呢个 concept 嘅，啲人都觉得佢系有啲即系
1: 有啲问题，
0: 谂歪咗嘅咁样。嗱，咁啊，佢系一个极简主义者啦。咁啊，大家从佢嘅音乐会听得到，因为真系非常。非常之簡約嘅樂章，你聽到係好 clean 嘅。咁啊，大概我細個學琴嘅時候，或者你而家學琴都好啦，你應該學到第二級、第三級已經開始會接觸咗佢嘅一啲作品，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嘢嚟嘅咁樣。咁、但係亦都因為佢呢一種唔複雜呢種嘅純粹，令到佢嘅歌曲流傳咗咁耐，大家都會覺得哇好經典喎、有啲嘅句子咁，就好似呢一首咁啦。咁啊講少少實質佢本身嗰、那個生平先。咁啊其實佢就法國出世嘅，喺諾曼第嗰度出世。咁啊屋企唔係一啲即係大富大貴嘅家庭啦。咁啊但係由細細個開始都已經有學音樂噶啦。咁啊有去上一啲鋼琴堂啦。咁啊再大少少嘅時候就入咗呢個巴黎音樂學院嗰度學啦，但係學得唔係咁好嘅，即係嗰陣時啲老師唔係特別鍾意佢嘅啫。咁於是乎佢係離開咗音樂學院，跟住隔咗一段時間又再返去，咁嗰陣時啲老師都係唔係咁鍾意佢嘅，咁所以又冇再學咁樣。咁嗰陣時佢揾咗一條出路，就係佢覺得佢對於戰場好有興趣，咁所以佢去咗當兵。咁但係當兵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嗰陣時佢就覺得好辛苦，即係好辛苦，呢個係我加落去嘅。
1: 咩戰上咩戰場上的咩鋼琴戰曲啊 ？sorry，
0: 鋼琴有呢、這個戰場上的快樂聖誕係嘛？唔係咁啊，呢一個嘅嗰陣時佢入咗伍之後咧，佢又覺得我都係覺得唔 OK， 即係都係唔習慣、唔適應呢一種嘅生活。咁於是乎佢就諗盡辦法令自己有個重病咁樣，即係又唔敢屁啊，又剩啊咁樣。
1: 佢淨係頭先嗰句話對戰場有興趣已經有啲黐線咯。係
2: 啦，
0: 即係佢覺得嗰個係一個對於佢嚟講一個即係生活上嘅出路啦。
2: 但係唔係應該對佢嚟講？对手好重要咁样，佢上战场咁咪好容易毁咗自己双手咯。
0: 我谂年轻嘅佢嗰阵时，佢未系有一个好清晰嘅
1: 成
0: 个
1: 人。我谂大家都会想避开战争，但系佢系主动行入去
0: 的。的而且确佢系一个，
2: 佢仲要话整到自己有重病咁样，
0: 古怪啊！系啊，
1: 佢系啲人话佢古怪，
0: 搞到自己支气管炎。最後就脱離咗軍隊嘅生活，
1: 後面係咁聞嗰啲聞，
0: 唔係佢係不停咁樣又即係令到自己凍。

0: 冷親啊，又有性啊咁嗰啲啦，即係你會幻想到點樣整病自己嘅方法，佢都用盡咗咁。
1: 觸摸唔到。
0: 係啦，好難觸摸嘅。咁但係咧，去到即係佢脱離咗軍隊嘅生涯之後咧，就我諗係叫做佢嘅藝術生涯嘅正式開始。咁嗰陣時大概就係21歲，佢就搬咗去蒙馬特。蒙馬特係一個點嘅地方咧？之前喺音樂桑拿曾經都有講過啦。嗰陣時就係嗰啲咩紅魔方啊、成啊、Kikak 嗰啲。嗰啲 cabaret 咧，嗰啲小酒馆咧，就会有啲嘅歌舞表演，咁隔篱会有啲嘅钢琴家就会弹下音乐啊，就系好多呢一啲嘅小酒馆嘅地方。咁嗰阵时佢就开始接触咗一啲比较叫做好多唔同范畴嘅艺术家，即系包括有啲系诗人啦，有啲系画家啦，有啲系啲音乐人啦咁样。其实佢生活入边咧，佢成个人生咧，同过好多好知名嘅艺术家系合作过嘅，例如毕加索。即是有一些名字你噏出嚟就知道嚇嚇，佢竟然是識㗎，佢哋原來同時期嘅人
1: 嚟。有冇同我奔神合作？
0: 係啦，
1: 呢個好知名嘅藝術家，
0: 一啲都唔知名嚇。咁啊，亦都唔係藝術家。咁但係咧，佢就嗰陣時就開始喺蒙馬特嗰個地方就開始佢嘅一啲創作生涯啊，一啲嘅音樂生涯咁樣。咁其實佢嗰陣時去喺嗰度揾食咧，都真係為揾食嘅，即係佢都係為咗一個揾兩餐嘅概念，而去到可能一個好知名嘅黑貓俱樂部嗰度，就會去彈下鋼琴俾人聽，咁順便就會做下自己嘅一啲創作啊 ，release 啊咁樣。咁嗰陣時咧，佢就做好多一啲簡約得嚟，但係比較叫做抒情啊、情歌啲嘅作品。咁嗰啲嘅作品咧，其中有一首咧非常之知名嘅，嗰個英文名叫做 I Want You。咁啊，雖然佢係咁耐之前嘅一啲歌曲咧，比較古典少少啦，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版本嘅改編，改到時至今日咧，仍然有人將佢可能用一啲歌劇嘅形式去唱，或者可能比較 jazz 少少啊，比較bossa 少少嘅形式去唱都有嘅。咁啊，可以聽一聽，首先有呢一首嘅 I Want You 先。

0: 带嚟有呢一首啊，嚟自女歌唱家 Sumi Jo 啊，嘅 Shut Down Room。英文名咧讲翻就系呢个 I Want You 嘅 ，OK。咁啊，
1: 咁啊读多次你读得好
0: 唔
1: 系
0: 好食啊？
2: 你读多次啊，好好
1: 听。好
0: 听，有第二次嘅机会 ，OK、哎。
1: 你唔会读同一个法国歌名 Twice？
0: 系啦，冇错。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即系佢系一个脾性比较古怪啲嘅音乐人啦。的而且确咧，佢生活上面有好多嘢都可以睇得出嘅，就系、是、佢其实系一个几偏执狂嘅人嚟噶。即系例如有人喺佢过咗身之后，发现佢屋企收埋咗成百几。把遮啦，系唔同颜色、唔同嘅款啦，咁样。咁又例如佢食嘢咧，佢有佢嘅执着嘅，佢净系食白色嘅嘢嘅啫，白色以外嘅嘢佢全部都唔食嘅，包括咩咧？
1: 白色嘅
0: 白肉啦，即系鸡肉啦，鱼肉啦，梨啦，即系生果。总之嗰样嘢系一定要白
1: 色，去咗皮嘅包
0: 吓，面粉整嗰啲包啦，即系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就系佢系奶啊，
1: 都有好多嘢拣嘅，讲下
0: 都多嘅，
1: 都有嘅。
0: 系啦，好彩系白色，即系如果系蓝色都唔知点算啊。
1: 蓝莓啦，食蓝莓啦，
0: 同埋芝士啦，咁样系嘛。咁啊，但系佢生活当中有好多嘅偏执之余咧，其实佢都有佢可爱一面。咁佢可爱一面咧，就喺佢嘅爱情当中体现嘅。当时咧，佢爱上咗一个法国嘅女画家，兼且系模特儿。
2: 哇！
0: 个名叫做 Susanne Valadon。咁啊，系一个即系当时候啊，我意思而家睇翻咧，都覺得幾靚嘅一個女畫家加模特兒嚟嘅。咁但係呢一段嘅愛情就有少少複雜啦，因為除咗佢同埋呢位嘅女畫家之外，又有另一位嘅銀行家。咁嗰陣時咧，佢哋曾經住有一幾個月嘅時間係住埋一齊啦。咁啊，佢就曾經寫過一首歌俾呢一位嘅即係女伴嘅。咁但係嗰首歌咧，如果你聽嘅話咧，佢係一首好簡單，得十幾秒嘅melody 嚟嘅啫，你係一啲都唔覺得浪漫嘅。
1: 十幾秒，真係真係真係
0: 好奇怪，係一段非常之奇怪嘅 melody 嚟嘅。咁但係
2: 好奇怪。
0: 不管如何啦，佢愛上咗呢個女畫家之後咧，佢都改變咗好多，即係例如佢會喺佢自己嘅畫譜上邊開始畫畫啦，會寫好多唔同嘢去表示佢對於呢個女孩子嘅愛啦咁。咁但係同埋順帶一提，講開佢寫譜呢樣嘢咧。佢从来都唔写小节线嘅，因为佢系一个唔中意被规管嘅人嚟嘅。咩系小节线？就系平时一个班可能四拍咧，就会有一条直间噶嘛。佢从来唔落嗰条直间嘅，佢净系写晒啲音符上去，就一路落噶啦。咁就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咁但系去到佢同呢一个女画家终于分开啦，呢、這个女画家搬走嘅时候咧，佢就好伤心。佢写咗一个乐章出嚟，咁如果你弹一次嘅话，大概咧系三分钟左右啦，粗略估计。咁但系佢嘅 instruction 系呢一首乐章必须要弹840次，840次先系完整嘅。咁然后咧喺呢个世界又真系有人咁黐线就陪佢一齐癫啦，咁啊试过真系弹咗出嚟咧，足足要弹20粒钟先弹得完。
1: 系咯，
0: 系啦，咁啊，所以佢就系一个咁奇怪但系又咁可爱嘅一个音乐人啦。咁啊，但系咧时间无多啦，咁啊喺呢个部分咧，最后带嚟咧就有头先啱啱一开始呢个环节咧嗰个嘅背景音乐，你哋话好熟嗰首 Jimmy Paddy 咧，其实同流行歌曲都系有关联嘅。
1: 哎呀，仲以为会听到嗰一首要弹840次嗰首添，
0: 唔会啊，可以弹到听日嘅，因为一方大同春风吹至吹吹风 mix， 正正就系用咗 Jimmy Paddy 当中嘅乐句放咗喺呢个 intro 部分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警方成功打擊一個援交詐騙集團，牽涉一共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元。行動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腦和骨幹成員。警方表示，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萬至到7萬元的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有老师和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尼泊尔在一个月内有至少9人死于日本脑炎，感染病例有37宗。当地传媒报道，9宗死亡病例中6宗在郭熙省。卫生官员警告，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地免疫专家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日本脑炎感染的安全有效方法，建议所有未接种人群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通往彩虹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翻啦。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怡安阁。而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而家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的意外已經清理好了，車龍分別排到去丁九交匯處和金竹角。而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九龍橋面的意外已經清一場，車龍去到欣澳站。現在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之後轉看看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 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嘅车龙去到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 Box，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博爱医院一段慢车龙尾沙埔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而家排到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2: 充电充电充电，
13: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路啦。
12: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3: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收工先嚟塞車，唔通連個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緊要啦，起碼仲有成車人陪你塞啊嘛。
0: 點解你咁睇得開嘅？
1: 哦，冇，因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繼續回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咁啊上半小時咧就講咗一位法國鋼琴家即係 Satie 嘅一個生平故事，咁啊亦都講到啦，即係有一啲嘅現代流行曲嘅作品咧，其實不時都會應用翻一啲古典作品嘅樂句喺當中，咁啊頭先方大同嘅春風吹之吹吹風 mix 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除此之外，唔少國際間嘅流行作品都一樣帶有好多古典元素。

但係有 Blackpink 嘅 shutdown 啦，聽到咧由煙草一路開始 loop 住喺個底嗰個嘅樂章啦，其實就嚟自帕格尼尼練習曲當中嘅鐘啊。

接下来朋友叫 Mario and Nasty 啦，出自呢个非常之耐之前嘅一套韩剧，叫做《大话妹》嘅主题曲《Never Say Goodbye》，当中用到咧就系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嘅乐章咧。

SHG 嘅 Remember， 深信深水清嘅朋友一听就知道当中个 melody main melody 咧就系、是、嚟自于天鹅湖嘅

而佢嘅作品亦都经常大量使用一啲嘅古典乐章，包括呢一首运用咗柴可夫斯基嘅船歌，有周杰伦嘅琴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晝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到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随后一两日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六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第六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之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达到7000平方尺，属于全港最大。陈国基预料可惠及大约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之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转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說有關集團在2024年開始運作，以包養為名，同時操控社交平台帳戶，以每月5万至7万元報酬，誘騙對方簽訂保密合約，在聊天群組假扮律師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詐騙。受害人過半是女性，年齡介乎19至41歲，當中亦有教師和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低估騙徒的手法。尼泊爾在一個月之內有至少9人死於日本腦炎，感染病例有37宗。當地傳媒報道，9宗死亡病例之中6宗是郭熙省。衛生官員警告，隨著蚊媒疾病高峰期臨近，死亡人數可能進一步上升。當地免疫專家表示，接種疫苗是安全有效預防日本腦炎感染的方法，建議所有未接種人群接種日本腦炎疫苗。日本腦炎主要通過蚊叮咬傳播，症狀包括頭痛和嘔吐等，情況嚴重可導致死亡。尼泊爾去年有182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氣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以東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嘅慢线而家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一带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咗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而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彩虹道之路嘅交通意外，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嗰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了噶啦。之后转睇睇路面嘅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博卫。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欧瑞强。由现在到八点钟，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你一起听歌。一个钟头最好是做什么呢？你知道现在是七至八的嘛，将啲疲累洗涤下，最好是听下歌。咁你可以飲嘢嘅，咁飲嘢我唔包㗎，你自己喺屋企飲咩都得。今个礼拜我有个意念呢，就希望大家一齐，唔係一个钟头咁简单，一共有五个小时，即係每日嘅七至八都可以一齐加入呢个叫做快乐的心俱乐部。好简单啫，就想大家有个 happy heart。

呢位 Andy Williams 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即系怀旧歌之中嘅代表人之一啦，唱嘅经典歌无数啦，《Love Story》啊，《Speak Softly Love》啊，等等嗰啲电影主题曲，当然包括《Moon River》啊，都系由佢主唱。Andy Williams 同我哋唱《快乐的心》《Happy Heart》，令到我哋好舒畅。有首旧嘅由欧洲传过嚟嘅歌。一个歌唱比赛已经得到好多人咧，即系爱戴嘅一首歌。因为佢歌曲内容，佢话我见到乜嘢嘢，哇，好靓，形容晒，然后咧，最后咧都系话见到呢啲靓嘢咧，就谂起你。Dana 同我哋唱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我见到乜都开心嘅。

好熟悉嘅一首歌啦吓，咁但系除咗好听啊之外咧，如果我系英文老师咧，即系教学生嗰啲咧，我就会将呢只歌咧介绍俾我啲学生，一路听一啲舒畅嘅民歌，但系同时候学到好多简单但系形容得相当之贴切、清新嘅英文。All kinds of everything, Donna。头先讲过，今日就系快乐之心俱乐部啦，有英文歌之余，梗系有我哋本地嘅中文歌啦。呢只歌唔知你认唔认得，旋律一定听过。俾个 tips 你，原本系山口百惠唱，不过本地咧我哋就有 Grace。Grace 系边个？久违咗嘅陈丽诗，即系唱问我嘅陈丽诗，欢笑在心中。

陈丽斯 Grace Chan 同我哋欢笑在心中。我还记得佢以前有只大碟，只黑胶碟叫做《高歌》，《高歌》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啦。喺嗰个年代，好开心嘅，同一个唱片公司有一大群嘅兄弟姊妹啦。咁佢哋咧就系其中一个，包括我哋叫佢做 Bud， 化名嚟 Chelsea Chan 陈秋霞。佢话喺六月嘅时候去边度最好呢？等佢带我哋去玩啦，好嘛？陈秋霞，六月。

一起去海边，你的心情都是好像秋夏一样六月天愉快的。好啦，不如咁啦，我哋都可以有时间去旅行啩。唔知道有冇去过猫王，即係 Elvis Presley 嗰个故乡呢，嗰、那个叫做曼菲斯市，英文叫做 Memphis。咁 Memphis 呢就係、是、美国一个城市啦，但係呢最出名就应该都係猫王嘅故居。咁所以有隻歌呢叫做 Memphis in June。咦，唔通曼菲斯喺六月嘅时候真係好靓嘅。唱歌嘅是我心中一把靓声 ，Matt Monroe，Memphis in Ju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五条日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署和九巴代表陪同之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选乘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已经指示运输署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客流变化，需要时调整班次。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个星期五起出现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在诊所出现抽搐，被即时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经检查之后发现他血压偏低，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无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中线就有坏车，龙尾都几长的，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的出口。 喺港岛啦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快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红隧嘅港岛出口一带啦，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至于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仍然稍为慢车，龙尾就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青衣向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比较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三板街会有工程，由晏啲啦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三板街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搭车嗰阵啦，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充电充电充电，
7: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6: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7: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9: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10: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今个礼拜我哋都系用 Happy Heart 快乐的心做主题，希望任何时间，总之每日嘅七至八，我哋都会用心去感受呢啲靓歌。用咩心啊？用快乐的心咯。点样感受法啊？有啲人话啊，心里边个心情，对某种事七上八落，咁但系我觉得咧，最重要咧就系好舒畅就得啦，好似呢只歌咁，俾我呢一种好舒畅嘅 flow 啊，线下滑下，咁就过咗一小时噶啦。Laura Ellen Slip and Slide。

知佢講得咁快，唱得咁快，點解？因為實在太 happy 咁啊！即係我都好快樂啊，好開心啊！咁啊，呢個咧係即係忍唔住嘅愉快嘅快樂。彭羚同我哋合唱呢隻歌叫做《讓我們快樂在一起》，亦都令我諗起我兒時往事。我最細個嘅時候咧，小學嘅時候參加咗童軍裏面嘅小狼隊，我就學識唱一首叫做《The Happy Wanderers》英文嘅。成班小狼队一起去露营去旅行，哇，真是 happy 到你不信。不过现在找到一只歌呢，好啊，有国语版，希望呢这种愉快可以除了我们以前小狼队之外呢，任何人听到都会很开心。The Happy Wanderers 的国语版叫做快乐的向前走。

一班咁可爱嘅儿童合唱团同我哋唱呢个歌就最啱啦，因为呢啲都系我嘅儿时往事。呢种情怀咧就系叫做快乐的向前走。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忍唔住，不如咁啦，今日嘅民歌味道都要揸住吉他再唱呢只歌，唱英文嘅，英文就叫做快乐的流浪者 ，The Happy Wanderers。我做过噶，大个咗之后咧，我好中意一个人扮晒嘢咁样咧。孭住个背囊好有型咁样去啲离岛啊，一个人行系一个人添，咁啊几好几开心嘅，咁啊仲记得咧，即系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嗰种乐趣，我都做过呢一个大自然嘅蒲友啊，周围蒲，所以今日咧唱翻呢个小狼队嘅歌，令我哋儿时往事咧喺眼前重现，歌名叫做 The Happy Wanderers， 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天赐俾我哋嘅呢一啲又清又蓝嘅天空。其实讲紧咧就系欣赏紧个大自然啊嘛。做一个开心嘅流浪者咧，唔系净系一个背囊同埋一对行山鞋，一路行一路欣赏周围，即系做物主俾我哋嘅恩赐。所以好多时候我会坐低喺嚿石度望住日落，嗰啲感觉咧，真系一种奇异嘅恩典嚟。Amazing Grace, Judy Colli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南京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波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今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是唐任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今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同埋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今个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会在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个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的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又说，完成清理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薄扶林域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检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上星期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的泰国暖武里府当地行政组织办公大楼星期一再发生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通差头部中弹。泰国传媒报道，枪击发生在当地朝早11点左右，通差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亦都在事件中受伤，两人已经被送院，枪手已经投降。当地官员说，枪手是一名前议员。而在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多间学校加强保安，在首都曼谷市中心一间学校有警员在门外驻守，教职员利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学生的书包。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北緯29.4度、東經11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65公里，預料白海豚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薩米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4公里。呢次新闻简报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慢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是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咗噶啦，连同湾仔交汇处之前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坏车亦都是处理好啦，两边的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啦，而家係大致正常噶。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文天祥公園，由於有臨時嘅道路工程，中線、快線係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啦，龍尾塞到過去米布隆村。至於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區會有道路工程，由晏啲9点直至聽朝5点，和宜合道落山方向以及梨樹路去五藥如夫人健康院方向，各自近住交界處部分行車線封閉。咁期間啦，車輛係禁止由和宜合道右轉梨樹道、梨樹路，以及係禁止啦由梨樹路右轉去和宜合道噶。經過受影響嘅朋友就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駕配小心啦。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失去是一种伪装的祝福，我们总是习惯紧紧地握住手里面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早已经过期的关系，不再适切的习惯，还有那些很沉重的旧回忆，我们害怕放手，相担心一旦松开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生命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整理收纳的过程，真正的智慧是在于明白某一些人和事离开，并不是为了剥夺你的快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你生命之中阶段性的任务。生活或者比我们更有远见，它温柔地帮我们清除了那些不再滋养我们的部分，只是为出腾出最宽敞明亮的空间，迎接跟住落嚟更值得你拥有的美好。

有时候失去是一种伪装的祝福，真正的智慧在于明白某一些人同事的离开并不是为了剥夺你的快乐，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你生命之中阶段性的任务。生活或者比我们更有远见，他温柔地替我们清除了那些不再滋养我们的部分，只是为了腾出最宽敞明亮的空间，迎接跟住落嚟更值得我们拥有的美好。

2026年8月10日啊，开始你今晚节目有两首歌先 ，Brian Ferry 嘅《Slave to Love》，同埋啱啱呢首 Gregorian 嘅《Once in a Lifetime》，曾经系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或者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叫刘善儿。

歌名叫做 It's a fine day， 是不是呢？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人生其实真系不断有失去，都有得着啊！最近有个广告咧，有句说话都好有意思，嗰句说话就系、是：人生最重要嘅唔系拥有几多，而系。

在 The Three Degrees 的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之后，带来这首歌 Flying Pickers Only You， 曾经是谭咏麟的只有你。我们八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说，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且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处和九巴代表陪同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3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说，已经指示运输处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客流的变化，需要时调整班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第6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达到7000平方尺，属于全港最大。陈国基预料可以惠及大约6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一首新歌的主题了。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r. 填词梁嘉欣，跳更是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歌名咧叫做 Falling， 咁就系、是、其实系讲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即系堕入爱河啊。咁亦都系讲不同嘅季节，一段感情里边有不同嘅阶段啦。但我成日咧将呢个 Falling 咧就谂起呢、這个好耐之前咧个天气先生咧，即系如果气温骤降啊，咁跟住 It's falling 咁，咁所以咧我就谂起啊、哎，我哋咁热嘅天气，如果稍微下降下气温就好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我系刘善儿。

时间嚟到晚上8:08字吓，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甜淡情怀。咁我除咗有星期一晚嘅甜淡情怀之外咧，星期日嘅下午4:00至5:00都同你一齐嘅。咁啊，寻日咧就系有美商馆嘅嘉宾咧就系肥妈啦。肥妈好中意狗，好锡狗，其实好多人都知噶啦，因为佢经常拍片咧影佢同啲狗狗嘅生活嘅。佢最高峰期咧养咗17只狗，几乎全部都系大狗。佢仲分享咗一次有少少伤感但系好有趣嘅经历。

0: 首先讲到啦，昨日嘅有美商门嘉宾系肥妈啦，咁啊分享咗一次少少伤感，但系又好有趣嘅经历啊。佢忆述咧，即系曾经喺孙女同个孙女一齐睇卡通片嘅时候咧，孙女见到片里边嘅狗狗死咗，好伤心咁喊，跟住肥妈咧就氹佢，话狗狗上咗天堂，好快就会同其他狗狗相聚噶啦咁啊。咁之后咧，肥妈有一只狗叫 Chaplin。就喺肥媽嘅懷裏面離世，咁佢肥媽好傷心啦，傷心欲絕啦。咁孫女咧就反過嚟安慰佢啦：媽媽唔好喊啦 ，Chaplin 只係上咗天堂咋，你好快就喺天堂見到佢噶啦。咁肥媽聽咗之後咧，哭笑不得，即係話冇咁快係嘛？
1: 由而家到九點，恬淡情懷，劉善儀。

仲有四分零钟咧，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啦，带嚟呢一首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而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啦吓。临走前话声提醒你，今日嘅开场白有好多意思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有时候失去系一种伪装嘅祝福。好啦，最后一首歌 ，DC Lee 思念。

记住今晚嘅甜淡情怀有 DC Lee 嘅 See the Day。再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啊，所以户外工作或者出外咧都要特别小心。我哋再见嘅时间系星期日嘅有美相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意。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嘅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而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日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同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朝早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审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少初、上诉庭法官彭伟章和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朝早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周嘉诚、余慧明、何桂南、林卓廷、吴正亨、郑达雄、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锚，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6个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个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行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 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0: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唔喜欢自己目前嘅状态，因为呢一个唔系你所想要嘅人生。咁既然你咁清楚同坚定，咪唔好要咯。其实谂得深一层，真系我哋确实唔需要为咗陷入一本好差嘅生命剧本而令到自己闷闷不乐嘅，因为我哋个心系唔受现实限制噶嘛。喺任何嘅状况底下，我哋嘅心都可以飞跃，可以用一种更高嘅视野嚟到去看待自己嘅处境。于是我哋将会睇见呢一个只不过系一出戏嚟啫。呢出戏里面有哭有笑，有各种悲欢离合嘅纠结，又有各种喜怒哀乐嘅缠绕。但系无论再几咁嘅千回百转，这个终归都只是一场戏啫。

我哋抽离咗自己，我哋可以用一种更高嘅视野嚟到看待我哋自己喺身处嘅环境。所以我哋睇见嘅只不过系一出戏啫。当我哋以一种睇戏嘅心情旁观自己正在演出嘅剧情，我哋就超越咗自身角色嘅格局，抽离咗嗰啲执着同迷茫，仲有嗰啲挫折同困顿。毕竟我哋系戏中嘅演员，同时亦都系戏外嘅观众。

陈洁仪的等了又等，不多不少讲了我的心声。我等完个星期六，又等星期日，终于被我等到星期一，又可以再在音乐情人里面跟大家见面。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的晚上，陈洁仪等了又等，齐豫的如果真的不要，终于令到我们可以再次见面。1至5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智。

時間星期一晚上的9:27，繼續音樂情人的上半部分，女方求你講清楚，還有陳奕迅的黑夜不再來。酷熱天氣警告正在生效當中，室外氣溫32度，相對濕度70%。即將聽一次9:30新聞簡報，新聞前同你介紹一首歌，這首歌叫做《明星》。當你聽到這首歌名的時候，你會想起張國榮，你會想起葉德嫻，但其實對於我來說，接觸《明星》這首歌第一次接觸的就是聽他唱，他是陳麗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一批涵盖十个监测地区的白文烟蚊、油蚊气指数和密度指数，其中丽景的第一阶段油蚊气指数最高，达到 9.8%， 其次是上葵涌的 7.3% 和沙田东的 6.5%。 至于上葵涌和黄大仙东的第一阶段密度指数最高，同样达 1.5 水平。发言人表示，雨季期间食环署会持续采取多项防蚊灭蚊措施，包括召开跨部门地区灭蚊专责小组特别会议，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持份者全面加强控蚊工作，以及针对蚊患较严重的地点实施密集和具针对性的控蚊策略，包括加强巡查，清除现有和潜在的蚊子滋生地，施放杀幼虫剂，以雾化处理杀灭成蚊，以及在合适的位置设置捕蚊器。特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将会在8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和优惠，给市民响应和参与今个月15号的全国生态日，希望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和投入。香港湿地公园今个月15号免费开放，场内会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渔护署会筹办一系列的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和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的生态导赏团，晚上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和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亦会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举办海岸公园30周年的巡回展览。市民同日在环保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的绿绿赏积分，但是不适用于厨余回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格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格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66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88美元，卖出43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t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继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噶，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滋滋整整。做个秒 ，Match Out Journal 田字中雪编曲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啊，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换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
2: 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就要向歌内探。一首好歌，除了要歌手演绎得好之外，更加要一位能够洞悉人心和世情的填词人，才可以做到歌词代替说话。上星期我们失去了一个经典的 Peter 哥黎彼得，一路走好啊。

青朋友认识的黎彼得，我可能是一位喜剧演员。但我们又翻上下年纪和资历的乐迷来讲，黎彼得这三个字，我们认识他是一个填词人先的。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Peter 哥黎彼得所填上的歌词，包括了刚才听过的《知音梦里寻》、《梦里共聚》和《年》。

0: 刚刚听过谭咏麟的这首歌，在对爱人女神的大碟里面， Peter 哥帮他写了几首作品，包括了大碟的点题爱人女神 Hold on Mary 林真亦不迟，当然还有刚才那首可能被人忽略了的精彩作品，力风曲黎彼得词谭咏麟演绎离别酒，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填词生涯当中，除了同阿 Sam 许冠杰有着紧密的合作之外，同阿英哥许冠英都有多次合作的机会，包括在头先这首歌。

0: 一首好久违咗嘅作品，一套久违咗嘅电影。当然喺我哋年代嘅朋友一定会记得呢首歌，叫做《面懵心精》。呢套电影里面有呢一首嘅主题曲，冯添之作曲，黎彼得所填上嘅歌词，唱歌系边个记唔记得啊？陈迪文啊。时间嚟到晚上9:52，讲开 Peter 哥，又点可以唔提呢首作品
1: 啊？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嚟到张国荣声名大噪嘅一首作品，幕后嘅电池人正正系佢，佢系 Peter 哥黎彼得。有呢首 Monica 将成日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周末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而新界中会再高2-3度。去到星期五至周末期间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嘅。好啦，节目去到尾声啦。让张国荣再度 encore 黎彼得另一首或者另一首的经典歌词，多谢 Peter 哥通俗而不低俗的歌词，多谢他启发人心的歌词，我们永远都记得你张国荣爱情离合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昼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至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劳工处宣布对华数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今日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本港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取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六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行应。跟住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59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6点，跌唔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3.99美元，賣出4325.2美元。天氣方面，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之東北偏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聽日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是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5: 2026
6: 结业礼，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充电充电充电，
9: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拣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8: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9: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朱姐姐黄淑仪。
3: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他啦，今晚嘅嘉宾嘅好犀利，
2: 系
3: 连阿兰子咧喺未开麦之前咧讲咗几次前辈啊，前辈啊，前辈啦、啊，一位我哋极之尊重嘅前辈，黄淑仪
2: 朱姐姐，
4: 多谢。多謝你哋邀請我，多謝。
2: 你唔好講話多謝，多謝你肯上嚟，因為咧頭先咧朱姐話，係你問阿家樂啦，如果唔喺街度你撞到我，你都唔會，哇！其實我哋諗都唔敢諗啊，因為咧我就知道你好忙嘅，時時咧即係幾地啦，幾個基地啦，即係而家又去埋內地啊，咁樣好多嘢做啦，咁有陣時我以前都同阿鄧澤志啊，同你哋有飯局，
4: 係啊係啊，
2: 咁少咗我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去揾你，所以我哋啲念力好犀利啊，就靠呢一個吳家樂。喺街度，我哋嘅念力哦，就吸咗你过嚟啦。
3: 有事实上系真嘅，我好老实咁同朱姐讲，因为咧我同阿朱姐合作过咧，真系叫一次剧集。
4: 系啊，
3: 之后其实真系冇见过朱姐，因为你可能系成日飞嚟飞去啦，
4: 加拿大、
3: 香港啦，飞嚟飞去。咁、真系，我上次喺街撞到之后，我灵机一闪，咦？啊！膽粗粗問阿芝芝姐可唔可以做訪問啦、啊？哎，點知芝姐真係應承咗我，所以
4: 呢份應啊，呢份
3: 哇，冇咁講。
2: 我想問你哋咧，你哋第一次係同阿芝芝姐嘅相聚或者相見或者第一次見佢，記唔記得啊？
5: 我好記得。
2: 你咁叻嘅，你記得？我陣間你講完就到我講。
5: 呢個係一個粉絲嘅心態。
4: 可以
5: 嗱，而即係如果話真正咁樣傾偈，我好似係今次。我冇同個芝芝姐合作過，冇、之前我喺公司做嘢嘅時候，其實我有經理人有話，因為芝芝姐有一個節目，咁本來我係有機會可以去品嚐佢嘅美食嘅，咁、但係夾唔到期。但係如果你話我真正第一次見佢，我諗喺電視啦。嗰陣時好細個，但係咧我就已經喺度話，哇！點解會有一個？女人咁靚嘅，即係嗰陣時當其時呢後來我先知道原來你唔鍾意嗰個花拉頭。
2: 係呀我啱啱想話佢個花拉頭。
5: 但係你知唔知即係嗰陣時我咁細個我已經係為之即係驚為天人啦。我已經話嘩點解會有個女士咁靚嘅咁然之後去到加拿大讀書嘅時候我曾經係嘗試想電呢個頭。咁但係即係呢個我哋後來可以講下啦因為我後來睇到你一啲嘅訪問你係特登剪咗佢嘅。咁我覺得你個人都幾 Q 嘅後來即係睇完個訪問同埋係一位好潇洒嘅，
4: 几任性嘅。
3: 喂，既然系咁样讲，不如就即刻问一下，点解朱姨姐你咁当时吓咁唔中意呢一个头咧发型咧
4: ？No， 其实我好中意呢个头。但系咧，我觉得我留咗呢个发型之后咧，人哋睇我个头多过睇我做戏啊。我即刻唔中意，我即刻唔中意，因为点解我喺街度试过真系亲眼目睹三次意外，系因为啲人见到我头发。拧转头嚟望我而产生嘅。
2: 咁你点知唔系望你个人呢？
4: 因为呢个头发系真系都几
3: 艳丽，
5: 系啊，即系几好艳丽啊！
4: 明明即系好似老夫子画嗰啲漫画咁，个人一路咁样望住我就砰就撞落去个灯柱度。呢个系第一个，呢个都小意思啊第二个咧就系、过隧道嗰阵时候，我揸一架车，佢就佢一望望到我，即系一路望住我，我架车行。佢又也有行但係佢嗰行未行得咁啊佢就磅去前面架車度、第三個呢就最慘啦我就響我住當時住九龍塘我就響街邊嗰度我自己抹我自己架車喺度洗車咁有架車一行過停低咗之後佢落車就一路就望住我然後砰閂門佢唔忘記咗佢女啱啱落車就劫咗佢女嘅手、大喊哎呀我覺得好難過囉即係咁樣。如果我剪咗頭髮冇人望我㗎真係行過咗先至覺得啊黃淑儀呀即係咁樣㗎咋。就係留咗個髮型之後我覺得係呢個髮型廠㗎喎所以我情願剪咗佢。但係之後我即刻俾公司高層鬧。你知唔知建立一個形象幾難啊你呢個形象咁成功做咩你要一手毀咗佢。我話冇啊。我仍然在此啊我仍然在生啊冇所谓
2: 囉。我想好好奇啊呢、這个花拉头呢我哋嗰陣時細個又係睇下朱姐姐嗰啲戲呢 我都有去整啊，但系咧我系点样整？我冇电嘅，我将嗰啲发卷咧向外咁样样咧，就即系又去唔到嗰个挛，又去唔到个直，即系两面不讨好，好难整。我发觉，咁我想问啊，即系等于啊头先阿志清喺度讲啦，嗰、那个头除非你电，喂你电咧系可能电完嗰刻有嗰个感觉就，跟住你瞓完一觉又冇噶啦，系咪好难搞嗰、那个头？
4: 因为我自己 handle 到，我自己搞掂、哦，我买咗一个电卷发器咧，系插响度，佢、啊、热咗之后我自己卷，卷完之后一放咗落嚟，即系咁样揼低个头。到头梳咁就已经有咁嘅效果，
5: 唔系你睇下而家我一回顾佢，
2: 系
5: 哇靓到咧，即系如果我哋女人啊都话哇靓得好紧要，靓到抌一声咧，即系啲人会撞柱啊，所有嘢咧真系唔出奇，真系唔出奇。
3: 所以咧，除咗呢三单嘅意外之前记得之外啦，但系太多嘅狂风浪蝶咧，都系为咗要避一避，都系低调翻少少，系咪咁嘅意思啊？嗰啲收
4: 系咯，我情愿希望用我工作或者用我嘅成绩嚟到表现，好过用我个外表嚟到吸引人。
2: Gigi 姐咧嗰阵时喺我你我唔知啊，我细个嗰阵时咧睇 Gigi 姐同其他嘅即系我哋嘅前辈。

0: 未开麦之前，我哋两位主持突然间喺度拗起交上嚟，朱姐嗱，你
1: 为咗朱姐姐嘅外表，
0: 为咗你个外表，佢哋争拗起上嚟。
2: 你唔使惊嘅，朱姐姐，我哋斯文人嚟嘅咧，我哋唔会打交嘅。
1: 因为咧头先点解阿兰子就系话，即系嗰个形象啊吓，
3: 好不羁，
1: 系啊，好不羁咁样嘅。我话俾你听，其实我自己嘅感受啫，其实你越听佢讲嘢，越听佢做访问，你系会越爱佢嘅，系爱啊！即系点解会有一啲女人系咁样嘅咧？咁你谂下，即系你睇翻你回顾下，即系可能啲听众就话啊 ，Gigi 姐诶后生系点咧？其实你一上 Google 咧，你佢就好多好多嘅照片，你睇下佢清纯到，即系直情系蒸馏水咁样，但系佢嘅行为并不一样。即系呢一样嘢，先至会觉得呢个女人嘅潇洒，同埋咧，即系如果系男人嘅话，即系朱姨姐好老实，我唔觉得系因为你个花拉头，啲人会即系撞柱。其实可能系呢啲头，人哋撞柱你睇唔到啫，即系真系太犀利啦。
2: 但系
1: 道理
2: ，OK，objection 诚意 ，OK， 咁因为点解咧？我赞同你话阿朱姨姐系清纯嘅，但系佢唔系普通清纯，系嗰啲任由摆布嗰啲，佢系嗰啲咧清纯得嚟咧。OK， 我系听话嘅小女孩，但系咦呢、這个我觉得唔系、哦，我有我嘅性格。呢样嘢唔系话你系强势，我就会射你嘅 no。好啦，我讲到咁样嘅时候，我哋唔好拗啦，我哋揾阿朱姨姐，你亲自做评审，你觉得我哋边个啱啊？

0: 其实呢即係我几时都认为呢睇一个人嘅外表呢真係唔可靠嘅。唔可以信晒佢嘅外表或者係咩。真係要同佢相处过。当然亦都唔好话我哋呢一行咁样我做一两件事你就改变咗你对我嘅观感。但係呢即係你要同我相处过之后你先至容易觉得哦原来佢系啲咁嘅人咁样。我就觉得冇乜所谓话清唔清纯啊空唔空罕啊或者阴唔阴湿啊或者娇唔娇嗲啊嗰啲咁样。就最好都系千祈唔好信人嘅外表。同佢相处过之后呢你再改变对我嘅睇法我都唔介意嘅。
1: 你认识你自己嘛咁你认为呢你认为你系嗰啲即系譬如话都好有自己嘅主见细细个嗰阵时都系啊我都好听爹哋妈咪啊佢哋帮我安排条路你系边啲呢
0: 当时冇得选择。
1: 嗯。
0: 妈妈安排我去日本读书咁我就去。但是原来发觉咦唔得喎个监护人个仔话要同我定咗婚先至肯放我出去考完到活动。我即刻就走返返嚟囉。
2: 呢、這个故事都几得意你知唔知我睇到你呢个故事我心諗啊呢、這个男仔呢对父母子啊其实即係佢哋好早已经系俾你美貌咁样震撼。
3: 冇错。
2: 要你成为佢嘅新抱啦你系咪啊吴家乐你睇
3: 过。过房新娘我突然间諗起。
2: 为咗无厘啦。
0: 係啊嗰陣未满18岁嘛咁如果我去日本读书都要一个监护人嘛咁搵到一个监护人话肯接受我去但系佢应该唔知道我咩样㗎嘛去到住落相处落之后可唔可以同我仔定咗婚先。吓
2: 冇错就
0: 唔係囉。唔得㗎嘛佢话如果唔系你返咗学之后校园咁多
2: 男
0: 学
2: 生。咪就係囉。
3: 係咪呀。
1: 但係个问题我哋做监护人系即係点讲呀你借你呢一度咁样咁我就要做你新抱啦嗰条数好似你着数啲喎。
0: 我唔識咁样諗但係我即係17岁我唔想结婚住囉。即係唔想咁快俾人箍死咁我即刻話俾媽咪聽唔該你同我買張機票我返嚟、
1: 哦、
0: 就係返咗嚟之後就入咗訓練班即係等第二個監護人出現咁我就入咗訓練班入咗訓練班之後呢就學咗好多好多嘢啦學咗好多嘢之後呢咁喔、哦東京找到一個監護人啦，咁樣我就同鍾維庚先生講話，我想走啦，即係唔讀啦，訓練班。鍾維庚先生就話：乖女，你唔好走，你好適合呢一行，我都唔知點為之適合嚇。咁我就留低。佢話你如果去咗東京讀咩咧？我學 window display， 即係設計設計嗰啲。咁你都係
1: 喎，嗰陣時如果係咪學呢樣嘢？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咁、即係你都係為咗賺錢啫，都係帶啲藝術嘅眼光去做嘢啫。咁如果你留響呢度咧，我相信你係做得到嘅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推咗東京之行，咁就留低咗向訓練班咯嚇。
3: 嗰陣時咧，係咪真係咧？哎呀，好多時講，我係陪朋友去訓練班啊，點知又係揀著咗我，係咪真係咁樣噶
0: ？Exactly 我有一個同學，好好嘅同學，佢讀緊浸會嘅，係啊 ，King Sir 嘅學生嚟嘅。但係咧，佢一睇見訓練班，佢又好想去玩，要我同埋佢一齊去。咁咪一齊去囉冇嘢嘅我又冇心話諗住會入到呢一行嘅。咁我去結果真係我考到。佢唔係考唔到㗎其實佢真係貪得意。佢屋企即刻已經安排佢去美國讀書囉。咁佢都冇可能留低入訓練班囉。係咁咋嘛。係
3: 永遠就係咁樣㗎無心插柳㗎嘛。
1: 所以真正想參加選美嘅朋友呢最好就唔好去參加。搵人呢話你使唔使我陪你去呀做嗰、那個陪嗰、那個。因為你咁樣陪人呢通常都係你會入為你嗰個正選去嗰度呢嗰個人。
0: 係囉難子都係咁咩
1: 我嘅美貌對就幾好嘅係我自己去參選嘅。真
3: 係
1: 嘔啊！
3: 大家成班。諸如此類，咁譬如話啦，哦，真正入咗呢行啦，開頭可能係無心插柳啦。咁喺工作上邊，你自己一開始都係一個小妹妹咧，覺得呢一個叫做我唔可以叫大染缸啊，呢、這個萬花筒咧，適唔適合你咧？嗰、那個時間
0: 啊，咁、哦、真係要真係要由我入呢個訓練班之前講起。因为我父亲咧，我爹哋系绝对反对我入行嘅，即系我未啊，我要去训练班啊，我未做明星，未做电视艺员嘅，佢话都唔得嘅， 吓，但系点解入得到咧？你需唔需要等一阵，我再详细啲话俾你听咧？
1: 我等唔切啦，不如而家讲啦。
2: 唔系嗱，系嘛？我话俾你听，姜真系越老越辣。
1: 系，
2: 我唔知点解朱怡姐系可以计到时间。我望一望我哋外面嘅同事，佢话：诶、哎，真系，仲有一分
1: 钟。头先我令到佢，仲话唔得，我仲话谂住帮你兜添，跟住兜翻翻嚟。
2: 已经唔使啦，而家一定唔够一分钟添。
1: OK， 好，
2: 求翻嚟。
1: 好，
2: 朱怡姐继续同我哋解释啊吓。
0: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个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以及的士服务。陈美宝今日在运输处和九巴代表陪同底下到访大榄隧道转车站，了解他们对新皇岗口岸开通的准备工作。他说，日后使用口岸入境香港的旅客可以选乘3条专营巴士路线，只需要大约2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大榄隧道转车站，透过多达大约50条巴士路线前往九龙西、九龙东、荃青等多区。相信转车站将会是其中一个方便旅客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重要转乘枢纽。他说，已经指示运输处和九巴加强宣传和增设指示，密切监察客流的变化，需要时调整班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亚两国已经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会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跟着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979 点，跌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7 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5，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6.81 美元，卖出 4347.6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4: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唱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朱朱姐黄淑仪。
3: 好了，回到来前辈黄淑仪姐姐朱朱姐，是了，都知道刚才呢都个丁咁多时间呢唔係咁夠时间讲佢嘅入行经过。依家呢足够时间啦，有成 part 俾你讲啦。究竟由你准备到决定啊入行之后，原来话之前要做好多嘅功课喎，究竟係咩嘢呢？
4: 嗱，其实呢就係因为我响日本返嚟啦，咁等緊第二个监护人出现嘅时候呢，咁陪同学去考训练班啦，咁果然呢就话哦，你可以几时几月嚟即係上堂啦咁样。咁我好开心喎，但係呢我爹哋知道咗之后唔得，唔可以入呢一行。咁即係点啊，训练班咗个读书咗喎都唔得。咁我话如果真係签约或者真係要我出镜先算啦，我就去上好似上夜校咁咋嘛。咁就去啦，唔理咁多就去啦。去到呢真係就三个月就调咗去配音室啦。就已经係有出镜嘅机会，当时嘅节目叫做金玉满堂，咁我哋一扎训练班同学出去跳舞，跳完舞呢一动个牌就金玉满堂。好老土嗰啲咁样啦。咁样呢就又要叫做咩，叫做即係出镜嘅机会有啦咁样。咁我爸爸就好嬲啦，即係可以停啦。咁但係呢当时呢就我表姨出现啦。佢就话咁问下清啦咁。边个嚟嘅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我表姨咧系过契咗入去简怡清家嘅，咁、所以简怡清咧就系佢个细佬。咁变咗咪变咗佢系我表舅父咯。表姨嘅细佬嘛，咪又系表舅父咯。咁样佢话问下清啦，咁就约咗我，约咗我妈咪，约咗简怡清出嚟。咁啊，简怡清就话：，诶、乜系你啊？咁样咯。咁我咩事啊？佢话咧，因为我当时系考唔到嘅。因为我太过 casual 得滞啊，学校补血咧就剪到好短头发啦，咁同埋咧着晒男仔头嘅衫啦，咁又冇化妆又冇剩，就系真系陪同学去噶嘛，咁我谂住得唔得都冇所谓嘅，咁佢哋咧就冇选我嘅，到后尾因为有人缺席，佢就即系执翻我出嚟，呢、這个系。当日嚟考试嗰啲女仔里面最高嗰、那个，
2: 哦、
4: 即系咁样嘅啫。咁啊拣翻我出嚟，咁样就又读咗两三个月啦，咁样，咁啊觉得几好，就调咗去配音室。咁样简 Sir 话 OK 嘅，咁我表姨咧即刻话阿清啊，入边系咪搞搞震玩玩下嘅咋咁？简怡清话唔系啊，佢话哇我做顾问、啊。钟维庚先生做校长，咁你知我哋个教司仪嘅人咧系黄沾先生，
2: 哇，
4: 系啊，教乐理咧系林岳培先生，教配音系姬商堂老师，教广播嗰啲咧系陈曙光啊、梅子啊、哼不冷，即系真系顶级嘅即系导师嚟嘅，甚至乎教戏剧系姚克、陈友侯。教仪态有华慧罗，哇！全部钟伯伯拣出嚟嗰啲导师，简怡清拣出嚟嗰啲导师，全部都真系当年嘅社会里面系真系好有名有姓嘅。咁佢话系好认真噶，即系起码你上完堂之后出到嚟都大大方方见得到人啦，即系咁样。咁翻去之后，我妈咪就开始说服我爹哋，咁爹哋就讲一句就话。你绝对唔可以做出对唔住皇家嘅事，
2: 哇！
4: 要我应承，咁先至肯俾我继续读落去，即系咁样咯。咁你话系咪即系都几复杂吓？咁由嗰阵时我先至识得边个叫做简怡清。咁啊，简 Sir 知道嗰个系佢个家姐嘅即系姨生女之后咧，表姨生之后咧，咁佢成日开 party 咧又。就叫我去帮手斟茶递水啊，抹地方啊，因为我响屋企就专门做呢啲嘢嘛。咁就係嗰陣时呢就認识咗好多 即係比如韋基信啊，即係冚唪唥，即係佢哋嗰輩嗰啲猛人。
1: 嗯，
4: 咁我就真係一個十七八歲嘅小妹妹，係咁斟茶遞水，連沖咖啡我都唔識沖嘅嗰陣時，就係、是、跟住簡怡清出去見世面咯，即使。
1: 嗯，係，我睇到你嘅經歷啊，你都幾得意嘅。即係要陳居士出現啦，嗱佢突然間搖身一變變陳居士啦，佢因為咧阿朱姐身邊佢可以講好多貴人，
4: 係
1: 亦都好多小人。點解咧？即係好似啊，即係我睇翻你嘅經歷同埋你啲訪問咧，即係譬如好似有一次你要出席一個你以為係船河，但原來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即係參觀一啲嘅、即係艦艇咁樣啦
4: 嚇，
1: 因為佢。唔去同人哋搶，唔爭風頭，著嘅衫同好多藝人不一樣，個個可能著曬套裝啊咁樣，然後佢就 casual， 真係以為有船可，咁佢讓人哋上去先咁樣，啊你哋上先啦，我唔出鏡住啦咁樣，但結果咧就炒咗佢，咁你諗下，即係其實喺當下。現場的人其實如果了解你那個心態都知道，因為你即個即嗰陣時佢已經係做緊新聞部嗰邊噶嘛，協助緊佢依係 upcoming 嘅星嚟噶嘛。其實你話如果唔係一個小人啊，佢話佢啊即唔特登啊違背公司嘅意志，
3: 唔聽話，
1: 係啦，都冇理由會咁啊，真係炒咗佢、啊。即係你明明你如果你一路睇佢嘅 story 咧，即係佢都幾得意。
5: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唔係呢件事啦。我覺得朱姐姐頭先講屋企啦，跟住我即係點講？因為我可能同阿朱姐姐以為好熟啦，所以我就冇咁樣 study。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啲嘢我都唔知啊，係啦，我都唔知道。哇！原來你嗰陣時可以咁樣去下日本，跟住啲人就要你做佢新抱咁樣，跟住我心諗哇！跟住每一件事，我覺得你嘅人生、自己屋企啊等等嗰啲都似一套電視劇啦，係咪啊？其實你唔覺得好得意咩？同埋我覺得，所以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即係少少苦楚等於激勵，我覺得，因為佢係走唔甩喺呢一個圈，
1: 係
5: 咪啊？你信唔信
4: 咧？咁都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嗰次嘅打擊都幾大，即係雖然我就冇話點樣頹廢啊或者咩嘢，我真係覺得。哦，原來呢個圈子真係一個染缸，真係要有背景，真係咩？咁就即刻啲人咧將我係打咗入去簡怡清派系嘅，因為當時嘅報告新聞嘅人咧係屬於係另外一個派系，咁佢睇中或者係佢啲契妹啊或者嗰啲咧，就佢就好想佢上，但係咧就反而公司就派咗我上去，咁人哋咪以為係簡怡清推我去，不過簡Sir一路都話，因為我人係好 warm 嘅，我係屬於戲劇系嗰啲戲劇組嗰啲人，報告新聞嗰啲需要好 cool 嘅，即係知都唔笑，幾年幾月幾日，山泥傾瀉，死傷幾多人，咁你冇理由笑噶嘛，好 warm 噶嘛，即係唔需要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報告新聞就係需要一啲比較冷靜啲，唔係需要我依啲咁嘅人，所以佢真係曾經話之前唔適合嘅，
5: 錯有錯著嘅咩？
4: 揾過第啲人
5: 啦，係啊，真係嗬。
1: 所以轉頭翻嚟，我哋又可以講下，佢又遇貴人啦。

0: Gigi 姐，你揾唔揾得翻嗰、那個即係叫你著到咁 casual 去船我？一定要大牌筵席請佢食一餐。喂，佢唔咁樣嘅話咧，即係你前途就盡毀啊！真係
1: 多謝我自己咯。因為我真係唔鍾意去遊船河，當時嘅訓導主任呢周伯伯就話支持你去啦，因為而家得兩個人去，加埋如果你肯去呢，梁小玲就肯去啦。咁、
0: 嗯、
1: 我好怕遊船河，我驚暈船浪，我唔得㗎咁樣。咁去啦，你去啦，幫幫忙啦，去啦咁。咁我真係攞咗個膠袋呢，擺曬啲即係買廣告都好啦，百花油啊，咁啊著對涼鞋，著恤衫，一條褲咁樣去。梁小玲仲好嘢，佢著短褲添，因為諗住遊船河，原來去到海運大廈先發覺，哇，個個都冇啦，手袋皮鞋係冚唪唥襯曬著裙嘅，原來係上一隻戰艦嗰陣時咧，好多英國戰艦嚟香港訪港嗰陣時，行、
0: 嗯、
1: 海運大廈，我哋要上去參觀，咁、
0: 嗯、
1: 樣咧電視台咧派曬 cameraman 嚟影住影住，咁我誒唔好唔該你行先，哇！你著到咁靚係嘛？你哋行先啦，我匿響後邊啦，咁樣啫、
0: 嗯，
1: 我唔想失禮公司，結果原來呢個係罪名嚟嘅。
0: 啊、
1: 因為咧，你唔聽公司話、啊、你咧就咩，即係揾個藉口嚟，即係你唔使翻工啦，即係咁。嚇、
0: 嗯
1: 啊！第日見到即係話，我哋訓練嘅人出嚟咧，係唔想佢唔聽公司話嘅，係咁樣嘅藉口。咁啊，叫我第日唔使翻工。咁啊，簡 Sir 知道之後好嬲咯，都、
0: 嗯、
1: 覺得即係冇理由。
0: 係
1: 咁啊，報咗名唔去嗰啲反而冇事喎。我去嗰啲行後啲啫嘛。咁、
0: 嗯、
1: 就話有事喎、
0: 啊，
1: 咁、
0: 嗯、
1: 所以變咗咧就佢就即刻就辭職唔做，
0: 係、
1: 嗯哦、啊，簡Sir即刻辭職，
2: 佢都嬲，因為應該係派系之爭，
1: 係啦，
2: 係單頭嘅文化嚇。咁、
0: 嗯、
2: 但係咧，你又因禍得福嘅喎，即、就、係、是、你又無釐啦家咁樣咧，就係簡Sir就將你介紹咗俾鍾景輝先生，
1: 係
2: 唔
1: 係？冇錯啦，係佢帶我見兩個人嘅、
0: 嗯，
1: 一個咧就係劉芳剛，
0: 嗯、
1: 一個咧就係鍾景輝。
0: 嗯、
1: 但係劉芳剛見到我，因為當時咧啱啱樂蒂姐姐咧就過咗身，咁佢籌拍嗰套電影叫《霧》啊，咁樣就想揾翻個女主角，咁簡Sir就以為好醒啦，帶我去見佢啦，誰不知？這個劉芳剛就話：你這隻牙咧咁樣突咗出嚟，太過即係太過硬得滯，太過 Q 得滯、
0: 嗯，
1: 要我剝咗隻牙就考慮俾我試鏡。咁我情願唔做女主角，我真係唔肯剝。
0: 我哋細個嗰陣時最中意你嗰隻牙，哇！特色嚟㗎。
2: 問你啦，如果有一個機會俾你做主角，男主角、女主角都好，要你剝咗隻牙嘅啫。
0: 牙啫嘛，剝咗佢。
3: 敷得滯。
2: 哎呀，真係離譜啊！
1: 問題係啊，當時佢哋個個都認為，因為白景瑞、孫嘉文同埋劉芳剛都係留學意大利嘅大導演嚟噶嘛，嚟、到香港要拍到咁嘅電影，要你剝隻牙，你都唔剝我，我唔剝，我情願唔做咯。
0: 點解咧？
1: 冇啊！我入呢一行真係好玩，同埋即係諗住係團體生活啊嘛，大家一齊合作完成一件工作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嘅。
0: 嗯，
1: 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就唔制。咁但係佢又帶我去見鍾景輝、啊，鍾景輝又冇叫我剝牙，淨係要我念啲對白啫。咁我念咗之後，就隔咗幾日就叫我去翻工去排戲啦。咁原來就係做咗《夢斷情天》嘅女主角咯，真、
0: 嗯、
1: 係
0: 哇
2: 幾好啊！
0: 喂，朱朱姐點解咁好嘅？即係人哋嗰度炒完你咧，呢、這個即係應該匿埋探濕個枕頭喂，轉個頭過幾日，去下咁樣 interview 啊，唔剝牙，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過隔離又可以做主角嘅、啊。
2: 所以陳居士點解我會咁樣稱呼你咧？你計下佢，
0: 計曬啦。
2: 佢有好多
0: 牙又唔肯剝，轉個頭都可以做女主角。
2: 佢有好多小人。不過好彩貴人多。
0: 喂，你知唔知有陣時咧，小人咧你要多謝佢。原來咧佢哋話咧，小人就係你嘅貴人。有陣時佢哋話，所以有陣時你以為佢係小人咧，其實佢係貴人。有陣時以為佢係大貴人咧，佢係最害你嘅小人。所以咧，一切無相啊！
1: 冇，我真係冇諗住話要去啊。 電視台做呢個電視劇。咁我離開咗訓練班之後，鐘伯伯咪揾咗我一路去幫佢做 model， 著曬瑞興公司嗰啲。
0: 鐘伯伯，你知唔知？就算你唔去，佢哋唔使你剝牙，佢一定係唔會放過你，都擁你去選美。鐘伯伯揀親嗰啲，全部都攞冠軍㗎。我嗰陣時因為咁樣緣故啦，我特登去瑞興公司，邊位鐘伯伯可唔可以識佢咧？咁樣揾唔到，真係。
1: 退休啦，嗰陣時。咁啊，鐘伯伯就。搞了一個 fashion show， 就是說由清朝開始怎樣穿旗裝，旗袍好、啊、穿那些旗裝闊來皮那些，慢慢就窄了，又就這樣，我就幫他走 catwalk， 做了很多次 fashion show， 還有呢他還要飛一些日本的 model 過來，我們穿很多當年 Pierre Cardin 很出名的衣服、我們穿他們那些衣服去走 catwalk， 那陣時是真的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我係面對群眾啊，一齊做一件事，成就一件事，咁係好開心嘅嚇。咁、之後先至話哦，去見劉芳剛，去見鍾景輝咁樣咯。但我冇停過嘅，我離開咗訓練班之後，我都有好多嘢做咯。
3: 咁其實哇，嗰件咁大嘅事件咧，即係遇到一個小人嘅事件咧，其實對於你呢個性格嚟講，會唔會話，唉，早知我聽爸爸講啦，呢行真係可能唔啱我，定係話嗰件事只係一個過程嚟嘅啫，轉個頭已經遇到貴人啦。
1: 哦，我冇諗住話遇到貴人先，但係我就會相信我原來每個機構都有黑暗嘅一面嘅。即係俾我見識到咯，咁好彩又俾我遇上，遇上咗之後，我都覺得自己都幾好啊，可以應付到呢啲咁樣嘅場面。
0: 你認命啦，朱姐，
1: 係咯，
0: 你咁嘅樣啊，就算唔喺電視啊，你都惹來好多人咧會妒忌你嘅、
1: 哎，
0: 你走唔甩嘅。
1: 冇咁講啦，冇咁講。
3: 你睇佢，你睇佢個樣
0: 子，係好居士喎，係朱氏多啲，
3: 妒忌多啲喎。
1: 不過係即係變咗咧，越後生嗰陣時越遇到多啲呢啲咁嘅情形咧，咁都係一個考驗嚟，我覺得係件好事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午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至 39.3 度。天文台預測本港聽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些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是今年的第6间，可见已经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经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求助。他又说，已经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熱帶氣旋白海豚為華東帶來強烈風雨，浙江溫州多處道路積水，一架救護車在永嘉苑轉運骨折患者前往醫院途中誤入積水路段，水位快速上漲，消防將被困車上的6人轉移至到橡皮艇，再將傷者送院治理。強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壁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亦都紧急安排2亿元的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话，随住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同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听日启动防汛2级应急行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0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73美元，卖出434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充电充电充电，
8: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夹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7: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8: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是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一新心灵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香港创新心理学会的 founder Kristen 和董事以及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Michelle 在这里。Hello,
2: 大家好。
1: 咁上個禮拜咧有講到話，佢哋透過一啲嘅 VR 嘅模擬虛擬嘅畫面啦，令到可能中學嘅朋友啦可以感受一下唔同情景嘅時候啊，點樣對啲朋友仔啊，點樣可能安慰佢哋啊？呢個真係好難嘅，因為有時咧我哋唔識安慰人嘅。咁嘅時候咧，好多時係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啦，亦都有聽啊 Kristen 上次有講過咧，就係其實中學生係加入咗好多科技嘅元素嘅。我想問呢一啲科技嘅元素係因為而家多咗 STEM 嘅教育啊，定係乜嘢會令到你突然之間想將呢個科技加入去裡面呢？
3: 咁我覺得好多時候而家青少年啦，你都成日見打機啊，喺電腦
4: 一定要望住電話為主，
3: 望住電話嘅喺線上。咁我哋不如用青少年嘅語言同佢哋溝通，融入即係入去你個世界，同佢俾一啲精神健康信息去。rather 定佢上網可能吸收一堆垃圾，不如我俾啲正向啲嘢去吸收啦。咁我哋就係因為就住呢樣嘢啦，同埋加上科技嘅好處就係、是，因為學校時間都有限，即係好似 Michelle 上一集都講到，每位教育心理學家入學校時間都好 limited 啦，咁如果佢哋翻到屋企之後，佢都可以有網上嘅 support， 其實就係一件更加理想嘅事啦。所以我哋都因為咁樣，我哋今個暑假就推出依個嘅電子網上遊戲平台。咁喺平台上面咧，學生就可以玩唔同種類嘅電子遊戲，學關於精神健康啦，咁都涵蓋唔同嘅 topic 啦。For example， 佢嘅抗逆力啊，佢嘅同理心啊，同埋點樣支援朋輩啊，同埋佢喺依個中學階段嘅時候點去探索自己認識自己嘅遊戲，咁都相信佢哋學校玩完之後，佢哋翻屋企都可以繼續玩，甚至乎都可以同家長去一齊玩啲遊戲，去增進佢哋嘅親子感情。
4: 呢個我好好奇啦。做一個 game， 我哋成日都睇啲電視電影都講勁難嘅，
1: 勁難嘅係啦，同埋要諗一個心理題材嘅 game 嘅時候更加難。究竟邊幾個方面係要涵蓋到咧？
4: 仲要適合年青人，吸引佢哋落嚟玩。
1: 係啦，我想問 Michelle， 你係咪負責就係諗呢一個可能有關啲乜嘢嘅問題啊？或者係你發覺喂，原來中學生最易遇到嘅就係啱啱啊 Kristen 講過呢幾範嘅範疇裡面，所以你諗呢個 game 嘅內容咧？
2: 其實咧，我覺得 Kristen 咧同埋佢嘅團隊啦，即係又有一啲讀緊 PhD， 即係讀緊博士嘅學生啊，跟住又有一啲已經真係執業緊嘅心理學家或者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都有。咁佢哋咧都有好多 idea。根本咧，我咧作為個董事咧，我唔使俾太多 idea， 佢哋反而有好多 idea 俾我，跟住問我嘅意見。譬如有一啲題目就係關於而家好多學生對於自我嘅形象啊，個外貌啊，好著重
1: 襯衫嘅 game
2: 啊，係咁同埋即係佢哋話同理心呢啲亦都係由佢哋嘅角度去出發，即係我覺得我哋呢一個會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學生為主導。
1: 哦 ，OK，
2: 係啦，我哋唔希望係話啊又係一啲專家主導啊，今次就真係從佢哋嘅感受出發。咁所以佢哋建議我嘅嘢咧，通常我都會話呢啲都好值得做、啊，或者我會俾啲喺個過程入邊俾多啲意見，但我都係盡量希望俾佢哋自己發揮嘅。
3: 係我哋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希望係由即係 user 啲學生角度出發啦。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 program 咧都會好似我之前都有請過 Jordy 嚟我哋嘅青年顧問委員會嘅主席嚟講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徵詢翻中學生意見，即係例如有啲咩嘢你覺得係令到 game 好玩，或者你真係想學到啲乜，我哋就 base on 佢哋嘅 comment 啊，佢哋嘅諗法咁樣去。gather 咗啲資料之後，我哋團隊再討論，同埋同一啲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一齊 work with， 咁就 make sure 到，哦，依個唔係一個大人嘅計劃，好似老師咁，老師覺得依樣嘢好，咁你就做啦，而係見到即係依啲中學生都有個主導權，去到參與呢個計劃當中去共創嘅時候，其實佢哋會更加學習到精神健康知識咯，即係因為佢共創過程嘅時候，其實你都要教佢即係啲精神健康嘅技巧啊等等，其實佢都會吸收得更加快。
1: 同埋佢哋嘅輸出。嚟嘅，即係好多時佢哋會諗呢一樣嘢，就係佢哋都可能曾經遇到過呢啲嘅問題，跟住解決咗，咁都想人哋啊，如果我真係再遇到嘅時候，我應該點樣去解決呢？我發現咧，佢嗰個得意嘅嘢係乜嘢咧？佢而家有好多嘅遊戲去 present 出嚟啦，但係好得意嘅咧，就係結合咗而家最新嘅遊戲，即係例如我頭先阿 Kristen 又俾我睇過一啲嘅介紹嘅片啦，同埋試玩過少少嘅時候咧，發覺佢得意咧係好似而家嗰啲捉精靈遊戲嘅版面啦，即係好 in 嘅，跟住 但係咧佢嗰啲情景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生活會遇到嘅情景，其實你話大人嗰啲咧，一定遇到過類似嘅情景，即係可能你遇到問題嘅時候，你幫唔幫人啊？當你好忙嘅時候，你開唔開門俾人啊？或者真係 lift 門啊？我覺得每一日遇到最多嘅咧，就係嗰啲 lift 門時候，你又唔該等埋，但係你急住翻工，你要打卡嘅時候，你等唔等啊？
4: 係啊，
1: 即係嗰一刻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掙扎，即係佢類似會遇到啲類似生活上嘅場景，但係你又冇諗過就係可能當你開咗 lift 門嘅時候啦，你遇到一個原來係你嘅老細嚟嘅，或者你下一個伯樂嚟嘅，咁嘅時候咧，你就会可能叫做咩啊？开垦到你生活里面嘅更多事情，即系 to be or not to be， 即系佢嘅游戏里面就有好多呢一啲类似嘅选择嘅情景题，
4: 系
1: 会令到你咧更快地去投入生活里面。
4: 嗱，咁我又想问啦，呢啲 game 咧，譬如我玩啦，呢真系好情景题，同埋呢啲真系好生活化，我都经常性遇到，例如搭 lift 嘅时候，嗰人特登闩啲门啦。尤其是如果当你肚痛或者你突然间想去厕所嘅时候，佢咁样做，你会更加嬲。
1: 系，
4: 咁我想问下你哋系咪个 app 嗰度，或者可能系你哋自己平时又点样可以同我哋听众到好应该点样去宽恕呢一个闩啲门嘅人，令自己唔好咁嬲怒咧？
1: 系。话俾大家听，一切都系游戏嚟嘅啫，你明唔明
4: ？App 入边系咪有咁样氹翻人？
3: 佢都有啊，啲好似一个例子咁样啦。就系、是、可能现实生活就未必啦，但系一个系一个好情景题咁、就系如果你真系好赶时间，你见到一个伯，佢好需要你帮佢过河，你就系帮佢攞啲木头去揼木头，帮佢过河，定系你自己一个攞条飞索咁飞过去咧？咁呢个问题你好赶时间嘅时候，你就开始谂帮唔帮佢咧？咁、那个游戏就会再同。讲到如果你帮个伯过咗桥之后咧，佢个仔就会好开心咧。嗰、那个桥之后，其实个仔会教你点行一条直径一个
1: 捷径，
4: 行条奖励形式，
2: 即系我谂系多少少未必话直接教佢咯，但系我谂等佢去感受，因为其实好多时即系公众教育都系唔想你直接讲个答案俾佢听嘅，系即系佢自己个过程入边，可能佢个感受就系、原来我有时会有呢个挣扎，而嗰个游戏个好处就系佢慢啲啊嘛，系咪即系佢会慢啲嘅时候，你可以真系停喺度谂，现实生活我哋系停唔到喺度谂嘅，亦都冇可能咁清楚睇到每一个即系选择。

0: 我覺得幾得意係乜嘢咧？即係成日都話人生冇如果啊嘛。
1: 嗯、
0: 即係最遺憾嗰樣嘢咧，就係成日揀完之後就話：，唉，如果我冇點咪好咯，或者如果我做咗乜嘢咪好咯。但係呢啲遊戲裡面咧，就可以俾佢哋體驗到，其實當如果嘅時候，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好、
1: 嗯，
0: 或者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唔好嘅時候咧、
1: 嗯
0: 你諗嘅嘢就會全方位啲、
1: 嗯。
0: 當你每一件事都會諗後果啊，諗之前啊，諗曬所有人嘅感受嘅時候咧，你就真係一個成人啦、
1: 嗯，
0: 即係成熟嘅表現嚟噶嘛？呢一個完全就係、是嗯，所以喺呢個過程裡面，可能由細路仔啦，由中學生啦，慢慢咁樣去行嘅時候，就係、是、會變咗係你哋都最想去達到嘅一個效果，係咪咧？
2: 係，因為有好多時人其實有一個慣常嘅反應模式嘅、
0: 嗯，
2: 可能有個人諗嘢係偏向負面嘅，咁佢可能通常就係用呢一個方式去處事。咁、
0: 嗯、
2: 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有時有一啲真實嘅體驗，即係無疑嘅虛擬嘅體驗啦。咁佢知道、
0: 嗯、
2: 哦，原來你可以揀呢一條路，同你平時差唔多，
0: 嗯、
2: 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唔同嘅路。咁、
0: 嗯、
2: 我諗呢一樣嘢都係我哋心理學成日都話，你要有一啲即係 cognitive flexibility， 你個認知上嘅一啲彈性啊。咁、
0: 嗯、
2: 等人哋知道，即係好似頭先阿 Siri 咁講，就係、是、闊啲啊，諗嘢嘅時候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咯、嗯。覺得呢個都係緊要。
3: 係、嗯，同埋我都有同啲中學生傾偈共創過程嘅時候，其實話好多嘢佢要。一啲即係一個 scenario 一個情景，佢先會想像到點樣去用呢啲嘅 skill 啦。咁其實我諗大家即係由開始學爬學行路啊，一路爬開始都會聽唔好放棄啊，繼續加油咁樣。咁個個都知唔。

0: 好放棄啦，但真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點去面對呢？唔係一個字話哦，唔好放棄就會得囉，所以反而俾到一啲情景佢更加代入到，佢知道佢可以點樣應對囉嚟緊。
1: 咁其實由 Kristen 15歲開始創呢個會嘅時候呢，我相信你一定係遇到好多唔好放棄嘅時候啦你一定係最可以做到嗰個唔好放棄嘅人啦，尤其遇到咁多唔同嘅人啦，或者你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去上網去揀人啦，去啲平台度真係選擇自己嘅啲 partner， 或者可能由中學生做返落小學生到嘅時候，你行咗好多嘅路啦。咁其實喺呢一路上，你會唔會覺得啊，有啲位好叻啊自己，或者有啲位真係做得唔夠啊？你即係而家睇返轉頭嘅時候，你 會覺得啊，嗰啲成長嘅片段有咩令到你最難忘或者最驕傲呢？
0: 這個諗咗成晚諗唔到，
2: 俾我諗下先。即係因為我睇住佢，即係其實由16歲我識佢，咁佢就6年啊嘛，即係都已經。我覺得一開始我見到嘅時候，我話哇係咪真㗎？16歲開咗個會出嚟咁樣，跟住我應唔應該去幫手啊咁樣？咁但係我見到佢哋係一腔熱血，即係幾個人。咁跟住我就見到佢哋係有熱血，但係未必有一個好清晰嘅方向。咁所以雖然我嗰陣時即係工作都係好忙，咁但係我都覺得誒、哎，我都幫下手啦，即係睇下有啲咩幫手。咁幫下就變成一個要員。咁但係我喺個過程入邊，我見到佢即係喺個。佢嘅最成功嘅一個位置就係佢可以召集或者號即係團結到一大個 group 嘅一啲中學生同埋大學生，人哋以為中學生其實唔係做到啲咩出嚟，但係佢證明咗俾人睇，其實中學生都可以有好大嘅力量。覺得呢一樣嘢佢自己都唔知自己知唔知咁係啦，咁所以佢當然都有好多人俾咗呢啲即係recognition 佢，即係有譬如攞嗰啲獎啊等等咁樣。咁但係我諗而家我哋遇到佢可能最困難嘅位就係頭先我哋搭車一齊嚟，佢都會話而家人就越嚟越多，但係其實佢真係要作為一個20出頭嘅女孩子。要管理好多人，佢哋暑期工都請好多，有 full time part time job， 咁所以其實呢一啲方面咧，對於佢個年紀嚟講係難處理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一齊幫手。
0: 同埋我都覺得即係你講得好好多，即係你好 appreciate 我 over the years 嘅努力啦，亦都覺得可能即係始終年紀細啦，咁都會可能有啲冇咁多人脈啊，或者有啲機會咁，但其實我都好，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好啦，即係好 grateful， 其實我身邊人都俾好多嘅支持啦。同埋機會我啦，尤其是我間大學啦，佢都有俾好多唔同嘅機會啊 ，professor 等等都好支持我嘅工作啦。咁我其實我 rather than 我會即係好記住，覺得我自己最 proud 自己做咗啲咩，或者自己個難關係咩，其實我會覺得感恩好重要咯。即係我依條路係的確唔容易啦，同埋係一個即係尤其是開頭一兩年，即係啲人話覺得喂你正常翻學你搞乜鬼啊？即係你唔好整埋又咁又咁啦。即係我覺得身邊人嘅支持同埋鼓勵好重要啦，同埋我父母咯，即係都見到佢over the years 個心態都轉變，去越嚟越去支持我工作，即係見到我工作係影響到其他生命，其實我見到佢好為我開心啦，同埋都好多謝 Michelle 啦，即係啱開始嘅時候，我諗我大家都冇 expect 過，即係有咁強合作，都係 Michelle 覺得好有意義，幫下之後做咗我哋董事，同埋做埋 Elon 呢排仲做咗我哋嘅 board 嘅 chair。所以我好感謝啦。
1: 其實我喺Kristen 身上咧，我又睇到真係好年青人嘅寫照啊。我覺得而家年青人咧，可能最迷茫嗰樣嘢咧係自我認知。因為有啲咧就係點咧，非常之自大，或者覺得已經覺得哇，我乜都知道曬啦，咁我乜都我已經係覺得我叻㗎啦，我 OK 㗎啦。一係就點咧？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嘢，但係佢哋唔知道自己做咗好多嘢，或者覺得哎呀，我仲係冇用㗎，我點啊？所以其實可能在他們的成長路上就是很需要有一班很有心的人，或者是身邊的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老師啊，或者是好像一些很有心的協會啊，給大家見到他們的一些自我價值啊。原來他們都可以憑著他們的力量幫到很多的人，原來他們在他們自己裡面經歷的東西、學到的東西，其實可以幫到同齡的人或者小過他們的人，就好像之前 Jordy 那樣啦，用佢自己嘅東西、自己經歷過嘅嘢，幫翻細啲嘅，或者再叻啲咧，帶個會入學校，咁嘅時候咧，就更加多人可以知道呢件事情咯。咁亦都好多謝兩位啦，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希望啊，所有嘅小朋友啦，家長啦，
3: 大朋友啦，
1: 青少年啦，半成年啦，都可以知道自己嘅一啲叻嘅地方。多謝咁多位，
0: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至15间，估计年底前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多處地區下午氣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氣温更加達39.3度。天文台預測本港明日天氣仍然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隨後一兩日受一股西南氣流影響，市區最高氣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兩三度，呼籲市民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处系地震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无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亚表示，省的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他已经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说已要求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和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道琼斯指数报54,035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8.69美元，卖出4,34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就你啦。

0: 就啊，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上翻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仪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又嚟到呢个礼拜日啦。大家喺营营役役嘅生活里面之后咧，会唔会话，我都想要定立一啲可能人生嘅目标啦，或者人生一定要做嘅事情啦？我觉得好多人咧都会谂就系、是，如果我要拣，或者一年里面咪有好多嗰啲今年一定要做嘅事，每年年头都会写呢啲清单噶嘛，跟住可能年尾又会攞翻出嚟睇。究竟我做咗几多样啊？甚至有啲系可能我人生里面，我一定要完成某啲事情，或者系我哋问啊，去边度旅行啊？好多人会话，我个人生里面咧一定要睇到啲乜嘢乜嘢乜嘢啦。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人生里面啊，最值得体验嘅十样嘢啊，究竟系啲乜嘢咧？大家会唔会都有同感系呢十样嘢咧？咁样，咁第一个咧就系、是、你啱啱完成咗啦，
2: 系咩啊
1: ？Solo trip 啊！
2: 哦、
1: 一个人的旅行
2: 系
1: 点解咧？就系佢哋会话唔使行到好远噶，亦都唔使话刻意去咩啊半日嘅表现啊，只系你要谂嗰样嘢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所有决定都系自己做嘅感觉。迷路嘅时候咧，你自己要识得去揾路啦、认路啦、食嘢自己食啦、揾可能揾人影相要揾人影啦，跟住之后
2: 有问题遇到又要自己解决啦，
1: 自己解决啦，跟住可能由 day one 开始，你又谂住呢个 trip 嘅。时候你就要谂去边度啦，点样 plan 啦，点样 book 嗰啲机票酒店啦，点样去到啦，点样成功地落地啦，所有嘢呢一个体验，我相信系只要你有试过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你就会明白嗰个成功感可能会比你想象中都更加多，同埋佢哋会觉得呢一个其实可能系你同自己变熟嘅一个最快嘅方式，你会知道好多时系原来我个底线系去到边度，或者系原来我个能力远比我想象中高嘅。
2: 我再三地讲咧，即系好多人成日都会越嚟越多人就话我十几岁就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独游啊咁样。但我想讲咧，对某啲人嚟讲咧，独游真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噶。即系一啲去开旅行嘅朋友嚟讲，或者独立开嘅人嚟讲咧，佢哋系完全想象到，就等于你成日讲话几多型人格嗰啲 I 人啊 E 人啊嗰啲咧，其实你唔会明噶。如果当嗰个人系真系从来冇试过嘅时候，突然间踏出呢一步咧，
1: 系难嘅，
2: 系真系好难。
1: 但系你踏出咗，你其实你就会明白，哇，好难忘。
2: 系，同埋嗰样嘢就系原来比我想象中系。舒服啦，学你话斋。第二嗰样嘢就系原来系不一样嘅感受。
1: 我反而觉得咧，如果你哋系一路冇踏出过，而你系可以成功地踏出呢一步咧，你哋嘅感受甚至会比可能你话好早已经 solo trip 嘅人系多嘅。因为点解你嗰、那个
2: 对比啊？
1: 系啊，因为你嗰个对比同埋你系终于觉得原来我都做得到啊！呢件嗰个成功感系大好多嘅。
2: 同埋咧，有好多嘢咧系会打破咗自己俾自己的框框。呢一个系最紧要嘅。即系通常咧，如果你未试过独嘅人咧，你一定会有好多框框，就系觉得我唔会点，唔会点，唔会点。例如系我唔会一个人睇戏，我唔会一个人打边炉，我唔会一个人食饭，例如咁样啦。但系当你自己一个人独游嘅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一个人去食饭，你自己一个人去呢度去嗰度，甚至乎那个框框就系身边啲朋友会俾咗好多嘅鼓励你，就系譬如当居酒屋。对我嚟讲，我成日觉得居酒屋就系饮酒嘅地方，一定要三五成群一班朋友嘅人先去。点解一个人唔可以居酒屋啊？点解一个人你唔可以坐喺个酒吧嗰度食嘢，食烧烤啊咁嗰啲？跟住我就觉得，即系我都觉得可能避噶，避下避下，发现之后就，唔系，真系其实唔需要理任何人去点睇。总之嗰间铺头 welcome 一个人嘅，系啊，我就觉得原来已经冇问题噶啦。
1: 系，同埋咧，我会觉得咧，有时条件所限嘅时候去 solo trip 咧，可能嗰个叫做咩经历啊。会难忘过你而家去嘅，因为点解咧？我系曾经试过，可能喺好早嘅时候系冇咁发达嘅电话嘅一啲网络啦，即系你仲要去 coffee shop， 你先可以揾到啲 wifi 去同人哋联络下啦，或者系经济状况冇咁富裕嘅时候，你仲要系度过谂过，可能喂我原来我食多一餐饭咧，我就要行多两个钟噶咯，即系咁嘅时候，你会觉得。当然你会觉得啊，咪真系自己攞苦嚟神，但系你会发觉呢一啲经历系你可以讲足一世，
2: 系
1: 你都可以仲回味紧。 我當時的那種過的情況，而這個回憶是你之後沒辦法複製的，即我 你當然你不會說有錢的時候我不用錢我要窮遊，即你很多時候你都會有一個 backup， 當然你都會可能有窮遊的機會，但是你都會想就是如果我有什麼問題我就拿錢去解決咯，但是當你是真的沒有錢的時候，你就是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都只可以想方法去解決的時候，你就那個想法其實會不同咗咯，
3: 係啊，同埋嗰個嘅膽量，你會發現咗就係咩都唔緊要啊，係
1: 啊，
3: 你錯咗嗰條路都係一個經驗嚟㗎，係
1: 啊，
3: 你就會發現咗就係、哎呀，唔係你叫做以前啊，以前可能你會覺得你會樣衰啊，你行出呢條路，
1: 嗯，
3: 但係原來每一個諗法是可以有無限嘅角度，
1: 係冇錯。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是、你要將錢嘥喺乜嘢咧？體驗上面，而家可能好多旅行都咩沉浸式啊，即係你要試某啲嘢啊，唔係真係你去做，即係可能煮飯你都係要試煮飯啊，而唔係即係你食嗰餐飯啊，或者你要試整完你先可以食嗰餐飯之類嘅一啲體驗式咧，其實都係反映咗呢件事就係、是、將錢唔好嘥喺嗰啲物件度，因為點解咧？好多嘢啊，就算你幾中意都好咧，佢會折舊，而折舊咗之後咧，你體會到個快樂只可能係你買嗰一瞬間，或者係你用嗰一陣，但係如果你是将这些钱使在一个体验上面，即可能例如你买条手链和你真的做一条手链、是两件事来的。就算那条手链一样到最后它五年后都是会旧都是会烂都是不会大，但是你起码记得就是你做那一阵喂原来打个铁或者是扭那个黑那个字是很难的，即你会有这个回忆，而这个回忆是你越讲是越值钱，而且你越讲是会越好听的一些故事。
3: 同埋呢某程度上这个也都是增进知识的一部
1: 分。真是的真是的。
3: 因为你平时当你刚才说买手链买完回来哦那条手链咯。
1: 是啊。
3: 但你原来不知道原来那个手链粒珍珠你是怎样拎回来的，跟住或者原来你有分可能咸水淡水有不同颜色的，咁整回来的时候那粒珍珠怎样陷落去个框度或者变成一条链呢，你又可能不懂的。而家就话俾你听哪些东西个知识个方法个窍门是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挺好，不需要读书，如果有些人读书好像我这样读不到书那些人呢
1: 就可以试一下用体验去学习知识。
3: 是啊
1: 是。跟住之后呢就是换一个方式去生活。
3: 是。
1: 未必是要出去地方或者未必是要出国的，只不过是你可能在自己这个地方都得，你是换一个生活的模式，即可能早睡一点，或者可能你平时不出街的试下我一定要定立我每个礼拜一定要出三日街，或者我平时是一定要出街吃饭的换一换，我每个礼拜一定要有三餐饭在家吃的，即你当你换一个生活模式的时候，你发觉原来自己可以去另外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或者想不到的一些生活的习惯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都强大了很多。

0: 好啦，跟住去到第四个啦，就係同在乎嘅人去旅行。
1: 嗯，
0: 哇，呢一个係
1: 好难㗎，
0: 好难，但
1: 到都难啦。
0: 感觉上係一定係可以创造回忆嘅、即係无论係爸爸妈妈啊、亲戚朋友啊，可能係好旧嘅朋友，即係可能有好多係识咗好多年，但係你哋未去过旅行㗎嘛。
1: 係啊，
0: 跟住你都会好期待话，如果我同佢去旅行会点点点嘅呢，咁大家都会有呢个想象，而一个旅行可能係会将你哋嗰个回忆推向另一个范畴，或者佢会令到你认识嗰个人係多咗好多囉。
1: 除咗回忆之外啦，认识之外呢，亦都有样嘢就係你要學習去同唔同嘅人相处。
0: 嗯，
1: 即係就算你识咗一个头先學你话斋你日日都见嘅喺屋企嘅爸爸妈妈，或者你一个识咗几十年嘅朋友都好啦，你哋去到旅行，即係去到一个外地一个异地嘅时候呢，你先至会见到真正嗰个佢係点样嘅。又或者可能係你会发现有好多不一样嘅佢，即係平时可能爸爸妈妈照顾开你嘅屋企，
0: 原来佢出到出面会好贫嘅咁样。
1: 係啦，又或者係你原来你发现就係老人家去到旅行嘅时候应该调返上我去學習照顾返佢，我要去 plan 啲行程俾佢啦。即係呢一个係唔同嘅相处，又或者你发现个妈爸原来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咁㗎，好奄尖嘅。咁呢啲就係大家会學習去互相去点样去避开一啲嘅炸弹，又或者去发现，即係去慢慢去感受每一个人我应该要点样去同佢相处，或者每一个人其实原来都係头先
0: 有唔同嘅方面，或者有唔同面向嘅人囉。
1: 係啦，而自己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囉，或者去同佢叫做咩再开窍啲，
0: 认识多咗，
1: 认识多啲啦。
0: 嗯，跟住之后呢就係认真咁样休息一次，即係唔係话你停低我三分钟五分钟嗰啲，而係俾自己可能一段时间可能乜嘢都唔做，或者係起码每个礼拜有一日自己真係去休息，真係放低嗰、那个休息，未必係大家会觉得哇你咪 hea 囉，咪浪费你嘅人生囉，但好多时其实休息嚟讲係必要，尤其喺你好忙嘅时候懂得俾个时间自己身心灵都去休息一下係好难得，同埋你先可以諗一諗究竟你而家做緊嘅嘢係咪真係你想做嘅嘢。
1: 香港的而且确啦，成日都讲啦，佢癲嘅香港人係做嘢不停做嘢做嘢做嘢做嘢咁樣噶嘛，外國反而就唔會啦，即係多啲佢哋會選擇休息嘅時間啦。但係係咪真係冇咧？又唔係嘅喎。我身邊可能我有見過嘅話，就會為咗休息而停下來，即係真係啊，真真正正停落嚟嘅。我諗可能十個裡面有兩個啦，或者三個啦。但係嗰兩個至三個咧，你真係睇到佢停咗落嚟休息完之後，
0: 佢會更加揾到自己想要做啲乜。
1: 佢會好大轉變。
0: 是
1: 个转变是即是未必是个性格有机会啦，你突然间发现他会睇开了很多啦，又或者是他平时那专项专长的工作，譬如可能他是一个很扯，即是他要的工作很扯的，突然间佢去完呢个休息完之后翻嚟，佢突然间同你讲：我想整陶瓷，开陶瓷班，即系佢可以好大分别噶。
0: 因为佢了解咗自己更加多啊嘛。咁呢一个亦都可能引申到系下一个，就系重新开始一次。即系无论系换跑道好啦，即系工作嘅跑道好啦，或者系换一个新嘅生活模式好啦，搬屋好啦，或者系换一段关系又好啦，等等啦，即系所有嘢归零，或者你重新学习一件新鲜嘅事物都好。因为好多人其实冇一个重新开始的勇气，甚至你说其实我们掉低了书包很多年，我们成日说我们不如去学外文或者学这样学那样，你真的有没有学呢？很难，因为感觉上你没有那个学的 engine 着返，你明白吗？即是你好笑的，即是你读书一路学东西你会觉得很容易的，但突然之间如果你现在这样放低了之后跟你说哇你要读返，或者说你就算很喜欢那样东西都好，你会想哇我又要考试啊，我又要学啊，又要上堂啊，你就已经觉得很恐惧的了。但是其实这样重新开始这样东西是无论任何时间如果你有这个勇气的话，是会令到你觉得原来我都可以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嘅，跟住仲有咧就系、哇，呢一个我觉得系需要嘅，就系、睇一次令到你讲唔出说话嘅风景，即系你去到嗰一刻系直到哇，即系人间仙境，觉得嚟到呢一度真系几多钱都抵啊，即系嗰种感觉，我觉得系难嘅，但系如果真系可以睇到，系会不生难忘，你会觉得不枉此刻。
1: 我覺得就算你未必不生難忘都好啦、
0: 嗯、
1: 你當下企咗喺嗰度嘅時候，你個腦你應該會有好多諗法嘅。嗰、那個諗法唔係話唔好嘅諗法、
0: 嗯、
1: 你會諗好多嘢，就係、是、我平時咁辛苦做咩，我平時做緊啲乜嘢，跟住你望住呢個地方，你會好想好靜。點解你話唔出聲呢、
0: 嗯、
1: 你會好想好靜地去感受嗰個嘅風景，或者感受嗰個嘅記憶，或者嗰個嘅畫面、
0: 嗯、
1: 我覺得呢個係的而且確
0: 係好難
1: 好難有呢個機會，
0: 同埋可遇不可求嘅。因為有時候可能你哇諗到 plan 到好好，我要睇極光，我要去睇呢樣嗰樣，但其實未必遇得到咁。
1: 嗯，
0: 即係但係如果可能你去到一個地方係遇到一個突然之間會令到你哇呢個世界真係好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嗯值得。咁之後一個咧就係學一樣冇用嘅嘢，學一樣冇用嘅嘢係咩咧？其實同你可能工作係冇關嘅，但係你就係好中意。你就是純粹以喜歡為目的，就是例如可能我學影相、學電腦、學潛水，總之你是學跳舞、即是你不是拿來賺錢的、你可能還是拿來花錢的、但是你就是會因為這件事你覺得啊，生活有些調劑，或者你會找到自己的一個興趣在這
1: 裡，
0: 跟住之後就是徹底地將所有東西、去到最 worst 的情況，或者是失敗一次然後重生一次。
1: 我覺得這個呢不是你選的，是啦，一定
0: 是生活逼你的，
1: 是啦，或者你是遇到一些事，你不知道那時是幾多歲，你可能你十幾歲你已經遇到這個經歷，有些你可能四十幾歲或者你六十幾歲才經歷這件事、但是人生呢，我始終我都會認同的，就是你要感受一次、你先
0: 跌低再起身，
1: 同
0: 埋我覺得
1: 你才會知道感受、
0: 我覺得是好像古人的一句說話，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自諸死地而後生，即是你会觉得当你试过最 worst 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珍惜你而家得到的所有东西，甚至是你觉得试过那样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其实有几咁强大，或者自己有几咁、可以去面对，你会相信了自己的力量。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喂我不得的啦、我未必做得到的，但是当生活真的逼到你去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再可以面对去再企起身的时候，你会发觉哦、我原來比我想象中是厲害很多，而是可以做得到。最後一個就是用外語交一個朋友，即無論你、無論你講緊
1: 英文、
0: 無論你
1: 國語、
0: 無論你是講得好不好都好，但是你要有這個勇氣踏出這一步。你會相信語言其實無分國界的，有很多時 body language 都可以的， OK OK 不 OK 不 OK， 即平手耍手零頭都可能可以，但是你要踏出這一步就是、去認識一個朋友。
1: Hello my friend
0: Hello
1: Good night, bye bye.
0: Bye bye, see you tomorrow.

0: 5夜12點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佢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荃湾社区客厅开幕礼致辞表示，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今年推出6间新的社区客厅，今次开幕的荃湾社区客厅为今年第6间，可见已提早达标。他指出，全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已增加至15间，估计年底前会再多3间落成启用，当局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地点开设更多社区客厅，力求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劏房户。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1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法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0点，跌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5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币是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61.46美元，卖出4,361.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记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寻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 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6度、东经116.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6: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0: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从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baby, 安稳得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
17: 说一句晚安。

歡迎曬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樂說啊，繼續有艾力喺度噶。開始嘅時候先帶嚟俾你兩首唔同時期女團嘅作品，都係喺呢個夏日裏面帶俾你非常勁嘅動力節拍。先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夏日狂閃》，以及 Twins 嘅《夏日狂哇》。

都系嚟啲跨世代嘅作品，但系听落嘅时候同样充满夏日味道啊！先有林家谦嘅《夏日之子》以及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呢两位男女歌手都会喺今年开佢哋嘅演唱会啊，先有梁咏琪嘅夏日剧集以及郭富城夏二四。

0: 带嚟呢一队女团 Honey Punch 全新作品《无糖奔驰》。
1: Turn it up.
2: Higher. 不只讲个增加。

再次同佢嘅老拍档合作 ，Kelly 加埋 Mark Lee 有呢首全新嘅合作作品啊，《三秒一生》。

先带嚟有 DJ 嘅全新作品《肺活量》，以及摇滚风喺佢身上面咧，对于乐迷嚟讲系非常之大嘅新鲜感噶。我谂对于佢都系何雁诗、韩马，跟住带埋俾你 ，Mr. 侯。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说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最少26人死亡。新华社报道，综合地方官员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利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说，省内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全国多处震感强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和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到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亦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9点，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是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4.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亦都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者以上。此外，寻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是30.1度，平咗自1884年有纪录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日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亦都有几阵骤雨。另一方 方面，台风白海豚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嘅妈生细佬啊添风一齐合作撰写歌词噶。呢个礼拜停留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冯允谦 J 风 Close to You。

0: 聽曬成張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歡呢一首歌啊！其實愛情去到某一個位嘅時間咧，都會產生變化，即係要捉緊你愛嘅人啦。呢個禮拜穩佔 Hong Kong Top Ten 亞軍寶座，馮允謙 J 鋒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係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播首好聽嘅嚟聽下得唔得先？音樂說毅力。

呢只风筝无论去到几远都好啦，往事我哋依然好好记住。先有 Sitter 陈希怡让风筝飞，以及吴一言扯线风筝。

两首非常抒情的新歌作品，先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以及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来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埋给你 Sika 全新作品《大团圆结局》，我们听晚再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利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已经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0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362.19美元，卖出436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至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1号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时间系2点13分啊，出面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好热啊。小刚刚文杰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有童年乐趣多陈百强嘅歌曲啊。

有好多人都会问下我哋咧，今日嘅节目我把声有少少唔同咗，因为平时小姜把声系比较挫少少。其实咧就是、因为喺留言区嗰度咧，我发觉有位朋友同我讲话，喂，你把声可唔可以唔好咁挫啊？唔该。既然佢咁有礼貌嘅话，咁我咪试下用翻自己把声咯。但系半夜三更好似用翻呢一把轻淡嘅声，比较轻淡少少啊。唔知大家意见又如何呢？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企咗喺旺角街头着住牛仔衫裤嘅嗰个位，就系点唱留言区。想点唱嘅朋友，快啲喺嗰度写你哋想点唱咩歌曲，俾啲乜嘢朋友，背后啲乜嘢故事，记得写明系边一个歌手嘅边一首歌曲，我有机会喺节目嗰度用翻呢一把好轻淡嘅声去读出大家嘅点唱，然后播一啲嘅歌曲嘅。究竟我是用哪一把声呢？我想大家不如就上留言区那里话给我听啊。第一首点唱的来信来自 VN Chan， 话见到我这张的八 bit 图就想起啊港岛繁华的美貌啊，你会不会讲紧铜锣湾呢？所以今晚想点啊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同埋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啊，一记得今晚是你主持就无心睡眠，多谢 VN Chan。另外，佢仲想问一下星期四五嘅安排，系唔系同星期二一样有你拣嘅好歌呢？嗱，系啦，呢个时候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系星期一晚啦，叫做咁啊，就系点唱环节啦。咁听日即系星期二晚咧，我就会做咧一如以往啊，同我小姜蓉带大家去时光倒流翻去80年代啊。咁上个礼拜我哋做到1985年咧，其实就仲未播完嗰啲歌曲嘅，所以听日都仲会系1985年嘅。咁但係至於呢，因為我哋嘅阿亮亮啊，我哋嘅 boss 呢，就星期四五啊，今個禮拜都唔得閒，咁所以呢我就暫時待住班先啦。咁啊星期四五兩日喎，咁會唔會都係 keep 住我呢個禮拜一二咁樣做法，一日做點唱，一日做自己嘅歌曲呢？都係交返俾留言版嗰度嘅大家同我去 make 呢個 decision 啦，同我做呢個決定啦，好唔好啊？哇，跟住落嚟我發覺有好多朋友都講緊話天氣好熱啊，冇錯冇錯，真係非常之炎熱啊，而家半夜三更都係31度啊，同埋有啲乾燥啊，大家有啲放濕機嘅話記得放一放佢啦。之後有一位陳家雄話想聽梅艷芳嘅夏日戀人啊，佢話輕談朋友好，天氣炎熱飲多啲水，我嘅細侄女8月13日星期四要去美國留學啊，祝佢平平安安到達美國啊，想點夏日戀人啊，俾哇呢度好多好多好多

就咁嘅，其实我哋每晚呢同一位歌手只会播一次咁多啦，一次啦，所以啱啱已经出现过张国荣㗎啦 ,Winnie Wan。但係点都好都读一读你嘅来信啦，来信啦，留言来信啦。嗨小姜大家好，今晚想点张国荣哥哥嘅我啊国语版啊，因为今年系哥哥70岁嘅诞辰，寻日8月10号佢经理人陈太终于开咗一间关于哥哥嘅纪念馆，哦 ,really? 可以俾班喜爱哥哥嘅 fans 去参观，馆内有 cafe, 大家坐埋聚一聚非常之好，喂正喎、啊。哇啊陈淑芬小姐呢、這个非常之好嘅一个 idea, 啊真係辛苦晒你啦，希望咁多位鍾意哥哥嘅朋友都会去朝圣倾下哥哥嘅往事啊。喂跟住落嚟有两首外语歌嘅点唱喎、啊、但係有一首呢我可能要变返係我哋嘅中文版啊，咁啊有 Anna Choi 喺度啊，早晨啊小姜我係 Anna, 想点唱邓丽君嘅北走长送俾 Ryan 啊，我记得佢两个礼拜呢寫 Ryan 都係寫咗个 M,Mother 嘅 M, 所以唔知呢位朋友係咪真係叫做 Ryan 啊，咁啊祝佢8月15号生日快乐，亦都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啊。跟住 Margaret Lai 就想啊，佢就话咦今日今次非常之沉重的心情，想点一首歌俾啱啱离开咗我哋上咗天国嘅好朋友听。Oh no! Just want to tell her that she'll always hold a place in my heart and she'll dearly be missed. 想点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 thanks Benji. 咁啊 ，rest in peace to 呢位朋友啊 ，Margaret Lai。咁啊 ，take care of yourself 啊，咁啊，系啊，加油加油啊！人生我覺得唔係咁簡單㗎，我相信唔係話離開咗呢就真係離開咗，係去咗另外一個階段啦，只要心裏面有對方嘅話，有一日始終都會重逢嘅。OK? Take care 啊。呢個時候事不宜遲，我哋聽聽鄧麗君跟住有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哇正啊 ,1983 年嘅嗰種編曲啊。最鍾意呢種 retro vibe。

既然大家咁鍾意呢股嘅微风，夏日实在太炎热啦，而家仲係31度啊，外面嘩热辣辣啊。风中的承诺啊，恩妮姐姐，喂，送埋罗文嘅无限风光俾大家啦。

虽然同微风或者强风冇乜关系，因为讲紧系风光啊嘛。咁但系有个风字都可以送俾大家嘅，罗文哥哥嘅无限风光啊！

哇，好澎湃嘅音乐啊，啱啱。一位嘅 Bento 啊，话小娟你好，我系 Bento， 想点 Raiders 嘅倾心啊，送俾我老婆 Winnie 听啊，系咪佢好悉心照顾我呢个病人啊？而家进行紧化疗，哇，加油啊 ，Bento， 快啲好翻啊！而我觉得好幸运嘅，可以遇到一个对我不离不弃嘅太太啊，真心多谢佢，有劳小娟你啦，祝小娟荣快高长大 ，Thanks。喂，你真系咩化疗都好啊，好好地休息啊，饮多啲水啊，最紧要系个精神啊，个精神可以战胜所有嘅病魔啊。OK，stay strong, my friend。话时话，倾心咧系我人生中好紧要嘅一首作品嚟嘅，因为嗰阵时候1987年啊，当年喺多伦多啊，坐住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我坐喺后座7岁嘅小朋友咧，嗰阵时候啊，嗰个 cassette 带啊，不断地播放嘅都系 Raiders 嘅呢一只碟啦。咁倾心，我由细细个已经系觉得系可能系我人生中第一首最中意嘅广东话慢歌嚟嘅。而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咧，大家识音乐嘅话就好似好巴闭咁啊，知我讲咩噶啦？系啦，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咧，有好多好多首嘅广东歌同埋其他嘅作品咧，都会用到出现过噶。譬如话张学友嘅《真情流露》啊，又或者《蓝雨》啊，或者哎呀好多好多歌啦。总之你听到个 feel 同佢似嘅话咧，分分钟都系噶啦。跟住落嚟嘅另外一位朋友，佢就冇点唱咁，但系就好有心思地留言，我都读一读啦。呢位嘅 Cam Wong 话，每次听到我节目中啊，都系工作中啊，间中有空咧，亦都会留言俾你啊，以作支持同鼓励。就算唔得闲留言，都会喺工作中享受住你带俾我哋嘅音乐同心声，非常之感受到你做节目嘅热诚，同埋同观众朋友们嘅亲切。加油，继续努力，多谢晒你啊 ，Cam Wong。其实调翻转头，我真系要多谢你哋先得啊！4个钟头嘅节目啊，尤其是系2点至6点咧，系真系对健康造成啊少少嘅压力咁啦。尤其是大家知啦，系咪先？我而家就比较冇乜得瞓嘅人生阶段啊。咁但系你哋喺个留言区度一路陪住我，一路有新嘅 message 留言喺度同我倾偈，一路 keep 住我非常之咁精神啊！多谢你哋啊！送俾大家我最鍾意嘅第一首广东话嘅慢歌情歌 Raiders 嘅倾心啊。识唱嘅朋友一起唱，我会喺 studio 呢度自己都喺度唱啊。不过要记得熄返支咪先啊。

0: 听最熟歌声。
1: 喂，在新闻之前，我哋不如听埋呢首许冠杰歌神嘅《跟佢做个 friend》啊。
2: 跟佢做个 friend。
1: 新闻之后，千祈唔好走开，大家仲有好多点唱我仲未播放噶。
2: 着靓衫反起靓。
1: 三点钟新闻后，继续翻到嚟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2: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靓。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话，市内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利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利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格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道琼斯指数报53,882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 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1394431344。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时间系3:11啊，8月11日，出边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耶！好啦，嚟到小姜嘅点唱机嘅环节啊，有位嘅 PX 嘅朋友就话，寻晚先同屋企人咧喺福冈玩完翻香港，天气非常好啊，我哋影咗好多靓相，好开心啊，特别系我哋去咗岛嗰日啊，由细睇住我到大咧已经移民咗去嗰边嘅前钢琴 Missy 啊，肯做我哋嘅司机，哇咁犀利啊，车住佢喺个岛度周围走，帮佢影相拎嘢，仲兼埋导游同翻译员啊，冇咗佢真系根本唔识得去个岛嗰度睇靓景，想点咧呢？首歌咧就送俾嗰位嘅 Miss 周老师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首歌本身系日本嘅作品，啱晒啊！希望佢日后翻香港探亲或者我去福冈玩嘅时候，可以再共他唱咁话。喂，正啊呢首，我有个好好嘅 idea，PX 期待期待啊！之后就是我哋好朋友周子，佢话大家好啊，轻谈善友们好啊，又到咗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越做越有啊，系啊，多谢小姜嘅节目中点唱环节读出，所有嘅观众有机会讲出佢哋想讲嘅说话同心声啊，由晨光到不夜天，整日节目嘅窝心制作，好歌点播选播，伴着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啊，哇，多谢你哋嘅留言啊，俾我好多鼓励啊，多谢你哋。咁啊，周子就话今晚精彩点唱俾香港电台各节目主持同埋听众听啊，有你哋节目啊悉心制作啊，等观众感受到亲切嘅窝心，多谢你。佢想点陈慧娴嘅《岁月流星》啊。其实呢啱啱就有位朋友就想点《夕阳之歌》啊，陈慧娴嘅作品啊，你又点陈慧娴咁啊？但系我哋一晚净可以播一次陈慧娴。咁啊！但系咧，我又有个好好嘅 idea， 因为《夕阳之歌》其实系有以下呢一个版本嘅。播完呢个日版本之后咧，就播埋《岁月流星》俾大家。

千千阙歌。既然你讲到系日本嘅 Miss， 咁啊送俾佢 March 近藤真彦啊。

呢一刻我个名字变咗 Natalie， 因为为大家读出咗你哋嘅点唱。呢首歌嘅歌词好似讲紧我咁样，所以把声都戳翻出嚟，做翻 DJ 嘅小姜 Benji 姜文杰。讲下笑啫，今日都系用翻把 chill 少少嘅声音，令到大家精神翻少少啦，好唔好啊？啱啱见到留言板嗰度有人叫我唱翻两嘴，话阿神亮、阿亮亮、阿 boss 啊，好中意喺节目度唱歌啊，系咪啊？咁但系我个人就比较怕丑少少，就唔好喺度开金口啦。有位朋友就话想点啊，孙明光啊，你好啊，小姜，大家好啊，近来嘅天气实在太热啦，送俾小姜家人啊，怕热嘅观众听众朋友听，等大家消消暑咁话凉快一下，多谢晒。今日跟住咧，有位嘅 Connie Tam 啊，就话咧天气酷热，饮多啲水啊，补充水分。8月13号系我三家姐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永常伴啊！想点俾以下，哇，小姜啊 ，Rain 小姜用 Carmen Rita， 又系我哋轻谈嘅一班善友啊！想知系边个啩？上去留言区嗰度睇下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哇，好有力量嘅点唱啊，令我好想紧接啊播埋小虎队啊，因为有草蜢冇理由冇啊小虎队㗎嘛。啊，但係小虎队又可以留俾之后喎。啊，唔係喎，孙明光嘅话不如播小虎队啦就。真係正啊，咁样点唱一路一路咁顺落去啊，非常好。冇錯，孫明光係小虎隊嘅其中一個成員啦，係講緊香港嘅小虎隊啊，唔係吳奇隆嗰隊啊，係講緊胡惠康康哥哥，仲係好靚仔嘅康哥哥嗰隊啊。當然之後塞埋草蜢俾大家啱數啦。喂，聽咗早晨校長先啊，喂。

聽到草蜢，好多人都喺度跳緊舞啊！然後多謝曬 Cherry Nip 啱啱嘅孫明光點唱啊，等我可以播埋小虎隊。呢個時候我哋嘅點唱非常之多啊，唔知四點鐘之前清唔清得曬呢？睇嚟大家點唱嘅最後時間係四點鐘啊，如果到時點唱仲未出現，就唔好怪我啦。好，有位嘅 Timmy Low 话想听陈松伶姐姐嘅歌曲啊，小姜你好，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陈松伶嘅《相聚一刻》。哇，哇，相聚一刻啊，当然系当年啊，应该系《相聚一刻》卡通片嘅主题曲嚟噶，定系剧集主题曲嚟噶？我唔系好记得添，大家知唔知咧？我记得如果你讲卡通片嘅话咧，嗰阵时候仲有《橙路》啊，仲有《童梦》啊，哇，暴露年龄系列啊！如果你都知道我讲咩嘅话，大家年纪应该都差唔多噶啦。不过嗰阵时候咧，虽然啲节奏系慢少少啊，但系嗰阵时啲动画真系好好睇噶。跟住有位嘅 Kitty Lang 啊，小姜有三件事令到我好开心啊，但系突然之间又收到一个坏消息 ，Oh no！ 将我所有嘅情绪完全消失咗啊，原因系收到朋友啊报告出现有癌症啊，我听到当堂吓咗一跳，佢咁年轻，平时又冇咩病痛啊，点解有呢个问题，真系令人费解，但系到佢都好乐观啊，仲叫我唔使担心，佢会好翻啊，同我哋一齐吃喝玩乐嘅，希望佢努力加油战胜病魔。想点返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佢听，早日康复。最后当然系祝小姜一家兴谈老友记同我个屋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程见。嗱 ，Kitty 咧，我次次听到有朋友患上呢一个疾病咧，都会同佢哋讲，真系要加油。但系同时间，而家医学非常之咁昌明，同埋要医呢个病嘅方法有好多好多好多。除咗有基本嘅一啲 chemo 啊等等嘅一啲化疗之外啊，吓，当然听医生讲最准确啊，吓，亦都好多人用紧 fasting 啊，譬如话净系饮水啊，乜都唔食嘅话，听讲都会有啲帮助。到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先试下啦。系啊，不妨一试啊，可能。不过都系句听医生讲为重啊！呢个时候大家翻翻去八十年代啊 ，feel 下陈松伶姐姐美妙嘅声音啊，相聚一刻先啊！哇，回忆都翻晒嚟啊！

既然咁开心听到相聚一刻，令我諗起橙露，令我諗起童梦啊，亦都会令我諗起小忌廉啊大韵味啊。喂，大家鍾唔鍾意小忌廉啊？当年留言区度话我知啊，其实我几鍾意㗎。

在我們播埋身體健康之前呢，其實還有一些英文歌的人想怎麼唱的。有位 Cynthia Leung 就說呢，今天想播這個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說今晚沒有 Little Ginger BB， 你是不是說我那張照片啊？是啊，點唱那天我是沒有放的，是我一個人的照片。想點給我的家人和自己聽啊， Time really flies， 已經回了香港照顧父母一個月，下個星期要回 Sydney 啦，那麼 Have a safe trip flying home， 一路順風啊 Cynthia Leung。跟住一位 Ricky 啊，佢话小金 Benji 你好啊，兄友们好，点歌好容易，播歌不轻易。前晚陶仔咧就好好讲出咗你哋深宵工作嘅难度啦，唱片房咧就唔系24小时运作嘅。一路小金 Benji 你，我想点唱俾你哋啊，有你哋有我哋啊。唱歌嘅嗰位朋友就系 Santa Esmeralda， 歌曲就系 You're My Everything， 哇，豪歌豪歌啊！一连唱三首歌点晒俾大家先，但系呢个时候首先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之后，我哋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同埋 Santa Esmeralda 嘅 You're My Everything。之后我哋会去四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播放你哋点唱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究竟翻嚟之后会用边一把声同大家讲嘢呢？密切期待啊！

0: 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港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系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9.7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

欢迎翻到嚟庆坛现场，不夜天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嘅一个晚上啊！听下英文歌先啦。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之后仲有 Diana Ross and the Supremes 嘅 Baby Love 送埋俾大家。跟住仲有好多上一 part 大家点唱嘅歌曲仲未播放啊，千祈唔好走开。好快就会播晒俾大家听噶啦。

一年听住两首英文歌曲之后，翻到嚟继续清理一下我哋嘅一啲点唱歌曲啦。有位嘅 Ambrose 朋友话：小君同大家好啊，今日要出差去 Hervey Bay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喺澳洲工作啊。香港时间4点要出车，大概要开车3.5小时先至到目的地啊。喂，小心揸车啊！好彩有太太陪我出差啊，听日放假已经买咗飞出海睇鲸鱼啊！哇哦，哇，好正啊！你呢、這个好正，好正。如果有机会读出的话，想点陪着你走啊，多谢太太成日陪伴我出去影相，太幸福了， thank you。多谢你的点唱啊 ,Ambrose, 我估应该是卢冠廷的陪着你走同埋刘天蓝姐姐。记得记得写埋歌手的名啊，知唔知啊，下次。跟住有一位嘅蒿川亮啊，佢话各位晚上好啊，小姜好，今晚迟一添，其实你都可以好似岑亮靓仔咁唱翻有两句噶，不过大家都要保重啊，好身体啊，呵呵，今晚想点艾薇嘅鸡酸浪漫俾大家，希望 Sweet CC Carmen Connie Tam 快啲好翻啦、啊，跟住佢一系列嘅名，哇，偷偷地咁样啊，祝佢哋好翻之后就写好多名喺度啦，系啦，太多名我就唔读啦，大家想睇到送俾边个嘅话，想留言。原版就知道了，都是我們班輕談的好朋友啦， Thank you， 好川亮，多謝你的點唱。在這裡提醒大家，大家如果點唱的話，不要寫太多的名字在後面，時間關係我要播多些歌，知不知道？另外都是發覺有時候真的會有一些、啊、所謂的聽眾、啊、可能不知道究竟是支持我還是什麼心態，喜歡是上去一些留言板上寫一些負能量的東西，咁啊，负能量嘅嘢冇乜所谓嘅，如果有建设性嘅话，我都会睇下，我都会听下嘅。咁但系冇乜建设性，斋系喺度 bullying 啊、harassment 啊，或者造成一啲少少嘅伤害啊，或者系令到我唔开心嘅话，咁我睇嚟做咩咧？冇办法啦，我只有揿一个掣，咁就啊，拜拜啊！好啊，呢个时候我哋听下歌先啊，最紧要有正能量啊，系咪先？咁多位。最紧要你哋一齐陪住我走啊！呢首歌送晒俾咁多位中意听我轻谈嘅朋友，送给你们卢冠廷、刘天蓝《陪着你走》1986年的作品，经典中的经典。

是啊，我們還有一些點唱歌曲都還未播給大家的。首先有 JM Man， Hello Benji 姜粉們好，今天遲了一點點，希望姜姜能幫我點唱給輕談友好的 fans 們收聽，歌曲無分各界，如果找到的話呢，這個厲害了，它有一系列的，不知道是不是西班牙文來的，等我試一下讀先。Cadillac Pensionado NT or Roberto Carlos 的 Un Gato en la Oscuridad， 如果找不到的話 Tracy Huang 的秋風都 OK， 那我就播 Tracy Huang 即是王硬硬的歌曲給大家，有首秋風是1978年的作品，希望秋天正式來臨，吹走炎熱的夏天。跟住仲有一位KF 浩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天气好热，想点啊，想哦，有少少想念下雨嘅日子，可以播齐豫嘅走在雨中求求雨吗？喂，梗系可以啦。喂，拜托，喂，早几个礼拜咪好大风大雨嘅，哇，犀利到我个窗台咧一路有啲水浸入嚟啊！讲紧系咧嗰啲玻璃胶开始旧啊，呢个系香港好多人嘅通病嚟嘅。但我又有啲矛盾，因为玻璃胶咧喺个屋企出边啊，即系窗外啲玻璃胶咧已经晒到干到甩皮甩骨啊！如果伸只手出嚟有少少危险，但如果叫人整嘅话又要搭棚啊，哇，呢个问题真系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相关嘅啲经历咧？咁啊，嗰日其實咧就打風嗰日啊，我記得係半夜無端端，我太太同我講話出邊窗台流緊水啊，咁我就出嚟一睇啦，啲水就已經浸到去我個窗台一半嘅位置，我要首先攞啲吸水布啦，一路吸走曬啲水之後咧，就一路坐喺度成晚啊，放住個吸水布喺度扭毛巾啊，足足扭到朝頭早八點鐘啊。咁所以呢排就自己乖乖地买返支玻璃膠，已经好好地咁黐晒里面，希望可以做到少少嘅防水功效啦。所以你讲得啱啊，雨系好㗎，雨系正㗎，因为太熱啦，但係太多雨呢都系问题嚟㗎。送俾大家齐豫嘅走在雨中啊。一连两首7978年的作品，还有黄莺莺的秋风啊。

讲一次睇四点钟之前点唱嘅朋友，仲有两位。Lisa Wong 啊，佢就话天气咁炎热，大家都饮多啲水。想点 hot shot 嘅，不要防晒俾大家听啊！大家都要去避暑，去啲有冷气嘅地方啊！除咗防晒之外 ，Lisa 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享受你嘅假期，同埋有种嘅话就唔好化妆啦，要素颜假期，唔知又啱唔啱你啦？最後一位點唱的就是 Tetris Lee， 即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冇咗嗰個 newest 嘅掣，所以次次我都要喺幾百個嘅留言當中呢一路去重點講重啟重啟又重啟，係咁 reload 我先搵下大家嘅一啲點唱，但係我睇到你嘅點唱嘅放心。咁但係呢呢位 Tetris Lee 呢就好有心，佢好鍾意欣妮姐姐呢喺呢度寫咗嘩 ,1,2,3,4,5,6, 嘩十幾廿首嘅歌曲啊，叫我可以得閒播一下。咁其實我一定會嘅，好似聽晚咁樣啦，我揀選自己歌單嘅時候呢，我會睇下你呢個 list， 諗下有啲咩欣妮姐姐嘅歌曲好聽呢，我就會去播㗎啦。咁但係今日因為已經播過欣妮姐姐嘅歌，我唯有揀你裏面呢咁多首歌名裏面嘅其中一首同名嘅歌曲送俾你，但係唔係欣妮姐姐唱嘅，希望你都會鍾意啦。大家估系边首歌啊？愿望珍重，有真情的活力，巧相逢，爱你一万年，蝶梦，变色的太阳，春风轻轻，白云之情。讲住咁多先，大家估唔估到？一阵间话你听啊，呢个时候播咗 Hot 茶先啊。防晒就冇啦，素颜假期啊，你又受唔受咧 ，Lisa？ Hot 茶茶茶声，令我谂起叶诗文嘅叉叉叉，一阵间送埋俾大家。

太极乐队之后，我哋好快就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想点唱嘅朋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而家考虑紧今个礼拜星期四同五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系我做主持，到时会唔会或者好唔好又带翻点唱嘅环节喺星期四定系星期五出现呢？大家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讲紧系我今日着住牛仔衫喺旺角街头企咗喺度嘅嗰张白表画作嗰个留言版嗰度啊，话俾我知究竟星期四、星期五我哋做乜嘢主题好，播啲乜嘢歌曲，或者做唔做点唱啊？新闻之前送埋林志美姐姐嘅《永远动听》俾大家。既然啱啱播咗刘德华，我哋新闻翻到嚟一定有郭富城、张学友同埋黎明啊！千祈唔好走开，一阵眼见。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已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系15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美元，卖出4,390.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Beyonce 同埋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同 Morning Dew 之后，我哋而家有一啲中文嘅新歌送俾大家。洪家豪啊，
1: 有你
0: 一不满意，
1: 望到镜中那蒙脱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天散似番简。
2: 喂。

之后我哋有 CY 陈宗泽啦，顾客永远是对的。我哋出现咗少少问题，不如再试多次播播呢隻碟。陈宗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

Yeah, rock and roll, baby.麦洁文啊，眼看手勿动啊。

李克勤的命运符号之后，小姜啊小姜，说好的四大天王呢？爱你不爱你？

Leon 啊，黎天王，爱你不爱你。上一班播过刘德华，今次有 Leon， 当然亦都有郭富城，劲中意呢首歌。想你每分钟。

0: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嘅最后一首歌，当然有歌神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千祈唔好走开，有 Vicky 陪住你啊！
1: 我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
0: 今个礼拜星期四同星期五嘅夜晚，都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1: 你可否
0: 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四、星期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项要求并确立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程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伤亡的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之后是华南酷热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是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975 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753 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幣是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88.5 美元，卖出 4389.4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 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前几日喺网上面睇到一句金句，呢句嘅说话就系话我哋人生啊，总系会有失去，会有遗憾，会有无力嘅时候。我哋嘅人生咧，唔系100%系快乐噶。如果有人同你讲，人生系一定100%快乐咧，呢个系唔真实嘅。所以既然我哋喺人生嘅里面，点样都会有失去，会有遗憾，又会有唔开心嘅时候。我哋都要学识点样去接受呢啲伤口嘅存在，系噶，会有佢哋喺度，不过就唔系俾佢支配住我哋嘅生活。佢可以喺度，我哋可以学习同佢哋共存。

0: 6:1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来自陈慧娴的《雨雷抱拥》，6:14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会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2-3度嘅。而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落下雨都好，冇咁熱。而家出面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为咗响应2026嘅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咧同多个嘅非政府机构咧将会喺8月和9月推出好多项特别嘅活动同埋优惠，等市民咧可以一齐嚟到参与嘅。嚟紧星期六啊，8月15日啊，香港湿地公园咧会免费开放播，仲会提供免费嘅公众导赏团添。睇睇先，我哋啱啱话咩啊？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咁有少少骤雨都 OK， 咁即系都可能系会好天嘅。有骤雨咧，能够令到我哋冇咁热添。咁除此之外啦，渔护署咧都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会推广自然保育，俾大家可以探索一下，究竟我哋本地嘅野生动物系点样嘅咧，有啲咩嘅咧，认识下我哋香港好美丽嘅自然生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有城门郊野公园啦，同埋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咧，都有4场嘅生态导赏团噶。甚至乎在大埔的自然护理区，在晚上都会跟大家分享去观赏萤火虫有什么要点。首先第一就是要夜晚黑黑黑，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要学的呢？怎样可以欣赏到萤火虫，又可以怎样保育它们呢？见到它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注意，不要影响到它们，又或者开大灯骚扰到佢哋咧，都系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到去学习噶。咁而且咧，渔护署亦都会喺香港海事博物馆咧举办海岸公园30周年嘅巡回展览添。咁其次啦，如果你系本身有喺鹿在区有进行一啲维修咧，大家喺今个星期六啊，8月15日去到鹿在区社区回收嘅网络进行回收嘅话咧，都系可以有双倍嘅绿上积分添噶。咁但系唔适用于厨余回收啊吓。而且都有唔同嘅机构啦，非政府嘅机构都会免费开放部分的设施，去提供一些免费的生态导赏团，一些夜间的导赏啊、工作坊等等，甚至是讲座都有的。咁希望大家啦，都是可以一起嚟到去响应我哋全国生态日，在8月15日嘅里面，鼓励大家系踊跃参与我哋全国生态嘅各项活动，亦都可以咧增强大家对于大众啊，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对于环境保育啊，都是需要多些关注和投入的。既然来紧星期六就是全国生态日，在这个时间就要给一些有关大自然的声音，有关大自然的歌曲送给大家。6:18了。

0: 6:25，刚才听过有关正杰的《渔舟唱晚》和林子祥的《在水中央》。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要和大家分享一样平价的香料，就可以令到一些的蕊虫啦、果蝇啦，甚至是苍蝇都可以令到他们离开晒，不再在家里面见到他们。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真是经常在家的厨房里面，你喜欢吃生果的话，他都会经常溜过来的。那究竟有什么预防方法呢？最近在外国就有一个的防虫教学在网络上面爆红，就是利用到一个平价的香料，而这个平价的香料就是肉桂。假设如果有一些蕊虫啊、苍蝇啊、苍蝇啊在的垃圾桶啊、厨余桶啊里面呢经常飞来飞去的话，你不想它们出现，只需要你下次换个垃圾胶袋的时候，在个垃圾桶的底部放一些肉桂粉，那就可以令到它们不埋去的了。咁如果你话啊，我经常都有生果摆喺生果盘嗰度，咁你又唔想嗰啲小飞飞咧成日嬲住啲生果嘅话，你又可以买肉桂一支支肉桂棒啊，然后放落去生果盘嗰度，同啲生果一齐，咁就自自然然令到佢哋唔会再飞埋嚟，咁呢个夏天就唔再惊小飞飞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现在外面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说，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所以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4，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30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咧见得到系生效啦。咁啊，今日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多补水啊，提一提啫。咁啊，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2-3度，所以都系热。好啦，今日嘅天气咧，如果大家真系行山嘅话咧，都要多加补水嘅先得，如果唔系都搞唔掂。
2: 戴山顶帽喎。
1: 是啊，我最大嗰啲梳氣嗰啲帽，咁啊會好啲啦。咁啊，內地其實近年亦都興起好多人專業就行山啦。嗱，內地咧，佢哋一講到行山嘅時間咧，佢哋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咧就發現喺個景區嗰度都幾多嗰啲叫做攀升設施啊，攀升嘅設施喺度。咁嗰啲設施就即係話係可以幫助，譬如扶手電梯啊、lift 啊。呢啲都可以等大家體會得到行山，從而愛上行山。但係其實喺同一座山入面，另一邊雙即係另一個位置呢，佢哋亦都有專係俾人去到行嘅路嘅。咁所以呢都多元化。咁近年呢亦都興起咗一個陪爬嘅服務。陪爬
2: 係我有睇到。
1: 你有睇到。
2: 我見到佢哋會拖手仔添㗎。
1: 哦係咩你睇嗰個就拖手仔啦。咁我哋先講下其實嗰班服務員呢其實好多都係年輕啦。大學生啦，我大學生都有嘅，甚至乎咧係一啲即係退伍嘅軍人啦，咁佢哋都會加入呢一個陪跑員嘅工作嘅。咁啊陪跑或者陪行咁做咩咧？就真係陪你行山，真係陪你行山，或者你唔熟路，我幫你帶路，又或者我幫你影相，我幫你影埋相，咁甚至乎孭埋背囊。
2: 啱啱我有話拖手，可能係真係咁啱俾人影到，可能佢真係攰啦。拖一拖佢借力咁樣啦，我唔知道。
1: 可能攞咗啲情侶啲相就登咗出嚟。
2: 咁有可能啦。
1: 係嘛？咁其實咧，甚至乎當對方行唔喐嘅時間，會幫手孭上山。係。孭上山。
2: 體力要好好先得。
1: 體力梗係要好好啦，所以逐漸發展成為山區旅遊嘅一個新嘅商機啊！咁其中見到喺山東泰山。這個呢就真係非常之熱門嘅一個工作啊。咁你見到嗰個呢就係拖手啦。我見到這個呢就唔係淨係拖手。這個就直頭呢。
2: 同一張嚟㗎喎，你睇下。
1: 公主抱喎。
2: 你睇下嗰個男士孭嗰個袋嗰個公仔係咪
1: 唔同啦。唔同啊。係啦，唔係同一張相嚟㗎。咁呢就去到呢就係即係公主抱抱住佢呢就行呢一個樓梯咁樣。好啦。咁我都好有興趣，到底佢幾錢呢？睇下有冇辦法應徵得到啊，做下啲兼職呢咁樣。好啦，咁呢一個泰山嘅陪跑服務呢，如果要繼續做晨光，每日都要用呢個高鐵來回先可以返到呢份工。即係一收個晨光，仲要唔准約訪問，就即刻去西九嗰邊呢就坐高鐵去泰山嗰度，跟住呢就接一兩單生意。咁泰山都唔容易行啊。上去即刻落返落嚟。
2: 唔容易夠有行過嗎？
1: 梗係啦，所以呢要即刻落返落嚟，夜晚即係最好12點前要返到屋企。所以我都好難去做呢份工。咁同埋佢仲都幾好力呀。咁話到一般嘅收費由幾百蚊至到呢就係過千蚊人民幣不等嘅。
2: 幾十蚊都有喎，見到
1: 幾十蚊都有。好啦，咁部分較為受歡迎嘅叫做陪爬員呢，嘩，每一個月可以接超過20單嘅生意。
2: 哇，
1: 即係如果佢係我假如佢1000蚊咁樣啦，咁即係佢有20000蚊，20000蚊人民幣咁樣。
2: 如果你20單生意，我當你每一日做1單咁樣，1至5每日1單、一個月4個星期20單。
1: 係囉。
2: 一日1單喎。一日陪一個人爬。
1: 其實諗下又唔係差。
2: 想轉行啊。
1: 唔係，因為如果我哋喺內地生活，內地嘅指數冇香港咁
2: 契
1: 啦。即係我買，你係攞呢個，我買杯珍珠奶茶嘅，佢嗰度可能係10蚊，即係買普通啲嗰啲。咁呢度
2: 米線都係囉。係囉。10幾蚊。
1: 其實珍珠奶茶都奢侈啊，咁我飲檸茶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譬如我食碗燒鵝奶咁樣，我一餐燒鵝奶粉。喂，佢上面都真係可能講緊到30蚊都搞掂。
2: 係啊，嗰啲螺絲粉都係大大碗，仲有啲配料。
1: 嗰啲螺絲粉大陣味嗰啲，
2: 係
1: 嗰啲我唔得嘅。嗰啲我唔得嘅。 我真係唔得㗎嗰啲。
2: 仲有啲配料可以任你加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商店我知道，假設你真係食唔飽嘅話呢，可以俾你任加啲螺絲粉。即係個餸就冇得加㗎啦。譬如我係假設就係肥牛螺絲粉，肥牛冇得任加。
1: 有嗰啲螺絲粉嗰啲杯麵式嗰啲你食唔食㗎嗰啲。
2: 我冇食過，
1: 因為正確讀音係螺絲粉。
2: 係。同埋點解係螺絲呢？唔係因為一支螺絲嗰啲嘛，而係本身佢個湯底係用一啲螺啊熬出嚟，所以螺絲粉係啱。
1: 是啦，再加啲竹筍啦咁樣。好啦，咁今次亦都話到啦，有人每一個月呢其實都係賺5000至6000蚊，咁所以同頭先講過20000蚊個收入率其實亦都有一個大嘅差距。咁呢個工作呢其實基本上呢就係、是、即係網上流傳啦吓，咁亦都有話到呢、啊、會唔會開始呢就走偏咗呢咁樣。咩走偏咗呢？就係、是、當你需要一啲特別嘅服務，例如我需要公主抱嘅，咁呢就一次就50蚊。我需要孭住嘅，咁又加多可能係60蚊咁樣。咁我就覺得係有啲偏咗嘅。咁我個定義喺邊度嚟嘅呢？我嗰個行山嘅陪行員呢，我就以上珠峰嗰隻嘅人呢，嗰批人啊，係啦，嗰批人嗰個嘅專業呢去到做一把尺嘅。佢哋唔會抱你啦，都係會幫你，但會幫你孭嘢啦，會陪你行啦，會帶路啦，可能都會幫你影相啦，
2: 或者識啲急救啦，有咩事可以幫到你。
1: 即係嗰個咧，我就覺得真係專業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內地唔係話佢哋唔專業，但係有陣時如果多咗一啲無謂嘅嘢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呢一樣嘢就好似變得兒戲咗嚇。咁、行山都係一個專業嘅，或者係需要專門嘅一個嘅技術嚟嘅。咁但係唔知香港遲啲會唔會有應運而生啦？
2: 唔知行邊座山可以咁樣咧？
1: 香港都咁多山，咁所以每一座山都有好多唔同有趣的地方可以被我們好好去發現。

0: 早上的时间6:44，一首嘅作品嚟自郑伊健嘅《发现》。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呢排咧都会因为大家去旅行啊，咁所以咧都会讲下一啲喺飞机上面嘅一啲嘅晨光百科。
1: 好喎、
0: 啊，系嘛？咁 Vicky 都知呢、這个，有啲人咧就话到嘅飞机餐咧就难食，其实就唔系咁难食嘅。咁、大家都会知道，因为呢、這、一个高度嘅问题啦，气压嘅问题，令到我哋嘅味觉有所不一样。不过咧，有一个好精准嘅数字又出咗嚟，佢就话到啦，咁啊低压加低湿嘅环境底下啦，甜同埋咸嘅敏感度就会降低，系30%。系啦，咁呢个30%咧就好重要，因为可以令到咧大厨去到，譬如加盐嘅。我估嘅咋吓，呢个我讲加盐，我加多30%，咁个咸度系咪追翻呢一个喺天空上面嗰个嘅味觉咧？咁样，咁所以有个精准嘅数字咧就好重要。咁啊，而且咧干燥原来会令到我哋鼻哥咧变得迟钝咗嘅，系啦，冇咁犀利，闻唔到太多嘅香气啊吓。咁所以咧喺呢个航班上面，如果你有啲咩杯面咧，嗰啲麻辣杯面嘅，而家咪有，可能都唔会影响咁犀利，
1: 都闻到嘅，
0: 都闻到，我有试过喺上面食，
1: 哇你啊，唔系好唔好食先？
0: 好食系好食，系因为嗰、个味觉本身淡咗嘛，所以令到系啦，刺激咗嗰个味道好咗咁样。好啦，咁啊同埋高空上面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原来番茄汁咧会好味咗嘅，因为个味道就比较上浓烈啦咁样。咁同埋咧一样嘢，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实回程嘅时间啦，当我哋回程嘅时间好似会感觉上比较上耐嘅。点解咧？咁系咪错觉嚟嘅咧？咁样，原来咧喺首先要知道喷射气流咧系啲乜嘢？嗱、高空有强劲嘅喷射气流嘅，由西向东流嘅时速可以去到时速400公里嘅，相当之快。咁啊，东向顺风咧就会飞得更加快。咁但系顺风嘅东向呢、這个即系东向嘅航线就会较为快啦，逆向西嘅航线就会较为慢嘅。所以同一个航线咧，原来佢来回嘅时间的而且确咧系有所分别嘅，就系、因为呢个方向嘅问题。咁所以下次大家如果搭飞机嘅时候咧，有好多唔同嘅迷思，不妨咧可以上翻我哋晨光百科嗰度听一听吓，咁、可以了解多啲。不过咧喺飞机上面有阵时咧，我都中意多啲饮嘢，可以令到佢补充水分啦，同埋增加自己个味觉嘅享受。所以系时候同 Vicky 一齐干一杯。

0: 一首嘅作品《干一杯》。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早上嘅时间咧，都希望你可以干一杯，不过我哋就唔好干一杯，我哋饮一杯。饮一杯咩咧？饮一杯，虽然天气热啫，不过成日都听啲中医讲咧，就可以饮一杯咧，就温暖嘅水，咁令到你个人就醒一醒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 KOL 嘅环节，今日咧就系8月11日，朝头早都有我哋嘅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其实我自己咧真系都几喜欢饮 Earl Grey Tea 咁，但系一直都唔知道究竟呢一个 Earl Grey Tea 个名个由来系点嘅咧。
2: 其实咧有唔同嘅讲法啦，咁咧最多人讲咧嘅一个传说咧，就系、是、其实咧佢系 name after 咧英国咧嘅第二代首相，系 Charles Grey。是啦 ,Charles Grey。咁呢而佢呢亦都系当时呢废除奴隶制嘅一位首相嚟嘅。是啦，咁呢就传说啦，就系话呢佢喺中国呢做外交官嘅时候啦，咁就当时呢中国嘅官员呢就送咗一啲有金骨味嘅茶俾佢。咁之后呢佢就返咗去英国之后呢就搵唔返呢个茶，咁就交咗俾 Twinings 呢去调配啦。咁最后呢就 name after him。最后呢个茶呢就系以佢命名啦，咁呢就系叫 Grey's Tea 嘅。咁不過咧，嗱呢一個咧，其實咧就冇實質證據顯示㗎嚇，呢個純粹係一個傳說。點解咁樣講咧？就係話咧，佢哋其實睇翻啲文獻咧，當呢個茶咧最早期嘅一啲宣傳產品咧，大概係1880年左右啦，
1: 140多年前喎。
2: 係啦，咁基本上咧呢個茶咧，其實咧個名啦，如果真係再去實質啲去考證下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營銷手法。多於一個咧真實嘅傳說嚟嘅，係啦，有可能呢個首相本人其實佢都冇飲過呢一個 Earl Grey 茶嘅，係啊係啊。咁其實 Earl Grey 你知唔知係用咩茶葉做拼配嘅咧？
1: 紅茶一定有紅茶，
2: 係一定有紅茶底，冇錯啦，非常好啦。由紅茶講起先啦。咁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飲嘅奶茶用咩茶底啊？
1: 嗰個
2: 茶
1: 石蘭紅茶，
2: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嘅講緊 Earl Grey 咧，佢傳統咧都係用石蘭紅茶去做嘅，因為咧佢相對個澀度唔算太高啦，咁亦都比較清爽少少。但係而家咧好多嘅 tea blend 咧都會自己即係去做自己嗰個調配啦。咁
1: 自己嚟到去調，我究竟呢一間嘅茶室又或者我嘅茶餐廳個茶底係點樣？
2: 係啦，咁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會有石蘭紅茶啦。咁但係佢哋可能咧都會按比例啦，去加入一啲阿薩姆嘅紅茶，令到咧佢個 body 啊嗰個口感更加厚重啦。而有啲咧如果高級嘅如果高級嘅 Earl Grey 咧，佢甚至乎會加咧少少嘅大吉嶺茶，咁因為大吉嶺貴咧，就通常唔會落太多嘅。咁而平嗰啲咧，就可能咧其實係用緊啲肯亞嘅紅茶去替代嘅。咁不過咧，呢個係講緊個紅茶茶底。咁 Earl Grey 最重要嘅靈魂咧。是乜嘢呢？除咗個茶之外，
1: 香味
2: 就係個香氣啦。咁呢個我哋講金骨味咧，佢就其實加咗咧佛手柑嘅油啊，咁就噴咗喺個茶葉上面啦，令到咧佢有呢一種嘅香氣出現嘅。
1: 因為 Earl Grey 嘅茶係咪都少碎碎地咁樣噶嘛？
2: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嘅，因為西茶佢哋好多時候都會係佢哋用嗰個手法製作啦，令到咧佢係會比較細碎嘅，
1: 係
2: 啦，
1: 唔係一啲完整原片嘅茶葉。係
2: 啦，係啦，係啦，普遍都係嘅。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啦。加佛手柑油的原因大家又考一下大家了
1: 哦，因为可以令到它没那么潮味蓋過咗啲潮味。
2: 誒，你呢個諗法思路咧，其實有少少啱嘅喎。不過咧，其實係話當時啦，佢哋英國佢哋譬如過濾水嗰個 system 咧，未係咁成熟嘅。咁好多時候啲水咧，都仲係有一陣味喺度啊。咁如果咧你加咗佛手柑油，佢就可以掩蓋咗嗰個水嘅異味啦，令到個茶更加好飲啦。第二咧就係咧，因為嗰個茶係好長時間咁去運輸嘅喎，係啦。咁嗰個佛手柑油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香氣咧延續性咧可以更。更加耐嘅，
1: 咁其实 Earl Grey Tea 咧，有阵时去到譬如一啲嘅比较即系西餐厅啊，又或者酒店咁样啦，同佢讲话啊，唔该，我想要杯奶茶啊，咁样，佢都会话啊，咁系 Earl Grey Tea 嘅底嚟噶 ，O 唔 OK 啊？咁佢就会俾咗一杯系 Earl Grey Tea 出嚟啦，之后就会拼一啲嘅一盎砂糖啦，同埋一个小奶咁样啦，咁所以喺外国人嚟讲，嗰啲奶茶咧个底就系 Earl Grey Tea 啦，系咪？
2: 其实咧好多时候。 都會有機會是 Earl Grey 啦，或者 English Breakfast 啦。咁、不過其實 Earl Grey 咧就唔一定要加奶飲嘅，因為其實佢本身有個金骨味咧。我會建議咧反而加一片檸檬，係、啦，加一片檸檬可以令到咧佢更加有清爽嘅感覺，甚至乎咧其實咧佢就咁純飲咧都已經好好飲。但係譬如有啲人可能怕澀，又中意 creamy 啲嘅，咁加一少少牛奶落去咧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注意啦，就唔好牛奶同檸檬一齊加，如果唔係咧佢就會有機會會有個
1: 化學作用，
2: 係啦係啦，咁就會混濁啲咯。咁除咗咧大家去直接用水去沖泡之外啦，其實 Earl Grey 而家咧都係一個成日會入讚嘅一個茶葉嚟嘅。
3: 即係點樣？
2: 入讚即係我哋會加埋落去整嘢食啦，係啦。咁譬如而家咧近排好紅啊，唔知你有冇睇啊？
1: 有睇啊！擺啲 Earl Grey Tea 嘅茶葉碎落去一杯嘅乳酪裡面，然後冚蓋，雪佢24小時，
3: 你就可以攞出嚟食咯喎，咁樣。
2: 係啦，咁而家咧最近都非常之流行啦，就係咧我哋真係一個茶包剪開咗，將佢倒入去啲乳酪度。咁如果你想個乳酪再結啲咧，甚至乎咧可以揾個廚房紙包住佢，揾個橡筋繩綁住，就調轉擺啦。下面擠個玻璃碗，晾起少少，咁等佢啲水分咧瀝乾啲咧，咁嗰個乳酪咧就會好似直情係好似變咗好結嘅
1: 一嚿 cream
2: 咁。係啦係啦係啦，咁啲人咧就會愛嚟再搽麵包啊，甚至乎會再加啲蜜桃啊、水果啊落去一齊食咯。咁就唔一定就係純飲啦。
1: 哦，咁除咗呢一隻 Earl Grey Tea 嘅茶葉可以咁樣做啊，會唔會其他嘅譬如綠茶粉啊，甚至乎係大紅袍啊，自己整碎咗之後放落去呢啲乳酪又得唔得
2: 嘅
1: 咧？
2: 其實咧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咧大家揀茶葉嘅時候咧，又一定要揀翻啲係有機啦，同埋真係質量好嘅茶，因為咧其實原葉食嗰個茶葉咧，其實唯一嘅抗傷咧就係始終都係有機會有重金屬啦，同埋有農藥嘅成分。咁因為如果你用熱水沖出嚟嘅話咧，本身農藥呢一啲咧係比較親脂性嘅，即係冇咁容易溶於水入邊。咁所以咧個農藥就唔係大問題嘅。咁不過如果你真係成塊葉食咗落肚咯，咁我哋第一咧要將個粉咧研磨得好細，如果唔係咧就成咗茶渣噶啦，大家。
1: 好啊，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呢個最新嘅食法啦。
4: 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这艘驱逐舰，造成17个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经击毙科尔号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巴达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1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凌晨7点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充电充电充电，
7: 李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8: 唔系啊，细路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7: 李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咁啊30度嘅气温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大家注意住天气热辣辣啦吓。好，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5: 亦都有 Vicky，
6: 亦都有 Didi 喺度。
5: 早晨 ，Didi。
4: 早晨 ，Didi。早晨 ，Didi。咁啊天气热，咁啊你都着得清爽咗。
6: 系啊，其实热咧真系唔好着黑。我覺得黑色衫真係吸熱嘅、嗯，白色衫就冇咁熱，啱唔啱啊？
4: 啱啊！
5: 着松身衫就可以通風啲咯，
6: 係啊，
5: 咁焗促。
6: 咁我星期六我就去咗內地行啦，咁同埋親戚一齊行街啊，都係啲妹妹仔嚟嘅，佢一路行一路同我講啊，哎呀好熱好熱啊！跟住我就話佢啦，你可唔可以正能量少少咧？你諗下，你雖然而家熱係因為有太陽啊嘛，係咪先？落雨又話落雨，太陽又話有太陽，
4: 係咯、
6: 啊。你諗啲正面啲、開心啲咧，你個人會自然冇咁熱嘅，咁就
4: 係係啱啊！呢、這個真係啱啊！咁你熱嘅時候樣，哇！落雨就好啦咁樣。落雨嘅時候咧，想出太陽啊。我到咗出咗太陽啦，又要掛住翻落雨咁樣。
6: 人係咪咁矛盾咧？唔係，所以每一樣嘢都係有好有唔好嘅。落雨就有好曬，有太陽都係有好曬。
4: 要揾嗰個好嘅地方。
6: 係啊，自己同自己講啦，呢啲都係自己心靈上嘅安慰。
4: 係、啊，有陣時候，譬如之前落雨落得好犀利咧，我都有同啲小朋友講，係好彩落雨咋、今日落下雨，跟住我哋有水用啊咁樣嚇。咁、出太陽嘅時候都同，哎呀，好彩出太陽咋，睇下呢排啲衫乾得幾快。
6: 係啊，冇錯啊，所以每一樣嘢都係睇你自己點樣睇咯。哇，你越嚟越嬲，又越嚟越熱嘅話，仲更加。
4: 越嚟越興啊，
6: 所以唔好咯。
5: 同埋你越嚟越嬲，越嚟越敏，你又改變唔到個事實。
4: 改變唔到。我對於嗰啲你講得好啱，呢、這個都係我覺得好大嘅我做人重點。我改變唔到嗰啲咧，我就諗辦法改變自己嗰個切入點咯。咁咪
5: 轉個心態咯。
4: 係啊，
6: 係。咦，你嘅心態對長者好啱喎，改變唔到佢哋啊，即係改變自己啊。系啊，咁会舒服啲。
4: 咁样嘅咩？
6: 系啊，我同我长者一齐照话咁样谂咯。
5: 唔系嘅，有啲长者都好开明嘅。
6: 当然啦、啊，咁又唔可以话个个都系咁。性格应该唔系开唔开明，系性格。有啲人系中意一意孤行嘅，有啲人就好中意听年轻人话嘅，
4: 系
6: 咪先？不过点样去拣一样嘢，令到大家都舒服，咁咪做咯。
4: 我都中意听年轻人倾偈嘅，即系同佢哋倾偈或者听佢哋讲嘢咧，好似知多咗好多。
6: 系啊，
4: 即系啦，即系年轻人嘅世界系点样咧？咁、自己又與時並進，有陣時佢哋做嘢嗰啲方法，當然有好有唔好啦咁樣。咁但係好嗰啲咧，我覺得就算即係我年紀大過佢，都要虛心去到睇下佢點做。
6: 非常之好，我都係咁話。就算做咗咁多年交通，可能新入嚟嘅同事咧，佢俾啲資訊我咧，比我更加好、所以我要喺佢哋度參考咯。有啲年青人咧，係令到咧嗰個公司係有活力啊，同埋你要俾啲年青人俾意見你，你冇人哋俾你，你以為你做得耐咧就唔聽人講，
4: 佢哋可能隨時有啲新方法㗎，咁撳幾個掣，跟住就做完你嗰啲嘢，咁梗係學啦嗰啲。
6: 大家互相去，大家填補咯，我覺得應該。
4: 啱啱啱，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6: 几好噶都系
4: 啊，系嘛？
6: 啊，唔系，不过啱啱有中交通要大家要留意，喺西沙路噶，喺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咁多条隧道咧，暂时时间上早啊，都系正常噶。咁另外咧就有一个牛头角道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嘅，咁另外维里道都有个水管急收啦，维里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封咗慢线噶，咁主要影响到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嘅就系咁啦。
4: 咁大致上都 OK 嘅，咁驾驶人士继续咧就安全驾驶，咁啊最好啦。路上嘅行人亦都要留意住呢个道路上边嘅不同状况，系啦，咁啊随时咧就。做一个适当嘅回避，
6: 适当回避，你讲得真啱，真系要回避，
4: 真系有阵时候会回避啊，系啊，即系譬如你巴士转弯嗰啲位咧，咁我梗系褪后啲啦，系咪？即系唔系话巴士司机唔好定系点样？或者有阵时候啊咁啱嗰个走咗神，睇唔清楚条路嘅，咁佢又铲到上薄嘅一个碌咁样，其实耐唔耐可能都会出现呢类型咁样嘅情况，即系唔系话净系香港，其他地方都系一样。总之系道路上面咧，就应该系多加。 啊，留意住呢个道路嘅状况吓，命仔系自己，健康都系自己嘅，自己都要有责任守护噶嘛。
6: 命仔系自己，你顾己及人啦，你揸住架车，我讲好多次啦，你自己之外，你都会影响其他人嘅，因为撞到人系影响其他人咧、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咯。
4: 明白。
6: 咁啊，讲翻啲开心嘢先啦，开唔开心咧？嗱，我星期五咧就去咗尖沙咀行一转，一齐食饭啦。哇，经过咧弥敦道咧，我见到点解个巴士站墟陷成咁嘅咧？好多人排紧队，但系原来
4: 弥敦道近尖沙咀真系酒店附近。
6: 咁、我覺得應該係望一望我，原來是觀光巴士，即係從來未見過，因為我成日都會出尖沙咀噶嘛。即係而家係近排真係見到好多人啦，可能加上暑假啦。咁但後屘原來咧，我睇翻新聞咧，星期一，哇！原來星期六週末咧仲虛陷喎，幾百人排隊，
4: 哇！
6: 幾百人排到逼埋出去馬路添，
4: 哇！
6: 好犀利，
4: 想到嗰度排隊啊！
6: 係啊，因為就係搭嗰個觀光巴士
4: 咯。
6: 咁所以其實大家留意翻嚟，天氣咁熱啦，咁啊成咁高温度啦，仍然係冇咗啲遊客咧嚟香港。嘅興致即係非常之開心嘅、大家開心嘅，即係希望多人嚟，我哋香港多生意嘛，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嬲，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沿途一路行咧，都聽到有啲人咧係當然話：哇，搞到咁逼啊！咁我想問你，你想逼定唔逼先？
4: 係你又講咗就係嗰個切入點啦，即係件事又發生咗，咁逼就一定係逼㗎啦。咁人多咗，咁我哋換個角度咧，好彩佢哋好多遊客嚟香港，係啦，繼續撐住我哋嘅經濟咁樣。
6: 係啊，越多人我哋其實就開心啲咯，但係千祈唔好抱怨。咁啊，你知啦，旺角其實唔係淨係尖沙咀噶嘛，我就喺尖沙咀啫，但我唔知旺角嘅環境啦。原來旺角同尖沙咀咧，哇，都擠滿曬人潮啊！咁其中咧就係因為咧，好多遊客都一定會試我哋喺度介紹過啦，有個觀光嘅城。觀光的巴士非常之受歡迎的，咁喺傍晚咧六點鐘開始就啲人喺度等車啦，咁啊喺尖沙咀嘅彌敦道巴士站啦，有幾百人輪候搭呢日巴士啦，因為準備睇呢個咩啊日落之旅啊，咁啊當然啦，但係最唔好一樣嘢咧就係當中咧點啊有人插隊引起混亂咯，咁所以咧就要啲警員到場了解同埋維持秩序啦。
4: 係咁打尖啊，真係又唔好嘅，
6: 得啦。
5: 有翻個秩序好啲，
4: 有翻秩序好啲。不過我突然間諗一諗，因為而家日落嘅時間開始有啲，慢慢會改變噶嘛。
5: 再遲啲啊會。
4: 會唔會佢會因應住嗰個日落嘅時間而嗰個巴士？
6: 應該會
4: 開始遲五分鐘咁樣嗬，唔知會唔會咧
6: 嗬？但係點解我就嗱，你講緊巴士嘅重點就係話，我好中意佢哋咩啊，即時作出反應。點解咧？佢哋即刻咧就係派啲車務人員啊去彌敦道嗰度守住，因為太過混亂啊，太多人，咁即刻派人去啦。就即刻咧嗰啲車長幾好嘅，即係控制嗰啲巴士嗰啲嘅服務人員咧就話：，你哋快啲咧上，不如咁啦，上咗車先俾錢咧。點解講呢句咧？因為你知啦，攞出嚟滴滴嘟嘟嘅話咧，都有排揾未必揾到個 app 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不如咁樣你坐低咗先俾，因為你要等得你哋一個一個一個咁樣排，等得你俾咧就壓住後邊。咁所以又唔錯喎，佢哋諗嘅方法。
4: 不過呢一樣嘢咧，其實就應該乘客咧。嘢都要諗清楚，即係我去到唔同地方搭車嘅時候咧，搭巴士又好，搭鐵路都好啦，我都會攞定自己嗰個付費嘅工具先。
6: 我都會
4: 一早攞定，即係無論你係就咁嘟定還是係 QR code 嘅，咁你攞定其實部機又好快，部機都係同你一秒都冇嘅接觸嘅啫，係咪先？
6: 可能有啲又攞咗出嚟嘟唔到咁樣咯，我唔知或者攞錯 code 咁樣我唔知但係兩樣都
4: 準備定咯。
6: 係啊，但係你講得啱嘅，依一樣嘢咧提一提，可能我相信暑假啦，好多遊客或者外地翻嚟又好，喺外國翻嚟又好。你都要提一提佢咯，即係拎定
4: 啊，係
6: 唔好阻住後邊咯。咁啊，避免咧有人咧有佢，同埋咧佢哋係截人龍啊，截人龍排隊啊。咁啊，變咗咧就唔會話有啲人上咗車之後冇位坐啦。咁同埋容易咧俾乘客落車先俾錢，就加快呢個疏散呢個人潮咯。咁同埋咧，因應暑假啦，因為太多人啦，咁城巴咧都會全面加強呢條觀光城巴嘅路線，去管理呢個人流咧現場。
4: 會加碼咧嗬？
6: 係會啊，嗱，我就想講一樣嘢，同埋咧佢哋一透過。幾醒啊！透過呢樣重要啊！內地嘅社交平台即時發布車務資訊，以作分流。係啊，咁即係入嚟，你有呢啲
4: 因為啲遊客翻咗嚟，即係嚟咗香港。
6: 係啊，佢唔知
4: 佢哋仲會 check 翻即係內地嗰啲嘅網站㗎嘛。
6: 係啊，所以希望佢哋咧就直情係咁樣，希望可以作出分流咯。咁同埋咧就勸嗰啲旅客咧，鼓勵佢哋，哎呀，其實你哋咧唔使一定要聽佢啲人嘅，即係嗰啲介紹喺中間搭嘅。其實最好係咩啊？最好就喺中環碼頭嘅總站搭呢一個嘅夜遊香港。原來中環即係可能位置多好多，你唔好嚟彌敦道啦。你知一條彌敦道啦，本身都唔係太闊嘅啦，係咪先？即係都係多人噶嘛。
4: 可能有一啲即
5: 係路好窄嘅，
6: 冇錯。
4: 啲顏色書嗰啲咧又介紹過咧，喺呢度上車啊就最好啦。
6: 介紹過之後真係不得了啊！
4: 咁要揾翻啲人咧，就喺翻。 即係中
6: 環
4: 碼
6: 頭總站
4: 嗰邊又介紹翻，哇！呢邊嘅夜景真係一流啊！咁樣啲人又去曬嗰邊啊，
6: 係啊！咁同埋頭先你講嘅重點就係、是，其實平時咧，佢哋譬如平時一佔啊，即係冇唔係週末咧，就一個鐘頭一班，啊、星期六日咧就半個鐘頭噶嘛、
4: 哦。
6: 哇！因應呢一個情況，哇！實在多人到不得了咧，佢哋頻密到六分鐘一班，
5: 哇！
6: 係咪好犀利啊？啊！我幾中意，
4: 我都諗住十五分鐘一班，
5: 六
6: 分鐘啊，開出頻密到六分鐘，因為你疏導
4: 一個鐘頭咪十班。
6: 佢哋揾到啦，當然係咪先？
4: 佢哋係啊，佢哋梗係揾到啦。佢哋、
6: 啊、
4: 巴士公司嚟
6: 嘅。暫時我相信佢好快脆咁樣，好快脆幾架巴士可以再走啲人嘅。好快脆，一個巴士載幾多人啊？載好多人。
4: 係咯係咯係咯。
6: 係咯，咁所以咧，大家留意翻咯。你雖然係好多條巴士線啊，有 H1、H2、H1S 啦，但係最受歡迎咧就我講嗰條夜遊巴士線咯。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好啦，問下你哋，你哋中唔中意搭呢個觀光巴士啊？
4: 中意。
5: 中意啊！
6: 我好中意。
4: 我喺外地旅遊嘅時候咧，我都會。選擇坐觀光巴士，其中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咁譬如我打開旅遊書啦，旅遊書裏面就找到1、2、3、4、5、6、7咁啊七個景點。如果我去嘅話咧，可能都幾嘥時間，同埋有啲景點咧，好坦白講，你真係諗住到一到，你都冇諗住入去嘅咁、你喺外面影張相其實都 OK， 或者想親眼望下佢咁樣。咁呢個咧觀光巴士就真係一流，因為佢喺附近咧會揸得慢啲啦、然後一定俾到你影相，跟住先再開。
6: 小白真係醒目嘅，真係鬼話你真係可以好輕鬆咁樣啦，可以睇到經典嘅景點啊，可以慳翻好多嘅交通規劃時間啦、
4: 啊啊。
6: 因為點咧？因為觀光巴士好似你咁講啦，通常都係點啊？精挑細選啊，去一啲咧係城市裏面最著名同埋最具代表性嘅地標同埋景點啊嘛、
4: 啊。
6: 所以勉強你點啊？去揾嘅煩惱咯，係咪先？咁、又唔使你特登好複雜咁去揾下。你知啦，有時啲地鐵嘅路線啊，公共巴士嘅路線都係比較複雜噶嘛。咁、另外第二啦，點啊？視野非常之好，有獨特嘅。城市觀光角度，因為通常都是咩兩層的開篷巴士嘛，係咪？有時上面係開咗半開咗半或者開曬都好。咁、你如果坐嗰啲的士啊，其他車輛你冇咁高身啊嘛，係咪個景觀好好
4: 先？其實就算本地人啊，突然之間你坐呢一個開篷巴士去做觀光咧。你發覺你會睇到不一樣嘅香港。
6: 我就係啦，我喺香港有坐。
4: 我都喺香港有坐過。
6: 我覺得好好玩啊，係咯，帶埋個仔去。係
4: 啊係啊係啊，好玩啊呢、這個。
6: 係啊，同埋最咩啊？彈性自由，可以按住自己嘅節奏時間。你知有時有啲車票好好喎，24小時或者48小時啊嘛、你可以又上又落喺中途，係、咪方便好多？
4: 啱，係啦。同埋有陣時咧，即係我哋未必認識咁多唔同嘅景點嘅位置嘅時候，例如去到新嘅地方，咁、我哋先用呢個觀光巴士行一圈先，跟住你大概喺地理上咧，你有個。概念
5: 系知道附近有啲乜嘢，
4: 系啊，差好远。
5: 去到呢个超市转弯咧，就系、翻酒店啦，咁样即系起码知道咯。
6: 同埋有啲最好系咩？有啲系附带埋呢一个嘅导赏啊，系有啲系有个巴士带住喺风开听到晒佢讲话，呢啲仲正，可以知道晒诶呢一个景点啊，呢一个地区嘅来源啊，历史系咪先？咁、你话系咪方便好多？所以我都几提议大家咧，去旅行之前最好就第一日搭，第一日搭完呢个观光巴士之后嗰几日咧，你有翻啲抱母啊，系啊，大概会知道哦，好似头先阿 Fit 咁讲啊，经过边度边度边度咁样。跟住自己自由行咁都
4: 係，係啊係啊，個地理位置認識咗好多。
6: 係啊，所以幾好啊！你東南亞地方，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越南都好多呢啲。
4: 哇！咁啊可以慢慢坐
5: 啦
4: 嚇。好，唔該曬 Didi。
5: 唔該曬，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今日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5度，新界會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會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都会再高2、3度嘅。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7:20，出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7:00嘅时候正式生效啦。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好啦，早上7:21，咁啊，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喺今日星期二嘅时间咧，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5: 早晨 Ringo。
1: 是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Ricky。
4: 早晨，咁啊，当然今日亦都邀请阿 Ringo 同我哋讲，暑假期间咧，都仲有好多即系朋友会去自驾游啊。
5: 特别家长啦，带埋小朋友啦。
4: 系啦，一家人咁去自驾游啦。不过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即系个气温都热啊吓，咁啊，如果喺北半球嘅话，气温都好热啊。咁啊，揸车嘅时候亦都要即系多加留意住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温度。香港都系啦，香港揸车都热啦，热辣辣啊吓，系啦。咁如果大家即系谂住汽车会唔会太嘅过热嘅话，可以留意翻之前嘅晨光大学都讲咗好多关于即系汽车唔好自燃嘅一种嘅方法啦，呢啲方法啦吓。好啦，咁今日就可以讲下呢一个咧，就系、是、关于自驾游喺外地自驾游，仲有啲咩地方我哋系要特别多加留意嘅咧 ，Ringo？
1: 嗱，多加留意嘅话咧，呢几个月就消息都好多嘅，咁啊自驾游发生交通意外，咁呢啲就好似呢排多咗啲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小白或者 Ricky 咧，我尽量利用多呢一几堂咧，即系除咗系会有机会讲下一啲自驾游嘅地方啊、景点咧，咁我都想重点一啲咧，大家出去自驾游都要开心啦吓。咁我哋点解港人自驾游？首先就话，会有啲意外成日发生咧，即系呢啲咁嘅新闻咧，成日都好多。咁我想首先第一拆解一下个原因。咁咧，

0: 其實佢哋有一啲數據咧，嗱有個唔知係咪誇大，不過咧係有個數據，佢話咧平均四架我哋香港嘅即係自駕遊嘅即係響當
1: 租務嘅車
0: 啲當地嘅交通啲意外啦，嚇當地嘅交通意外
1: 係
0: 四架裏邊。有機會接觸到三架我哋香港人揸嘅，
1: 哦，哇，都真係誇張喎、
0: 啊，係、就是、啊，係啊，嗱，就唔係話淨係日本多啦，咁其實另外一個熱門我哋去嘅地方啊，新西蘭，因為又猶太啦，咁佢就話咧，響呢幾年裏面咧，最少咧都有三至四宗港人自駕遊。致命嘅車喎，
1: 哇！
0: 唔係就咁交通意外，係而家係講致命，因為咧新西蘭嗰啲車速比較快，咁好多時就話咧自駕遊咧，即係如果一即係又唔撞啦，一撞親咧，我哋講少就大大鑊嘅，
1: 係
0: 咁、啊、就一般嚟計嘅話咧，喺嗰邊咧。涉及到就呢幾年咧，最少有三至四宗咧、港人自駕遊嘅致命嘅意外，好啦。嗱，咁我講咗一啲自駕遊就發生意外嘅一啲數據，咁個成因係咩咧？嗱、我想大家今日好快脆咁分享啊！咁一般自駕遊嘅話咧，就是、發生意外嘅成因咧，不外乎係幾樣嘅啫。我哋駕駛文化嘅差異性啦，咁好明顯就是、香港嘅道路，大家嗱坦白。我哋現在呢十年八年有多啲我哋嘅快速嘅公路，但過往咧都成日塞車噶嘛，係嘛？咁換個説話講咧，即、就、係、是、我哋香港嘅駕駛文化咧就係、是、塞車嘅。咁一去到第二度咧，一啲比較上，譬如北海道啊、新西蘭啊等等嘅話咧，哇！嗰度嚟計嘅話，啲路啊比較闊啲啦，咁、就車速快啲啦。咁所以唔係好習慣嗱，呢一個咧係我哋港人嘅一個弱點。係咁，另外咧就係話對於道路嘅設計咧，香港咧係得幾條路，譬如好似山頂啊，或者呢一、個甚至係全錦公路啊等等，一啲咧我哋係對頭線，中間係冇分隔嘅，唔係好多，但係咧。由於我哋嗰個車速唔快咧，咁係唔係話太多意外，但係響其他嘅地方咧，好多時咧就係話佢嘅路闊，但係一啲雙程路，但係中間咧通常咧佢只係一個白線嘅啫，就唔係好似我哋好多時啲路咧中間係有路博位啊，一快速公路咧一定係有路博噶嘛，係嘛？咁咧。咁、那個意外係少嘅，不過喺外國，即係喺第二啲嘅地方咧，好多時嗰啲雙程路，佢哋車速快，中間只係一個雙白線嘅啫。咁、呢啲咧就道路嘅設計咧，同我哋香港有一啲啲唔同，我只係舊式嘅道路先係咁嘅情況。咁、另外當然咧，啲自然嘅環境嘅問題咧，例如天氣啊、落雪啦、啊，我正話都講下響新西蘭啊。響北海道啊，好多時一落雪嘅時間咧，又結冰啦。
1: 係啊，
0: 咁我哋
1: 唔習慣啦。講
0: 翻我哋揸車點會？香港唔好話啦，即係第二度揸車都好少去結冰嘅地方揸車噶嘛，係嘛？咁呢啲個環境咧，又係唔習慣。咁、當然啦，另外兩樣嘢係我哋常態自駕遊一個好致命嘅地方咧，就係話第一。每笪地方任何嘅地方都好，我哋自駕遊都唔熟路嘅，呢個好坦白講法。咁我哋咧一定係靠嗰個 GPS 咧導航。咁咧導航唔係唔好帶到我哋嘅路，但係如果你揸得幾個鐘或者上一個鐘頭以上，我哋如果經常唔好話經常瞄住個導航咧、其實我哋就。產生咗一個叫注意力嘅不足，即係揸車一定要望前面噶嘛。但係你嗰個導航一般喺中間嘅標板嘅位置。咁唔多唔少咧，你射呢眼又好望下都好啦。開頭嘅你都可以分，即係好集中咁。但係你一揸得耐咗，揸到半個鐘以上，你都係咁嘅習慣咧。你就會有一個叫做注意力不足嘅情況，
1: 疲勞啦。咁但有時我用呢啲導航咧，其實即係開埋嗰個 speaker 就會好啲，因為譬如。

0: 佢一公里要轉左，佢都會同我講一公里轉左，五百米轉左，四百米轉左，好似咁樣提醒我咧，我就唔使下下都刻意，我可以用埋嗰個耳仔可能會好啲啊嘛 ，Ringo。
1: 啱，嗱，導航咧去到第二度，雖然未必係講中文嚇，但係有機會講英文就最好啦。咁你用語音咧都係。有時幫到你，如果有啲咩注意力望住前面，聽咗個語音都好。不過小白或者 Vicky，最好除咗語音之外，你隔離有一個幫你睇導航嘅領航員，例如你太太，例如你朋友都有牌嘅，佢幫你望係咪更加好啊？
0: 咁梗係啦，不過嗱，最好都係識得識即刻揸車會好啲，因為有陣時咧睇個導航嘅時候咧，萬一即係一講咗都轉咗轉咗咗啦，跟住哎呀原來轉錯咗，就千祈唔好嗌交。
2: 係啊，咁就搞到個旅程
0: 唔
2: 開心
0: 係啦，咁啊轉咗咗唔啱嘅，咪鬥翻咯。嗱，旅程最緊要就安全啦，同埋愉快就唔好成日話嗌交啊。好，今日咧就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事，咁啊下個星期咧又揾嚟其他嘅重點啊，同我哋一齊可以好好地分享一下啦嚇。好，唔該曬 Ringo， 咁我哋下個次再見，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在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点34分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个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说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然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警方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一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和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亦都采用无人机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和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者在稍后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西沙路近住暨岭下烧烤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真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7，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啊！诶，早晨啊！哇，热热地啊，热到有啲病添啊，把声都唔同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7:00就已经生效紧啦。喂，你哋觉得咧天气热咧？头先听你哋同啊李耀培啊培哥咧去讲，系啦，去讲咧汽车嘅时候天气热咧都影响驾驶，你觉得都系咪都几影响你的心情？其实一路持续咁样卅几接近有一两日咧入翻个车。车厢入面咧，即系如果你意思系你驾驶人士咧，你架车晒住啦，喺露天嗰度，真系41度。我琴日有啲朋友摆咗上网，甚至乎咧有啲 KOL 实测咧，将只鸡蛋咧摆喺个车头冚嗰度咧煎一煎佢，即系煎热。煎熟咗啊，系熟蛋，唔系太阳蛋。
2: 出唔出得甩噶？如果系车头盖嗰度，
1: 啲 KOL 流量嘢，咁我哋冇仿效嘅。咁梗系，我梗系觉得哪吒啦，我梗系觉得哪吒。首先，你煎唔食蛋，
3: 你
1: 咁样
3: 食
1: 啊？
3: 食啦，系咯，浪费。
2: 咪煎完一定唔食啦。咁但系你煎完之后，跟住佢可能又煎窿嘅。既然好似个镬咁啦，黐住咗喺个车头盖嗰度。
1: 系啊，我哋而家唔食啦。但系有啲 KOL 为咗流量，佢煎完之后就咁样就食咗噶啦嘛。咁唉呢啲我唔知啦，人哋系人哋嘅事。我纯粹想讲热有冇令到你哋个心情都真系争少少啦。
3: 咁又冇、啊，即系就算架车好热咧，我就会系反而早少少，即系预时间会预松咗添，即系个人冇咁紧张添啊，翻工啊或者点样做其他嘢都好，因为我会预早少少去到架车。開咗佢度門啦，開咗佢個窗啦，散一散啲熱氣先咁、所以可能喺時間上面我自己預鬆咗嘅時候，個心情就會覺得好鬆動啊咁。
1: 散熱氣有幾招妙法啦，開車尾箱跟住開自己一段門，有啲門又閂埋，跟住揭兩揭咁啊，個車內温度啊減少4-5度。
2: 如果本身係即係一啲智能車嘅話咧，咁啊更加上車之前撳掣開咗冷氣，煩都唔使煩啦，呢、這個就最直接噶啦。
1: 你記唔記得㗎，小白？
2: 我記得噶，
1: 我唔記得噶，我成日，喂，去攞車攞車，哎呀，唔記得著嗰個冷氣啊！
2: 有，我就係前幾日其實我都有行山啊嘛，咁啊同屋企人行啦，咁跟住行完之後，其實個人都已經係行到好熱噶啦，
1: 著咗啦，
2: 嚇，咁我其實。一路都記住上車之前咧，一定要撳咗個掣先，係啦。咁上車嘅時候就換嚟一句説話，哇！都有啲凍喎，又流咗汗咁樣，
1: 好嘢喎！直情係嗰牌子嘅車幾好喎，咁樣
2: 有啲凍
1: 嗱，即係題外話啦。咁情侶之間有陣時咧，因為天氣熱咧，都嘈交嘈多咗。我見咧街頭巷尾咧，因為熱呢一樣嘢咧，本身你已經覺得咧啊體感上咧不太舒服啦，跟住咧你就會可能有啲小爭小鬧咧，就已經啊令到大家咧會嘈夾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兩性關係嘅其中一個秘技。咁个秘技系咩咧？只要你咧，喺情侣之间嘈交嘅时候咧，掂一掂对方呢一个位咧，3分钟之内咧，个幸福感啊，激增咗5倍。
2: 鼻哥，
1: 嗱，逐啲讲。
3: 有姊妹，
1: 嗱，大家都想估啦，我都知道，两位同学仔好中意估，啱嘅，估好。嗱，我想讲咧，先剖析一下个情况。嗱，即系两公婆啊，或者即系情侣之间啦、啊，你10年唔闹一次交，梗系非常之好啦。有啲甚至乎神光啲听众打嚟话，哇，我30年都冇同老公嘈过交，咁梗系非常非常无敌好啦，
3: 超级恩爱啊！
1: 但正常啊吓，情侣夫妇，咁你必定会一年。到闹一次大交，我知道我身边啲朋友嘅经历啦，因为你开始成家立室啦，你有工作家庭嘅要面对啦，与此同时你有小朋友嘅教育嘅东西啦，跟住你有长辈上一代想你做嘅嘢啦，如果唔系边得嚟咁多嗰啲即系麻色纠纷啊、婆色纠纷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样咁啊，里里外外其实好多争拗点啊，咁争拗点唔系个个都系好似周华山博士嗰啲啊，即系将啲情绪梳理得好好，可以建立一个超级良好、愉快又可以直接嘅沟通模式噶嘛？咁当你唔得嘅时候，咁咪嘈交咯。咁但系嘈交你通常会有咩结果啊？即系就系嬲啦，嬲完之后咁点啊？氹翻啦，冷战啦，氹翻，系啦，嬲啦，冷战啦，氹翻啦，不外乎都系嗰几味嘅啫。即系情侣又好，夫妻又好，咁点样可以令个嬲啦、冷战啦，跟住氹翻呢样嘢咧？縮短啲，有陣時 好辛苦啊！两性关系入边咧，你嘈
2: 饭咯。其实如果真系一月咩嘅时候嗱，
1: 我都系咁噶，但唔系个个女士都 work 噶。
2: 人有三餐嘅，有三餐嘅时候，我当你下午茶时间，慢慢当你午餐之后嘈啦咁样。嘈完之后就喂下午茶食咩好唔好啊咁样，跟住佢应你嘅咪应咯，咁啊唔应嘅就等一阵间下咗啖气之后，今晚食咩好啊？
1: 其实小白就真系揾啱佢嘅伴侣，呢个咧就真系其实对方都好想同你去息事宁人。喂，咁你请啦，咁你如果大家食餐好嘅，可以化解到嗰个干。嬲怒嘅，咁已经非常之好，所以你揾到一个好嘅伴侣，去用一个简单嘅操作。我有啲朋友真系要氹半个月先氹得翻噶，即系朝头早即系不抽不睬咁样黑口黑面，但唔系大嘅犯错嚟噶，可能系讲咗两三句比较伤害性或者冲口而出嘅说话咁样咯，即系冇话有嗰啲背叛嘢啊，嗰啲曳嘢乜都冇噶，即系冲口而出一两句，可能就中到。对方最痛嗰位，即系个痛点，跟住就哇半个月，你谂下同住一间屋，但系半个月唔讲嘢或者黑黑面或者即系有啲冷战感觉，其实都一谂到我都好唔中意。
2: 不抽不睬啊，或者有阵时即系纯粹或者只系为咗大家好似一个同屋主咁样，其实都唔舒服啦。
1: 唔得啊，搞唔掂。所以小白嗰啲有咩啊 ？Vicky， 你系点啊？
3: 系啊，唔系。假设如果真系咧，女士咧，你问咗即系男士问咗女士，你等阵晏昼想食啲咩？个女士唔答你，唔紧要噶，你唔使等到夜晚嘅，你可以即刻出去买啲咩咧？就系、
2: 是、
3: 你觉得佢中意食嘅嘢，平时佢。有食开噶，朱古力又
2: 好啦。咦，你都系喺食嗰度入手？
3: 系啊，譬如佢中意食杨枝甘露嘅，就买够三碗俾佢、或者买够唔知佢今日想食啲咩噶嘛？红豆沙又有啦，黑芝麻又有啦，杨枝甘露买碗，咁你佢唔食嘅，你咪食。
2: 会唔会买咁多翻嚟嘥晒全？
1: 唔会嘅，
2: 一翻到嘅第一句就嘥晒全。
1: 你两位都中意食嘢人，我都系嘅。其实你头先讲啲嘢全部我都觉得 work 嘅。咁你中意食系因为有白元豪饮食图鉴啦，有你嗰咩美食民生关注组啦 ，right？
3: 民生美食关
1: 注，是但啦，唔紧要啦。我今次已经讲得好好啊，只系将啲字组 swap 咗前，系啊，好好噶啦。我争啲讲咗新闻报道嗰、那个，教嗰个隔篱台嗰个出嚟噶，系啊。唔系 anyway 啦，我自己咧除咗食嘢咧，我就觉得其实肢体语言咧都好重要嘅。有阵时咧，我好嬲对方嘅时候咧，咁咧我会慢慢想下咗啖气咧，我想揽住对方或者摸对方个头。对于我嚟讲咧，一个缓解嚟嘅。即係個情緒嗰、那個輸出嗰個係一個緩解嚟嘅。咁當我肯做一個比較親暱啲嘅舉動，譬如摸下個頭啊，或者擁抱一下咧，我自己都下咗啖氣嘅，而對方都覺得，唉，算啦，其實你都係一個接納。即係雖然你之前講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佢覺得有傷害性嘅嘢啦，咁我覺得冇傷害性啦。咁但係你做呢個舉措就係一個接納同埋一個即係。爱同埋被爱嘅感觉，喂，其实咧发现咧，匈牙利呢间大学咧做出嚟最新做嘅研究报告咧，就针对咗咧110名嘅男女咧做嘅最新嘅研究测试咧，只要咧你啊喺嘈交嘈到面红耳热之际，停一分钟先，首先你唔好嘈到最火嘅时候，大家想抌嘢啦，你做呢样嘢都冇用嘅，嘈到差唔多嘅时候想抌嘢，叫大家唔好抌嘢，冷静一分钟，跟住你试下咧，试下吓。摸住对方咧个手臂内侧，
2: 即系
1: 把臂系啦，即系把臂啦，或者翘住手个动作。但系你唔系真系翘住佢，因为你可能会起降啊嘛。哇，我嘈到咁紧要，你突然间潜入我手臂嗰度，你系咪想喐手喐脚啊？咁样即系特别系亚洲人咧，好常会咁样。我即系外国人就多啲肢体嘅。
2: 得唔得咧？我记得电影咧，譬如男朋友激嬲咗女朋友，谂住掹下佢衫袖嘅时候咧，个女仔都一只手松，唔好搞我、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嗱，所以即系
2: 乜嘢笑到咁样？做咩？
3: 好似
2: 你实扮嚟睇下，
3: 唔好搞我、啊。
1: 系啊系啊，
2: 你都好笑、
1: 啊。所以咧，你唔系。好嬲嘅时候即时做嘅，你好嬲嘅时候一两分钟之后做，咁你就即系真系咧攞只手掌啊或者手心咧，你去掂住对方嘅手臂内侧咯。咁咧研究发现咧个幸福感咧会增加咗50%啊，系、50%之多，即系好大机会咧令到你个嬲咧已经减咗一半。譬如你
2: 呢个叫救命 touch
1: 系啊。 96% 咧嬲啦，突然间会减到落去即系4×3，系啊系啊系啊4×4，唉数都唔识计啊病到4×4咁样啦。咁跟住咧有啲研究发现咧，佢话呢一个举措咧系几强大嘅，因为咧呢项极具潜力嘅方向咧，有望咧成为咧伴侣咨询啊或者两性关系以至婚姻治疗咧重要嘅辅助工具。
2: 嗯，
1: 即系喺咧嘈交嘅时候，大家都以为啊，系咪嘈完交之后冷静落嚟要锡面珠灯一啖啊，或者摸下个头仔？即系我自己都好兴嘅，即系可能系摸住对方个头，冇嬲啦，冇嬲啦咁样。即系我估好简单啦，即系好似你哋两个都有宠物，其实有阵时啲宠物做啲曳嘢，你都会做呢一样嘅嘢嘅。即系我唔系觉得人等于宠物，但系我估个相处模式，你想咁去同你最親愛嘅一樣嘢啊，即係譬如你哋好中意狗仔，咁只狗仔譬如喂，突然間咬爛咗我只波鞋，你都好嬲噶啦，嬲完之後咁，你都話唉冇啊，你冇咁啦，咁好你乖啦，阿仔你做咩咬爛阿媽對鞋？好多時候我見啲寵物主人都係咁噶，即係新買翻嚟對鞋
2: 咬爛咗只黑膠，
1: 佢係啊咬爛你只黑膠鏈，可能你只黑膠鏈
3: 係啲狗狗會咬爛啲紙幣嘅。
1: 系啊，
3: 咬
1: 烂啲钱喎，
3: 100蚊咬烂佢咁样。
1: 你咬烂啲钱系咩？佢概念
2: 仲要珍藏版，
1: 你咬烂咗100蚊
2: ，number 全部800。
1: 你嘅狗粮就系靠呢100蚊买翻嚟啊！你明唔明啊？狗，点解你一定要咬烂咗出100蚊啊？咁样，即系我估类似系咁样，所以即系呢啲嘅研究，我都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嘅，特别系天后庆，大家讲。我哋透過大電波當然係啊心平氣和咁樣講啦，或者有事慢慢講啊，或者搵婚姻輔導啊，或者剩啊嗰啲咁嘅嘢。但喺呢個之前，你都可以主動行出一步，試下喺你嘈交嘅時候掂一掂對方嘅手臂內側，有機會可以緩解到一啲痛楚。

0: 冇走到呢一步啦，歌名嚟嘅啫。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为你封印。
0: 佢系 Sugar 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2: 晨光第一线，小白。
3: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教育，一间学校嘅教育就系呢间耶鲁大学。
0: 哇，
3: 系啦，咁啊，当然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喺美国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呢一间学校，咁啊一七几年嘅时候，其实都已经存在喺度。而家
0: 大学有个兄弟会，当你毕业嘅时候有一只 school ring， 当你拥有呢只 school ring 嘅时候，你就有无上嘅权力。呢、這个细个听啲 urban legend 咁样讲，听下传说嚟嘅啫呢啲啊。
3: 咁佢哋既然你睇到啦，佢哋创校嘅时候都已经一七几年嘅时候咧，都已经系相当之悠久嘅历史嘅一间学府。咁啊，去到今日啦，咁当然成为世界其中一间知名嘅大学啦。咁啊，耶鲁大学其中一个咧，最令人觉得系珍藏嘅咧，就系、是、每一间学校都会好努力保存嘅佢哋嘅图书馆啦。图书馆真系每一间学校入边嘅命脉嚟嘅，
4: 宝藏啊！
3: 系啊，真系宝藏嚟噶。其实我净系听星期五晨光大亚洲树佳讲啦，咁啊佳哥其实佢亦都有话到啦，喺香港其实有几间大学，佢都经常会喺入边出入嘅，因为入边真系珍藏咗好多咧，就系我哋香港以前一啲嘅典籍，甚至乎一啲嘅村入边佢哋嘅，譬如族谱啊，咁你喺入边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住个真嗰本嘢。
0: 是
3: 去揭下喎，咁梗係唔係我同你入去話我想揭就揭啦。
0: 所以佳哥啲 research 做得咁好。
3: 係啊，咁佢係佳哥嘛，咁佢係佳哥，佢梗係可以入去啦。
0: 你都跟佳哥學習，可能小白你一日都係典故王二點零。
3: 我有根據去邊呢，就係、是、根據去唔係入去大學嗰啲圖書館，就根據去嗰啲村嗰度呢，就做
0: research。睇睇玩玩咁。
3: 係啊，
0: 係咪正㗎？
3: 我真係試過跟佢行咗幾轉呢。是學咗好多嘢嘅、
4: 哦，導遊咁啊嘛，
3: 係啊，導
0: 賞員，
3: 因為佢真係佢嗰刻咧，佢就會突然間，我仲上身呢個字嚟形容，佢真係上身，佢會自己話曬俾我聽，嗱呢條村咧，你見到咩？嗱前面個轉彎你就會見到咩咁樣，嗱呢、這個真係代表咩咁樣，跟住佢去到有啲村咧，佢仲好得意，佢嗱你見到呢條村啊，呢個籃球場呢個位係咪？哦係啊係啊，呢、這個村咧。个格局咧一睇就知啦，嗱佢而家呢度咧又有个祠堂，跟住嗰边有榕树，呢、這个以前一定咧篮球场呢个位一定咧就系个水塘嚟嘅，一个一定系个祠堂嚟嘅咁样，即系真系有水嗰啲祠堂。咁佢话可能鱼塘嚟嘅咁样，不过因为后屘可能慢慢改变咗啦，咁啊不如填咗佢啦，就俾啲细路仔去打波啊咁样。咁佢基本上去咧，佢就会睇得出咧，就是、每一条村嗰个历史嘅典故，大概佢都已经有个谱喺度噶啦。咁所以跟佢行几转咧。其实是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有些什么相应该影，有些什么相不应该影，有些相应该几时影、其实全部都是有法则的、我如果不跟着去的话，纯粹想着、见到那里、有些照会、我应该怎样去啊，就这样去影相啊，这样譬如之前不是很多的什么锦田又有、那些就是货游客比较上多，就你去到就是怎影都可以的。那他们还有一些特别的叫做法事的时候、去到的时候有啲位又唔應該影、有啲位應該影，
0: 尊重翻傳統文化，即係唔係話鼓吹迷信咧？嚟緊七月節，你都唔係周圍係人哋嗰啲即係祠堂啊、啲墳頭、墳尾嗰啲喺度影。
3: 咁所以即係要跟呢啲專家去睇啦。咁咧，專家經常都會出入呢啲大學嘅圖書館嘅。咁啊，頭先講嘅耶魯大學啦，耶魯大學其實入邊的而且確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圖書或者珍藏嘅書籍嘅典籍啊。咁啊，部分嘅典籍咧，佢哋更加咧就係講緊上幾百年嘅一啲嘅。真跡嚟嘅，哇！你淨係聽到幾百年嘅真跡，其實即係當地人或者係大學生咁，佢哋當地大學生佢亦都可以入到入去去借啦，咁啊可以親手咧就揭閱呢一類型嘅我哋叫手稿啊，即係除咗用珍藏去到形容之外，仲可以用手稿。咁啊當中亦都有唔少咧，就係超過300年中世紀同埋文藝復興時期，嗱入邊講緊啲咩咧？一講到呢幾個字咧，大家個心都覺得哇，就係有講到咧煉金術。神秘學嘅古籍啦，咁呢啲即係叫全球大家都係覺得非常之充滿住神秘面紗嘅書呢，佢有真跡嘅，就係喺呢個圖書館入面。
0: 我細個睇嘅 Urban Legend 嗰啲傳說 话耶鲁大学入边好多秘密嘅，或者咧好多啊叫做掌控到整个社会世界经济命脉嘅内容喺当中，会唔会就系个图书馆？
3: 系啦，图书馆系咪真系有咁多宝藏啊？佢除咗炼金术之外咧，佢入边亦都讲到部分咧系，譬如占星术啊，即系古代，例如我唔知系咪讲到譬如吉卜赛人嗰啲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就话到好多嘅神秘嘅，我哋而家叫迷思咧，啊原来嗰啲古籍咧都系有写到，而正籍咧个正本啊，即系以前嘅珍藏版咧，就真系收咗喺佢哋入边，咁啊唔少嘅书籍咧，除咗系睇佢哋文字之外，仲可以欣赏用艺术嘅角度去欣赏嘅。咁佢入边咧，仲有一啲譬如手绘嘅一啲嘅图画啦，咁仲有一啲譬如神秘嘅符号，原来相当之多。啊，神秘符号
0: 又去翻头先嗰个 Urban Legend。
3: 神秘符号咧，其实而家好多嘅专家咧，都经常会出入呢个耶鲁大学图书馆，就借呢啲嘅书咧，就去到睇佢哋嗰啲神秘嘅符号，然后尝试去到解读嘅，系啦。其实而家都未拆解晒噶，
0: 系啊。
3: 因为以前啲人佢到底想表达啲乜嘢咧？系咪由当其时嘅文化啦、历史啦，或者佢哋当其时写本书嘅时候个故事嘅背景咧，要不断去推测呢一个嘅符号。是啲咩原因啊？系点解啊？咁样
0: 有啲朋友咧就成日话呢啲咧就系叫神秘学研究者啦。咁但系其实咧，外国有一个学科叫符号学嘅，佢就专门就系攞呢啲古老嘅一啲符号或者古老嘅文字去解拆翻究竟当时几千几万年嘅人谂紧啲乜嘢咧，思考模式系点咧，想表达啲咩咧，为后世人建立啲咩咧，系咁嘅意思啊。
4: 可能之后咧都会有 emoji 专家咁样，
0: 唔好自尊系
4: 每一个
0: 一千年之后啊，一千年之后究竟普通笑同埋打斜
4: 笑两个眼水嘅咩
3: 打斜嗰个
0: 笑，即系咪笑到打斜呢咁
4: 样？打斜鞋咁
3: 笑到打斜咁，系咪即系代表又系癫啲咧？一千年之后或三百年之后，可能都会尝试拆解翻我哋而家呢一个嘅文化到底系点？嗱，入边咧佢仲有啲系讲及咧，就系譬如当年，譬如三百年前啲人点样拆解呢个天文嘅。啊，点样观星啊，各样嘢，或者有啲咧真系讲植物嘅，咁又可以同而家我哋即系好多嘅知识对比一下，
0: 系，
3: 所以图书馆咧真系一个宝藏嚟噶，
0: 知识嘅宝库。
3: 呢啲咁热嘅天，我哋都可以图书馆嗰度一路睇一路叹冷气啊。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是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